0: 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还继续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
1: 正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日，司法部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0: 今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那城市到底怎么体检，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杨潇的报道。
3: 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宣，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儿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就是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市这个建制的地方都要体检。这就不仅是地级市，还有县级市，而且体检是打通四层筛查维度，从大家居住的一套住房、日常生活的小区到出行休闲的街区、整座城区，层层递进，不留死角，全方位摸排城市建设短板。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城市到底怎么体检？核心原则只有12个字：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就是告别过去城市改造凭经验拍脑袋的模式，杜绝无效整改、面子工程。各地会结合自身短板，开展专项筛查，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同时建立闭环机制，做到发现问题、整改解决、复盘评估、长效巩固。最后，别看体检的对象是城市，看似只是一个治理动作，但最终利好全落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上。老旧房屋隐患逐一排查，小区配套查漏补缺，街区拥堵精准疏通，城区短板逐项补齐。体检过后的城市更新不是粗放改造，而是精准对症治疗。因此，常态化的城市体检是让每一个城市的建设更贴合民生需求，是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安全、便捷、宜居，是让每一次城市升级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3: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2: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
4: 当天的会谈还聚焦了边境贸易问题。莫梅尼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两国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发生火灾，救援人员在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展开搜救行动。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火灾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0人受伤，据悉火灾已被完全扑灭。
4: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至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5: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6: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5: yeah,
6: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5: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7: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0: 的松一口气。
1: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بأول فيهم شيء هو جنوب لبنان. نحن بي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
3: 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4: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3: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2: 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
6: 加沙城的一处帐篷里，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借着烛光复习功课。哈拉的父亲无奈地说，持续的战火让家庭难以为继，他无法再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连基本用电都保障不了。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0: كثير، ففي شيء أنا بواجه مشكلة صعوبة في هذا الإشي.
1: 哈拉表示，尽管现实残酷，但他依然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学生都不必经历他所面对的艰难与困苦，而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自由求知，实现理想。
2: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两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2: 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根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
3: 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6号10:50，安提瓜和巴布达、圣约翰东北偏东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48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0: 格力全能网冷年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4: 快快快，抢票到！

0: 播间好多人呢，
1: 门肯不能卡，
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唐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聚焦超大型矿石船舶服务保障。
5: 不过，此前受通航条件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潜在进港。
4: 就在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了标志性突破，一艘来自巴西的40万吨矿石巨轮即将靠港卸货。那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杨海玲。
5: 海玲，40万吨巨轮有多大？那现在正在进行哪些作业呢？快带我们了解一下。
7: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石码头，现在在我身后停靠着的就是满载着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巨轮，它已经是稳稳地停靠在了泊位里。虽然今天呢从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天气不好，还下着雨，但是呢它还是按照既定的时间进入到了泊位。40万吨的船舶呀，它的体量大，惯性也极强，所以不管是靠泊还是卸货，对港口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今天早上我们到达的时候，发现它距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呢，就已经是停止了动力。当时呢，是有几艘拖轮从不同的方向对它进行拖拽和顶推的作业，并且呢，和船上的引航员协同配合，来精准地把控它的方向和速度。你很难想象啊，像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当时的行进速度大概只有0.3米每秒，就相当于是用蜗牛的速度在前进。所以虽然看着它距离码头越来越近，但是整个这样停靠的过程还是持续了几十分钟的时间。那现在呢，它靠泊之后啊，正在进行卸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预计卸货呢会在9点进行，整个过程也会持续30多个小时的时间。40万吨的巨轮究竟有多大呢？我想告诉大家，它的长度啊是360米。要知道，它是比中国海军现役吨位最大的舰艇福建舰还要长40米。即便是在辽阔的海面之上，当它和其他的船舶，比方说和拖轮同框的时候，你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种体量上巨大的反差。那我在现场看到，不管是人还是车，只要在它面前都显得是非常的渺小。那现在啊，停靠在这里的船头的位置有一个刻度，显示的是它的吃水的深度，23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意味着它在水下的这个船的高度还有7-8层楼那么高。而满载货物的40万吨的船舶，它可以装满大约6000多节货运火车的车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的矿山。曹妃甸港呢，一直以来都是环渤海的一个天然深水良港。那它在港前500米的范围的水深啊，就达到了36米，而且常年不动不淤。正因为这样的硬核条件，早在2015年的时候，它就在全国首批获批可以建设2个40万吨的泊位。但是呢，长期以来是受制于上面这个原有的航路的影响，就是它不具备40万吨船舶的通行的条件。通常呢，要在其他的港口减载、降低吨位之后，才能进入到这个港区，但是今年1月份，随着从老铁山水道到码头的这样的一条新的40万吨的航路正式的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所以今天呢也正式的实现了40万吨船舶满载常态化的靠泊。它也打通了远洋矿石进入到环渤海的一个海上的大通道。唐山呢是聚集着很多优质的钢铁企业，这里呢也是京津冀地区一个重要的钢铁产业基地。那像这样常态化的靠泊，不仅是直接降低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而且也可以提升在原材料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的能力。而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讲，曹妃甸港呢是地处环渤海的一个核心的腹地，这里呢也是华北、东北、西北、三北的一个核心的物流枢纽，更是面向东北亚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像这样通航的突破呀，不仅是激活了河北港口的核心的枢纽价值，同时对于共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

0: 重大国家战略，也注入了更多的港口动能和海洋经济活力。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时间交回演播室。
1: 从现场的镜头里我们也感受到了这艘船的庞大哈。那谢谢海玲带来的报道。
2: 那这么大的一艘船靠泊需要哪些条件，又需要哪些部门协同作业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体型庞大，承载量大，也让这样的巨轮停靠成为一项高

0: 航道具备充足的通航条件，是巨轮靠泊的基础前提。与此同时，海事部门会提前对航道周边的船舶进行清场疏导与预警提醒，确保航道两侧水域无干扰。在满足全部通航安全条件后，巨轮正式开启靠泊流程。和普通小型船舶不同，40万吨巨轮在距离码头还有一段安全距离时，即便关停主机，船体仍会持续向前滑行，很容易出现船体走位偏移、触碰码头、剐蹭港机等安全事故。为此，必须通过多艘拖船协同作业，合力控向，才能精准把控船舶的行进航向与移动速度。
1: 船舶距离码头十多米的时候，是整个靠泊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是最危险的阶段，控速是保证作业安全的核心。这一阶段我们会对船舶移动速度卡得非常严格，基本控制在每秒3至5厘米，看似就十几米的靠拢距离，往往要耗时几十分钟才能完成。
0: 贾伟告诉记者，之所以把速度压到极致，关键还是因为40万吨船舶的惯性太大，海上稍有风浪、水流变化都会扰动船体的平衡，只有保持这种超低速，才能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等到全部缆绳拉紧固定，船体平稳贴靠泊位，各项安全参数核验全部达标后，船舶的靠泊作业才算圆满完成。
2: 今天除了这艘40万吨的巨轮靠泊卸货，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处于工程的收尾阶段，并已经完成了设备空载试运行。
3: 一卸一储同步推进，打破传统港口物流与储备脱节的局限，开启我国大宗商品海运直达、储运一体的供应链保障新模式。
2: 那么这么大量的铁矿石到港，港口该怎么运行来保证高效率呢？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来自巴西的40万吨巨轮即将停靠的码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布置了6台巨大的卸船机，面对如此巨大的货物量，司机师傅们是如何做到精准又高效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5: 大家看，现在抓斗落下去了，我们的司机师傅只需要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抓起40多吨的铁矿石，将近2辆大卡车的装货量，然后再通过皮带机输送至后面的堆场。
0: 卸船机的卸船作业只是第一步，这些从船上运下来的矿石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自动化的世界，调度疾控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眼睛和大脑，通过激光扫描雷达，卸船机在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并可以自动规划最优的抓斗行走路径。从港口出发，跟随一条长达3公里多的运输皮带来到了堆场，巨大的堆取料机正在自己挥舞着臂膀取料，而在另一侧装车楼下，一列火车缓缓移动，矿石正以惊人的精度注入车厢。这套堆取料机拥有智能建模与精准取料功能，它通过激光雷达扫描堆场，会自动规划行走路线，调整斗轮转速，实现定点定量取料。
5: 以前我们作业整体需要3.5小时左右，经过设备的那个自动化升级改造之后，现在我们的装车的时长缩减至了2.5小时，因为我们实现了装车平车一体化，能够达到边装边走，即走即停的那个效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
3: 国际其他方面，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马来贡海滨大道曾经是加勒比海风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白天老爷车轰鸣，入夜灯火绵延，而现在这条路白天空空荡荡，到了夜晚反而挤满了因为停电而无法回家的市民，这条路如今就反映了古巴当下正在经历的困境。
7: 这
4: 这条曾经车水马龙的大道，如今车辆屈指可数。现在是周五的下午6:30，

0: 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昨天，记者从广西贵港水文中心了解到，受十五号夜间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五条河流出现了超警0.13至1.82米的洪水，水情暂时平稳。
0: 贵港市水文中心建议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灾害。群众收到预警信息后，请按提示及应急预案，配合相关部门及时转移避险。
1: 本轮强降雨还会持续多久？还会对各地气温带来哪些改变？
0: 我们一起来听气象分析师的详细解读。
2: 这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今明两天是降雨的最强时段，从持续时间来看呢，还有三天的时间，那19日就会进入收尾阶段。从降雨的范围上来看，是贯通南北，并且大到暴雨，分布很广泛。那京津冀往南一直到广东珠三角一带呢，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不过南北方的降雨特点不太一样，南方呢是多对流降雨，表现形势激烈，短时间内倾泻而下。那这种降雨防不胜防，大家可以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并且呢也多关注雷达上的动向。如果看到有橙色或者红色的回波呢，向本地靠近，就是可能即将会出现强降雨的迹象。而对于北方来说呢，这次降雨多是以稳定的降雨为主，比如北京哈，今天的雨就不小，那主要是因为降雨的时间比较长，其实单小时的雨量并不是特别的大，和盛夏季节的降雨呢，视觉上还是有差异的，那看起来更像是连续不停的中到大雨。那对于东外区来说，如果麦收期间出现了连阴雨，那就称它为烂场雨。那对于湖北还有河南西南部的朋友们，就需要防范烂场雨的灾害。那避开降雨时段，抢收已经成熟的冬小麦，也需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以及烘干资源的调配。那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呢，过去两天内蒙古、黑龙江还有山西、河北等地就出现了15度以上的剧烈降温。那今天呢，华北、黄淮等地伴随着降雨，那之前的闷热天气也将结束，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0度出头。那根据目前的天气形势呢，预计这一轮降雨结束之后呢，气温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因为未来几天呢，新疆北部上空有冷涡盘旋，那这就会不断有甩出冷空气，那将导致未来北方的气温会多波动，那但波动的幅度呢不会像过去两天那么大，而对于南方来说波动就更小，那气温总体维持偏高的水平。
1: 眼下夏收正陆续开始，
0: 降雨会有哪些影响？各地应该如何分类应对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3: 分省看，西南地区和湖北等地麦收已经开始，其中重庆麦收基本结束。四川本轮降雨主要影响的西南、西北部麦区目前已收获完毕，湖北北部麦区收获正在推进，荆门、钟祥等地可能受到降雨明显影响，目前正采取昼夜连续作战、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加快抢收进度，有烘干机超10000台，跨区作业收割机1.5万台也已到位，能够满足抢收作业需要。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还没有进入收获期，河南预计5月21号左右零星开收。本轮降雨集中在中西部、西南部等即将开收的地区，目前河南已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49.2万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江苏、安徽、山西预计5月20号到25号开收，当前重点是防范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和涝渍灾害，避免后期发生严重倒伏。山东、河北、陕西预计6月初开始收获，本轮降水利于小麦生长发育。专家建议，受降雨影响区域要及时研判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和程度，发挥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各地烘干中心作用，加强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等应急抢收机具和作业机手调配。 统筹用好固定式烘干设施和移动式烘干机等及时处理湿粮，全力以赴减轻连阴雨等灾害天气影响，保障夏粮小麦适收快收，应收尽收。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
1: 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4: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5: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6: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0: 昨天，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在绍兴柯桥开赛。女子200米赛场，中国选手陈雨洁以22秒84完赛，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最佳成绩。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夺得冠军。
7: 东道主选手17岁的短跑小将陈雨洁在第二道出战，她在起步阶段表现出色，尽管在弯道过后与世界顶尖选手拉开明显差距，但最终以22秒84的成绩完赛，位列第七，不仅大幅改写了他此前22秒97的个人最好成绩，也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的最佳成绩。谢丽卡·杰克逊以22秒07的成绩夺得冠军，距离赛会纪录仅差0.01秒。男子100米比赛，东道主选手亚洲飞人谢震业以10秒27的成绩完赛。
0: 与故宫同龄的北京天坛，不仅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更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
1: 它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天坛。
2: 初夏的天坛苍柏叠翠，游人如织。漫步石砌的步道上，历史的厚重与新时代的活力扑面而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核心文化地标，天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天坛总面积达273万平方米，这里曾是明清两代皇家祭祀场所。天坛的总体设计直观呈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祈年殿、圆丘、黄琼宇、斋宫等核心建筑依次排开，将中国人对天地秩序、自然规律的理解完美融入一砖一瓦之中。
8: 建筑非常的宏伟壮观，了解到它背后的内涵，也感受到了古人的聪明智慧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2: 作为祈祷五谷丰登之用的祈年殿，高38米，凝聚了天坛最精妙的营造技艺。整座建筑构建严丝合缝，全靠榫卯斗拱相互咬合支撑，历经风雨侵蚀依旧巍然屹立。

0: 殿构造与天文历法精妙融为一体，中央四根龙井柱象征一年四季，中层十二根金柱对应十二个月，外层十二根岩柱对应十二时辰，合计二十四根，暗合二十四节气，整体对应天上二十八星宿，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物化表达。
1: 天坛绝不仅仅是一组宏伟的礼制建筑，它是我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物化表达，其核心诉求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种敬畏自然的仪式背后，其实是我们中华文明重农固本、民为邦本的体现。
0: 跨越六百年时光，天坛已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与世界遗产保护的中国样本。各类国潮文创、公益课堂，让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变成了可听、可看、可触摸的生活体验。如今，这座古老祭坛静静矗立，它以建筑为语言，跨越时空，为当代人诉说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规律、心系苍生的精神追求，也向世界展示着古老中国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
2: 这里承载的厚重历史让我们大开眼界，这座建筑内部一颗钉子都没用，建筑的色彩也无比绝美，实在令人惊叹。
3: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体验，这里的色彩美得让人沉醉，我太喜欢中国文化了。
4: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5: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呢，强降雨还将继续向东发展。具体到今天，华北到黄淮西部、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呢，降雨可以说是显著增强，形成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辽宁西南部一直到贵州北部一带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出现。上述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还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的雨带将会向南转移，从黄淮到华南一带还会出现强降雨，像是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东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呢，今天在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等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天气，提醒过往船只注意航行安全。再来看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北方多地已经明显凉快了不少。今后几天呢，东北气温多波动，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对于南方来说呢，长江流域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大多维持在30度上下，是偏高的水平。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1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1度。乌鲁木齐晴，7到20度。西宁阴转多云，7到20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青川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南充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宜宾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昆明晴，15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8度。晋城大雨，16到21度。邯郸中雨转暴雨，19到24度。济南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鹤壁中雨转大雨，20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3到30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襄阳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杭州晴，20到31度。泉州多云，22到28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关注今天这些事。这两天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八点，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北京多地今天白天至夜间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天八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本轮降雨影响范围大，雨势猛烈，今后几天各地雨情如何发展，对出行有哪些影响，各地有哪些应对举措，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其他方面，今天起至21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组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聚焦超大型矿石船舶服务保障。此前，受通航条件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减载进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下一步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今天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达31.6%，其中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超过老年群体，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那么，中青年高血压有哪些特征？高血压用药要避开哪些误区？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晚9:08，广西河池市环江县政府接到报告，称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截至今天凌晨4点，当地救援力量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目前，公安、应急、消防、海事、属地民兵等多方力量分为12组，分别在十二

0: 各点位全力搜救。据了解，本次救援行动中已投入消防人员65人，消防车辆12辆，同步携带水域救援装备、声纳探测仪、移动照明灯组、潜水用具、橡皮艇等。稍后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带来现场救援的最新消息。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我国多地，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影响广西河池市的强降雨逐渐减弱，河池市主要江河水势平稳。当地气象局昨天16点解除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同时，河池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昨天17点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前天夜间至昨天，广西贵港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同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16号，记者先后到贵港城区多处主干道看到，道路大面积被积水覆盖，现场还有不少车辆涉水行驶。据气象部门统计，15号8点至昨天8点，贵港市大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其中累计雨量最大的监测站点达到261.9毫米。截至昨晚，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昨天凌晨，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出现12级以上阵风，并伴有强雷电。恶劣天气给当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面对突发情况，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应急、住建、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协作，持续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环境整治等抢险工作。贯穿南北的降雨带今明向东移动，冷暖空气交汇愈发猛烈，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区域性暴雨。本轮强降雨会持续多久？还会对各地气温带来哪些变化？一起来听气象分析师的详细解读。
1: 这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今明两天是降雨的最强时段，从持续时间来看呢，还有3天的时间，那19日就会进入收尾阶段。从降雨的范围上来看，是贯通南北，并且大到暴雨，分布很广泛。那京津冀往南一直到广东珠三角一带呢，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不过南北方的降雨特点不太一样，南方呢是多对流降雨，表现形势激烈，短时间内倾泻而下，那这种降雨防不胜防，大家可以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并且呢也多关注雷达上的动向，如果看到有橙色或者红色的回波呢向本地靠近，就是可能即将会出现强降雨的迹象。而对于北方来说呢，这次降雨多是以稳定的降雨为主，比如北京哈，今天的雨就不小，那主要是因为降雨的时间比较长，其实单小时的雨量并不是特别的大，和盛夏季节的降雨呢视觉上还是有差异的，那看起来更像是连续不停的中到大雨。那对于冬麦区来说，如果麦收期间出现了连阴雨，那就称它为烂场雨，那对于湖北还有河南西南部的朋友们就需要防范烂场雨的灾害，那避开降雨时段抢收已经成熟的冬小麦，也需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以及烘干资源的调配。那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呢，过去2天内蒙古、黑龙江还有山西、河北等地就出现了15度以上的剧烈降温。那今天呢，华北、黄淮等地伴随着降雨，那之前的闷热天气也将结束，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0度出头。那根据目前的天气形势呢，预计这一轮降雨结束之后呢，气温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因为未来几天呢，新疆北部上空有冷涡盘旋，那这就会不断有甩出冷空气，那将导致未来北方的气温会多波动，那但波动的幅度呢不会像过去2天那么大，而对于南方来说波动就更小，那气温总体维持偏高的水平。

0: 关注强降雨对交通的影响，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广东省部分地区持续有大暴雨，对铁路运行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计划到今天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当前，因降雨，山西、河南、湖南、贵州等四省国省干线共有15个路段关闭收费站。此外，因大雾，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等五省区国省干线共有10个路段关闭收费站。针对未来大范围降雨过程，交通运输部强化会商研判，部署防御措施，提醒公众出行安全。
1: 随着大范围强降雨来袭，交通运输部提示，城市地铁、地下通道、立交桥等低洼区域易出现积水，需注意防范。遇到积水漩涡处，要警惕硬井盖缺失带来的风险。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较高，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广西、广东等局地可能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出行务必低速，保持与前车安全距离。此外，交通运输部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根据预报预警的信息，果断采取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等措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虽然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但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3: هذا مش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هي مؤامرة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أي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4: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لها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أ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س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و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1: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离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5: نحن بي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6: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

0: 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义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离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离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离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离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后，对位于黎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其监视哨所、武器库及其他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基础设施。其中，以军在打击一处火箭弹发射点时打死两名黎真主党成员。另外，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号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集结点、阵地等目标。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
3: 加沙城的一处帐篷里，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借着烛光复习功课。哈拉的父亲无奈地说，持续的战火让家庭难以为继，他无法再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连基本用电都保障不了。
4: اللي هي الكهرباء مش قادر أوفرها لأنه سعر الكيلو حوالي يعني نحكيها بتضل حوالي $15 الكيلو الكهرباء الواحد فما بقدرش أجيب الكهرباء أنا لأولادي.
3: 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5: بواجه مشكلة فاضطريت إني أستخدم الشمع عشان أنا أدرس لأنه كيف لا في بطاريات لا في جوالات الأسعار المولدات غالية كتير.
3: 哈拉表示，尽管现实残酷， 但他依然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学生都不必经历他所面对的艰难与困苦。

0: 而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自由求职，实现理想。
1: 当地时间16号，英国伦敦爆发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示威者呼吁加沙停火以及增加对加沙人道主义援助。多个英国民间组织、工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参与了当天的活动。巴以局势受到英国社会广泛关注，围绕巴以局势等相关问题的示威集会在伦敦等地频繁举行。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当天的会谈还聚焦了边境贸易问题。莫梅尼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两国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发生火灾，救援人员在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展开搜救行动。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火灾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截至目前已造成10人受伤，据悉火灾已被完全扑灭。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
3: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2: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

0: 求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1: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到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2: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3: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 or 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2: Yeah.
3: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2: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4: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Troubles, so I hope it will end. I hope everything will just become peaceful again.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城市要怎么体检，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6: 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宣，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儿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就是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市这个建制的地方都要体检。这就不仅是地级市，还有县级市，而且体检是打通四层筛查维度，从大家居住的一套住房、日常生活的小区到出行休闲的街区、整座城区，层层递进，不留死角，全方位摸排城市建设短板。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城市到底怎么体检？核心原则只有12个字：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就是告别过去城市改造凭经验拍脑袋的模式，杜绝无效整改、面子工程。各地会结合自身短板，开展专项筛查，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同时建立闭环机制，做到发现问题、整改解决、复盘评估、长效巩固。最后，别看体检的对象是城市，看似只是一个治理动作，但最终利好全落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上。老旧房屋隐患逐一排查，小区配套查漏补缺，街区拥堵精准疏通，城区短板逐项补齐。体检过后的城市更新不是粗放改造，而是精准对症治疗。因此，常态化的城市体检是让每一个城市的建设更贴合民生需求，是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安全、便捷、宜居，是让每一次城市升级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 在城市交通中，作为行人和驾驶员经过一些有绿化带的路口时，视线会被1米多高的绿化植被遮挡，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近日，安徽合肥开始规范路口绿化带高度，严控安全视距，消除道路视觉盲区。
7: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园林工人正驾驶绿篱机对路口的绿化带进行修剪，高度被统一降到膝盖上下。
8: 在路口的斑马线两侧的绿篱啊，被统一修剪到了50厘米高，护栏呢也在关键的位置做了20米的渐变降低。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发现啊，

0: 过去很多路口绿篱和护栏太高了，挡住了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
1: 据工作人员介绍，合肥新站高新区目前已经开始在全区市政道路交口、人行斑马线、车辆掉头口等关键点位，对视线遮挡方向20米以内的遮挡物实施降高改造，统一将高度控制在50厘米，筑牢行人与驾驶员的视线交汇防线。修剪过后的绿化带，转弯车辆驾驶员能够远距离提前发现过街的行人，行人也能清晰预判来车动向，减少了在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目前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15-5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
3: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按照15-5规划纲要提出的强化对重度残疾、多重残疾、一户多残等群体兜底保障，目前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出台政策，对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一户多残家庭等，在公办护理型机构优先安排床位，入住养老机构给予补贴。前不久，74岁的彭泽玉带着50岁重度残疾的儿子入住了养老院，这里有人帮忙一起照顾儿子，解决了老人的后顾之忧。
4: 老伴去世了，儿子他有病，不能走，不能说话，我爹实在是照顾不了他。我老了，俺孩子谁管啊？我光愁这个。这不有这个好政策，不上养老院来了吗？每个月里有9000补贴，生活条件倒是能好，卫生条件也好，政府的政策太暖心了。哎，这都我这最愁的事了。
3: 康复是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近日，中国残联发布《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以农村困难残疾人为重点，全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近800万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140多万残疾人得到基本辅具适配服务。在浙江德清县，当地积极开展互联网加康复服务。不久前，村民李志忠家中刚安装了下肢功率车等康复设备。让李志忠惊喜的是，这批当地残联配送的器材都配备了专用摄像头。有了这些摄像头，康复医生就能在线上实时观察残障人士的训练动作。
5: 希望自己好起来，康复起来了。有这个嘛，我加紧锻炼了，对我们什么身体肯定有帮助的呀，真的很开心呀。
3: 就业是残疾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2025年，新一轮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启动实施，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近3000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带动超6万户残疾人家庭增收，越来越多的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价值，拥抱美好生活。在江苏无锡，依托产业加助残的模式，拓展残障群体的就业渠道。在杨山陶文化非遗工坊，残疾人不仅可以学习核雕、桃木雕刻等非遗技艺，还通过直播平台拓展销路。目前，大家已开发出150余种文创产品，去年销售额突破60万元。
6: 慢慢的变得开朗，在社会融入啊，在身心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大概每个月能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
2: 无障碍环境是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今年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行3周年，目前全国已完成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3000家网站和政务 APP 完成无障碍改造，全国无障碍督导队伍超2万人，助残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深圳是全国最早系统性推进无障碍建设的城市，发布了全国首个无障碍电子地图。如今，这张无障碍电子地图已覆盖全市超1000个无障碍设施点位。
7: 已为您开启轮椅导航，轮椅导航将尽量为您规避台阶和陡坡路段。
3: 家住深圳福田区的黄碧琛曾经因为担心坐着轮椅出行不方便，常常一个月都不出门。如今有了无障碍导航电子地图这个好帮手，黄碧

0: 陈每周都要外出和朋友们聚会。在无障碍电子地图的轮椅模式指引下，无障碍地铁出入口、天桥无障碍电梯、无障碍洗手间等一目了然。一个小时后，黄碧琛和朋友们会面了。
1: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那些石墩子，然后或者是栏杆这一块，如果是阻碍到我们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绕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0: 背后其实是一群人的助力。童灿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将无障碍路段拍照上传到数据后台，审核后就会在电子地图上形成一个无障碍点位。
1: 我拍照的这个区域和我定位的这个区域就代表它的这个无障碍路线是通的，可以直接行进的。那有效的数据呢，就作为一个无障碍的点位。
0: 目前在福田区92个社区，每个社区还组建一个社会监督员队伍，由在社区里面生活居住的人经过培训去督导，通过每周走访测评相应的无障碍点位，及时发现问题。
2: 目测就是5公分到6公分，那我们下一步的话可能就是要把它要降坡，然后把这个沥青块要去掉
3: 打掉，然后是零高差、
2: 对，要做成零高差。
0: 无障碍督导员进行点位记录，形成问题清单，再由相关的职能部门单位进行整改。目前深圳福田区已完成了300多处无障碍设施问题点位的修复，
3: 把那个路牙降下去，通行就保证顺畅，也不有颠簸感。我们就会对着清单慢慢去整改。
0: 如今在深圳福田区，这张无障碍电子地图已经实现公交站点、地铁无障碍通道、公园无障碍卫生间、政府服务大厅、大型商超全覆盖。
2: 从规划到设计啊，到我们的督导，包括我们的就是施工啊，全链条的去推进我们无障碍城市的一个打造，我们出行基本上是实现了一个无障碍。下一步我觉得就更多的是我们的精细化的水平。
4: 在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依托科技手段不断优化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打通残障群体日常生活的堵点难点，让无障碍生活融入日常。
0: 每天家住苏州吴中区的张小兵都要搭乘661路公交车去公司上班。由于患有听力障碍，张小兵乘公交都得时时关注车上的信息屏。不久前，全市公交系统升级了车载媒体播报手语报站功能。当公交车停靠站点时，报站广播响起，同时展示手语图像，帮助听障人士更好地辨认车站，避免下错站。
5: 特别方便，跟着手语就能看懂站点，手语播到哪一站，就知道到地方了，就能安心下车。
0: 在苏州，这样的手语实时交互技术还应用在公交报站、医院、政务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在安徽合肥，多家银行已经设置了专属无障碍服务窗口，搭载实时语音转写、数字人手语翻译功能的智能系统，可将工作人员语音同步转化为文字字幕。听障群众通过文字输入、手语操作，也能被系统精准识别、及时反馈，实现双向无障碍沟通。不久前，武汉市急救中心接到一通特殊的救援电话，打电话求助的是听障人士施慕凡，他通过无障碍报警平台拨打了120。通过无障碍平台的语音文字实时转换功能，很快调度员就锁定了地址，帮助施慕凡解决了问题。
6: 看到朋友突然倒在地上，我就非常紧张，我就尝试无障碍报警功能，上面给了我一个菜单，我将我朋友家的定位发给这个平台，很快把我朋友送到医院去了。
0: 武汉市在全国率先搭建了无障碍报警系统，通过 AI 前沿技术打造智能应用系统，全方位破解了听力、语言障碍人士的求助难题。目前，武汉市残联已将110、119、120、122一键报警小程序集成至武汉残联官方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可及时启用相关服务，实现触手可及的应急保障。
7: 紧急情况下，因为听力或者言语等障碍啊，使得我们残疾人朋友贻误这个抢救的时机，或者是事故处理的一些最佳有利时机，在这个市检察院、包括公安、消防、卫生、急救、交管等部门积极参与下，不断改进了110、120、122、119等这些报警平台的一些功能，使得我们这些残障人士可以很顺畅、及时的实现这个报警功能。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段时间，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起社会关注，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啊，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昨天，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视频系摆拍，

0: 啥呢？不看路啊？
1: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0: 什么盲道啊？
1: 盲人走盲道啊。
2: 今年五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五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五一前后，这和她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再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4: 近日，在浙江乐清市有一则雁荡山飞拉达起火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来看记者的调查。
5: 我们在日常监测当中呢，根据网上的监测平台，然后看到了这个帖子的内容，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相关的部门，反馈过来的意见呢是这个内容是不实的。
2: 网上视频显示，雁荡山岩壁飞拉达项目的钢索或栈道区域有明火和烟雾升起。然而，据相关部门了解，雁荡山景区内一切如常，飞拉达岩壁上的游客络绎不绝。
5: 是一起典型的人为造假引流事件。我们判断呢，发布者呢利用了公众对突发事件或这个自然灾害的这种高关注度，然后通过拼接或者是利用 AI 技术生成这个虚假内容，它的目的呢是通过这个视频呢给账号引流，进行后续的可能商业这个变现。根据这不实的内容，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处置，联系当时的发帖人把这个不实的内容撤下来。
2: 目前相关视频已经下架删除。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为了流量而制造虚假内容，对社会造成恐慌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4: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爆料称，广西贺州市中山县大统山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崖柏被人砍来当柴烧。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接到相关信息后，立即赶赴现场核查。
6: 第二天早上就爬到了大统山视频拍摄地点现场核查，发现那个木头的那个侧方是其实是一个露营平台。前段时间就有很多的群众到那个地方进行野营，我们推测就是他们晚上烧火做饭的时候遗留下来的。
2: 随后，工作人员将现场遗留的尚未完全焚烧的木材带回进行专业鉴定，经确认，视频中的木材实为

0: 自然枯死的普通柏树，并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崖柏。现场也未发现人为采伐破坏活体珍稀植物的行为。
1: 崖柏的它的这个树干它是非常的弯曲的，它的树皮的纹路也是比较扭曲的。崖柏它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有富有药草香味的。我们所带回的那个样本的那个柏那个木头，它是一种非常淡的，和崖柏完全不同。
0: 当地林业部门提醒，若发现疑似破坏珍稀植物的行为，应及时向相关林业部门举报。
1: 崖柏它只分布在极少数的区域，在我们广西呢也没有野生的崖柏种群分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克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蒂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前两天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蒂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波及。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4: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5: ก็สักพักหนึ่งอ่ะผม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งเป้งปงเป้งปงเป้งเนี่ยแหละ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ป็นสัญญาณเตือนว่ารถไฟจะมาซึ่งผมก็ไม่ได้สนใจอะไรพอ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ดี๋ยวคงมีไม้กั้นแล้วก็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ปกติแหละแต่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กแล้วก็ปุ๊กมาชนรถผมแล้ว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หน้า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กวาดรถเมย์ไปซึ่งพอหันตามไปผมก็รถไฟมีไฟติดรถเมย์เลย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ผมก็ตกใจ
6: รถ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รถเมย์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ยนต์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คนที่เป็นผู้รักษารถไฟที่ป้อมนี่กับคนขับรถไฟไม่รู้มัน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นยังไงมันเลยรถไฟที่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นี่มันก็เลยไม่เบรกมันก็เลยพุ่งมาชนรถเมย์ที่ข้อมรางอยู่ข้อมรางอยู่มันก็ชนปั้งเลยก็เกิดไฟไหม้เลยก็ตามที่เห็นนี
4: ่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 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

0: 正在展开救援，目前的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泰国曼谷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日前，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飞行员夜间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夜间应急作战能力。
3: 凌晨，塔台指挥员下达起飞命令，数十架战机依次加力升空，奔赴任务空域，开展空战对抗训练。
4: 空战开始，空战开始，左转前出。
3: 红蓝双方飞行编队刚刚进入任务空域，红方掌机便与僚机默契配合，率先锁定蓝方战机，准备实施模拟打击。不料，蓝方飞行员突然加力转向，试图从红方掌机侧后方发起反击。红方掌机沉着应对，迅速完成规避。
5: 敌跟踪，敌跟踪。方雷截获，方雷截获。
3: 同时，红方僚机根据掌机指令对目标进行搜索，正当快要锁定目标时，敌机突然释放强电磁干扰，并利用战术机动规避。红方僚机迅速根据空中态势采取反干扰措施，很快重新锁定了目标，并对目标成功实施了精准模拟打击。
5: 允许发射，允许发射。
4: 攻击完毕。
6: 夜间空战视野受限，敌我态势全凭雷达数据、仪表参数和飞行经验综合判断，每一次机动转弯，每一次瞄准开火，都必须在瞬息之间完成决策与执行，容不得丝毫迟疑与偏差，稍有迟滞便可能错失战机，甚至酿成风险。
3: 训练持续至下半夜，一架架战鹰稳稳落地，机务官兵迅速集结完成保障作业，随后战鹰再次呼啸升空。
7: 下半夜飞行保障任务紧，节奏快，各项保障作业有序展开，环环相扣，每一项操作必须要做到精准高效，才能确保让战鹰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
2: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部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航单飞考核，锤炼学员复杂环境下飞行技能和心理素质。
3: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新一批飞行学员们驾驶战机依次起飞。此次考核由飞行学员担任机长，全程无指挥员提示。他们不仅要完成驾驶战机起降等考核科目，还要与机组成员协同配合，针对空中特情进行分析研判和处置。
8: 夜间飞行，自然光线暗，目视地标判断飞机位置比较困难，容易产生飞行错觉。我只能通过舱内仪表来判断飞机状态，特情处置难度较大，非常考验我的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
3: 夜晚，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着陆，飞行学员们全部顺利通过单飞考核，标志着这批学员初步具备夜间执行训练任务能力。该部按照空中最低限度介入、地面最大程度讲评的理念，加大放手量，让学员独立操纵、体验技术动作，培养学员自主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
9: 我们探索新型飞行人才培养方式，将任务目标、方法路径分解细化，把高难科目内容融入到基础训练中，不断拓展训练广度和深度，加速学员向战斗员的转变。
2: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发回的报道。
10: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五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四，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二的位置，紧咬身前

0: 德比斯在第三圈的时候，与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八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五位到第一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季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十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 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

0: 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发射任务的消息。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呢，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呢在轨已经接近200天了，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呢是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的物资，并迅速投入到了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试验当中。
2: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旨在探索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影响。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获取数据分别用于测查太空中航天员探索利用决策的变化规律与机制，探究微重力环境及注意焦点改变对航天员上下视野不对称性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通过获取并下行在轨生理健康数据，确保地面团队能够对航天员持续开展动态医学监测与健康跟踪评估。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0: 唐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呢，曹妃甸港区聚焦超大型的矿石船舶服务保障，

0: 不过此前受到通航条件的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呢，都要减载进港。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的突破，一艘来自巴西的40万吨矿石巨轮实现了靠港卸货。40万吨的巨轮能够有多大？现在如何进行作业的？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早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石码头，现在在我身后停靠着的就是满载着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巨轮，它已经是稳稳地停靠在了泊位里。40万吨的船舶呀，它的体量大，惯性也极强，所以不管是靠泊还是卸货，对港口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今天早上我们到达的时候，发现它距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呢，就已经是停止了动力。当时呢，是有几艘拖轮从不同的方向对它进行拖拽和顶推的作业，并且呢，和船上的引航员协同配合，来精准地把控它的方向和速度。40万吨的巨轮究竟有多大呢？我想告诉大家，它的长度啊是360米，要知道它是比中国海军现役吨位最大的舰艇福建舰还要长40米。即便是在辽阔的海面之上，当它和其他的船舶，比方说和拖轮同框的时候，你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种体量上巨大的反差。那我在现场看到，不管是人还是车，只要在它面前都显得是非常的渺小。那现在啊，停靠在这里的船头的位置有一个刻度，显示的是它的吃水的深度，23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意味着它在水下的这个船的高度还有7-8层楼那么高。而满载货物的40万吨的船舶，它可以装满大约6000多节货运火车的车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的矿山。曹妃甸港呢，一直以来都是环渤海的一个天然深水良港。那它在港前500米的范围的水深啊，就达到了36米，而且常年不动不淤。正因为这样的硬核条件，早在2015年的时候，它就在全国首批获批可以建设2个40万吨的泊位。但是呢，长期以来是受制于上面这个原有的航路的影响，就是它不具备40万吨船舶的通行的条件。通常呢，要在其他的港口减载、降低吨位之后，才能进入到这个港区。但是今年1月份，随着从老铁山水道到码头的这样的一条新的40万吨的航路正式的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所以今天呢也正式的实现了40万吨船舶满载常态化的靠泊。它也打通了远洋矿石进入到环渤海的一个海上的大通道。唐山呢是聚集着很多优质的钢铁企业，这里呢也是京津冀地区一个重要的钢铁产业基地。那像这样常态化的靠泊，不仅是直接降低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而且也可以提升在原材料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的能力。而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讲，曹妃甸港呢是地处环渤海的一个核心的腹地，这里呢也是华北、东北、西北、三北的一个核心的物流枢纽，更是面向东北亚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像这样通航的突破呀，不仅是激活了河北港口的核心的枢纽价值，同时对于共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也注入了更多的港口动能和海洋经济活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呢，除了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的新机制。
3: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

0: 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表示，欧洲方面呢已经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表示，伊方目前仍然维持着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着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当地时间的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的相关建设工作呢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呢重新启动。布什尔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了袭击，但是根据伊朗方面表示呢，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当地时间的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呢，伊朗的资本市场的各个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当天的会谈还聚焦了边境贸易问题。莫梅尼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两国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每个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的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吉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呢就无法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
2: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jetzt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0: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1: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呢也波及至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时发现，当地的油价呢是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3: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4: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 or euro more

0: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1: huh?
0: Yeah.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2: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1: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 I hope it will end. I hope everything will just become peaceful again.
3: 当地时间的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的局势，以及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双方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的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通话当中，双方还就加强阿联酋与俄罗斯在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当地时间的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之后，对位于黎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目标呢包括其监视哨所、武器库以及其他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基础设施。而其中，以军在打击一处火箭弹发射点时打死了2名黎真主党成员。另外，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号在黎南部遭到了黎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而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表示，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的集结点、阵地等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表示，秘书长古德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表示，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德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创造条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得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赵兵所发回的报道。
4: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

0: 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虽然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但是这一消息却没有能够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的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众多的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是露宿街头。
2: هذا مش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هي مؤامرة او مغامرة ا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 وجواره قصف اي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3: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اذا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عم بضل في قصف عم ب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س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و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4: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5: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بأول فيهم شيوخ جنوب لبنان.نحن بي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晚上，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呢，坠入到水中，造成了人员伤亡。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陈小鹏今天上午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就位于昨晚皮卡车坠河的事发地现场附近。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目前现场已经集结了许多的救援人员。那么16日晚呢，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环江洛阳镇涌泉村坠河。目前根据最新的信息呢，搜救人员已经搜救出6人，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据我从前方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呢，从救援力量上来看，目前公安、应急、消防、海事、属地民兵等多方力量正在全力进行搜救。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参与救援的力量已经达到了700余人，分为12支专业搜救小组，对责任水域开展分段式、全覆盖的排查搜救。那么，经河池市指挥部综合研判呢，目前已划定事发地及下游30公里水域为核心重点搜救区域。我们从气象部门也了解到，今天事发当地呢仍会有小到中雨，降雨给搜救增加了一些难度。同时，事发地上游水位居高不下，存在突发泄洪风险，水流环境复杂。不确定性强，给现场搜救工作推进造成了阻碍。目前紧张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中。
1: 这两天大范围的降雨正在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明两天，辽宁的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以及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山西中南部、广东的西南部以及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钟，河北的西南部、山西的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而其中呢，河北的西南部、山西的中东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在这两天，江西赣州崇义县普降大到暴雨，导致一些乡镇遭受了洪涝灾害，部分农田道路被淹，当地立即展开抢险和生产自救工作。
4: 受强降雨影响，崇义县临潭乡一些地势低洼的地带被水淹没，沿河两岸房屋进水，部分农田大棚蔬菜被冲毁。
8: 早上4点到5点就涨了6-7公分的水了，这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9: 这次强降雨导致我们乡道路、农田、蔬菜大棚受灾严重，目前我们全体的乡村干部和群众正在全力的开展抢险救灾和生产自救，全力排涝清淤。
4: 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过步镇至上堡乡县道全线出现了多处塌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当地交通部门安排机械设备清理塌方路段，抢通道路。
10: 凌晨4点多钟就派出了应急抢险队伍以及机械设备对这些塌方进行清理。目前的话已经能够保证道路的正常通车，但是有一些塌方因为降雨还在持续，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将会在雨后等天气好转、塌方稳定以后再进行全部的清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因遭到以军袭击而死亡。
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斯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呢是严重的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的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
11: 加沙城的一处帐篷里，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借着烛光复习功课。哈拉的父亲无奈地说，持续的战火让家庭难以为继，他无法再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连基本用电都保障不了。
12: اللي هي الكهرباء مش قادر أوفرها لأنه سعر الكيلو حوالي يعني حكاية بالضل حوالي $15 الكيلو الكهرباء الواحد فما أقدرش أجيب الكهرباء أنا لأولادي.
11: 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13: بواجه مشكلة فاضطريت إني أستخدم الشمع عشان أنا أدرس لأنه كيف لا في بطاريات لا في جوالات الأسعار المولدات غالية كتير.
11: 哈拉表示，尽管现实残酷，但他依然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学生都不必经历他所面对的艰难与困苦，而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自由求知，实现理想。
1: 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16号发表就职讲话，承诺启动全面经济改革计划，振兴工业、农业、旅游业，促进投资，打击一切形式的行政和金融腐败。 在外交政策方面，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将继续致力于巩固国家安全与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表示，极端组织的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当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

0: 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当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根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的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根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的报道显示，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表示，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表示，该患者于两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呢是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呢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呢，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亨利说，所有的隔离人员转运当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当地时间的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了波及。截至目前呢，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
1: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2: ก็สักพักหนึ่งเนี่ยผม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งเป้งปงเป้งปงเป้งเนี่ยแหละ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ป็นสัญญาณเตือนว่ารถไฟจะมาซึ่งผมก็ไม่ได้สนใจอะไรพอ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ดี๋ยวคงมีไม้กั้นแล้วก็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ปกติแหละแต่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กแล้วก็ปุ๊กมาชนรถผมแล้ว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หน้า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กวาดรถเมย์ไปซึ่งพอหันทางไปผมก็รถไฟมีไฟติดรถเมย์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ผมก็ตกใจ
3: รถ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รถเมย์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ยนต์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ไปคนที่เป็นผู้รักษารถไฟที่ป้อมนี่กับคนขับรถไฟไม่รู้มัน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นยังไงมันเลยรถไฟที่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นี่มันก็เลยไม่เบรกมันก็เลยพุ่งมาชนรถเมย์ที่ข้อมรางอยู่ข้อมรางอยู่มันก็ชนปั้งเลยก็เกิดไฟไหม้เลยก็ตามที่เห็นนี
1: ่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目前的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泰国曼谷报道
0: 16号根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方面的消息泰国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呢已经安全离开医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呢占到了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冬油菜收获进入到了高峰，进度过40%，同比略快。今年冬油菜生产形势怎么样？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去收获的一线看一看。
5: 这里是湖北黄冈浠水县油菜种植示范基地。放眼望去，这里的油菜长势喜人。湖北是全国油菜种植大省，1900万亩油菜此时也正在由南向北的进入收割期。我所在的浠水呢，是鄂东有名的粮油大县，这里。

能稳定种植着40万亩以上的油菜，油料产业也是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支柱。看，这就是成熟正好的油菜角果，摘下来一串给大家看一下。哇，成熟清脆的声音，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果实圆润饱满。那这里的油菜可不普通，种的全部是国家标准的双低油菜，也就是低芥酸。

0: 的菜籽油没有苦味涩味，吃起来更香更健康。低硫甘呢可以提高附加值，菜籽榨油之后的剩下的菜饼呢无毒无害，可以直接作为优质饲料。所以说双低油菜的含金量可不低，因为品质好，它完全符合大型粮油企业的收购标准，所以市场认可度高，销路广，这也使得本地形成了规模化油菜产业集群，能够稳定收购价格，实实在在带动咱当地农户持续增收。这里就要提到油菜种植最大的一个痛点，它就是收割损耗严重。过去采用一次性机械收割，一亩田里将近七分之一的菜籽直接落在地上收不回来了，非常可惜。那今年湖北省全面推进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溪水在良田良种良法基础上重点攻克收割损耗难题，就在我所在的这片示范田里专门开展了油菜机收减损专项培训。现场我们也请到了本次培训的授课老师，来自华中农业大学的周广生教授。那周教授呢也是农业农村部油菜专家指导组成员。周教授您好啊，本次的培训主要给我们的农户解决了哪些难题？
1: 机收减损，那么就是我们采用适宜的收获的技术，采用正确的收获技术，我们收获的时候只收获油菜的脚骨层，降低机收的清选的损失率，那么它总的损失率就下降了。第二个是我们农机手在作业的时候尽量的降低它的行车速度，然后呢也可以提高清选的效率。
0: 随着机收减损技术普及，今年湖北全省下收油菜平均损失率预计再降一个百分点。油菜损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呢？给大家算笔明白账，这意味着单是湖北省就可以挽回6000万斤菜籽，相当于抢收回来了近19万亩的油菜产能，直接带动农户增收1.68亿元以上。
2: 不仅是在溪水啊，眼下呢，湖北省1900多万亩的油菜进入到了收获的高峰期。今年当地油菜生产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在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两台油菜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不停将油菜吞进铁胃。这里的油菜茎杆挺拔，籽粒成熟饱满，长势喜人。这片油菜田的主人老孙去年这个时候却在发愁，因为他的油菜患上了根种病。
4: 我们去年的油菜籽根种病发病率达到50%，有20%的就是绝收了，大概减产40%。
3: 根种病是油菜生产重大毁灭性病害，根种病的病原菌能在土壤里存活并影响油菜生长10年之久。老孙想过往土里撒石灰弹改善土壤，可一算成本，一亩就要几百元，这药方显然太贵了，只能眼睁睁看着油菜减产。去年秋天播种油菜时，当地推广抗根种病油菜新品种中油926，老孙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尝试种了500亩。
5: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摸起来呢是坚实有韧性，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3: 新品种中油926的选育是利用了无精中的抗根种病基因，将其聚合到高产高油的油菜品种中，因此新品种同时具备抗病、高产高油的优势。
6: 培育出来的品种呢，第一是解决了这个根种病的危害，对根种病做达到一个免疫的水平，不会在这种有病原菌的地块发病了，同时呢还具有高产和高油，它的营养都能够最终顺利的到达这个籽粒里面来，所以它的含油量也很高。
3: 老孙种植的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增加了40公斤。新品种油菜含油量达到50%，比以前高了近7个百分点，价格也比普通油菜籽每公斤高0.2元。
4: 今年我的油菜已经订单给了周边的菜籽油加工企业，收入比以前提升了6万块钱。
3: 今年湖北推广高油高产耐密耐持的优良品种超1800万亩，并组建油菜单产提升专家组，对26个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进行指导，确保集成增产技术落地，预计全省将收获油菜籽300万吨以上。
2: 一提到油菜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春天灿烂的金黄色花海，而其实呢，夏季啊才是油菜真正交出答卷的时候。三夏时节，油菜呢正由南向北陆续的收获。

0: 我们在春天常见的金黄色油菜花海通常为冬油菜，属甘蓝型油菜，是全国目前最主要的油菜栽培类型。 它的核心用途是结籽榨油，与我们餐桌上清炒时蔬所用的菜用油菜，如白菜型油菜，并非同一品种。冬油菜是夏收油料的主要品种，油菜籽是国内第一大食用植物油源，菜籽油产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以上。冬油菜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90%左右。扩种油料， 油菜是潜力最大的品种，长江流域是潜力最大的产区。进入五月，长江流域冬油菜陆续迎来收获。近年来，我国双低油菜面积逐年增加，科研人员通过品种选育，让油菜里的芥酸和硫苷含量大大降低。它榨出的菜籽油不仅清澈透亮，甚至还能闻到天然的坚果清香。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围绕政策保障市场秩序、监管执法效能、政务服务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提出，今年将持续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出台涉企收费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季报强企措施，强化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 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的广告、引证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领域广告违法行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等监管模式， 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服务生活，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活服务台。最近啊，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呢，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施行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呢并没有变化。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5: 对场地设备进行了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这些倒车灯、巡逻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交流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4: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
5: 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
6: 感觉现在的训练场地改造得更加人性化，让我们的练车更有代入感，可以让我们养成更加规范的驾驶习惯，降低上路风险。
4: 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 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 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7: 系统集成了纠错功能以及

0: 学时计时系统，能够实现学员各个项目的纠错，也能够汇总学员的各项培训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培训的效果以及学员的薄弱环节。
1: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而且用新能源教练车去练车，感觉操作特别平顺，安全好开，学完以后对我今后独立开车上路更有信心了。
2: 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3: 我们将持续抓实全区541家驾培机构常态化监管，稳步推进场地设施体制改造，年内实现全部达标落地。
4: 专家表示啊，这次新国标的落地呢，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的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到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的安全自信的开车。
2: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5: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2: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5: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2: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4: 中国银行本周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啊，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我们持卡人有什么影响吗？
6: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
7: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而不只是一张卡片。
6: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
4: 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数据显示呢，我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了31.6%，全国呢有约3亿多高血压患者。而与此同时，我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呢是愈发的突出，中青年群体患

0: 病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老年群体。
1: 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与老年人差异明显，大多症状隐匿，没有明显不适感，人群患病知晓率普遍偏低。
2: 青年的高血压往往反映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也会高一点，但是高的并不是很明显，压差比较小，这是我们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
0: 高血压的饮食调理呢，要记住一减一加很重要。一减呢是减盐，盐吃多了呀会囤水分，增加血容量，血压自然就往上升了。而一加呢就是多补钾，钾能够帮助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对稳定血压呢很有帮助。目前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推荐钾每天的摄入量是3.5到4.7克，很多人远远达不到剂量。
2: 我们饮食上少钠，适当的提高钾的摄入，它能够预防高血压和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所以呢，钾来自于哪里的绿叶菜，然后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还有一些瓜果蔬菜里面，它的钾的含量是高的。不仅是血压的改善啊，实际上它对体重的管理包括对血脂的管理也都是这么提倡的。
1: 专家提醒，在严控每日食盐总量的同时，日常调味可优先选用低钠低盐调味品。
0: 而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当中呢，不少患者还存在擅自减药、停药，甚至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的误区。这些做法为什么不可取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2: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我们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这个几天，有些人可能一两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1: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3: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肠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1: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3: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比较快速的一个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这样一个疗效。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46在台湾南投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5公里。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6: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5: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

0: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聚焦超大型矿石船舶服务保障。此前受通航条件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减载进港。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0000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4: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5: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6: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大范围降雨天气。昨天，湖北、贵州、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7: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昨天呢，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持续，尤其呢这次水量呢比较充沛，那局地的降雨量也是比较大的，像是在广西的贵港还有江西的上游，降雨量都是打破了当地观测室的单日降水的记录。那么预计从今天到19号呢，降雨仍将持续，雨带将会逐步的东移。那具体来看，今天整个的雨带将呈现从西南到东北的这样一个分布，也就是说从沈阳的西部到贵州的西北部一带有成片的降雨出现。那降雨的具体的落区以及我们非常具体的这个防范的重点，我们今天还是首先请

0: 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来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1: 好的，我们还是可以从今天早上的卫星云图来看起，跟昨天早上呢大同小异，从南到北很大一片的这个云区，北边呢主要是一些层状云区，而在南边有很多的积云。它的背后的原因也就像昨天那样的，孟湾的这个季风爆发把水汽带过来，然后包括西北太平洋的这个一直水汽绕过来，在南海汇聚一路北上，在整个的这个水汽的通路里边，这个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下雨。它下雨这个机制呢，主要就是湿空气的这个上升运动，它可以在上路的时候被抬升，也可以在遇到这个地形高海拔区域呢也发生这样不停的不同地方抬升，还可以遇到北方的冷空气呢进行一个抬升，会造成各种不同形态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昨天的这个降雨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整个这一条带上啊，在这个华中以南这个区域啊，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红色的这些大暴雨的这些区域，就是一块一块呢，这就是由这种对流的这样一个雷雨造成的。那么它的局地的雨强大家可以看到有300-400的这样特大暴雨出来，100以上的这个大暴雨的这个站点也显著多于昨天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直面一下关于这一块区域的这个降雨啊，在昨天华南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呢出现的这些这个对流的这些特大暴雨，局地的特大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啊，我们的这个预报呢其实是有空有漏的。我们可以直观的来看一下雷达回波所展现出来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大概的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在华南沿海地区我们昨天是预报它有比较强的个降雨，但是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南风东南风的推动之下，它上不上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它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包括不同的风速风向和携带的水汽温度都会影响到它。关于这样我们现代天气预报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呢，就是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物理模型去计算去模拟它，但是这些模拟呢由于它都是一些局地性的对流，它有一个根本上的问题，就是这种计算它存在一个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问题。所以它计算出来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确定有这样的大暴雨会出现，但是具体出现在城东还是城西这样一些细节上其实是不可考的，不可靠的。那么在今天明天的这个降雨还会面临这样一个特点，在南方由对流主导的这个区域里边，这个整个的这个水汽带里边，它依然是预报出来有这样这个局地性的这个暴雨大暴雨会出来，而且可能会比昨天更多。同样我们知道它大概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细节呀实际上从今天报明天的这样一个长时效来看，它存在一些很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它必定会出现，细节呢它是一个不可测的这个状态。综合下来我们未来3天的这个降水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北方区域主要是在华北及其以北的区域呢，它是这种大片的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它的预报的可靠性比较高，而南方呢它会呈现更多的这个对流而且这个分散的这样一个特点，它的局地性的这个雨强会比较大，它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会要大一些，这种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市县一级的这个预警信号。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防范的这样态势，还是跟昨天类似啊。在北方因为大片的绵绵细雨它下的时间长，累积出来的雨比较多，所以它实际上总体是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春播，它是很好的透雨，但是也在华北的某些地域这个雨呢稍微有一点，它就是对流的这个雷雨和这种阴雨会混杂在一起，它的这个雨强啊会逐渐的增大，比如说以河南为中心的这一块区域，还有湖北这一块一直到贵州的这一块，它对流都会呈现一个对流的雨带，它有暴雨在。那么在冬麦区这些要接近成熟区域呢，它还会有一些冷性的风下来，所以它会有一些滞涝和倒伏的这样的危险。而在复杂的地理地形的区域呢，配合这样的暴雨就会有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再往南来到这个华南沿海区域呢，就会出现分散的这种短时的暴雨，那有可能还会以同样的在这有一些地方造成城乡的这个积涝。这个总而言之吧，这一次降雪过程很复杂，我们未来要加强关注和这个预警这方面的这个服务。
0: 那就着您的这个预报呢，我们还想再多问您两个问题。就之前我们都说本轮这个降雨可能京津冀还有华南沿海这个雨量是相对常年的同期是较多的，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另外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是不是在成因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1: 对，在这个京津冀的这一次呢，我们说大范围的这个阴雨啊，它是一种就是没有雷的这样一个雨，它因为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从日雨量的角度上来说它确实极有可能打破历史

0: 是同期五月中旬的这样一个这个记录。南方的这个呢，由于这个沿海的这样一个局地对流起来，它会在某一些单站上会突破这个历史的这个记录，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差别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呢，是属于这种云啊，下雨的这个云啊，它是在垂直方向上发展的比较高，我们把它叫做积云的降雨，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个云。由于在垂直方向上它的这个对流运动比较剧烈，水汽的这个上升的这个效率比较高，所以它的雨强会比较大。而另外一种就是北方那种层云的降雨呢，是水平铺开的这个面积比较大，而垂直方向上的这个垂直运动呢相对弱一些，所以它的雨强会小一些，但是在水平方向铺得比较开，它雨比较均匀，面积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它是靠时间长来累积出比较多的这样一个降雨。这种雨呢就是这个可靠性，预报可靠性会更高一些，这个局地的这种这个情况呢会少一些。
1: 所以这就跟我们之前预报的一样，那北方的雨呢可能是稳定性为主，它呢降雨量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均的，那南方呢可能是强对流的影响，它可能局地单点上的雨会比较大。
0: 对， 对， 对， 对
1: 啊，这有一点不同哈。好，谢谢首席的介绍。未来三天呢降雨仍将持续，那我们刚才也从首席的介绍中了解到，华北黄淮还有那个华南沿海有一些地方可能这个降雨量要比常年的同期多不少，我们需要加强防范。另外呢，在贵州还有湖南等地发生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山区河谷这些低洼的路段。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刘露露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同时也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带好雨具。从5月15号晚上11点到5月16号下午5点，江西赣州上游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达到129.3毫米，其中梅水乡、水岩乡等地降雨量达到了230毫米，导致多个乡镇出现了严重积水，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降雨已经减弱，积水已经退去，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易文涛。文涛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3: 好了，子可，我现在正在江西赣州上游县的第三小学。那这里呢是受本次强降雨影响较为严重的一个区域。那校门口呢就是江西上游当地的一条上游江的支流。那因此啊，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水位快速上涨的时候呢，这里是第一时间出现积水的地方。那目前呢，积水已经退去，可以看到我的脚下以及操场以及教学楼的这个一楼的走廊区域呀，还有大量的这样的淤泥。那通过墙上的这个水渍呢，我们可以判断出，那当时积水的高度呢，大概是有70多厘米的这么一个高度，与一张乒乓球桌的高度相当。那可以看到我手边的这样一张乒乓球桌上还残留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淤泥的痕迹。那目前呢，现场的整个的清淤以及消杀的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那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每一间教室啊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那学校呢，已经决定将开学的时间呢推迟2天，也就是停课2天，将开学的时间呢定在了下周三。那明后2天的时间呢，将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检工作，确保安全开学。那除了学校，那周边的社区以及这个商铺也因为地势低洼被淹，目前呢正在进行清理工作。那路边有很多的小汽车被浸泡之后啊，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目前呢正在有序的被拖车运离现场。我看到有很多的店主也是把被水浸泡过的这个商品和家具呢摆放在门口进行晾晒，希望尽早的恢复营业。那在居民区低楼层的住户呢受影响较大，那在积水退去之后啊，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区家里面还有残有大量的这样的泥屋和受潮的这样的群墙。那当地的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针对这个重点困难的家庭以及这样独居老人进行帮助的这样的清理工作。那当地的各部门呢，也是紧急调动了相应的资源来进行发放。那我在现场还看到，当地的电力部门正在对受损的电路进行相应的巡检，并且更换被水浸泡过的设备。那电力部门呢，也是大面积的使用这样无人机的，对受损较为严重的区域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排查，来排除安全隐患。那目前呢，整个上游县的供电情况呢较为稳定，那未来几天电力部门也将加大巡查力度，确保后续的电力使用的安全。那除了居民区和学校受本次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面对这个积水还没有退去的田块呢，当地的农业部门也是积极的组织物力人力进行这样的开沟排水，清理这个淤塞。那并且呢，面对这样的没有这个已经退去田块的一些部分，包括已经产生绝收的田块呢，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是积极的协调。

0: 短生育区的农作物进行补种，尽可能的降低这样的损失。那目前各地各部门的修理和清理工作呢，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好了，此刻以上就是我在江西上游的情况，把时间交回给北京。
1: 我们看到当地多措并举恢复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感谢文涛带来的报道。15号至昨天，内蒙古包头市出现了大范围强降雨，降雨导致城区多处路段积水，车辆人员被困。当地消防交警部门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进行救援。
2: 昨天，在包头市九原区白云路附近，积水深度约1米，一辆轿车涉水熄火，车内3人被困。救援人员爬上车顶，拉住皮划艇上的绳索，协助被困人员转移至艇上。经过15分钟的救援，3名被困人员被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处。在九原区复兴大街一桥洞下，积水导致一辆轿车被困。救援人员携带救援绳涉水进入，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降雨也导致路面湿滑，在九原区建设路彩虹桥附近，一辆残疾人代步车不慎陷入绿化带，驾驶人因腿脚不便无法自救，当地民警通过警车牵引绳将车辆平稳脱离至安全区域。
1: 山西省大部分地区这两天受到降雨影响，今天山西继续出现较强降水天气，当地市政部门及时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确保公众安全出行。
2: 本周末，山西太原市迎来连续降雨，降雨导致城市能见度下降，车辆开启车灯慢速行驶，也给出行市民造成不便。受降雨影响，今天太原最高气温继续下降至20摄氏度，相较于本周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下降了15摄氏度。为应对持续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积水，太原市政部门对下穿通道、低洼路段等重点防汛点位加强了应急响应。
3: 下穿通道和这个路面低洼路段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进行警戒，然后用我们的抽排设备进行抽排。
2: 山西省气象台提示，降雨持续，公众驾车出行要减速慢行，避免贸然涉水。
1: 昨天晚上，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造成人员伤亡。经查，当天雇主组织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油茶林套种红薯，收工后有13人自行返回，皮卡车则搭载15人返程。截至今天上午7点，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目前仍有9人失联，相关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开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伊朗方面16号称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同一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伊朗股市也于5月19号恢复交易。来看详细报道。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5: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称，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此外，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了解，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目前的完工率已超过60%。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当天的会谈还聚焦了边境贸易问题。莫梅尼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两国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次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2: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

0: 当天也向部署在离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后，对位于黎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其监视哨所、武器库及其他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基础设施。其中，以军在打击一处火箭弹发射点时，打死两名黎真主党成员。另外，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号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集结点、阵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6号报道，当晚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贝特谢梅什发生的大爆炸源自当地一处试验场，该试验场属于以色列国有国防公司托莫公司。报道称，这家公司研发装备中包括火箭及导弹发动机等。托莫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爆炸是一次预先计划的试验，并已按计划实施。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3: 姜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4: 饭后嚼一嚼。
3: 姜中牌健胃消食片，
5: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姜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3: 家中常备姜中制药。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都不如。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两天我们持续聚焦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生态保护成效。这片沙漠坐落于中国第二大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的核心区域，总面积达4.87万平方公里。历经多年的防沙治沙、荒漠封禁保护等系统性生态工程建设，如今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已在准噶尔盆地构筑起稳固的生态屏障。曾经黄沙漫漫的沙丘之上，沙生植物牢牢扎根，梭梭洪流连片成荫，让昔日荒漠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现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早已摆脱了荒凉的刻板印象，正以崭新的姿态成为融合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的特色宝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寻它的独特魅力。 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依托沙漠公路打造的克拉美丽

0: 沙漠公园，探索出一条以鹿治沙、以沙造景、以景兴业、以业富民的特色发展路径。这座沙漠公园是什么样的呢？总台记者蒋雪娇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雪娇，带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的，子可，我现在就在克拉美丽沙漠公园。那眼下新疆已经进入到了旅游旺季，那今天也刚好是周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景区里非常的热闹，游人非常多，就连这个车辆也是停得满满当当。那其实很难想象啊，这处热闹的公园是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腹地。像是这样的一个荒漠沙地，如何变身一个旅游的景点呢？其实这也是得益于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就是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的开通运营。那紧邻着公园的阿乌高速也是纵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连接起了阿勒泰福海与乌鲁木齐两地，也是带动了沿线文旅的发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阿乌高速啊。这条高速公路呢，北起阿勒泰福海县，南至乌鲁木齐，全长是342.5公里。我们看到这个克拉美丽沙漠公园呢，就位于高速公路的中段，也是紧邻着克拉美丽服务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的便利。那过去啊，在高速建成之前，往返两地需要绕行，那整个的这个单程的车程呢，就需要7个小时以上。高速建成通车以后啊，通行时间也是大幅压缩到了3.5小时。游客吃过早饭出发，到了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刚好赶上晚这个午饭的时间，可以说真正是实现了朝发午至。那阿勒泰至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高速公路啊，它全程有超过200公里的路段是穿行在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域。那如何保障它在沙漠里的一个安全通行呢？那为了减少这种风沙的危害，建设者们也是坚持修路和这个生态修复是同步进行一个推进。他们也摸索出了一条以路治沙、生态综合治理的一个方式。我们来看一组图片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公路的两侧是大范围的铺设了草方格，来进行一个固沙防风、防护路基。那同时也搭建了这种高力士沙帐，阻挡风沙。工作人员们会在这种草方格内再种植一些沙生植物，进一步筑牢这个生态防护网。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照片啊。这里展示的是从2023年以来栽种的梭梭和沙棘等耐旱的植被，我们现在看到它们正逐步的成林连片，变成一个人工的防护林带。那如今啊，这个阿乌高速沿线的草方格是连片成网，像是这些沙生植被呢，也在错落分布，牢牢地锁住流沙，不仅防护了沙漠高速，也为这片茫茫大漠增添了绿意生机。那随着生态的持续改善，加上便利的高速路网，那原本沉寂的这片沙漠资源也是被重新盘活了。像是克拉美丽沙漠公园，他们就采用了这种服务区加景区的交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原生态的沙漠地貌来打造多样化的游玩体验，吸引这种过路的游客停车观景、过路游玩。那像是在这里啊，这个游客不仅可以打卡沙与绿共生的荒漠景观，骑着骆驼穿行沙海，感受大漠风光，同时还可以乘坐这种沙漠的越野车，在沙海中穿梭，体验速度与激情。那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啊，这里单日最高接待游客量也是达到了1.6万人次。随着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也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加入到景区里从事服务运维等工作，直接带动就业是超过了300人次。那随着这条公路建成啊，这个也拉动了公路沿线的像是民宿、餐饮还有农产品销售等产业的发展。曾经荒芜的沙漠资源啊，如今已经变成了富民增收的优质资源，形成了防沙、治沙、用沙的良性循环。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嗯，变化真的很大哈，化沙海为景点，打造文旅共生的沙漠公园。感谢雪娇带来的报道。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北边缘的新疆阿勒泰地区，

和县，依托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发展沙棘产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不仅有防风固沙的效果，更带动了农牧民增收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害致杀与杀鸡产业带头人蔡永国的故事。
1: 清河县生态治沙与沙棘产业带头人蔡永国今年54岁，他种植沙棘的22年来，每到沙棘生长的关键节点，他都会放下其他的工作，泡在沙棘大田里盯着。今天蔡永国正安排工人为沙棘修剪侧枝枯枝，为秋季沙棘能饱满挂果做着准备。
2: 这都是沙棘果，你看吧，
3: 回头还会膨大是吧？
2: 啊，长得整个这一串全是沙棘果。
4: 沙棘协会的主席到了我们清河，说清河这个沙棘长成这样子不可思议，没想到挂果量那么大。
1: 作为清河县本地人，蔡永国一开始种沙棘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响应国家政策防风治沙。
4: 像原来的话，整个那个沙尘暴一样，整个都看不到天，那个脸上口腔里鼻子里面全是沙，头发整个是白的。
1: 蔡永国说，种植沙棘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里风沙少了。沙棘耐寒抗旱耐贫瘠，而且根系发达，能在沙土中牢牢扎根，是防风固沙的生态卫士。在清河县，3年生沙棘单株可以固沙8到10平方米，年固沙4到5吨。
4: 你看它这个根系比较发达，这只是有50公分了，它还有像这5米到6米的根系。
3: 它这一块是在土上还是土下？
4: 在土的下面，它是这样子的，知道吗？
3: 埋在土下面。
4: 对，你看这个是都在土底下的。
3: 哦。
4: 它的侧根相当发达，所以它有防风固沙的。你看这个。
3: 更密了
4: 啊！你说它的根系多发达？
1: 经过多年的种植，这里的沙棘已经成林。从高空俯瞰，绿色的沙棘林与荒芜的戈壁泾渭分明，沙棘枝条像一排排屏风，阻挡着风沙侵袭。而在地面之下，密密麻麻的根系又像一张张大网，把沙土牢牢锁住。
4: 我这一生就和沙棘结缘了，现在看到沙棘成林了，心里也感觉到很欣慰。
1: 沙棘林越种越广，但怎么能把一株绿变成万点金，让当地的农牧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呢？仅靠卖鲜果，收入确实有限。2007年，蔡永国和技术团队开始开发沙棘饮品，起初的销量并不好，他就直接拎着产品找客户上门推广。
4: 我们当地的有大店的餐饮，我就去了以后，看他们有10个8个人坐一桌子吃饭喝酒，我就送一箱给他们。
1: 慢慢的，随着大家对沙棘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产品的销量也在稳步攀升。目前蔡永国他们研发的沙棘产品扩展到了沙棘原浆、沙棘籽油、沙棘果酱等10余种。他的企业年产各类沙棘产品8000多吨，产值达8000万元左右，带动当地几千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了致富增收。
5: 像我们公司的用工，80%以上都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6: 以前在超市干活的，这边是工资都要高呢。我们来这以后就工资，大概4000到5000。
1: 蔡永国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和研究所高校展开科研合作，再研发出更多的新产品，让沙棘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如今的清河县沙棘种植面积接近10万亩，年产沙棘果超过500万公斤。从经过遍野的丰收景象，到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再到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沙棘正为这片土地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0: 如今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沙漠治理更加注重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生态加产业的治沙新方式，让沙漠不仅管得住，还要能赚钱。
1: 乌鲁木齐市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全市沙漠面积达312.75万亩。因为靠近天山，降水量相对较多，沙漠中植被的覆盖率达到30%。形态各异的固定式和半固定式沙丘是这里的主要地貌特征。2022年起，在植被覆盖较为稀少的半固定沙丘区域，一个超级工程拔地而起。
7: 在茫茫的沙海深处，藏着一座超级工程。这座发电站的占地足足有20万亩，相当于18000多座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1: 500多万面光伏板。

0: 依沙丘走势铺设，充分考虑沙丘植被分布的情况，选择了植被稀疏区域，避免破坏沙丘原有的形态。光伏板铺设完成后，和沙丘上植被密集区域互为补充，合力阻挡风沙流动。
1: 沙漠里的沙粒的直径非常的细小，在每年春季多风的季节，风携带着沙经过光伏板的时候，就会极大的降低风速，在光伏板周围形成一个个小小的沙丘。
0: 根据当地林草部门监测，光伏板配合原有的沙漠植物，可以切割阻挡近地面风，使得风速降低30%到50%。光伏覆盖沙漠区域的半固定沙丘正在转为固定沙丘。阻挡住了风沙，还要发电产生经济效益。白天日照充足，光伏板源源不断地把光能转化为电能。而在光伏发电站的北侧，我国最大的单体储能电站已经进入最后调试收尾阶段，投运后可以成为沙漠光伏发电站的能量蓄水池，可将白天富余电量吸收存储，夜间继续稳定供电，有效解决光伏发电站夜间无法供电的短板，最大限度提高沙漠清洁电能的利用率。以治沙促发电，以发电收益反哺生态治理，人类挺进沙漠的步伐不断加快。乌鲁木齐已规划在市域内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建设占地134万亩的光伏产业基地，目前已建成并网光伏项目，只占计划光伏装机容量的20%。茫茫沙海，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2: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最大固定半固定沙漠，也是北疆重要生态屏障。依托三北工程、准噶尔盆地绿洲保护项目，新疆聚焦绿洲外围风沙区治理，重点沿线生态修复，探索出一套生态修复、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相融共生的治沙新模式。下面跟随卫星视角，一同见证北疆大漠的生态蝶变。
3: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准噶尔盆地腹地，总面积4.8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沙漠。新疆统筹周边15个县市，因地制宜，通过造林种草、自然恢复、工程固沙等综合举措，层层织密荒漠绿色防护网。木垒县位于沙漠东南缘，流动沙丘集中，风沙危害突出。卫星影像对比显示，2014年这里沙丘裸露，植被稀疏。2025年，连片林带与草方格沙障横贯沙海，牢牢锁住了流沙。当地创新生物工程光伏治沙融合模式，累计铺设草方格沙障超8400亩，栽植梭梭及灌木造林超1.7万亩。经多年管护，区域植被覆盖率提升超10%，沙尘天气明显减少。沙漠南缘的奇台县早年流沙肆虐，沙县逼近绿洲，一度出现沙进人退局面。卫星影像清晰呈现，十余年间沙漠和绿洲的交界带绿量持续扩容。自1999年起，当地持续推进造林固沙工程，运用无灌溉造林高效节水治沙技术，破解荒漠造林难题。目前已建成47万亩人工梭梭林带，东西跨度65公里，构筑起桥灌草复合型生态屏障，实现沙漠南缘有效锁边固沙。地处沙漠西缘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阻截风沙西进的关键关口。对比2011年卫星画面，昔日裸露沙地如今绿意绵延。当地依托退牧还湿、生态补水等工程，搭配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管护，2014至2024年间，保护区植被覆盖率由64%增加至78.89%，野生植物新增记录81种，野生动物从原来的178种增至现在的241种，进一步筑牢沙漠西缘生态防线。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公路纵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对比公路建设前后的卫星遥感影像，如今公路沿线高标准布设草方格沙障，栽植梭梭、红柳等耐旱植被，打造防风固沙生态廊道，沙障绿植沿路整齐排布，铺展出一条绿色通途，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如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统筹

0: 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让不少打算学车的人心里打鼓。其实从5月1号起，真正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者是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新标准开始实施，各地的驾校也是纷纷按照新标准进行升级改造。
2: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3: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2: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0: 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真正安全自信地开上车。
2: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4: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2: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4: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2: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0: 昨天，松花江绥滨段正式进入禁渔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点至7月31号12点。禁渔范围涵盖松花江干流及其支流、水库、湖泊等绥滨县境内所有自然水域。期间全面禁止捕捞作业，旨在保护渔业资源，推动水域生态可持续发展。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睦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来关注我国中东部昨天出现的大范围降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将继续东移南压，华北及其以南地区都将受到影响。
1: 昨天华北、广西、江西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多地出现内涝等情况。
3: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从5月15号开始，内蒙古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70毫米。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最大降雨量达73.6毫米，多地达到暴雨量级。昨天傍晚，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从16号傍晚持续到18号早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量级。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中午至前半夜。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大，雨势相对平稳。目前，北京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山西继续出现较强降水天气，受降雨影响，今天太原最高气温继续下降到20摄氏度，相较于本周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下降了15摄氏度。昨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晋中、晋城、太原等地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市政部门及时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确保公众安全出行。
4: 下穿通道和这个路面低洼路段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进行警戒，然后用我们的抽排设备进行抽排。
3: 昨天，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水文中心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贵港市港北区马草江、桂平市大洋河等5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5: 现在是5月16日早上7点多，我现在就在广西贵港市城区的布山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部分低洼区域通行受阻。
3: 面对雨情，当地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
0: 从15号开始，江西赣州多地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昨天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已经退去。现场的具体情况，来看稍早前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正在江西赣州上游县的第三小学，那这里呢是受本次强降雨影响较为严重的一个区域。那校门口呢就是江西上游当地的一条上游江的支流，那因此啊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水位快速上涨的时候呢，这里是第一时间出现积水的地方。那目前呢积水已经退去，可以看到我的脚下以及操场以及教学楼的这个一楼的走廊区域啊，还有大量的这样的淤泥。当时积水的高度呢大概是有70多厘米。那目前呢现场的整个的清淤以及消杀的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每一间教室啊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那学校呢已经决定停课2天，将开学的时间呢定在了下周3。那明后2天的时间呢将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检工作，确保安全开学。那除了学校，那周边的社区以及这个商铺也因为地势低洼被淹，目前呢正在进行清理工作。那路边有很多的小汽车被浸泡之后啊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目前呢正在有序的被。

0: 拖车运离现场。在积水退去之后啊，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区家里面还有藏有大量的这样的泥污和受潮的这样的群墙。那当地的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针对这个重点困难的家庭以及这样独居老人进行帮助的这样的清理工作。那当地的各部门呢，也是紧急调动了相应的资源来进行发放。那我在现场还看到当地的电力部门正在对受损的电路进行相应的巡检，并且更换被水浸泡过的设备。那目前呢，整个上游线的供电情况呢较为稳定。受本次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面对这个积水还没有退去的田块呢，当地的农业部门也是积极的组织物力人力进行开沟排水、清理淤塞。那并且呢，已经产生绝收的田块呢，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是积极的协调短生育区的农作物进行补种，尽可能的降低这样的损失。
1: 由于广东部分地区持续大暴雨，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有部分列车将会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2: 截至当前，因降雨，山西、河南、湖南、贵州国省干线共有15个路段关闭收费站。
1: 视线转向空间站，神21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2: 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3: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1: 冬油菜是我国主要下游作物，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我国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85%左右。那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昨天，松花江绥滨段流域正式进入禁渔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点到7月31号12点，共计77天。禁渔范围涵盖松花江干流及其支流、水库、湖泊、水泡等绥滨县境内所有自然水域。期间全面禁止捕捞作业，以保护渔业资源，推动水域生态可持续发展。昨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目前，搜救人员已经找到6人，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亦无生命体征。现场救援仍在持续。经河池市指挥部综合研判，已划定事发地及下游30公里水域为核心重点搜救区域。700多名救援人员已分为12支专业搜救小组，对责任水域开展分段式全覆盖排查搜救。那由于当地今天仍有小到中雨，这也给搜救增加了难度。同时，事发地上游水位居高不下，存在突发泄洪风险，也给现场搜救工作推进造成了阻碍。新闻频道也将会持续关注救援进展。5月3号的下午，

0: 四川广安华阴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
1: 这一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质疑。事故已过去十多天，调查进展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5月3号出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由于景区封闭，无法登上山顶的操作平台了解情况，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看到，在和谷底垂直方向有两根钢索一直往上延伸，上方通过和固定好的大摆荡定点滑轮相连。
3: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4: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5: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4: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先连接那个点。
2: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退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
4: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2: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5: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4: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高空极限游乐项目风险极高，操作人员违规操作，运营方疏于管理，日常监管存在漏洞，多重安全隐患叠加造成意外。
1: 关于四川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事故的调查详情，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昨天结束了第一回合正赛的争夺。
1: 张雪汽车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汽车的赛季第四冠。
6: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领先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保持住了优势，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雷纳斯分获2、3位。
7: In the last lap, I was able to go even faster, where my

0: the riders struggle a bit more than me. So that's really the key point today, to be the consistency.
1: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News 30分。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今天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县岛的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2: 另据报道，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3: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布拉辛·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美国媒体报道称，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
2: 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使福特号及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今年3月，航母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
1: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
2: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
1: 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3: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

0: 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不过，英国《每日邮报》16号援引英国内阁成员的消息报道称，斯塔默已在计划制定一个辞职时间表，但在安迪·伯纳姆的议员补选结果出炉前，可能不会发表声明。目前，斯塔默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16号，泰国曼谷市区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受到波及。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目前，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事发时公交车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最终导致碰撞。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美国长岛铁路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该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该患者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认定，近日在刚果金爆发并输入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埃博拉疫情。会议认为，目前不建议实施旅行限制，但敦促非洲各国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目前疫情已在刚果金造成80人死亡，另有246例疑似病例。另据乌干达卫生部介绍，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其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澳大利亚西部海域16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当地警方称一名38岁的男子在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后伤重不治。澳大利亚发生鲨鱼袭人事件并不罕见，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当时澳大利亚三天内接连发生4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3起发生在悉尼地区，当地多处海滩一度关闭。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长江少城，怡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2: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将继续东移南压，从辽宁、河北往南到贵州以及广西、广东等地，这些深颜色的区域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还不乏大暴雨的身影。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大时段请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来看具体吧。北京18到20摄氏度，沈阳16到25度，银川12到25度，兰州11到23度，榆林10到20度，咸阳15到21度，西宁7到20度，广元17到26度，南充20到24度，乐山20到28度，泸州20到24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5到28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6到21度，邯郸19到24度，鹤壁20到23度，安庆23到30度，襄阳21到24度，南昌23到29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2到28度，黄海中部小雨，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风力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风5级左右。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湖北欢迎民。
1: 风球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风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五彩梁山，夏季清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4: 这儿都是四川许一宁。

干热风是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灾害性天气，是影响我国小麦产量的气象灾害之一，主要出现在华北、西北和黄淮地区。干热风会造成小麦及棉花等作物生理干旱，影响产量，其中冬小麦受害最为严重。春末夏初正是我国北方小麦抽穗、扬花及灌浆的关键时期，高温、干旱、强风会加剧蒸腾作用，导致小麦根系水分吸收和植物蒸腾失衡，提前枯熟，麦粒干瘪，粒重下降，导致严重减产。一喷三防是防范干热风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一起喷施，从而达到防治小麦病虫、防止干热风、防止小麦倒伏的目的，可采用微喷灌技术调节田间湿度，避免大水漫灌，防止后期倒伏造成另外损失。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呢，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呢，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经过去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呢？相关责任如何认定？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调查。
3: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

0: 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8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档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1: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2: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有可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
1: 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都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3: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1: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0: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1: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3: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1: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1: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

0: 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1: 我们国家的悬崖求签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框。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求签，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求签，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求签，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0: 据介绍，大摆荡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荡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2: 此次四川华营大摆荡项目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最终导致悲剧发生。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如何识别隐患，保障自身安全呢？
1: 一个活该活归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它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它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地执行紧急救援。
2: 体验高空项目的刺激是游客的权利，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零风险的项目。当惊险体验与生命危险仅一线之隔时，我们是否值得用生命去冒险？从监管角度来看，建立可执行的安全标准刻不容缓。对运营企业而言，安全必须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唯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才能让游客在享受刺激的同时，真正守住生命的安全线。
3: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如今的刷手机网购，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语是随处可见。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呢在第一、Top One 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排名。那么，这些第一、Top One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umber One，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至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
1: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One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9条第3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2: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0: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自开展专项清理整治以来，已指导约2000家市场主体纠正可能存在的宣传违规问题，
3: 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绝对化用语广告、未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五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0: 近年来，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维权案件。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件。
4: 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0: 这就是涉案商品的网页宣传。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智能穹顶生产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 360SM 功能。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效果，消费者需再额外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
4: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

0: 最终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肆吸金、小肆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增长。2024年为2726件，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5272件，环比增长93.4%。其中，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诉问题较为突出。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
1: 压实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运营单位、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0: 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
2: 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
0: 包括虚构演绎内容、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3: 从隐蔽的微缩文字条款，到定制化的第一荣誉认证，再到高度仿真的数字分身技术，互联网广告违规手段正伴随技术进步持续演变。在算法日益精准的当下，坚守事实真相，维护市场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必须明确，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既要享受技术红利，更要履行治理责任。唯有构建超前于技术发展的监管体系，才能使互联网广告回归其信息服务本质，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的价值追求。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好，来慢慢的跑，慢慢的跑。好，
3: 前夕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2: 一二三，
4: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5: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
6: 我们这个频率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3: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7: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3: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8: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次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9: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我国中东部昨天开始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19号，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呢将继续东移南压，华北及其以南地区都将受到影响。今明两天，广西、广东、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当前多个灾害预警呢是相继发布，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山西、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而河北、山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北京市防汛办今天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我国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的较好水平，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5%左右。目前呢，长江流域的冬油菜收获已经过40%，进度同比略快。冬油菜是我国主要的下游作物，产油量呢占到了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昨天，松花江绥滨段流域正式进入到了禁渔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的12时至7月31号的12时，共计为77天。禁渔的范围涵盖松花江干流及其支流、水库、湖泊、水泡等绥滨县境内所有的自然水域，期间全面禁止捕捞作业。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表示，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

0: 与协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遭以军袭击而死亡，其妻子、女儿以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当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表示，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当中被清除。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的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当地时间的16号，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就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目前，根据非洲的疾控中心的评估显示，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为极高，东非区域的疫情风险为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影响我国多地的大范围的降雨天气。昨天，湖北、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显示，未来三天强降雨将逐渐的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稍早前在中央气象台的报道。
2: 今天整个的雨带将呈现从西南到东北的这样一个分布，也就是说从沈阳的西部到贵州的西北部一带有成片的降雨出现。那降雨的具体的落区以及我们非常具体的这个防范的重点，先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来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3: 从今天早上的卫星云图来看去，跟昨天早上呢大同小异，从南到北很大一片的这个云区，北边呢主要是一些层状云区，而在南边有很多的积云。那么在今天明天的这个降雨还会面临在南方由对流主导的这个区域里边，这个整个的这个水汽带里边，它依然是预报出来有这样这个局地性的这个暴雨，大暴雨会出来，而且可能会比昨天更多。同样我们知道它大概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细节呀，实际上从今天报明天的这样一个长时效来看，它存在一些很多的不确定性。综合下来，我们未来三天的这个降水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北方区域主要是在华北及其以北的区域呢，它是这种大片的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它的预报的可靠性比较高。而南方呢，它会呈现更多的这个对流，而且这个分散的这样一个特点，它的局地性的这个雨强会比较大，它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会要大一些。这种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市县一级的这个预警信号。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防范的这样一个态势，还是跟昨天类似啊。在北方，因为大片的绵绵细雨，它下的时间长，累积出来的雨比较多，所以它实际上总体是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春播，它是很好的透雨。但是也在华北的某些地域，这个雨呢稍微有点多，可能会达到或者超过同期的这个日雨量的这样一个记录，是不是会过多也不一定啊，也对于农业应该总体是比较好的。往南边来移一点，它就是对流的这个雷雨和这种阴雨会混杂在一起，它的这个雨强啊会逐渐的增大。比如说以河南为中心的这一块区域，还有湖北这一块，一直到贵州的这一块，它对流都会呈现一个对流的雨带，它有暴雨在。那么在冬麦区这些要接近成熟区域呢，它还会有一些冷性的风下来，所以它会有一些滞涝和倒伏的这样的危险。而在复杂的地理地形的区域呢，配合这样的暴雨，就会有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再往南来到这个华南沿海区域呢，就会出现分散的这种短时的暴雨，那有可能还会以同样的在这有一些地方造成城乡的这个积涝。
0: 从昨天开始，内蒙古、北京以及广西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广西贵港市五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
4: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从5月15号开始，内蒙古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70毫米。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最大降雨量达73.6毫米，多地达到暴雨量级。昨天傍晚，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从16号傍晚持续到18号早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量级。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中午至前半夜， 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大，雨势相对平稳。目前北京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天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水文中心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贵港市港北区马草江、桂平市大洋河等五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5: 现在是5月16日早上7点多，我现在就在广西贵港市城区的步山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部分低洼区域通行受阻。
4: 面对雨情，当地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
0: 在昨天的下午，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先后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上的20时，多地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
6: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长治市沁县，从昨天下午开始，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有渐强的趋势。现在的室外气温只有11摄氏度左右，降温幅度显著。那么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也了解到，此轮强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即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4: 据了解，此次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的区域主要包括长治市、晋中市、阳泉市等地的部分地区。5月16号，长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汛责任人深入一线，紧盯低洼易涝区、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以紫金西街为例吧，它现在水位是个5.38米吧，达到5.7米时候它就启动了，2个水泵，1个小时可以达到7200方。
4: 山西气象部门预计，17号到18号，山西多地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局地有暴雨，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
0: 从15号开始，江西赣州多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天气，上游崇义昨天呢一度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出现了严重的积水，部分商铺以及房屋被淹。目前呢降雨已经减弱，积水已经退去。现场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稍早前记者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正在江西赣州上游县的第3小学，那这里呢是受本次强降雨影响较为严重的一个区域。那校门口呢就是江西上游当地的一条上游江的支流，那因此啊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水位快速上涨的时候呢，这里是第一时间出现积水的地方。那目前呢积水已经退去，可以看到我的脚下以及操场以及教学楼的这个一楼的走廊区域啊，还有大量的这样的淤泥。当时积水的高度呢大概是有70多厘米。那目前呢现场的整个的清淤以及消杀的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每一间教室啊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那学校呢已经决定停课2天，将开学的时间呢定在了下周3。那明后2天的时间呢将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检工作，确保安全开学。那除了学校，那周边的社区以及这个商铺也因为地势低洼被淹，目前呢正在进行清理工作。那路边有很多的小汽车被浸泡之后啊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目前呢正在有序的被拖车运离现场。在积水退去之后啊，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区家里面还有藏有大量的这样的泥污和受潮的这样的群墙。那当地的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针对这个重点困难的家庭以及这样独居老人进行帮助的这样的清理工作。那当地的各部门呢也是紧急调动了相应的资源来进行发放。那我在现场还看到当地的电力部门正在对受损的电路进行相应的巡检，并且更换被水浸泡过的设备。那目前呢整个上游县的供电情况呢较为稳定，受本次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面对这个积水还没有退去的田块呢，当地的农业部门也是积极的组织物力人力进行开沟排水清理淤塞。那并且呢已经产生绝收的田块呢，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是积极的协调短生育区的农作物进行补种，尽可能的降低这样的损失。
0: 由于广东部分地区持续大暴雨，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有部分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提醒您出行之前呢关注官方发布的行程信息。 昨天晚上，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

0: 恒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目前的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六人，其中五人无生命危险，一人已经无生命体征。现场救援仍在持续当中，经核实是指挥部综合研判，已划定事发地以及下游30公里水域为核心重点的搜救区域。700多名救援人员已分为12支专业搜救小组对责任水域开展分段式、全覆盖的排查搜救。由于当地今天仍有小到中雨，这也给搜救增加了难度。同时，事发地上游水位居高不下，存在突发泄洪风险，也给现场的搜救工作推进造成了阻碍。新闻频道呢将会持续的关注救援进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另据报道显示，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布拉辛·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0: 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了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的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的部署使得福特号以及舰员的疲劳作战溅上了故障不断。 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了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在今年的3月份，航母的洗衣房发生了火灾，造成了3名水兵受伤，200多名水兵因吸入了浓烟而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 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的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工作呢重新启动。此外呢，已经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 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多次遭袭，俄方因此撤回了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了解，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目前的完工率已经超过了60%。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核反应堆未在袭击当中受损。 当地时间的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的资本市场各个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
3: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2: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0: 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网红水果呢纷纷亮相市场。消费者本以为买来的是水果啊，是双果搭配，美味成双。但实际上收到的呢，芒果、凤梨里面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面没有草莓，可以说蜜桃、百香果里面呢依然也是没有蜜桃。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杂交品种还是营销噱头？稍后带来记者的调查。50,000多元的现金散落街头，民警与热心的路人共同协助捡拾，一分不少归还失主。稍后我们来看一点现场带来更多细节。湖北十堰一景区水域内出现了100多只桃花水母组成的群落，轻盈的小伞在水中摇曳，灵动可爱。水中活化石的现身呢，肯定了当地的治水护水成效。除鸭跳巢潜水觅食，预判风浪躲避天敌。为了让鸭宝宝们野外得以生存，鸭妈妈呀可以说是宽严并济，操碎了心。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华秋沙鸭的繁殖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最近的水果市场呢，一批网红新品呢是闪亮的登场，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款款的是惊艳亮相啊，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呢一口就能够尝遍双重果香，让消费者对水果的口感和味道呢是充满了想象。也有网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啊，因为想吃芒果呢，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装，本以为呢是双果搭配，美味成双，收到的呢却是一盒凤梨，原来自己买到的呢却只是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那么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花样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章？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5: 就这个芒果凤梨章，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6: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7: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出货退款。
6: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
0: 那么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呢？记者也走访了线下的门店。
6: 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8: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
9: 对，
8: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9: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
8: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9: 应该是，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6: 记者查

0: 均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二十三号，是黄金凤梨与密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1: 芒果凤梨里面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面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面呢也没有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的时候呢，只提及了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的名称不得隐瞒。
2: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0: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三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2: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呀，起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没有必要去上纲上线。但是实际上呢，这种靠着虚构杂交新品种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呢，不仅违背了诚信原则，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我们该如何去找到平衡呢？专家表示，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的注明，或者是在宣传的过程当中着重的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2: 我们要依法依规，有标准的按照标准去标注。在品种名称上我们不要做夸大解释标注或者是宣传。如果我们有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广告去体现我的销量好。如果说哪一些是对你是性能比较好的，你可以详细的进行标注，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显示，日本陆上自卫队今天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报道显示，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根据琉球新报的报道显示，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的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表示，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当地时间的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以铁路道口一列

0: 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了波及。截至目前呢，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八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1: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2: ก็สักพักหนึ่งอ่ะผม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องเป้งปองเป้งปองเป้งเนี่ยแหละ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ป็นสัญญาณเตือนว่ารถไฟจะมาซึ่งผมก็ไม่ได้สนใจอะไรพอ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ดี๋ยวคงมีไม้กั้นแล้วก็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ปกติแหละแต่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กแล้วก็ปุ๊กมาชนรถผมแล้ว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หน้า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ขวางรถเมย์ไปซึ่งพอหันทามไปผมก็รถไฟมีไฟติดรถเมย์เลย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ผมก็ตกใจ
3: รถ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รถเมย์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ยนต์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ไปคนที่เป็นผู้รักษารถไฟที่ป้อมนี่กับคนขับรถไฟไม่รู้มัน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นยังไงมันเลยรถไฟที่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เนี่ยมันก็เลยไม่เบรกมันก็เลยพุ่งมาชนรถเมล์ที่คว่ำรางอยู่คว่ำรางอยู่มันก็ชนปังเลยก็เกิดไฟไหม้เลยก็ตามที่เนี่ยตามที่เห็นนี
1: ่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目前的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泰国曼谷报道。
0: 根据英国媒体16号的报道显示，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4: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不过，英国《每日邮报》16号援引英国内阁成员的消息报道称，斯塔默已在计划制定一个辞职时间表，但在安迪·伯纳姆的议员补选结果出炉前，可能不会发表声明。目前，斯塔默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5: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 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河南郑州一名71岁的老人不慎被困在黄河的滩涂，接到群众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联合救援队、医护人员赶赴现场，成功找到了被困老人，并帮助他脱险。
7: 当天凌晨4时许，郑州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接到报警，称有人被困黄河滩涂区域。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联动救援队伍和医护人员立即赶赴事发现场。抵达现场后，民警调度2艘搜救船只，经过1小时不间断搜寻，救援人员在一处滩涂位置发现被困老人。救援人员随即把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联系其家属。据了解，老人当日到黄河边散步时意外落水，自救爬至滩涂后，因天色漆黑不敢贸然走动，在水中被困10余个小时后，被附近垂钓群众发现并及时报警求助，目前老人身体已无大碍。
0: 今日，河南商丘一处路口呢发生了暖心一幕，一名男子驾车等候红绿灯的时候呢，突发不适晕倒在车内，后车的司机察觉到了异常，随即联合途经此处的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合力破窗紧急施救，成功将被困男子救出送医。
7: 当天上午，市民田军营驾车行经宋城路与御苑路交叉口，发现前方一辆轿车停在车道上，任凭后方车辆鸣笛提醒，该车始终一动不动。
8: 我感觉不得劲，然后我下车去看啥情况，然后我拍窗户叫他，咋的都不答应，他手里边拿着手机，嘴里边吐着白沫，我感觉人已经迷糊了。
7: 田军营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尝试开启车门施救，却未能成功。危急时刻，他连忙高声呼救，拦下正在路面执勤的综合执法车辆，车上4人共同参与救援。众人在路边找来石块砸破车窗，打开车门，随即医护人员抵达现场，立刻开展急救。
8: 听到他喘过那口气，我们现在落下。
7: 据了解，昏迷男子今年24岁，此次行车途中突发心脏疾病，昏厥晕倒，因众人救援迅速，为救治争取到宝贵时间。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0: 近日啊，在云南昆明市广福路附近呢，一袋装有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掉落在非机动车车道上，部分现金呢是散落了一地，最终在民警与热心路人的共同协助之下，全部现金最终归还失主。
7: 视频画面显示，当时现场有不少市民围观，但无人上前捡拾地上的现金，骑电动车经过的市民也主动减速绕开。热心路人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9: 在现场20多米的距离上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某银行的袋子，袋子中装着几捆百元的现金。我们核验以后，这些钱都是真钞。
7: 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并带回附近警务亭。随后，失主也报了警。
9: 他先和我们描述了掉落的现金以及装钱的某银行的袋子，核对之后和我们捡到的袋子以及钱的数量符合。
7: 随后，失主与民警前往派出所提供身份信息及取款凭证，并现场清点了遗失现金。
9: 总共是58000，就将现金归还给了失主。
7: 民警介绍，失主当天下午4点取钱后，将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动车脚踏板上，何时掉落并不知情。所幸热心市民及时报警，现金得以失而复得。
0: 近日，在湖北十堰市长河湾景区，工作人员在景区水域内发现了有水中活化石之称的桃花水母。
7: 水面之下，一群通体透明的伞状精灵悠然浮沉。它们体型小巧，身体不断收缩舒张，像一把把轻盈的小伞，在水中摇曳，灵动可爱。
10: 在例行景区安全检查的时候，突然发现呢水面上面漂浮着这种生物，网上搜寻了一下，说是桃花水母。这个群落的话大概有100多只。
4: 经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该生物确为桃花水母。据介绍，桃花水母在实验室不是首次出现，此前曾先后多次在实验室雁湖公园、龙泉沟水库、丹江口水库等地发现它的踪迹。这次在张湾区再次现身，也是对当地持之以恒治水护水行动的最好印证。
11: 桃花水母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只有水质极度洁净，酸碱度适宜，水温低于

0: 洪湖公园已经陆续发现了三株并蒂莲，公园呢特意将新发现的两株并蒂莲移栽至东大门区，方便市民游客近距离的去观赏。并蒂莲啊，是一枝花茎生出两个花蒂，花开两朵，结一对莲蓬，属于荷花的自然变异现象。目前呢，尚无法人工繁育，观赏价值极高，被誉为是荷花当中的花中珍品。自2015年起，洪湖公园在每年荷花赏花期都会开展寻找并蒂莲活动，深受市民青睐。在初夏时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蒙古郁金香迎来了花期，作为国家二级保护珍稀植物，曾被学界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余年。近日呢，东乌珠穆沁旗草原工作站技术人员对其生长情况进行了专项回访调查。
1: 近日，曾消失多年的蒙古郁金香在东乌旗连片绽放。蒙古郁金香植株高约4厘米，花朵娇小嫩黄，叶片紧贴地面舒展，在茫茫戈壁中更显温婉又坚韧。
2: 它对环境的要求特别苛刻，它一般生长在这个植被比较稀疏的，覆沙的厚度呢一般是25厘米以下，特别喜欢光照，降雨量的要求也是200到350毫米。春天的时候呢，依靠这个融雪呀和少量的雨水，完成它的这个萌发、开花、结实的全部过程。夏天呢，它就以临近形式休眠嘛。
1: 据东乌珠穆沁旗草原工作站技术员介绍，蒙古郁金香种群分布于三处覆沙地，总面积约15亩，最高密度达每平方米310株，目前长势良好。此次调查不仅见证了蒙古郁金香的独特风姿，同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0: 14号的夜间，新疆独库公路南段铁力买提达坂等高海拔山区普降瑞雪。15号呢，该路段雪后放晴，暖阳破云而出，流云如瀑，轻纱般缠绕山间，在崇山峻岭之间汇成了浩瀚云海。蜿蜒的独库公路在云雾当中时隐时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与天堑变通途的壮举呢在此交融，气势恢宏，蔚为壮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华秋沙鸭繁殖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了雏鸭跳巢，这标志着新一代的生命正式从巢穴进入到了野外生存。那么接下来呢，鸭妈妈将带领鸭宝宝学习哪些生存本领呢？我们通过一只鸭宝宝的视角来看一看。
4: 俺娘喊俺们集合了，头回下水，俺娘那是一游三回头，生怕俺们掉队。溜号的、走神的，那就得单练。虽然与生俱来的本能让俺们天生便能浮于水面，但想要填饱肚子，光会游泳可不行。今天第一课，潜水觅食。俺娘说，她先做示范。通过潜水，能辨识水域环境，分辨安全浅滩与湍急暗流。更重要的，水草丰茂的地方藏着小鱼、水生昆虫，这可是俺们赖以生长的口粮。为了这些好吃的，开练。哎妈呀，这也太累了。不过我慢慢地掌握了憋气游动的技巧，都能看清水下的美食了。趁着大伙儿休息，我先来一口。美味。俺娘教导俺们，那也是宽严并济。练累了，就上水边晒晒太阳，梳理梳理羽毛。真舒服呀。休整过后，俺们还要跟着俺娘学习预判风浪、躲避天敌这些新本领。未来还有不少考验，那就祝俺和俺的兄弟姐妹们健康长大吧。

0: 今天呢，跳槽的雏鸭们已经跟着鸭妈妈在水里学习技能了。在常年的观测守护当中，科研和保护人员发现啊，这种珍稀水鸟身上藏着多个令人费解的自然谜题，离别、认亲、归巢等独特的行为，至今仍然没能够完全解开。
1: 在头道白河中游，河两岸一边分布着中华秋沙鸭的仿生巢，另一边则是以天然巢为主。
2: 像这样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山地河岸带。
1: 张晨所在的鸟类课题组正从觅食选择、觅食行为等方面对中华秋沙鸭这类濒危水鸟进行研究。每到中华秋沙鸭繁殖孵化季，一个奇特现象总会上演。雄鸭在完成交配后便悄然离去，本该守护家园的鸭爸爸集体隐身。
3: 公鸭没发现进巢，它就是护送到巢跟前。
1: 相关研究人员推测，雄鸭离开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避免自身艳丽毛色引来天敌，另一方面可能是主动让出栖息地食物资源，让母鸭和雏鸭能够有充足的生存空间。那么这些雄鸭去哪儿了呢？
3: 公鸭呢，有的就是上飞到大水面，比方说有那个松花江那边，那鱼好像是比这边比较充足一些。
1: 另一个神秘的现象是，雏鸭跳巢离窝后常会出现跨家庭合群的现象，不同家族的小鸭混杂在一起，由一只母鸭统一带领觅食活动，甚至会出现母鸭争抢雏鸭的行为。
2: 可能这个鸭妈妈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她带不了这么多鸭宝宝，就争抢之后失败了。然后像夺过来的鸭妈妈来说呢，她的雏鸟的数量就更多了，她自己的鸭宝宝在面对外来捕食者的时候存活的概率就更大一些。
1: 除此之外，中华秋沙鸭超强的归巢本领也让人惊叹，跨越千里迁徙，它们总能精准找到往年的巢穴固定繁衍。究竟是依靠地磁场指引方向，还是拥有超强的记忆定位，同样是待解的自然之谜。
2: 它的数量很少，我们不能对它进行缓制或者说是采血之类的工作。通常来讲呢，中华秋沙鸭是会沿用去年的旧巢箱的。首先呢，是它省去了寻找巢箱的时间以及精力；其次呢，它去年往年在这个巢箱繁殖成功的话，就说明其实这个巢箱它可能没有被天敌发现，在这里继续繁殖的话，可以保证它的繁殖成功率。
0: 守护中华秋沙鸭，既是守护珍稀物种，也是读懂自然密码的过程，也同样需要时间与科研慢慢地去揭晓答案。作为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中华秋沙鸭的种群兴衰直接反映着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1: 长白山拥有典型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高达87%。每年三月，中华秋沙鸭从长江流域越冬地北归。除此之外，2024年森林之王东北虎时隔30年再次现身保护区，矫健身影穿梭林间，黄喉貂等珍稀兽类频繁出没在林间跳跃嬉戏，紫貂、梅花鹿等野生动物自在栖息，金貂、鸳鸯等鸟类盘旋栖落枝头，哲罗龟、细鳞鱼等冷水鱼畅游水下。在这1964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它们构成了完整而稳定的生态群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数量也由2007年的60种增加至2023年的114种。
2: 我们在进行调研的时候发现，在中华秋沙鸭分布的地方环境比较好，其他物种的数量也是跟中华秋沙鸭的存在的数量呈在一个正相关的。
4: 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东北虎在保护区里头也是监测到了，说明咱们长白山生态系统的完整度连同性在显著提升。
1: 绿水青山的盎然生机是久久为功科学守护的成果。这几张图是2020年10月、2025年10月吉林一号卫星拍摄的沿河水电站同一点位对应卫星影像，从图上可以感受到生态的变化。近年来，保护区累计恢复天然河道超7公里，曾经改变了的河流自然流态、阻断了的鱼类回游通道得到了恢复。吉林省统筹林草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制度闭环。
5: 2024年颁布实施《吉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配套损害补偿保险，化解了人鸟冲突。系统开展珍稀物种繁育和野外监测，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

0: 间。
1: 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金山驿库是一个由老厂房改造的文创园。去年啊，这里开业了一家特色的书店，近半年的时间呢，已经在当地呢是小有名气。与传统的书店相比呢，它究竟有哪些不同之处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0: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读过一本纸质书？又有多久没有走进书店？今天我带您走进一家不一样的书店，它有很多隐藏的设计，它不只是一家书店，更是能让您泡一整天的文化容器。
1: 书店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分为室内室外两部分，各类特色藏书超20000本。
2: 我感觉它室外和室内结合得很好，就是你可能在室内你待着觉得有点累了之后，你就会想去室外放松一下。
1: 这家书店最大的特点是按声音分区，读者既可以在绝对静音区安静自习，也可以在单人隔间里低声朗读。
3: 我一般会逛一圈然后再开始学习，然后我会发现它那边会有一个植物角落，然后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可以在那里听音乐，就觉得很适合独处放松。
0: 在我这边我发现了一个可以给年轻人免费录播客的地方，让我们进去看一看。您好。
4: 好，你好。
0: 哎，打扰您一下，你是在录播客是吗？
4: 对，我和我的搭子在录一档播客节目。一方面是这儿设备很不错，第二个一个就是因为它在书店嘛，然后我们可以和朋友一起约到这儿来录完播客之后，还可以一起喝个咖啡看会儿书。
1: 书店结合空间构造做了3个迷你的主题书展，每个季度进行主题更新。
5: 今天下午您所看到的呢，是我们2026年第二季度我们推出的3个主题迷你书展。我们也会定期的邀请这些作者来我们书店给大家做一些沙龙互动。
1: 值得一提的是，读者可以阅读的同时参与各类活动，或者在室外阳光阅读的同时让自己的萌宠陪伴身边。
6: 在吉林长春呢，有一家藏在老小区巷子里的特色书店，推开店门呢，时间不敢修书补辍，老物件静静的陈设，纸箱墨韵里守着旧书页的质地，泛黄书页的暖意和读者相传的口碑，吸引人们慕名而来。
7: 这里是繁墨书店，400平方米，10万册旧书，这里没有连锁书店的规整，也没有商业体的热闹。
8: 这家书店有两代人共同守护。婆婆摆地摊卖旧书，一守就是40多年。后来儿媳马若凡辞去了原本小学美术老师的工作，接过了这份家业。她把旧书摊变成了书店，把修旧书变成了每天的功课。
4: 修一本这样的书要多久？
9: 这个你就得看书的那个破损程度了。你要快的话，先是简单的缝缝补补抹点胶，那就2-3天等它干就行。你要是说那种纸张里面全散的那种线钉的那种书，那时间就长，那1周2周都是它。
8: 店里的书没有文学社科的区分，而是用手写的百家姓和千字文做标识。
9: 我们呢比较喜欢传统文化，觉得这样吧更有中国味儿，所以说这不是咱们的5000年的文化吗？我们一直是遵从这样的一个方式。
8: 这种独特的分类方式吸引了不少书友专程来寻宝。阅读区里，一位读者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10: 就是喜欢来这儿坐坐。特别喜欢老书的味道，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旧书，里边有以前主人的批注，特别触动。
11: 但是现在网上买书会更方便吧？
10: 方便是方便，但是没有这种遇见的惊喜，而且在这可以一坐坐一下午，特别舒服。
8: 店里70%以上的物件都带着来路，旧书柜是老住户留下的，老彩电是邻居给的，照相机是书友临别时赠送的。
9: 觉得这个东西，我天哪，陪伴了他整个大半个人生，所以说想让他继续活下去，让我们赋予他新的生命力，就送给了我，摆在这儿，给一些年轻孩子展示拍照用。
8: 这两天，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长春举行，繁墨书店作为旧书业代表受邀参展，第一次走进了这样的大型书展平台，
9: 看到了很多跟我一样坚守

0: 救赎行业的人们，就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奋力的前进，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情怀，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共同携手让救赎，让文化传承下去。
1: 救赎不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年轻。在纸叶翻动的声音里，时间慢了下来。如果你路过长春，不妨推门进来，让一段旧时光落在你肩上。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昨天结束了第一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夺得了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3: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三位，正赛从第六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八圈升至首位。此后领先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保持住了优势，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雷纳斯分获二三位。
4: In the last lap, I was able to go even faster, where my those riders struggled a bit more than me. So that's really the key point today to be the consistency.
5: 中国摩托车能在这样大的一个赛场上取得了一个冠军，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2: 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的晚上，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好的，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6: 东海至南海北部的浪区逐渐减弱消失，20号开始黄海东海将有浪区出现。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有2到2.8米的中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北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有中浪，上海海域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都有中浪，福州、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是青浪，菊花岛、长岛、圣斯列岛是青浪，连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都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青浪，永兴岛有中浪。
7: 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目前我国超3亿成年人受高血压困扰，并且患病群体日趋年轻化，中青年已成高发人群。中青年高血压多以低压偏高为主要特征，症状隐匿，知晓率偏低。日常饮食调理要牢记控盐补钾，这也是稳定血压的核心关键。即便按时服药，血压仍波动不稳时，需警惕生活方式不当、用药方案不合理以及醛固酮异常等因素。擅自减停药物、随意掰开服用降压药都是常见的用药误区，只有坚持科学用药、做好规范生活调理，才能有效管控好血压。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目前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今天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华北、黄淮西部、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将显著增强，部分地区或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此外，贵州、湖北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高，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北京今天最高气温降至21摄氏度，济南今天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但明后天气温度会持续下滑，会降至20摄氏度出头，闷热结束，天气凉爽。近期北方降温明显，体感温度呢将由前期的炎热转至凉爽，公众需及时添衣。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重庆沿江支流唐河和沅江支流易家河、梅江支流

0: 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柳江支流古滨河、广西玉江支流朱尔河、桂南沿海北仑河、陕西渭河支流王家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为 1.92 米。目前的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最新路况信息显示，截至今天12点，因降雨，陕西、山西两省国省干线共有17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理措施。此外呢，因大雾，河南省国省干线共有一个路段关闭收费站。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明天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今天上午9点多，南宁市气象台发布雷电橙色预警信号，受雷雨云团的影响，南宁城区大部有雷电，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10点半，南宁市气象台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南宁城区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区积涝气象风险大，需注意防范。昨天晚上8点多，在广西防城港上思县一个景区，有7名群众因为周末进山游玩，突遇河水上涨，通行道路被淹而无法撤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1: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受短时水量上涨影响，景区内原本可供通行的路面完全被阻断，7名群众被困在河旁边的土坡上，其中还有几名儿童。由于夜间视线不佳，河道水位还存在继续上涨的风险，被困人员情绪较为紧张。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安排专人与被困人员保持沟通，安抚其紧张情绪，叮嘱全员远离河道边缘，切勿擅自行动。另一方面，救援人员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沿安全路线逐步靠近被困区域。在为被困群众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利用皮划艇分批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市民群众前往山区、河边、野外景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恶劣天气和危险时段，切勿进入未开发、无安全防护的河道滩涂、深山密林等区域游玩。
0: 今天早上的7点多，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今天早上开始的湖北恩施、宜昌等西部地区下起小到中雨，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从昨天夜间开始的天津多地出现降雨，今天早上降雨量明显增大，天津北部地区降雨明显，预计降雨将持续至明天。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天津气温出现4至6摄氏度的明显下降，加之雨后湿度较大，人的体感温度变化更为明显。我们给汽车加油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标号92号、95号、98号这样的汽油。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季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了，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季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2: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

0: 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1: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电能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吸听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2: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
3: 据马尔代夫媒体16号报道，马尔代夫国防军一名军人在对失踪的意大利潜水者进行水下搜救的过程中突发严重疾病，送医后不治身亡。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本月14号，5名意大利潜水者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随后呢，意大利外交部证实这5名潜水者已身亡。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发文说，潜水者包括该校一名海洋生物学教授和他的女儿，还有2名年轻研究人员和一名前潜水教练。目前呢，已经找到一名死者的遗体，遗体位于水下约60米深的一处洞穴中，其他4名潜水者的遗体仍在搜寻中。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工作重新启动。此外，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曾多次遭美以袭击，其2号机组核反应堆目前完工率超60%。伊朗媒体16号报道称，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发生火灾，救援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并展开搜救行动。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火灾暂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10人受伤，目前火灾已被完全扑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身亡。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在以色列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死亡。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米努基被击毙，并对尼方合作表示感谢。据信，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16号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目前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该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数据显示，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260起致人死亡。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调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啊。您肯过门槛，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17: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彩礼之困

0: 一场关于彩礼的沉重竞赛。
1: 人财两空了，婚也离了，钱也没了，
2: 你等于卖给我们啊，这个打得头破血流。
0: 高额彩礼卷走无数家庭的积蓄与安宁。
3: 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困惑，那当时
4: 仅靠宣传引导效果不是很明显。
0: 如何让彩礼回归于礼，一场乡土中国的艰难突围。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黄河水浇灌出的宁夏红四堡是中国最大的生态移民安置区，宁南八县的乡音在此交汇，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发展中的焦虑也在此交织。曾几何时，彩礼一度从承载祝福的传统礼俗演变为一场沉重的数字竞赛。
2: 我们这村子啥子是沿着国道居住的村子，所以嘛始终要南北这边要七八公里长呢，所以嘛我们出门的时候必须要开车呢。
1: 红四堡区石炭沟村的党支部书记马成龙对他所在的这片土地再熟悉不过。4年前，他曾用一阵风来形容高额彩礼的蔓延，无形却有力。在这个沿国道铺开、延伸七八公里的村落里，许多家庭被这股无形的风卷裹，难以挣脱。
3: 就像一阵风一样，你不知道从哪刮。
2: 对，
3: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描述呢？
2: 老百姓是好像这个风气是不是说一下一年两年能形成的？它其实是一个慢慢长的一个过程。大家就是你攀比我攀比你攀比我攀比，慢慢这个风就形成起来了，一下就刮过来，是这样的感觉。
3: 那就是说这种高彩礼的状态持续到2022年，对于村干部来说令你们困扰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吗？
2: 对于基层治理的方面来说，就是家庭矛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有哪些方面政府介入，哪些方面教育？
1: 彩礼一路攀升至20-30万，而这里的人均年收入当时刚过万元，一婚穷10年，从一个令人唏嘘的比喻变成了许多家庭压上未来的现实。这阵风带来的远不只是经济负担，它成了基层治理中最棘手的难题。
2: 这个确实有，因为如果这家本来已经很好的事情，已经家庭面临就说脱贫这一块儿，老百姓的致富路上已经生活有奔头了，也好的方向转变了，在给这个儿子娶媳妇当中，比如说家里就是7万-8万元存款，再给儿子娶媳妇当中一花，是不是他又欠10万？欠10万后又造成这个家庭，如果夫妻两个在后面就是因为后期培养这个10万，欠上10万，是不是这个男方又出去就是务工，增加这时候导致这个婚姻又破裂，导致这个说实话，那我们这边老百姓所说人财两空了，婚也离了，钱也没了。这说白了，老百姓就是这几年包括我们的扶贫工作也好，老百姓自己的奔头也好，是一场空。
1: 人财两空是马成龙亲眼所见的残酷结局，这阵风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许多家庭的轨迹。
4: 谁有车？
1: 而在太阳山镇的买河村，支书李海云同样目睹了彩礼如何在你追我赶的攀比中失控。
5: 最高峰的这个10万-20万，这个都有呢。
3: 那是在哪一年就涨到了20万？
5: 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就最高峰就涨到20万了，18万-20万。这个彩礼的高，实际上它不是说是随着这个行情的这个高度，就是攀比，你家的彩这个女儿要这个要了15万，我家的女儿要15万-8万，她家的女儿就要16万，实际上这是盲目，这是个跟为一个攀比，也是把这个彩礼就攀比起来。
1: 然而高额彩礼埋下的隐患远不止掏空家底，当婚姻始于巨额债务，矛盾的种子便已种下，这阵风过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
5: 高额彩礼，你头天进门，第二天债主就到你的门上了。在这个大河乡就在红四堡塘街村的，去了一个月，就因为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账债，这个媳妇儿一个月就跑回娘家了，女婿就到这个岳父家里面去，去叫妻子叫这回去要打工， 啊，然后丈夫这个岳父呢，就对这女婿就破口大骂，啊，你们家这没有钱娶不起媳妇，还有不娶呢，啊，让我的丫头去给你们，啊，去挣钱打工。这个女婿呢说你，那么你把你的女儿，你几十万，已经卖给我们了，你等于卖给我们了，啊，最后打得头破血流。
1: 从虚无的攀比到负债，从负债到纠纷，最终演变为人财两空的悲剧。李海云总结的并非抽象的逻辑，而是一个个真实家庭破碎的故事所堆叠出的残酷轨迹。这阵风过后，留下的是一片需要被疗愈的乡土。
6: 现在开庭。下面核对当事人的基本身份信息。原告，首先核实证人的。
1: 红四堡区核心村一场特殊的庭审在村民活动中心进行，法官、书记员、原被告均由法院干警扮演。
7: 原告与被告韩美美缔结婚姻关系，向三被告支付彩礼18.8万元，购买价值6万元的黄金饰品，目前均由被告韩美美持有，合计24.8万元。
8: 原告诉求当中请求被告返还彩礼153000元，该这个返还主张返还的金礼这个金额过高，不符合法律依据。
1: 这不是真实的诉讼，但是高额彩礼在婚姻破裂时可能引发的复杂债务纠纷与证据难题，赤裸裸地展现在村民面前。2023年之前，每年600多起离婚诉讼中，因高额彩礼引发的纠纷超过了10%。
9: 在此，红四堡法院呼吁我们核心村的每一位乡亲，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拒绝天价彩礼，抵制婚姻陋习，让彩礼始于爱，止于礼。
1: 这场在村头开展的庭审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攀比之风可能引向的尴尬终局，也让彩礼归于礼的倡导拥有了沉甸甸的现实分量。
2: 我总共高彩礼原因我总共能归纳到3个方面，一个就是前期如果出现这个还是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不高，这是一个，就
3: 是
2: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思想这一块他认识，我们普遍感觉这个老百姓感觉说，哎，我女儿彩礼要的少，是不是感觉我女儿很廉价？这种思想在作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所产生的这种父亲这种影响。
1: 基层的感性观察，在2022年得到了系统性调研的理性支撑。北方民族大学和红四堡区历时4个月5000多户的联合走访证实，高额彩礼已成为这个全国最大生态移民新区巩固脱贫成果、制约移民融合发展的突出痛点。
10: 就是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我们红四堡区委政府实际上就已经关注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个别的这个高彩礼的家庭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脱贫家庭重新返贫，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个风险。
1: 这份有关婚丧习俗的调研报告同样将根源指向了传统习俗、经济发展水平与攀比心理这三者的交织。报告以详实的数据坐实了基层干部的担忧，而报告对成因的剖析也与一线治理者的观察相互印证。
3: 特别是在这个形成的原因上面，你认可他们调查报告说的那3个方面吗？
10: 报告完以后大家也做了这个讨论，当时我们认为这个调研还是比较扎实，对全区的这个彩礼啊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离婚因素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是摸的是比较重。
1: 然而看清病症的来路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题在于开方用药。当顽疾深植于千百年来的人情礼俗，牵连着家庭里最敏感的面子与算计时，任何改变的尝试都注定是一场与无形之物的漫长决力。但如何让被风吹乱的乡土重归安宁，答案不在于简单的禁止。
10: 这时候就要进行去这个宣传，去引导，让群众 认识到这个彩礼一定要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让彩礼归于礼。
11: 嗯，
10: 这个礼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
11: 嗯，
10: 一个就是理性的礼。
11: 嗯，
10: 你必须要让这个彩礼符合在一个合理的这个范围内，要能够让这一个家庭承担得起。
11: 嗯，
10: 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礼仪的这个礼。本身这个彩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个婚礼方面的一个传统，它从古到今一直都有，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把彩礼完全拿掉，完全成零彩礼。
0: 基于此，调研报告提出了一个将礼性量化的具体建议，彩礼上限不超过上年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到8倍，经换算，一条清晰的彩礼红线被画出8万元。在决策者看来，这个数额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用2-3年的时间可以消化，不至于严重影响生活。
10: 这个彩礼这个数额，我们认为8万多块钱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的话，可能他用2-3年的时间就能够
11: 消化，
10: 对，消化掉，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11: 生活，
10: 对于生活水平。
11: 这是23年的3月9号。
12: 3月9号的。
11: 嗯。
12: 这个是6万6。
11: 嗯。这是7万。
12: 7万。
0: 柳泉村的档案里整齐地码放着2023、2024年新婚夫妇填写的表格，上面白纸黑字的承诺彩礼金额。村支书张亚梅说，这张表格其实是一道门槛，这一份份特殊的承诺书在红四部早期治理中，它曾是掌握彩礼数额、遏制攀比的基本工具。
12: 刚开始报的时候，他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他们会把彩礼写低，比如说要了14万，他们就会写8万。你在这个上面写了8万块钱，将来有一天你的儿子和儿媳妇有这个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离婚的时候，法院就会以这个8万给你界限去给你处理，剩下的6万相当于你打水漂了。
0: 然而，一纸承诺的约束力很快遇到了现实的挑战，人们为了顺利登记，开始在数字上做文章。当治理仅仅依赖于一纸诚信，而缺乏配套的核实与约束机制时，它的效力便会大打折扣。承诺书的短板提醒着治理者，划定红线远非问题的终点。
11: 其实就是说，村里其实对于村民的约束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
12: 对，对，有限的。就是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时间段过去了，可能就没有啥了。
11: 或者他们认为这个其实是我私人的一个事情，
12: 对，跟村里没有关系啊。我有钱，我愿意给，我儿子娶媳妇，我也就愿意给，我嫁女儿，我愿意要，就这种的。当时呢，就是遇到这个事儿，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困惑。那当时就是，
0: 然而画出一条线容易，让这条线真正成为所有人敬畏的红线却难上加难。治理者很快发现，仅仅依靠宣传引导效果有限。
10: 从这几年这个彩礼的这个变化的情况看，也就是仅仅靠宣传引导，效果不是很明显，
11: 就是很难遏制。
10: 对，很难遏制。
11: 就是前期的治理其实还是缺乏一些手段。
10: 对，缺乏一些措施，特别是一些这个激励措施和一些约束的一些措施。
0: 2022年。风气到了非强力扭转不可的隘口，决策者们清楚，仅用软引导已按不住这辆因攀比和焦虑而失控的婚车。一份详实的报告标明了起点，但一场更为复杂、需要智慧与韧性的治理实践，此刻才真正开始。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遏制高额彩礼的探索从红四部疫区升级为覆盖宁夏全域的行动时，治理的逻辑也发生了转变，一套被称为1+8的协同治理方案被推出。所谓一，是党委政府牵头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而八则意味着宣传、民政、农业农村、妇联、团委、司法、人社、文旅等8个部门被深度动员起来，共同入场。
13: 我们的这个一家八家庚里边，那么重点是涉及到我们妇女关爱行动。所以妇联呢，从关爱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在结合自身有的一些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外延，比如说我们的妇女创业担保贷款的政策。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妇女关爱行动里边，我们针对患有两癌的妇女，比如说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我们叫一个两癌的救助这个政策。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零彩礼低彩礼的家庭里边呢，我们就可以优先对他们进行一个救助。
14: 明确了八个部门的职责，其中农业农村局主导职责就是发展产业，提供农户的收入。这一块我们红四部区域政府也高度重视，配合联合其他七个部门统一宣传制定了明白卡。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第一个是继续夯实产业基础。第二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收入渠道上夯实农户的家庭收入，对农户的这个家里面发展养殖业的给予补贴。
15: 就是这个就是地支狗儿彩礼的一个明白卡。给你们几个说一下。
16: 你拿
15: 回去，你们你不去媳妇子，你给你们邻居可以说你们，对吧？可以宣传一下，策略宣传咱们个。
0: 2024年初，一加八的政策抵达最基层的乡村时，变成了一张能攥在手心里的彩色卡片。在红四部区柳泉村，村支书张亚梅正在做的这件事，就是将密集的政策翻译成村民听得懂、愿意听的家常话。
15: 首先呢，就是咱们从村上到乡上到县上，一直就是对这个低彩礼、零彩礼的人啊，就是进行有表彰。然后低彩礼的是多少？8万以下，零彩礼就是不要彩礼。
16: 这不要彩礼，30几万、40万不要彩礼。也是给你讲的。
15: 就是所以你看，正因为有这个事情，有这个现象，所以才给你们说，让咱们所有的人要去行动起来，要去共同努力，把这个事情还要压呢。明白了吗？就是对于。
0: 这段发生在柳泉村的对话，直观地展现了治理的难点与起点。这个曾经的彩礼高地，如今成了重点治理的前线，而发卡、讲解、回应质疑，正是政策落地的核心。
15: 看，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明白卡啊，明白卡打开有这么几项内容。你看，第一部分是正向激励啊，咱们这个分为两大部分啊，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正向激励，第二部分是负面约束。
0: 这张 A4 纸大小的明白卡开头标出了彩礼的上限，不超过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26项正向激励写在前面。低彩礼家庭有景点免首道门票，坐公交免费，贷款贴息，产业补贴等等，末尾是9条负面约束。
15: 再看一下咱们这个惠农增收的这个啊，对有意愿发展养殖的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啊，每部栏一头肉牛分别给予1000元的补助和800元的补助，每部栏一只肉羊分别给予200和100元的补助。
0: 从景区门票到牛羊补贴，这张薄薄的卡片试图将一场关于婚姻的古老对话引导至一场关于家庭发展的计算中。它承载着一套系统的治理设想，走向田间地头，在彩礼与婚姻之间画出一道礼与礼的新界限。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这套设计精巧的杠杆能否真正撬动人心。
11: 激励政策它其实是吸纳群众参与到这件事里边了，但是这个效果到底有多少，其实你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是吧？
15: 对，
0: 激励措施要真正生效，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选择，远非发放卡片、宣讲政策那么简单。它需要可信的示范，也需要打破观望僵局的决心。
15: 党员干部这一块呢，他们也要采取这个报备制度。报备之后呢，比如说对于村上的，那可能就说是你这个高彩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11: 报备是报备到哪个部门？
12: 报备到乡上。
1: 政策明确规定，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及村干部操办婚丧嫁娶，必须事前向乡镇纪委报备，事后报告详情。
5: 2324这三年的，对我们这是支教部啊，就是对党员干部、党员干部管理和村两委管理，基本都在这个管理的这个流程册子里面都是记录的。这主要这个一般就是党员，和乡干部、村干部，婚前要给我们报备。我们主要就盯这些关键手术，这些关键手术在这个报备的过程中，我们盯他的主要就几个彩礼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宴请的问题，第二宴请范围就这三个。
17: 三个是硬指标。
5: 对，我们一般就关注这些。
1: 于是，治理的杠杆找到了支点，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意味着治理者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并且受到更严格的约束。彩礼的限高额度就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
5: 当时我们在报告之同时，我们还给他向党委书记给他谈的话，对他彩礼了和一些宴请范围的
17: 范围啊，收的那个
5: 礼金都做了一个要求。这是当时他的，
17: 这就相当于事前提醒了。
5: 对，事前提醒，
17: 可以完完全全的约束住，
5: 就是关那些关键手术的。他们就像村干部，
17: 这也是目前来说最有效的一种。
5: 对，这是最有效的
17: 登记的行。
1: 这不仅仅是廉政制度的一环，更是扭转高额彩礼风气的关键性治理杠杆。通过对少数的刚性约束，积蓄引导多数的柔性力量，一场静水深流的改变就此拥有了重塑乡土逻辑的基础。
17: 等于这个事儿就分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这个管科级以上的干部，乡镇管科级以下的干部，可以那么理解吗？
18: 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副科级以上在我们纪

0: 为进行报备，副科级以下在他们本单位进行报备就可以了。
1: 嗯、本单位也有个职责，其实也是多头在管这一个事儿。
2: 对对。
1: 啊、哦，那从你们的这个记录来看的话，有。

0: 正在家里的制鞋作坊检查一批即将发货的布鞋。
1: 这个鞋子你一年有这么一双。
0: 他的小儿子马无伟和儿媳杨小琴则在另一头对着手机屏幕进行日常的直播。这个家庭空间的忙碌景象是他们日子过得踏实红火的缩影。改变的开端源于马文平博士在读的女儿那场婚事。在当年彩礼行情水涨船高的时节，他的决定让不少乡邻感到诧异。
2: 这个说这东西有多少年，我们老婆商量说是有多少，我说那样咱们是那么干嘛，咱们有8万块钱给他赔10万块钱，回来问他赔12万块钱，我说有钱说赔钱，
3: 这是
2: 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说娃我们自己人家能过好能幸福，咱们用那个钱干啥呢嘛。
3: 但是同村的人都要20万40万的，那您怎么处理这个关键性？
2: 没有一个人再称我说过娃娃我有才了。是说人家是南方是不疼人家还疼钱呢，等等的话我说我不那么认为。我说只有人家娃娃俩能看中。
0: 马文平的逻辑简单而深远，婚姻是组建新家庭，不是两个原生家庭的财富博弈。这种为子女长远幸福考量的心态为这个家的风气定了调。当小儿子马无伟要结婚时，延续新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1: 每次我爸就说，哎呀，我这老丫头我以后要要个50万呀40万，我们经常开这个玩笑。就是决定我俩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爸就叫过来，我们就认真坐到一起聊天。然后我说，那你这彩礼准备咋要呢？然后我爸说，我也不要啥40-50万了，我们就是要上5万，就是意思一下啊。我看你选的这个男孩人不错，也挺孝顺，挺有上进心的，咱们要少一点，你们俩这个日子的负担就会少一点。到时候你去了，你们就好好过日子，把日子往前过。比我要多少彩礼都重要。
3: 在你们当地的话，这个要高彩礼是一种常态吗？
1: 也不是，没有那么外面宣传的那么夸张，可能偶尔有那么一两家。
0: 没有债务的婚姻起点是轻盈的，小两口将全部精力投入家庭事业，他们接手了家里的布鞋作坊，杨小琴更利用网络为这个传统手艺打开了新销路。
1: 这个全部都是给你上了2个纯棉的鞋垫子，鞋的样子质量你在我直播间全部都是能看到的。好多朋友买我家鞋子啊，买回去穿了，然后发现鞋子质量是真的好，然后
0: 一场直播能卖出近100双布鞋，这份完全属于小家庭的事业，收入不必用于偿还结婚债，而是可以用于投资未来，改善生活。他们成了低彩礼带来真幸福的活广告。
3: 就是类似这样的激励政策，你们自己能落实到你们自己身上吗？
4: 能，可以，就是，但是我们这个没有去弄这个事情。
3: 像你们的话要申请贴现可以吗？
4: 可以。可以的。
3: 但是你们现在不需要，所以说你们没申请。
4: 对他们之前跟我们说过，说我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的。
0: 马文平一家的故事影响力早已超越家庭，他们的作坊雇了同村的十几位妇女，他家的选择也通过口口相传成为河水村移风易俗的鲜活教材。
3: 就像你们这个家庭用这种低彩礼或零彩礼的方式接这个娶了媳妇儿，也嫁了女儿，这个会成为整个村子里边的一个
4: 话题吗？有就是说你看人家那个马文平女儿在西安交大读博呢，人家才要了这个8万块钱彩礼，还赔了10万，有议论，然后有些说，那人家是咋想的呀？会有这种议论？
3: 他们的这个议论正向的多还是负面的？
4: 正向的多
3: 啊，正向的多。
0: 从一个人的理性计算，到一个家庭的身体力行，再到成为一片乡土的参考样本，这正契合了治理逻辑的另一面。在通过报备制度严管党员干部关键少数的同时，更需要树立马文平家这样的正面多数榜样，让幸福可见，让村民跟随。

0: 红四捕区的许多村庄，改变的力量有时始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数字。
1: 对，这就是他每次来之后，我们就给他
0: 在核心村推行了一套文明实践积分制度，参加一次村级会议，打扫一次街巷卫生，评选为好家风家庭，都能获得相应的积分。这些积分能在村口杨文军经营的超市里当钱使。
2: 你这还现在有手里有积分单子吗？
3: 这
2: 几呢？这十分的话就相当于十块钱。
3: 十块钱，对。
2: 啊，
3: 十分的话，相当于老百姓就可以来递十块钱的东西。
1: 这是啥都能对嘛？
3: 嗯，啥东西都能对，所有的东西，只要就是老百姓需要的。
0: 最初，积分是吸引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诱饵。对于普通农户，五分、十分也是实实在在的补贴。
2: 就像这样的活动，对您个人来说的话，吸引力有吗？
3: 有呀。
2: 村里搞个活动，说我只要参加了就可以拿到、这个
3: 啊。我只要我去参加，十块钱、五块钱，
2: 嗯，
3: 这也是钱呀、啊，老百姓呀、啊，挣钱也不容易、啊，对吧？十块钱，有些老年人的话，这十块钱，一天的菜钱够了，馍馍钱够了
2: 啊，
3: 一天的生活够了。
0: 用小甜头吸引人坐下来听进去，这是支书马兴和治理逻辑的第一步。人来了，移风易俗的政策宣传才有了最基础的听众。
4: 为什么我说现在思想转变了？
2: 嗯，
4: 就是现在能来听的人，还是这个老人比较多一点。
2: 啊、哦，老人、
4: 老人多一点，他慢慢的接受。
2: 那么就是说，你们利用积分的这种方式来吸引老百姓参与到村整村的治理的过程中。
4: 整村治理，对、
2: 嗯，
4: 你只要来参与，我们就给你付积分。
0: 积分。他不强制，却鼓励；不说教，却奖励。在一次次累积积分的过程中，反对高额彩礼的道理被一遍遍重复和传递。超市老板杨文军成了这种风气转变的敏锐观察者。
2: 那现在还有没有高彩礼的这个家庭？
3: 高彩礼的话，几乎现在的话有，但少的很了。几乎现在年轻人嘛，都是大学毕业了，
2: 嗯，
3: 思想都转变了，这些东西。回来给父母也说，就像我们一个亲戚说是，你现在给我要这么高彩礼，我以后去到那边去，我十年八年我都在还债，你现在少要一点，我过去的生活就质量很高的。
0: 除了吸引参与，积分制度更关键的一步是对薪俸上的直接标价与重奖。在河水村的规则里，对零彩礼家庭，村乡区三级分别给予高额积分奖励，远超参加一次普通活动的分值。
4: 我们就是考虑我到我们村的这里，
2: 嗯，
4: 然后我就给这个零彩礼，
2: 嗯，
4: 那就是200分，大家都在去改变，都在去弄这件事情，都在改变，都在寻求改变。
2: 对，然后再加上你的小积分来撬动这个风气的转变，你让这种连接得更紧。
4: 对，
2: 嗯，
4: 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现在就最近这三年，屡试不爽。
0: 当低彩礼不仅能换来轻松的生活，还能转化为看得见的积分和荣誉时，他在乡村价值天平上的分量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攀比的方向从比谁彩礼收得高，部分转向了比谁家积分多，比谁家受了表彰。超市老板杨文军对此有最朴素的认可。
5: 我三个儿子，
2: 三个儿子呢，所以说高彩礼对您来说这个打击还是蛮大的。
3: 对呀、啊啊，
2: 嗯，
3: 特别大，这压力是特别大的。你说现在彩礼降下来的话，负担毕竟小了，
2: 嗯，
3: 就是，彩礼这一块就没有啥负担了，大不了就是给儿子弄个房呀、弄个车呀，这负担就小多了。
2: 按8万算的话，3万也24万呢。
3: 这就轻松了，24万块钱就相当于说是，就还好拿一点。像前几年，一下40-50万，你真的拿不出来，那哪能拿出来？现在的话就特别好。
0: 从用积分吸引人来听，到在活动中反复讲，最后让新的比较标准在生活中立起来。红四捕的小积分，它不急不徐，用最贴近炊烟的方式，尝试着修改一片乡土深厚的社会算法。
6: 这就去年种的，
2: 去年
6: 25年种的。
2: 然后当时就是核算您的那个面积，
6: 就是这个、
2: 就这块。
6: 哎，我们这是

0: 十二亩嘛。
1: 啊，这是十二亩。
0: 还有呢吗？我们这个地都零散的很，那里十亩，那十几亩，反正就这样。
2: 2024年12月，女儿选择以零彩礼的方式结婚。2025年，李有和种下50多亩甘草，他没想到几个月前女儿那场零彩礼的婚事竟会与这片土地产生关联。
0: 人家那个零彩礼正是我女儿和这个女婿啊，在这个我们宁夏的境内的这个国家单位的这个旅游区啊，免门票的嘛，所以就办了那个了。人家就给我那个轮业局的宣传呢，就说是这个巷子有啥好处，他就给我就说到这儿了，说种植这个药材有补贴了，我就上来去问村上，村上说有呢。
2: 很快，李有和从当地农业农村局领到了一笔专项补贴。这笔钱正是1+8方案中激励清单里的一项具体措施，旨在从经济上直接肯定和鼓励零彩礼、低彩礼家庭。
3: 您的这个补贴相当于是意外之喜。
0: 对对，这是个意外。
3: 多少钱啊？
0: 2万多呢。
2: 按政策，他能获得种植成本30%的补贴。最终2.75万元的补贴款打入了他的账户。这笔钱对任何一个投入生产的农民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3: 除了这种补贴之外，还有这个，因为您是零彩礼，还有其他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吗？
0: 还有就是村上、乡上还有这个红四部宣传部就给的那个积分，给的1000积分的、500的，就是这种。
3: 总共得了多少积分？
0: 总共得了2000积分，
3: 花得完吗？
0: 那就是村上这个积分超是对着花着呢。我还当时笑着，我说你给这现实的行不行？我说就我们两个人，这个超市里面这个洗洁精这些东西买去没水用的嘛，
3: 用不完，
0: 一下用不完嘛。
2: 从一张零彩礼证书到景区免门票的礼遇，再到一笔笔实实在在的产业补贴，李有和的经历清晰地勾勒出1+8治理方案的运行轨迹。
3: 您的意思就是说，一旦你拿了这个低彩礼或零彩礼的这个证以后，村里边就会直接把这个情况上报到你们农业农村局。
4: 对，
3: 能够响应的这个政策马上就会兑付到这个农户的身上。
4: 很快很快，而且就是拿到农证以后，我们就是种植养殖的干部会全部去他们家去核实，主要是要知道你们家一个宣传政策，我们有哪些政策，种植上有哪些，比如说你可以种崩盆，我可以给30%的补贴，中药材对各种种苗我给予补贴，包括这个夫妻双方和女方父母。
2: 他不再是简单的宣教，而是通过文旅部门的礼遇、农业农村部门的扶持、村级组织的传达，将倡导的价值转化为百姓账户里可感的数字和田垄间可期的收获。一套系统的协同的治理正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人们，移风易俗不仅关乎面子，更连接着能够改善生活的里子。
5: 大家好，我是村支书丫丫。今天呢，我们去我们村上这户低彩礼家庭里面，
6: 问问他们当初嫁女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跟婚去要高价彩礼，而是低价把女儿出嫁出去了。走，我们出发。
7: 女人们，这就是好。
2: 在红四堡区柳泉村，村支书张亚梅的手机成了一个移动的彩编室。他的快手账号“村支书丫丫”不再仅仅是政策讲解的窗口，更成为采集民情、浸润式倡导新风的工具。
5: 就像高额彩礼，我在拍视频那段时间，我应该一共开过，我都记不清楚开了多少次专场。从开始直播间里面骂的人一群一群的，他们说这个现象啊，觉得就是政府管得太宽了呀，这种的，他们就会有这种声音，然后就是一次一次一次去开直播。我应该这种抵制高额彩礼这种就是一分一俗这个专场，应该开过有好多场。
8: 姐，
2: 政府管得太宽，这是治理高额彩礼在观念层面遭遇的最典型抵抗，它涉及公权力与习俗私欲的边界之争。张亚梅的直播间成了这种观念交锋的前沿，她的策略不是辩论，而是呈现。
1: 现在是不是你把女子出家了嘛？我听咱们桌子人都说你把那个女子自家出家了，你是当时有了多少钱彩礼？
8: 有了6万6。
1: 6万6
8: 哦。
1: 恁咋有了这么点彩礼？
8: 我寻思这叫你娃娃都过好点啥？这我们都呀都已经老了呀，日子还能将就过得去？心里少有点叫娃娃都。
1: 儿子
8: 过
9: 好，叔啊，咱们这个又见面了，你们这个咋没有那个啥，咋没有打牌啊？
10: 打罢了。
1: 那你认为搞得好吗？得了好说。
10: 不知不搞好。
1: 你的不知不搞是多少钱？
10: 这个女娃娃本身是家里呀，人家的大妈拉扯自己呀，拉扯的不容易啊。适当的要说。
1: 5-6万，2-3万，不该胡说。
2: 时间在流逝，观念也在无声的松动。仅仅在柳泉村，从2024年到2025年的统计来看，选择低彩礼和零彩礼的家庭比例已接近60%。
5: 你这往上翻就行。
3: 往上翻呢？
5: 14、15，
3: 差不多一半。
5: 一半，所以这个现在你看。低彩礼的比这个彩礼稍微高一点，更多了。
3: 啊，
5: 刚才我们那说了11啊，就是15，所以就是他这个慢慢的在大家对在转变，对。
2: 从直播间最初的激烈质疑，到五色台账上悄然变化的比例，这条转变的轨迹清晰可见。
11: 给了我一个数据，我那天看了一下，应该是。70%是低彩礼，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些低彩礼就是基本都在8万以下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彩礼从原来的比如说20万也降下来了。它不是说我们现在高彩礼还是那么高，我们高彩礼现在比如说原来整治之前有20万有30万的，我们现在的高彩礼都不会超过20万，也就在15万。这个成效，一方面就低彩礼现在已经我们倡导的这个线，大多数群众这个已经形成这种风气，已经形成了。
2: 红四补的实验成效已然可触可感，平均彩礼降至7.72万元，低彩礼比例接近70%。这场由政策主动设计、基层创新落地的风尚变革，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基层治理样本。然而，实验的光环之下，深耕于此的干部们头脑异常清醒。他们知道，这场治标的战役胜利远非故事的终点。
4: 这两年的举国大众老百姓，已经把这高彩礼认为收的是不可取。一旦哪以后在这个收取高彩礼，在这个村里面邻里邻居对他都有看法。自己也认识到了，就是。不能是高材料，观念是很大变化。我感觉就是我们产业这个发展，产业的政策做了很大的这个保障。给农户吃了定心丸。
12: 啊，你好。
13: 问一个问题。
12: 不是同一件。
2: 采访结束的那个傍晚，在柳泉村，支书张亚梅调试着直播设备。他准备当晚连麦其他县的几位村支书，主题仍是让彩礼归于礼。镜头背后是成千上万即将涌入直播间的模糊而又具体的乡亲面孔。
12: 稍微等一下插一句话，你看涛涛阳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公屏上又打一些字，就说是大多数人都在砸大拇指头说讲的说的不错，应该这是件好事情，但是个别人又说。这是胡吹人，这是白说人。你看啊，就是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的6-8万是他们可承受的一个极限。当然呢，人家那些家庭好的，那人家可能不在我们这个彩礼这个倡导的这个范围之内，对不对？那如果8道种菜爱上回姑娘的时候，那8道种菜人愿意送这个楼，那我们有啥办法，对不对？这是一个个例。
2: 移风易俗从来不是一纸禁令就能终结的闪电战。洪四卜最珍贵的经验或许不在于给出了一个80000元的标准答案，而在于清晰地呈现了一条路径。治理高额彩礼，关键在于找到那个支点。

0: 一边是政府理性设计的利益引导与规矩方圆，另一边必须稳稳地对接上百姓心中那份对美好生活最朴素最真诚的向往，轻装上阵把日子过好。风已经转向，红四补的探索依然在路上。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降雨，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目前正在发展，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我国华北、黄淮西部、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将会显著增强，部分地区或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从今天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向东转移。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贵州、湖北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高。那么从我身后的这个降雨的预报图，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正在影响我国的雨带，它呈现出西南到东北的走向。有关本轮降雨的具体落区和防范重点，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1: 从南到北，很大一片的这个云区，北边呢主要是一些层状云区，而在南边有很多的积云。那么在今天、明天的这个降雨还会面临在南方由对流主导的这个区域里边，这个整个的这个水汽带里边，它依然是预报出来有这样这个局地性的这个暴雨、大暴雨会出来，而且可能会比昨天更多。同样，我们知道它大概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细节呀，实际上从今天报明天的这样一个长时效的来看，它存在一些很多的不确定性。综合下来，我们未来三天的这个降水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北方区域主要是在华北及其以北的区域呢，它是这种大片的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它的预报的可靠性比较高，而南方呢，它会呈现更多的这个对流，而且这个分散的这样一个特点，它的这个局地性的这个雨强会比较大，它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会要大一些，这种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市县一级的这个预警信号。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防范的这样一个态势，还是跟昨天类似啊，在北方因为大片的绵绵细雨，它下的时间长，累积出来的雨比较多，所以它实际上总体是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春播，它是很好的透雨，但是也在华北的某些地域，这个雨呢稍微有点多，可能会达到或者超过同期的这个日雨量的这样一个记录，是不是会过多也不一定啊，也对于农业应该整体是比较好的。往南边来移一点，它就是对流的这个雷雨和这种阴雨会混杂在一起，它的这个雨强啊会逐渐的增大，比如说以河南为中心的这一块区域，还有湖北这一块，一直到贵州的这一块，它对流都会呈现一个对流的雨带，它有暴雨在。那么在冬麦区这些要接近成熟区域呢，它还会有一些冷性的风下来，所以它会有一些滞涝和倒伏的这样的危险。而在复杂的地理地形的区域呢，配合这样的暴雨，就会有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再往南来到这个华南沿海区域呢，就会出现分散的这种短时的暴雨，那有可能还会以同样的在这有一些地方造成城乡的这个积涝。
0: 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最新路况信息显示，截至今天12点，因为降雨，陕西、山西两省国省干线共有17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此外，因为大雾，河南省国省干线共有1个路段关闭收费站。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

0: 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明天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和 APP 查询。今天的上午9点多，南宁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橙色预警信号。受雷雨云团的影响，南宁城区大部有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大风。10点半，南宁市气象台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南宁城区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区积涝气象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从15号开始，江西赣州多地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昨天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出现了严重积水，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降雨已经减弱，积水已经退去。现场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在江西赣州上游县的第三小学，那这里呢是受本次强降雨影响较为严重的一个区域。那校门口呢就是江西上游当地的一条上游江的支流，那因此啊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水位快速上涨的时候呢，这里是第一时间出现积水的地方。那目前呢积水已经退去，可以看到我的脚下以及操场以及教学楼的这个一楼的走廊区域呀、啊，还有大量的这样的淤泥。当时积水的高度呢大概是有70多厘米。那目前呢现场的整个的清淤以及消杀的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每一间教室啊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那学校呢已经决定停课2天，将开学的时间呢定在了下周三。那明后2天的时间呢将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检工作，确保安全开学。那除了学校，那周边的社区以及这个商铺也因为地势低洼被淹，目前呢正在进行清理工作。那路边有很多的小汽车被浸泡之后啊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目前呢正在有序的被拖车运离现场。在积水退去之后啊，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区家里面还有藏有大量的这样的泥污和受潮的这样的群墙。那当地的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针对这个重点困难的家庭以及这样独居老人进行帮助的这样的清理工作。那当地的各部门呢也是紧急调动了相应的资源来进行发放。那我在现场还看到当地的电力部门正在对受损的电路进行相应的巡检，并且更换被水浸泡过的设备。那目前呢整个上游县的供电情况呢较为稳定。受本次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面对这个积水还没有退去的田块呢，当地的农业部门也是积极的组织物力人力进行开沟排水清理淤塞。那并且呢已经产生绝收的田块呢，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是积极的协调短生育区的农作物进行补种，尽可能的降低这样的损失。
0: 今天早上7点多，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今天早上开始，湖北恩施、宜昌等西部地区下起小到中雨。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昨天下午，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时，多地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
2: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长治市清隐县，从昨天下午开始，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有渐强的趋势。现在的室外气温只有11摄氏度左右，降温幅度显著。那么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也了解到，此轮强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即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3: 据了解，此次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的区域主要包括长治市、晋中市、阳泉市等地的部分地区。5月16号，长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汛责任人深入一线，紧盯低洼易涝区、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以紫金西街为例吧，它现在水位是个5.38米吧，达到5.7米的时候它就启动了，2个水泵，1个小时可以达到7200方。
3: 山西气象部门预计，

0: 17号到18号，山西多地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局地有暴雨，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
1: 从昨天的夜间开始，天津多地出现降雨，今天早上降雨量也明显的增大，天津北部地区的降雨明显，预计降雨将会持续到明天。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天津的气温出现了4到6摄氏度的明显下降，加之雨后湿度较大，人的体感温度变化更为明显。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迎来了大范围降雨过程，对于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总台央视记者唐颖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马上就来连线他。唐颖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是，截至到下午的2点，受到降雨的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国省干线一共是有17个路段呢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那据我们最新的了解，陕西受到管控的路段主要还是在国省干线，对于目前高速公路的出行呢是没有影响的。那此刻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实时通行的画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陕西两条高速，分别是从延安到西安高速的这个延安段，以及嘉峪高速的这个榆林段。从目前实时的画面上可以看到，整体来说车流量并不大，但是可以看到路面还是比较的湿滑，当地的这个降雨呢还是在持续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山西两个高速公路，京昆高速的晋中段和长治绕城高速。从实时的画面当中，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当地一个明显的降雨，路面呢且有积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湖北的安川高速恩施段和岳宜高速的宜昌段，以及北京京津高速和京哈高速的通州段。其实从整体四幅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个车尾拉起的这个水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当地的这个降雨量。尤其是在北京的这个通州段，因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而同样积水路面比较多的，还有这个河北沧渝高速的保定段，以及京港澳高速的高碑店段。从目前此刻的画面上，也可以感受到当地降雨的这个降雨量。另外呢，我们在关注的还是成渝地区，像包茂高速的达州段和凉开高速的梁平段。从实时的画面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两个路段它都是一个山区的一个路段。由于受到这一次降雨是一个持续大范围的一个降雨，因此呢，交通运输部也是提醒，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特别是国省干线。因此也是提醒大家雨天少走这个山区的路段。目前呢，这2天交通运输部已经加强了和气象部门的一个会商，根据预报预警的一个信息，结合当地的一个实际的雨量和通行的情况，然后适当的会采取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大家路上行驶的一个安全。好了，主播，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从交通运输部了解的信息。
1: 好的，谢谢唐颖的介绍，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另据报道，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0: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布拉辛·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美国媒体报道称，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之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使福特号级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今年3月，航母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等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孚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
2: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0: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1: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之后，对位于黎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其监视哨所、武器库及其他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基础设施。其中，以军在打击一处火箭弹发射点时，打死了2名黎真主党成员。另外，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号在黎南部遭到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集结点、阵地等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5: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4: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6: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1: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生产，这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103号赛级汽油究竟是如何炼成的？背后又攻克了哪些核心技术难题呢？
4: 汽油从原油到成品要经过蒸馏、深加工和调和。研发团队首先精选优质原油馏分，采用深度加氢精制技术，最大限度去除硫、氮、芳烃等杂质，为高品质燃油奠定了基础。
5: 燃烧响应是赛车用油的另一关键指标，该产品 90% 流出温度控制在110摄氏度以内，较常规98号汽油低约50摄氏度，让燃油更快蒸发、更充分燃烧，提升赛车动力响应。
4: 在生产工艺上，研发团队针对高温高负荷的极端工况进行了上千次反复调试，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连续重整、异构化和烷基化等先进技术，精准调控汽油的分子组成，构建出理想的烃类结构，从而在不添加任何金属抗爆剂的前提下，实现了辛烷值的大幅提升。
1: 平时我们加油常见的是92号、95号和98号，那为什么赛车需要用到103号？不同标号的汽油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加更高标号的油就一定更好吗？
4: 92号、103号这些数字主要对应汽油的研究法辛烷值，反映的是汽油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通俗地说，发动机工作时本来应该由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在气缸被压缩到很高温高压力时，就可能提前自燃起来，发动机就会出现不正常的震动，也就是爆震。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损伤发动机。所以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95号或98号。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因此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不过牌号高低不等于谁更清洁，我国车用汽油已经全面升级到国六标准，低硫、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境要求的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用油需求。
1: 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中国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历程，油品质量已经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4: 2000年，我国全面淘汰含铅汽油，国一排放标准正式实施，首次对油品中的苯、烯烃、芳烃等关键污染物含量设定严格限制。此后，我国油品质量进入快速迭代期，以平均 3.5 年一个阶段的步伐持续推进。2005年实施国二标准，2010年实施国三标准，2014年实施国四标准，2017年全国范围供应国五汽油，2019年提前实施国六 A 标准，2023年全面实施国六 B 标准。每一次标准升级都带来了污染物排放的大幅降低。与国一标准相比，国六 B 标准汽油的硫含量从 1000ppm 降至 30ppm， 下降了 97%， 烯烃含量从 35% 降至 18% 以下，下降了 75%，芳烃含量从 40% 降至 35% 以下，下降了 40%。 这些指标的优化有效减少了机动车尾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瀑布、大摆档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

0: 自己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的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质疑。事故已经过去十多天了，调查的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又如何认定？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
0: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1: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2: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3: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
2: 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都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4: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2: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1: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2: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1: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4: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2: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
3: 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示范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1: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的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2: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1: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5: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1: 据介绍，大摆档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档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0: 此次四川华营大摆档项目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该如何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呢？
5: 一个活该活归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他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他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他的日常

0: 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他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他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地执行紧急救援。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唯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才能真正守住生命的安全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今天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据琉球新报报道，已经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仁川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仁川国际机场的抵达大厅。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代表团抵达韩国。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时隔12年的时间，再次由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抵达韩国参加比赛。在经过2天的适应性训练之后，朝鲜女子足球代表团将会在20号晚上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韩国水原女足代表团。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队伍将会继续挑战本届亚冠女足的冠军。相关的情况我们将会在前方持续关注。总台记者韩国仁川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莫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另外，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4: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莫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莫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10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莫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不过，英国《每日邮报》16号援引英国内阁成员的消息报道称，斯塔莫已在计划制定一个辞职时间表，但在安迪·伯纳姆的议员补选结果出炉前，可能不会发表声明。目前，斯塔莫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5: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

截至十五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十五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

0: 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波及。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
1: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2: ก็สักพักหนึ่งอ่ะผม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องเป้งป้องเป้งป้องเป้งเนี่ยแหละก็เป็นสัญญาณเตือนว่ารถไฟจะมาซึ่งผมก็ไม่ได้สนใจอะไรพอ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ดี๋ยวคงมีไม้กั้นแล้วก็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ปกติแหละแต่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บ
3: แล้วก็ปุ๊บมาชนรถผมรถ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รถเมย์ไปซึ่งพอหันทางไปปุ๊บก็รถไฟมีไฟติดรถเมย์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ผมก็ตกใจ
4: รถ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รถเมย์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ยนต์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คนที่เป็นผู้รักษารถไฟที่ป้อมนี่กับคนขับรถไฟไม่รู้มัน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นยังไง
0: มันเลยรถไฟที่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เนี่ยมันก็เลยไม่เบรกมันก็เลยพุ่งมาชนรถเมย์ที่ข้ามรางอยู่มันก็ชนปั้งเลยก็เกิดไฟไหม้เลยก็ตามที่เนี่ยตามที่เห็นนี่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 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 目前呢，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料。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泰国曼谷报道。据马尔代夫媒体16号报道，马尔代夫国防军的一名军人在对失踪的意大利潜水者进行水下搜救的过程当中突发严重疾病，送医后不治身亡。目前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本月14号，5名意大利潜水者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随后，意大利外交部证实，这5名潜水者已经身亡。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发文说，潜水者包括该校的一名海洋生物学教授和他的女儿，还有2名年轻的研究人员和一名前潜水教练。目前已经找到了一名死者的遗体，遗体位于水下约60米深的一处洞穴当中。
5: 其他的4名潜水者的遗体仍在搜寻当中。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身亡。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在以色列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死亡。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 2023年 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米努基被击毙，并对尼方合作表示感谢。 据信，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工作重新启动。此外，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曾多次遭美以袭击，其2号机组和反应堆目前完工率超60%。 伊朗媒体16号报道称，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发生火灾，救援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并展开搜救行动。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火灾暂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10人受伤。目前，火灾已被完全扑灭。 据以色列媒体16号。

0: 好报道，当晚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贝特谢梅什发生的大爆炸源自当地一处试验场。该试验场属于以色列国有国防公司托莫公司。报道称，这家公司研发装备中包括火箭及导弹发动机等。托莫公司在声明中称，此次爆炸是一次预先计划的试验，并已按计划实施。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16号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该患者于两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目前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16号，克罗地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30多人的客机在斯普利特机场起飞时偏离跑道，滑行至跑道旁的草地上，撞到立式标志牌和跑道边缘灯受损。所幸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目前暂不清楚飞机偏离跑道的原因。克罗地亚航空公司表示，待初步检查完成后将公布更多细节。该架客机原计划从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该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数据显示，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260起致人死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服务生活，来看生活服务台。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人担心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是不是更难了。事实上，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这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此次实施的是驾培新国标，而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驾考的内容并没有变化，大家也不要混淆了哈。这个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0: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3: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0: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2: 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
0: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4: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0: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4: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0: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2: 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31.6%，全国有约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人正被高血压所困扰。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当中，不少患者存在着擅自减药、停药，甚至是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的误区。那么这些做法为什么不可取呢？一起来了解。
5: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6: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这个几天，有些人可能一两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5: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7: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肠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5: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7: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比较快速的一个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这样一个疗效。
2: 这几天网上有一则新闻说，不久之前呢，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又顺手喝下了一杯热牛奶，结果半小时之后，老人家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家人送医之后一查才发现血压已经掉到80/50，差点酿成险情。专家表示，通常来说，从药物的相互作用来看，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基本不会有明显的影响。这位老人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排除有其他疾病或者服用其他药物所致。不过专家也提醒，不少人认为牛奶温和，用它送服药物可以保护胃黏膜，这实际上是有误区的，因为牛奶、酸奶、豆奶等乳制品当中富含着钙镁离子和大量的蛋白质，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还有的降压药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也会微弱地影响药效。 其实不只是牛奶，还有咖啡、功能饮料等等也不能用来送服药物，这是因为这些饮品当中含有高浓度的咖啡因，会兴奋神经，加快心率。如果与降压药、安眠药、镇静药等同服，会直接抵消药效，导致血压忽高忽低，失眠心悸，反复刺激心血管，诱发不适。这里呢，专家提醒，服用降压药等药物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服药之后至少要间隔1到2个小时再喝牛奶，送服药物要用温水，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来代替。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我们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
19: 就选中国移动。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近期，美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那这个新机制包括哪些内容？与伊朗此前宣布的要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新的通航秩序有何不同？伊朗此时公布这个新机制，意图何在呢？本节新闻我们来重点关注。我们首先来看看，根据多家媒体公布出来的消息，霍尔木斯海峡新机制可能包含哪些内容？
1: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布拉辛·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0: 伊朗方面宣布即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从目前已公布的信息来看，有两个特点很明显。一是有条件通航，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二呢是要收费，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伊朗宣布要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新的通航秩序不是第一回了，此次的新机制跟之前有什么区别？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如果回顾过去两个多月，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行动呢，我们可以发现，伊朗过去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演习、拦截还有封锁邮轮通航，总的来讲呢，还是在战术层面的应急反应和破坏性威慑。那虽然在立法层面，我们也看到伊朗议会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提出了新的通行方案，但在实践层面是缺少必要的细节，特别是在收费这样一个敏感的议题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逻辑闭环。但这一次呢，伊朗提出的管理新机制是一次明显的升级，将军事威慑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建构。那么将海峡的通行收费明确是对于提供了所谓相应专业服务的对价支付。那从目前来看，伊朗越来越不局限于一个破局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立规矩的航道管理者的身份来登场。那以往的手段呢，例如像临检还有短期的封锁，虽然能够制造麻烦，但是也容易招致国际社会的集体谴责，并且呢是很难持续的。而新机制呢，是将政治博弈包装成了在叙事逻辑上更具合法性的海事管理和商业服务。那通过设定合作方可通航的政治战队门槛，那配合具体的申请流程、分级收费标准，甚至是本币的结算体系，伊朗呢实际上是在将海峡的通行权内部化和主权化。伊朗呢，试图从根本上来掌握波斯湾航运通行的控制权以及能源的定价权。所以说，以前是在地缘优势和硬实力的对抗当中来寻求一个主导性的地位。那现在以及是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都是要去寻求在软性

0: 规则博弈方面来争夺更多的话语权，迫使其他各方呢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的问题上所拥有的这种绝对控制权。
1: 可以想见，这个新机制要真正落实还有很多困难。此前能完全免费通航的海峡，现在要收费了，仅仅这一点可能就会招致很多的不满和抵制。伊朗此时公布出来是真的想要推进这个机制，还是意在试探各方的反应呢？国际热评继续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0: 总的来看呢，目前伊朗现在的政策还是在进行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双簧策略，那么既有底线试探的目的，也有实质性推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进程的意图。首先呢，从内部动因来看，那长期的制裁和战争消耗是让伊朗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那战后被冻结的海外资产恐怕很难追回，重建的资金缺口又非常庞大。因此呢，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货币化，是当下伊朗仍然处于这种强大的制裁影响以及财政赤字严重的背景之下，那必然要进行的一个政策举动。如果大部分的国家为了航运安全选择了妥协，那么伊朗就可以凭借着现在的既成事实，依靠这套机制来获取真金白银。那即使不行，这套机制对伊朗来说也是未来谈判的一个绝佳的外交筹码。换句话说，提出这样一套机制并付诸实践，对伊朗来讲至少在现阶段是没有负面效果的。那么其次呢，从外部博弈来看，伊朗的这样一个应对也是对美国极限施压和在海峡强行实施所谓自由计划的一种反制。那通过抛出详尽的收费和管理草案，伊朗实际上呢是在摸底，测试域外国家的妥协底线，试探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并以此作为未来重返谈判桌并设定自身底线原则的一个依据。那如果国际反弹是微弱的，不排除未来呢，可能伊朗会顺势将现在的做法固化成一种既定的事实。那如果遭遇了强烈的抵制，伊朗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细化分级，在实操层面将相应的收费标准进一步的降低乃至暂停实施。但是作为博弈的另外一面，伊朗也可能会要求各国必须在政治上尊重或者是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管辖，以获取相关通行费的豁免。那这对于伊朗来讲也是重大的地缘政治收益。那此外呢，伊朗也可以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将放弃海峡收费作为交换制裁松绑的一个让步筹码。所以说通行费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伊朗在未来博弈中最关键的博弈杠杆之一，可以帮助伊朗最小化军事成本的同时，通过软硬两手相互平衡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
1: 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美国媒体报道称，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使福特号及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今年3月，航母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英国独立报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北约情报机构认为，目前伊朗依然保有60%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如果冲突重启，伊朗有足够的军事能力给对手造成严重破坏，并且拥有较强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也以多名美国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冲突爆发前70%的水平。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的地下储存设施，并组装一批新导弹。据以色列媒体16号报道，当晚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贝特谢梅什发生的大爆炸源自当地一处试验场。该试验场呢属于以色列国有国防公司托姆公司。报道称，这家公司研发装备中包括火箭及

0: 导弹发动机等。托姆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爆炸是一次预先计划的试验，并已按计划实施。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斯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重庆沿江支流唐河和沅江支流易家河、梅江支流、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柳江支流古滨河、广西玉江支流朱尔河、桂南沿海北仑河、陕西渭河支流王家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对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唐颖一小时前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3: 截至到下午的2点，受到降雨的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国省干线一共是有17个路段呢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那据我们最新的了解，陕西受到管控的路段主要还是在国省干线，对于目前高速公路的出行呢是没有影响的。那此刻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画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陕西两条高速，分别是从延安到西安高速的这个延安段，以及嘉峪高速的这个榆林段。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整体来说车流量并不大，但是可以看到路面还是比较的湿滑，当地的这个降雨呢还是在持续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山西两个高速公路，京昆高速的晋中段和长治绕城高速。从画面当中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当地一个明显的降雨，路面呢且有积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湖北的安川高速恩施段和岳宜高速的宜昌段，以及京津高速和京哈高速的通州段。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个车尾拉起的这个水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当地的这个降雨量，尤其是在北京的这个通州段。因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而同样积水路面比较多的还有这个河北沧渝高速的保定段，以及京港澳高速的高碑店段。从画面上也可以感受到当地降雨的这个降雨量。另外呢，我们在关注的还是成渝地区，像包茂高速的达州段和梁开高速的梁平段。从画面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两个路段它都是一个山区的一个路段，这一次降雨是一个持续大范围的一个降雨。因此呢，交通运输部也是提醒，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特别是国省干线，因此也是提醒大家雨天少走这个山区的路段。目前呢，这两天交通运输部已经加强了和气象部门的一个会商，根据预报预警的一个信息，结合当地的一个实际的雨量和通行的情况，然后适当的会采取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大家路上行驶的一个安全。
0: 今天上午，重庆市云阳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导致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乡镇河流涨水。当地气象部门呢连续发布预警信息。
4: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云阳县从17日上午10点开始普降大雨。记者在云阳县城多个路段看到，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此外，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

0: 涨。
1: 强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在70到130毫米，主要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7日、18日这两天，局地伴有雷电、阵型大风天气。
0: 截至17日14点，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易引发山区道路边坡垮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需要加强防范。
2: 今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为忻州、运城、晋中、太原等地，预计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从昨天开始呢，太原市迎来降雨，给出行带来不便，也易导致一些低洼地段出现积水。太原城管环卫部门加大路面巡查力度，及时清理雨水篦子，疏通排水设施，确保排水畅通。同时，对城市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当地水务部门也密切关注水位的情况，确保河道安全排涝。今天早上7点多，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今天早上开始，湖北恩施、宜昌等西部地区下起小到中雨，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今天，华北、黄淮西部、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将显著增强，部分地区或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此外，贵州、湖北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高，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国产大模型迎来密集更新，从模型性能、应用场景到落地能力全面提升。同时，在海外开发者平台 ，token 调用量超过美国。国产大模型集体更新有哪些亮点？为什么能吸引全球开发者来体验使用呢？记者崔健对几款大模型进行了实测，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近期，国产大模型迎来井喷式更新。Token 调用量排名持续在海外开发者平台 OpenRoot 上名列前茅。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至5月10日当周，中国主要大模型调用量达到7.94万亿 Token， 对比美国模型3.76万亿 Token， 调用量超过美国的2倍。国产大模型都有哪些能力的迭代呢？我就做了一个亲测。比如说，这个是目前在海外开发者平台排名第一的腾讯混元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赋能下，只要通过输入一句话的指令，没有任何技术背景的小白都可以按需生成一个微信小程序的应用。另一个大模型 Kimi 2.6 则主打智能体能力。它的智能体多到什么程度呢？最多一次可以调动300个智能体，并行完成4000个协作步骤，持续代码开发

0: 时间可以达到5天，可以将复杂任务执行时间缩短3倍以上。我给 Kimi 提出了一个任务进行实测，让他参考旅游推荐集锦做一个包含34个旅行目的地的网站。您看这些小图标，就是在同时进行网页制作的岗位专员，一共有34个子智能体，每一个呀就要分别负责搭建一个旅行目的地的旅游网站内容。还有一个是总负责，他负责分配各类任务，搭建总网站。只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名为探索中国的网站就做好了，一些热门的景点还可以直接跳转到购票和预约的页面。这个效率对比传统的工程师敲代码已经快到难以想象。
1: 它具有非常强的这一个长程的 coding 能力啊，它在我们内部的很多任务上，包括外部的很多任务上，它可以单独的跑10几个小时啊，并且写4000多行代码啊，不需要人为的干预。
0: 而在这波模型迭代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国产开源大模型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进入了百万 token 上下文时代。这啥是百万 token？ 百万 token 上下文，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大模型一次能记住或者看完的信息量大约是相当于75万个汉字，能力比之前的国产开源模型翻了4到8倍。那这样的能力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来亲自感受一下。现在呢，我将约80万字的《西游记》全书投喂给了最新的 DeepSeek 大模型。接下来请听题，孙悟空被唐僧驱逐出去几次，原因是什么？只见他用了9秒时间给出了答案，是3次，并告诉我对应的章节和情节。因为这个情节必须要跨越全文，所以这个答案是他基于对全文理解基础之上给出的。接下来呢，我再上个难度，考验他的代码能力。 DeepSeek 请听题，请将所有的妖怪列出来，并根据出现的顺序做出妖怪图谱，并以动态 HTML 网页的形式来进行展示。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启了思考，经过了数分钟的思考操作，一个西游记妖怪人物图谱的搜索引擎就做好了，里面包含着不同门类不同特点的归纳。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细心的给这个搜索引擎还设计了一个 logo， 我们在上面尝试进行一下搜索，还真的能够搜索到相关妖怪的介绍。不过这次 DeepSeek 的迭代真正令人赞叹的不仅仅是他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他的账单。目前 DeepSeek V4 Flash 百万 token 输出的价格仅为$0.28，这个价格是美国顶尖大模型 GPT-5.5 的约1%。也因为极致性价比和综合能力， DeepSeek V4 成为了国际开发者 Open Cloud 上智能体龙虾的默认大模型。在百万上下文极长推理的背后， DeepSeek 的推理计算量却降至上一代模型的 27%。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的靠算力去硬扛，而是用架构创新将成本实打实的硬给打下来了。
2: 我们之前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你这个咱们去看病那看病的时候以前的做法就是全量的模型，就是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个全科医生，他很厉害但任何人来了都去看这个全科医生但现在呢，实际上我们 MOE 的做法是我们叫做专家模型。什么叫混合专家？就我们有很多专家，比如说我们有256个专家，或者有384个专家，那在这300多个专家呢，他就变成了这个专科医生那你来了之后，你先进到一个分诊台那你到了这个分诊台之后，根据你的这些病症他会给你选，大概选个6个或者7个这个专家，形成一个专家组来给你去会诊，然后来给你一个很好的效果。
3: 国产大模型集体能力升级的背后，是我国大模型技术在开源生态上的紧密合作。从模型的技术迭代到芯片的系统适配，我国大模型技术如何实现性能和性价比的双重升级？来看记者的观察。
0: 无论是 DeepSeek 最新升级的 V4 模型，还是 Kimi 2.6， 它们都是开源模型。所谓开源，就是将软件或者技术的源代码公开，允许任何人自由查看、使用、修改和分发。开源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社区协作的方式推动技术的共同改进。记者翻看了 DeepSeek 迭代后发布的技术报告，从中发现了国产大模型之间的紧密合作。比如 DeepSeek V4 中关键的一个优化器，其有效性率先由另一个国产大模型团队 Kimi 验证。 DeepSeek 在技术报告中公开致谢，在开源生态中大家不需要重复造轮子，这也是模型迭代效率和整体水平加速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我们的这个优化器加速了 DeepSeek 模型的训练它可以增加1倍的训练效率。我认为就是 这个技术的这个开源其实是鼓励了各家公司做更快的 AI 的迭代。
0: 不仅仅是开源生态下大模型能力之间的互相借鉴，本次 DeepSeek 的更新在成本和效率上做到了更底层的优化。 DeepSeek 的技术报告中指出，它已经在系统层面完成了跨平台适配，可以同时运行在英伟达和华为升腾两套硬件架构之上。通过底层代码的深度迁移以及芯片和模型的协同优化，DeepSeek V4 在华为升腾芯片上的推理效率实现了低延时、高吞吐，证明了国产芯片能跑得好顶级模型。同时，由北京智源研究院自主研发的 AI 大模型操作系统 Flag OS 也在 DeepSeek V4 发布当天完成了十个国产芯片厂商对新模型的开源适配，让大模型能够在更多架构和国产芯片上运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记者来到国家超算中心，基于智源研究院研发的 Flag OS 系统，工作人员已经将算力中心不同品牌的芯片进行了第一时间的适配。
4: 然后超算互联网呢，目前已经汇聚了超过340家线上的合作伙伴，提供了超过7300款的软件和应用。Flag OS 呢，也是我们整个生态里边最比较重要的一个伙伴。超算互联网还是秉持了这个开放开源、合作共赢的这个心态，来为国产芯片和国产的这个算力对接，尤其是国产模型的对接，来提供这种普惠式的这个技术服务和支撑底座。
5: 过去这3年做了很多的不断的坚持哈，首先是能够让不同的芯片厂商都接入到我们这个技术站，让我们的技术站能够跑到不同的芯片上，这里头要克服很多芯片架构的差异、芯片指令级的差异，这些是还是很挑战的。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支持了10多家芯片企业，超过30款芯片。
3: 开源生态和产业链上下游协作，推动国产大模型加速优化。同时，随着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它也更加深度赋能各类场景应用。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去看一看大模型的升级如何助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走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0: 皮肤的纹理、眼部细节、鹦鹉的羽毛层次，刚刚升级的可灵视频大模型全新迭代了全球首个原生 4K 直出功能，可以帮助影视制作者省去复杂的后期处理，直接达到电影院线的画面质感。这位专业的动画片导演正在利用大模型的新能力进行一部动画电影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从美术师设计的手稿到生成出单帧的 AI 图片，再到用视频大模型生成出动态效果，电影画面的细节和清晰度都得到了保障。
6: 之前也会有一些超分的工具了，就是说比如说 1080p 超分到 4K， 那个因为它不是原生的，可能比如说那个人物你的长相是这样，但超分完，因为它可能它的面部会有一些很微妙的一些变化，就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像那个人了。然后可灵的话，因为是原生的 4K， 我们在生成视频的时候给了这张图，以及再给一张角色设定作为主体参考，它就是可以就是更还原我们这个角色。其实这方面是后期再做超分是可能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0: 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导演团队打造出清晨阳光下细微的灰尘变化，看到人物脸上的雀斑，展示出不同层次的物品和光影的透视效果，甚至连老木头桌子上的陈年油污都清晰可见，从而让动画电影的制作效率和效果双双提升。在大模型技术赋能下，同样实现了效率提升的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近期千问大模型完成迭代，与淘宝全面打通，网友们只要提出自己的购买需求，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模糊的，甚至可以配合图片等多模态信息，大模型就可以完成推荐。
7: 淘宝20年的一个积累的40亿的这个商品的数据库，包括背后的一些订单交易的能力，物流履约的能力，翻译给到千问大模型，让千问大模型能够去理解用户一些隐性的需求， 背后其实它是关联到怎么样的一个商品的属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当用户想说我想买一个扫地机器人，然后他说我家里有猫，表达在大模型通过我们的训练之后，它可以关联

0: 到像毛发缠绕、需要高温消毒这样的一些商品属性标签，能够快速搜索到符合用户需求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逻辑。
1: 从上网购物到网络打车，再到航空公司订票，人工智能正在打通越来越多的网络生态，帮助用户更加直接地完成各类干活的任务，深入走入工作和生活场景，也将成为下一代大模型技术发展的趋势。
2: 如今，大模型技术已经从单纯的拼参数走向拼性价比、拼应用落地、拼干活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大模型产业发展又将迎来哪些机遇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1: 近期，斯坦福大学发布了2026年 AI 指数报告。报告的目的是通过数据与实证分析呈现 AI 发展现状与趋势。在这份400多页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 AI 能力的持续进化，全球超90%的顶尖大模型在博士级科学问题、多模态推理、竞赛数学等任务上已追平或超越人类水平。中美 AI 大模型性能差距已大幅缩小至 2.7%。而在近期中国大模型频频迭代的背后，也折射出了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3: 大模型已经走出单纯模仿这样一个发展道路正在通过这个和国产晶片的整合，包括我们精巧的算力包括我国丰富的这个数据资源相结合应该以独特的这个高性价比和强大的工程化能力，已构成了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1: 正如这份报告所指出，未来大模型能力的关键并不在于谁的评分更高，而在于与落地场景结合后，谁的使用更加稳定、更加便宜、更加合规。产品和落地能力已成为目前大模型技术竞争的一个重要方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有74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全年新增446款。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顶层设计，同时强调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表明大模型的发展与安全已同步进入国家战略规划。专家同时指出，大模型安全治理能力与技术进步速度之间还存在治理滞后的剪刀差。
3: 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体系的建设，建立伦理刹车，建立人工智能行业的模型安全评估模型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防御，这个安全为准绳，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和谐发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晚9点多，在广西河池涌泉村，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一漫水桥时坠入水中。目前的搜救工作正在进行，总台记者廖密正在搜救现场，我们来连线他。廖密你好，能带来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那么今天下午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那么其实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天色呢现在是下午的4点多，但是这个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

0: 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进行进一步的跟进。主播，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谢谢廖敏发回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自当地时间16号22点至17号7点，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卡卢加州、莫斯科州等地拦截和击落556架乌克兰无人机。同一天，俄媒援引莫斯科州州长以及莫斯科市市长的消息报道说，在莫斯科州2处地区，无人机袭击导致3人死亡，在莫斯科市导致12人受伤。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一家炼油厂以及数栋建筑受损。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有超过12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当地时间16号19点起，俄军向乌克兰发射287架无人机。截至当地时间17号8点，乌军防空部队共拦截和击落了279架无人机。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6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14号以来2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利哈乔夫称，14号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一辆载有核电站员工的汽车，导致2人受伤。16号，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核电站机组沿线的管道，并坠毁在机组附近。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目前由俄方控制。俄乌冲突期间，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担忧。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今天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古寺16号发生火灾。报道说呢，当晚消防部门接到报告称，该寺庙屋顶冒出黑烟，经过3小时的扑救，大火基本扑灭，暂无人员受伤的消息。另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该寺始建于1453年，寺内藏有多幅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的绘画作品。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经过以及受灾情况。17号清晨，印度一列由中央邦出发的列车在途经拉贾斯坦邦时起火。据当地铁路官员称，火灾发生时，车厢内共有68名乘客均被疏散，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受损车厢及相关设备，以确定起火原因。受事故影响，印度德里地区至孟买的铁路交通中断了近2个小时。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波及。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3: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

0: 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1: 个十匹呢入旁边成嘣嘣嘣嘣嘣嘣呢，嚟就变成咁样嗰碌废砖啊，所以同个咁样啲。

0: รถมี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ยนต์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คนที่เป็นผู้รักษารถไฟที่ป้อมนี่กับคนขับรถไฟไม่รู้มัน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นยังไงมันเลยรถไฟที่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นี่มันก็เลยไม่เบรกมันก็เลยพุ่งมาชนรถเมล์ที่ข้อมรางอยู่ข้อมรางอยู่มันก็ชนปั้งเลยก็เกิดไฟไหม้เลยก็ตามที่เนี่ยตามที่เห็นนี
1: ่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目前的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泰国曼谷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2: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该事件状态呢在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或意外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以及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时启用在宣布事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世卫组织总干事应根据相关程序发布临时建议包括相关国家对人员货物交通工具等采取的相关措施当地时间16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
4: 阿斯塔纳轻轨是整个中亚地区首个采用全自动化无人驾驶技术的城市轻轨项目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整条线路采用的都是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
5: 项目开通当天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出席了通车仪式并试乘他表示阿斯塔纳轻轨项目的通车对首都和全哈萨克斯坦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阿斯塔纳应发展成为欧亚大陆交通枢纽
6: изменили дизайн. Видите, он как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Качество обшивки, то есть сделали побольше толщину. Это дал еще шум, больше шумоизоляции. И кроме этого, весь автоматизация и сигнализация системы ЛРТ тоже очень на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Все это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Астанинская ЛРТ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один из лучших проект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5: 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全长约22.4公里，共18个车站。

0: 线路连接阿斯塔纳的主要商业中心和居民区。轻轨系统满载情况下，每列可搭载约650名乘客，最高运行时速80公里。开通首日，大批阿斯塔纳市民买票试乘，他们纷纷赞叹中国装备技术可靠，舒适性高。
1: Дети спрашивают мама, а где пилот? Это беспилотно вообще классно. Это видно вот на лицо результат,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Я рада, что вот наши дети их увидят, что они дошли до Казахстана.
2: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оно, во-первых, идет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оно внедряется в Казахстан очень активным ходом.
0: 据记者现场了解，为了方便乘客，轻轨支持交通卡、银行卡、二维码以及人脸识别等多种支付方式。另外，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发布的消息，为进一步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阿斯塔纳市正研究建设轻轨项目二期工程。
3: 在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德比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天比赛他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赛车，但始终保持稳定的比赛节奏，并抓住了机会夺冠。德比斯还非常感谢中国车迷对他的支持。
0: 16号的比赛开始后，德比斯并未立即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比赛的转折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并在第八圈升至首位。此后，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
4: And at the end, in the last lap, I was able to go even faster, where my the other rider struggled a bit more than me. So that's really the key point today to be the consistency.
0: 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5月17号举行。德比斯表示，他非常感谢中国车迷对自己的支持，他将用更好的表现回报他们的期待。
4: I know in China it's getting big this championship, so it's very fun to have all these Chinese following me. So many Chinese came to this race again, and they came at every race. So I very appreciate the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and I hope one day we can do a race in China.
5: 中国摩托车能在这样大的一个赛场上取得了一个冠军。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雄安新区的卫星制造共享中心和共享测试平台将于6月份投入使用。建成后最高可降低卫星装配50%的成本。来看记者的最新探访。
7: 在雄安新区的中式基地内，两座大型卫星共享工厂的设备安装已经接近尾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调试和验收。眼前的这座卫星柔性总装作业平台可以支撑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一吨以下卫星的总装和集成作业。
8: 我们同时可以开展6个卫星的这样一个总装集成工作，目前我们设计的年产能呢是50颗的卫星。商业航天企业呢来到雄安，它只需要带着它卫星的设计稿以及它的卫星的原材料，我们专业的工人提供卫星的总装集成的能力以及测试方面的一些支持，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降低50%以上的成本。
7: 在共享测试中心还可以提供整颗卫星在发射前的全面测试，
8: 主要是用于模拟卫星在太空中环境中的极冷极热的这样一个温度，它最高可以容纳4颗卫星同时在里面进行测试。我们的雄安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呢，具备了电热力磁4个大项和11个小项的测试能力，能够服务卫星从总装集成到发射前的各类的测试需求。我们总体的测试能力呢，是每年100颗卫星和200套载荷。
7: 目前，雄安新区已经汇聚了包括中国星网在内的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7家，创新平台9个，空天信息产业工业总产值达10.7亿元。今年6月份，雄安新区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平台将正式投入使用。
3: 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代表团提出3项旅游新标准提案，

0: 将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
1: 本次年会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4个国际组织、超100名代表参加。10个工作组围绕中国、西班牙、巴西等6个国家提出的多项议题展开研讨。中方代表团提出的乡村旅游、旅游营销等3项新标准提案获得广泛认可，将于会后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
2: The compromise of China every year is bigger, and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see not only in one report or in one speech. It'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see in the street when you walk around the city, when you see how clean is it, when you see how are you using the renewable energy.
1: 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是全球旅游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标准化专业机构。中国自2005年正式加入以来，牵头12项国际标准的研制，目前已发布4项旅游国际标准，成为参与度高、成果丰硕的国家之一。
0: 眼下，各地持续创新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就业服务模式，拓宽就业渠道。浙江海南多地举办了专场招聘活动，搭建高质量就业平台。
1: 5月16号，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举办了2026年金一湖大学生专场招聘会，汇聚了400多家企业，推出超7000个就业岗位，吸引近10000名高校毕业生到场求职。求职者还可以通过智能岗位筛选系统扫码进入岗位平台，一键检索精准匹配岗位。
3: 希望在金华能够找一份长期稳定发展的工作，然后帮我明确了简历上的不足，可以让我优化更精准的寻找岗位。
1: 本次招聘会搭建了招聘对接、技能提升、创业交流、实景体验等多元场景。江西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的专业老师为学生组团式投递招聘简历，对接岗位，
4: 大概带了将近200份简历，提供的这些岗位跟我们学校的部分专业呢是很契合的，我觉得对学生来说也是挺有吸引力的。
1: 5月11号至17号，海南全省各市县各重点园区同步举办超20场系列人才活动。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活动中，多个院士专家科创项目、青年创新创业项目展开推介，助力重点园区精准招商和产业集聚。
5: 海南有完好的进口的招商政策，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说的话是重要，并且的话对我们人才政策也有大力支持。
1: 人才专场招聘会还走进福建厦门，吸引了华侨大学及周边院校的上100名国际留学生、外籍人才和港澳台学生到场参加咨询对接。
6: 我觉得就是海南以后会有这个更加多的这样一个就业机会，然后吸引更多的企业去入驻，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市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吸引我。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我国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占全国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冬油菜是我国主要下游作物，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以上。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0000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0000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汽油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

0: 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共核发绿证 29.47 亿个，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去年全国交易绿证 9.3 亿个，同比增长 1.08 倍。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全面升级人才政策，包括推出8100余个实习岗位，上线年度精彩礼金，设立首个上海临港人才日等。当天还举行了大型招聘会，50多家重点企业设展。与岗位相匹配的是系统化的安居支持，将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实习补贴及住房补贴力度，降低申请门槛等。昨天，松花江绥滨段流域正式进入禁渔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点至7月31号12点，共计77天。禁渔范围涵盖松花江干流及其支流、水库、湖泊、水泡等绥滨县境内所有自然水域，期间全面禁止捕捞作业，以保护渔业资源，推动水域生态可持续发展。
1: 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小鹏 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迎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对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总台央视记者唐颖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唐颖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最新的情况，截至到下午的4点钟，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陕西和山西两省的国省干线一共是有15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的措施。那具体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实时的画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陕西，此刻我们看到的是包茂高速的铜川段，这也是他们分别去往内蒙古和广西两个方向。从实时的监控上面可以看到，目前整体行驶在路上的车流并不是很大，但是路面呢还是略微有些湿滑。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山西，山西的青银高速吕梁段和金昆高速的临汾段，其实透过画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当地的雨量不小，这两个路段呢也是山区路段，因此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连续降雨导致的一个地质灾害风险的增加，尽量减少雨天走山区路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北京，那此刻根据北京气象台的一个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是降雨的一个最大时段。那此刻我们看到的就是京港澳高速的房山窦店、京昆高速的房山段，以及京津高速和京哈高速的通州段。从实时的画面上可以感受到，目前这两个局部区域的雨量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这个车尾托起的这个水汽可以感受到，而且雨雾交加，能见度呢还是比较低的，路面湿滑，因此也是提醒大家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湖北，从今天早上开始啊，湖北省气象局就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尤其是暴雨和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那此刻我们看到的4个画面呢，分别是安川高速的恩施段、沪蓉高速的恩施段和沪渝高速的宜昌段。这也是因为湖北较大降雨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恩施和宜昌，尤其这两个地区它的山区路况还是比较多，像此刻我们看到的这个沪蓉高速的这个宜昌段的这个隧道口，其实也可以看到目前还是有这个团雾的。那再加上这个长江流域目前也进入到了一个汛期，受到复杂地形和天气多变的一个影响呢，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呢将会显著的提高，因此要提醒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交通部门呢也会及时根据天气和实时的路况来采取主动管控和预防的这些措施。那此外呢，交通运输部针对受到天气影响的一个重要区域的路段呢，还会提前部署应急的力量来做好灾害天气的一个应对。当然最后还需要提醒您的是，随着降雨的持续，那此刻天色也是转暗，到了夜间呢还会有这个雾气的一个产生，因此大家除了在开车上路要谨慎驾驶之外呢，一定要及时打开这个雨刷器，合理的使用灯光和空调除雾等这些功能。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从交通运输部了解的信息。
0: 好的，谢谢唐颖给我们带来的介绍。目前中东部的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今天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逐渐的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华北、黄淮西部、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将显著增强，部分地区或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

0: 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此外，贵州、湖北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高，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昨天晚上9点多，在广西河池涌泉村，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一漫水桥时坠入水中。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廖密今天下午从搜救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啊，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啊，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那么今天下午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现在这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1: 今天上午的10点55分，重庆市水利局发布了今年首个编号洪水。受到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今天上午8时40分，重庆市秀山县梅江秀山2站水位达到341.58米，超警戒水位0.11米，形成梅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10点05分出现洪峰水位341.78米，超警戒水位0.31米，低于保证水位1.53米。记者在秀山县看到沿岸低洼地带和部分人行栈道被淹没，当地在临河路段设置警示牌，拉起了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今天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临泉镇一个居民区出现了积水，道路通行受到影响，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对10多名被困居民进行救援疏散，随后对居民区排水通道进行抽排水作业，恢复道路正常通行。16号晚，湖南湘西州花园县出现了强降雨。16号20时到17号的6时，花园县内平均降雨量达到3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到82.1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30人。
3: 5月17日凌晨，花园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受上游河流水位暴涨、雨水快速汇集影响，花园河边城镇段水位快速抬升，造成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景区步行道、临水街区受淹，多名游客和居民被困。
4: 最后大晚不全部凉的了，
5: 10点20分的时候，水已经开始进了那么高了，大头开始进，进了我就觉得喊客人车子赶快停出去，我就把我们书记打电话，书记打后，就派车来把我的客人全部挤出去了。
3: 险情发生后，当地

0: 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镇村干部以及消防人员投入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住户、滞留游客进行转移。17日上午10时，降雨已经停止，截至14时，街道积水水位逐步下降，当地居民自发开展自救互助，拿起扫帚、铁锹、水桶等工具及时清理门前积水，疏通家门口排水管，并同步进行环境消杀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目前，全镇已经安全转移受灾群众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昨天的20时至今天8时，湖南湘西州吉首市普降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9.9毫米，强降雨导致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和区域出现了短时积水。
0: 受强降雨影响，吉首大学因地势较低，校内体育馆周边路段出现较深积水，影响师生正常通行与校园活动。今天上午，吉首市应急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紧急处置，今天中午12点30分，积水已经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
2: 新配备的大功率抢险海捞车，一次性可以架设10台泵，一台泵满功率运行1小时，可以排水约500立方。
0: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立即展开清理消杀工作。目前，湘西州已启动防汛及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吉首市将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从昨天的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了今年以来的明显降雨。今天午后开始，雨势逐渐增大。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目前，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当中。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可达大雨至暴雨量级，但是雨势相对平稳。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这场降雨预计将持续到明天的早上。连日来，江西赣州多个县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局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快速上涨，逼近汛限水位。当地科学组织调度，开启闸门，加大泄洪，保障水利设施安全运行。
0: 受强降雨影响，崇义县牛鼻垄电站水位持续上涨，最高水位距离汛限水位仅0.65米。从5月16日开始，电站开闸泄洪，出库流量从100立方米每秒逐步增加至650立方米每秒。随着今天雨水停歇，目前出库流量逐步下降到150立方米每秒，水位已经低于汛限水位。
3: 根据上游雨水情和乡镇情况及防汛办调度指令，控制好下泄流量和水位，确保上下游群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0: 气象部门预计，17日至18日，江西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范围虽然不大，但来得急，下得猛，短时间内雨量不小，降水区域与前期有重叠，各地各部门仍需警惕局地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从19日开始，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江西还将迎来连续雨水天气。
1: 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这几天内蒙古多地降雨持续，缓解了此前降水偏少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各地也积极地抢抓有利时机，进行保商工作。
0: 5月14日起，呼伦贝尔市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区域最大降雨量达53毫米。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春季以来，呼伦贝尔降水总量偏少，叠加近期气温攀升，大风天气频发，区域土壤伤情持续走低，影响农作物出苗及田间农事开展。此次降雨及时补足土壤水分，大幅改善田间伤情，有效降低林区火灾风险。5月14日至17日，当地气象部门抢抓有利天气窗口，有序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在扎兰屯市，当地调配2架增雨飞机开展增雨作业。通过实施增雨作业，扎兰屯市普降小到中雨，降雨量明显增加。
4: 加上雨吧，赶紧停几时，经过增雨吧，增加了土地的这个水分，就能促使苗能正常生长。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19日至23日，内蒙古自西向东将再次出现降水过程，全区大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

0: 今天记者从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了解到，经与气象水文部门综合会商，鉴于本轮强降雨已经明显减弱，广东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5月17号10时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5月15号，广东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遭遇到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面积水，一名孩童不慎摔倒，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危急时刻，5名外卖小哥同时向孩童飞奔而去，合力将孩子从积水当中安全转移。16号，记者在广州越秀公安分局农林派出所见到了其中4位救人的外卖小哥以及获救小孩和家属。
1: 叔叔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了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没有贵重的礼物，但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为叔叔买了一些小礼物。
2: 众人暴雨中挺身救人的暖心举动，彰显了城市凡人善举的温情与担当。
3: 我就过来取餐，刚好就遇到他骑自行车，然后摔下去，然后我看到他呛水了，然后我啥也没想，我就跑上去了，算是很危机，因为那些井盖，大部分井盖都被打开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我把他截住，把他提起来了，然后他们过来抱着，然后当时鞋也掉了，耳机也掉了，没时间考虑啊，他已经呛水了。我看到他的时候，
4: 当时呢，我的车也是在水的中间，然后那个水的压力比较大，我就赶紧的把车停到旁边，也就冲下去把他抱起来。
5: 第一时间没有多想，是救人嘛，这很平常一件事啊，没有多想，对自己有什么感想那种东西，这很平常的。
2: 据介绍，在男孩被救的当晚，广州越秀公安迅速跟进，查找核实救人者的信息，开展见义勇为评定。
6: 他们在暴雨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的救人，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这也标志着唐山港正式解锁全球顶级深水港核心能力，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直靠、稳定运营的世界级枢纽港。
8: 这里是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铁矿石码头，随着最后一根缆绳牢牢地拴在栏柱上。船长360米，满载吃水23米，一次可以装载40万吨铁矿石的超大型矿砂船远见海轮，在9条拖轮的精准护航下，稳稳停靠在码头，实现常态化满载靠泊。
2: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拥有渤海湾唯一的天然深水岸线，海域不动不淤，码头前沿水深达-25米，是渤海湾最适合建设大型深水泊位的区域。2015年，曹妃甸港区2个40万吨级矿石泊位获得国家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可接卸40万吨散货船舶的港口之一。由于渤海中部习惯航路最浅水深及潮汐规律不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万吨级船舶只能减载靠泊，泊位潜力难以有效发挥。
9: 为了打通这一卡泊的难题，河北海事联合多部门潜心攻坚，历时8年努力，持续推进沉潮保障系统研发、重载实船测试和全航路的水深测量。在海上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老铁山水道到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深水航路，并成功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稳定保障40万吨级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
2: 为了进一步提升港口作业效能，曹妃甸港区正在加紧推进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将码头岸线东延120米，泊位总长度将达到910米。工程完工后，曹妃甸港区将实现2艘40万吨级船舶同时停靠作业，形成40+N 靠泊组合，设计年吞吐能力将从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0: 40万吨听起来呢只是一个数字，但是您是否想过

0: 这艘巨轮的实际尺寸究竟有多大？更让人好奇的是，既然停靠的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执意的用这个庞然大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港口航运领域，40万吨级铁矿石运输船素有海上巨无霸之称，宛如一座海上移动的矿山。这艘巨轮船长约360米，船宽65米，甲板面积足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约等于55个标准篮球场大小。船舶满载吃水深度超23米，水下部分高度堪比8层楼房。若将其满载运力换算成铁路运输，按单节车厢载重60吨计算，足足需要6667节火车车厢。若折算为公路运输，以单车载重30吨的重型货车为标准，则需13333辆货车才能等效承运。
0: 要想让40万吨的巨轮顺利靠港，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精密协同与极限操作。那么，这个大家伙到底是如何进港的？我们记者全程跟随远见海轮，记录下了它进港的全过程。
2: 曹飞电交管，曹飞电交管，远见海轮叫，远见海轮叫。
3: 曹飞电交管收到，远见海，请讲。
2: 我接到港调通知，我们计划靠矿山57码头。
4: 我们登轮呢有2点，一是外国的船舶到咱们中国以后，咱们要行使中国的主权，它不能随意的进港。第二点呢，由于那个各个港口近岸地区那个地理环境和海况啊都比较复杂，他们也不太熟悉，尤其这个40万吨的大矿船，它的那个吨位比较大，然后受风流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操纵比较困难，有细微的操作错误就会引起巨大的经济损失。
2: 远见海轮毛里里向你报告，准备开往银行站接饮水。
3: 好，交管中心收到，注意安全。
5: 1492已经到达指定位置，现在能见度1.5海里，浪高1.5米，风向分单方4到5级。
3: 好，交管中心收到，请注意和目标船保持联系，加强值守，注意安全。
6: 宇航员能够安全的、成功的每次攀爬宇航梯进入到船上，也是开展宇航工作、保证宇航安全的一个首要环节。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条40万吨大船，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吨级的散货船。那么，引领这样一艘船，需要使用较多的拖轮去协助。在整个宇航过程当中，宇航员要精准地记录住每条拖轮所处的位置，他会全盘接过船长的全权指挥权。
4: 教官你好，219登轮远见海，申请靠泊矿室5号泊位。
7: 好，教官中心收到，我已协调海巡0492、海巡0461为你护航，可以靠泊，注意安全，靠左联系，再会。
6: 这里是离码头4海里的锚地，远处这艘40万吨的巨轮将在海巡船的引领下，沿着设定的航线缓缓驶入码头进行装卸。
8: 宇航员登船之后，我们和他形成呼应，我们需要在高平潮或者低平潮的时候安排他进行靠泊，这个时候水流是非常的稳定的，它没有这个太大的这个流去影响咱们这个船舶的靠泊。基本上是在比如说今天吧，我们是8:20的这个低平潮在低平潮的前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把它靠妥。我们设定的是非常平稳的一条航线，我们现在的设定的这条航线避开了旁边的这些沉船、爱航物等等，所以这条航线现在有8个到转向点才形成了这么一条复杂的一条航线。为了让它能够常态化，下一步呢就进入了我们40万吨满载常态化的时代。
6: 在9艘拖轮的协作下，这艘长达360米、重40万吨的巨轮经过1.5小时的航行，正缓缓向码头靠近。
7: 这里是曹飞电交管中心。
4: 教官你好，远见海，靠好矿石5号泊位，向你报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另据报道，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0: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0: 伊朗方面宣布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那么从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呢，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第一，是这是一个有条件的通航，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第二呢，是要收费，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伊朗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通航秩序已经不是第一回了。那么此次的新机制跟之前的有什么区别？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1: 那如果回顾过去2个多月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行动呢，我们可以发现，伊朗过去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演习、拦截还有封锁邮轮通航，总的来讲呢，还是在战术层面的应急反应和破坏性威慑。那虽然在立法层面，我们也看到伊朗议会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提出了新的通行方案，但在实践层面是缺少必要的细节，特别是在收费这样一个敏感的议题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逻辑闭环。但这一次呢，伊朗提出的管理新机制是一次明显的升级，将军事威慑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建构。那么将海峡的通行收费明确是对于提供了所谓相应专业服务的对价支付。那从目前来看，伊朗越来越不局限于一个破局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立规矩的航道管理者的身份来登场。那以往的手段呢，例如像临检还有短期的封锁，虽然能够制造麻烦，但是也容易招致国际社会的集体谴责，并且呢是很难持续的。而新机制呢，是将政治博弈包装成了在叙事逻辑上更具合法性的海事管理和商业服务。那通过设定合作方可通航的政治战队门槛，那配合具体的申请流程、分级收费标准，甚至是本币的结算体系，伊朗呢实际上是在将海峡的通行权内部化和主权化。伊朗呢试图从根本上来掌握波斯湾航运通行的控制权以及能源的定价权。所以说，以前是在地缘优势和硬实力的对抗当中来寻求一个主导性的地位，那现在以及是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都是要去寻求在软性规则博弈方面来争夺更多的话语权，迫使其他各方呢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的问题上所拥有的这种绝对控制权。
0: 可以想见，这个新机制要真正落实还有很多的困难。此前能够完全免费通航的海峡，现在要收费了，仅仅这一点就可能会招致很多的不满和抵制。那么伊朗此时公布出来的是真的想要推进这个机制，还是意在试探各方的反应呢？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1: 总的来看呢，目前伊朗现在的政策还是在进行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双簧策略，那么既有底线试探的目的，也有实质性推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进程的意图。首先呢，从内部动因来看，那长期的制裁和战争消耗是让伊朗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那战后被冻结的海外资产恐怕很难追回，重建的资金缺口又非常庞大。因此呢，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货币化，是当下伊朗仍然处于这种强大的制裁影响以及

0: 及财政赤字严重的背景之下，那必然要进行的一个政策举动。如果大部分的国家为了航运安全选择了妥协，那么伊朗就可以凭借着现在的既成事实，依靠这套机制来获取真金白银。那即使不行，这套机制对伊朗来说也是未来谈判的一个绝佳的外交筹码。换句话说，提出这样一套机制并付诸实践，对伊朗来讲至少在现阶段是没有负面效果的。那么其次呢，从外部博弈来看，伊朗的这样一个应对也是对美国极限施压和在海峡强行实施所谓自由计划的一种反制。那通过抛出详尽的收费和管理草案，伊朗实际上呢是在摸底，测试域外国家的妥协底线，试探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并以此作为未来重返谈判桌并设定自身底线原则的一个依据。那如果国际反弹是微弱的，不排除未来呢，可能伊朗会顺势将现在的做法固化成一种既定的事实。那如果遭遇了强烈的抵制，伊朗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细化分级，在实操层面将相应的收费标准进一步的降低乃至暂停实施。但是作为博弈的另外一面，伊朗也可能会要求各国必须在政治上尊重或者是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管辖，以获取相关通行费的豁免。那这对于伊朗来讲也是重大的地缘政治收益。那此外呢，伊朗也可以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将放弃海峡收费作为交换制裁松绑的一个让步筹码。所以说通行费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伊朗在未来博弈中最关键的博弈杠杆之一，可以帮助伊朗最小化军事成本的同时，通过软硬两手相互平衡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
1: 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美国媒体报道称，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了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之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使福特号及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了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今年3月，航母的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200多名水兵因为吸入浓烟而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英国《独立报》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北约情报机构认为，目前伊朗依然保有60%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如果冲突重启，伊朗有足够的军事能力给对手造成严重破坏，并且拥有较强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也以多名美国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冲突爆发前70%的水平。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的地下储存设施，并组装一批新导弹。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此外，已经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俄方因此而撤回了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了解，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目前的完工率已经超过60%。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强降雨。从昨天的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了今年以来的首场明显的降雨。今天午后开始，雨势逐渐增大。目前北京市仍旧处在持续降雨之中。此刻北京城区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和运。和运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目前你所了解的北京降雨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的前门西大街。 从昨天傍晚开始啊，北京城区便开始降雨，气象部门呢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的预警信号。目前呢降雨仍在持续，而且呢我感觉雨量在持续的增大。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通过直播，通过这个声音感受到这个雨滴，先让我在我伞上的声音来感受现在的这个下雨的趋势。另外呢，气象部门呢也是预报，今天晚上将会有超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呢将会达到70毫米。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交通的情况。虽然呢今天不是工作日的晚高峰，但是受到下雨的影响呢，部分的这个路面上啊，这行车的还是比较缓慢，而且呢周末也是大家休闲聚会的集中出行的时间，所以城区的一些环路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部分的热点商圈呢周围的道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停车场的出入口会出现这种短时间排队的情况。而且由于目前出租车接送乘客的用时增加，再加上下雨天打车的人数也比平时有所增加，所以打车的难度相对较大，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的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目前呢北京也是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环卫部门在主四干道以及一些低洼的重点路段开展了清淤的疏堵作业工作，从而保障道路的畅通。另外根据北京气象部门的预计，这场降雨将会持续到明天的早上，或许会对明天的早高峰的交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雨天的能见度较低，道路比较湿滑，在驾车的时候呢请保持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大家呢也尽量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以免耽误行程。好的，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张和运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北京降水的最新情况，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小鹏GX 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经让无数的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为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7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13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太空出舱第一人翟志刚的天宫故事。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超重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在2021年，55岁的我担任神舟13

号指令长重返太空。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后，我们国家的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的飞行。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

0: 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腰，我是动两，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的。在我们准备出舱之前，我就在想，这是我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栋梁，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之命名为感觉良好称之。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当年神舟七号的火警虽然是虚惊一场，但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如今中国空间站已全面建成，未来还有更多年轻人加入月球探测、深空探测。我常对年轻航天人说，简单的事情能够用最高的标准做百遍、做千遍，就是不平凡。我期待中国载人航天将走向更深、更远的星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今天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那么从今天开始到22号，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方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日本自卫队接连举行演习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剑指何方？国际热评，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5月17日至22日，日本启动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强化。

0: 威慑和应急处置。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性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南海，日本也有军事谋划。近日，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首次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本还在探讨向菲律宾转让88式反舰导弹、TC-90 教练机和 R-5V 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 ；TC-90 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 R-5V 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转让这三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三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一名驻日美国海军士兵当天因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被当地警方逮捕。报道称，嫌疑人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一辆出租车内涉嫌盗窃装有钱包、智能手机等价值约10.5万日元（约合4500元人民币）物品的纸袋。据报道，这名美军士兵隶属于美军佐世保基地，他对部分指控表示否认。根据日美两国政府于1960年签订的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会不了了之。日本民众多次举行抗议集会，要求从根本上修订日美地位协定。15号，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接受比利时法语区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欧盟决策拖沓，在关键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已导致自身在全球舞台上基本丧失了影响力。博雷利说，欧盟当前的全体一致表决机制已无法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他呼吁在欧盟内部打造一个核心小组，不必囊括全部27个成员国，以便在国际舞台上更有效率地推进欧盟的立场。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其监视哨所、武器库及其他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基础设施。其中，以军在打击一处火箭弹发射点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号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死亡。据以色列媒体16号报道，当晚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贝特谢梅什发生的大爆炸，源自当地一处试验场。该试验场属于以色列国有国防公司托莫公司。报道称，这家公司研发装备中包括火箭及导弹发动机等。托莫公司在声明中称，此次爆炸是一次预先计划的试验，并已按计划实施。伊朗媒体16号报道称，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发生火灾，救援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并展开搜救行动。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火灾暂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10人受伤。目前火灾已被完全扑灭。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米努基被击毙，并对尼方合作表示感谢。据信，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巴勒斯坦伊斯兰

0: 安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身亡。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在以色列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死亡。以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16号，英国伦敦举行声援巴勒斯坦游行，数万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加沙停火。现场民众挥舞旗帜，高呼反对平民伤亡，开展国际社会人道援助。近期，巴以局势持续受到英国社会广泛关注，集会示威在多地频繁举行。
1: 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里塔今天从南坡第32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部门发布新闻公报，对他表示祝贺。凯米里塔出生于1970年，1994年首次登顶珠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本台消息，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拱北海关统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已经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4个月达到54.4万辆次。
3: 数据显示，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澳门单排车突破首个100万辆次，用时334天，而突破第5个100万辆次仅用时217天。
4: 我们在精准锁定风险的同时，实现无感通关。海关还协同多部门优化一站式联合验发流程，高峰期动态调配监管资源，优化通关流线，全力确保通关高效顺畅。
3: 随着港车北上与粤车南下政策的相继实施，港珠澳大桥口岸迈向港珠澳三地车流双向直通、市区直达的新阶段。
1: 日前，雄安新区新建片区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启动区义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正式成立。义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成立之后，将聚焦帮助疏解人员尽快融入新区，扎实推进政策保障、民生服务、邻里互助、环境治理等工作，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打造一业宜居美好社区注入新动能。据了解，雄安新区新建片区35个居民委员会将于近期全部完成挂牌。就在昨天的清晨，宁夏全区降雨天气结束之后，雨霁天晴，贺兰山壮美的风光邂逅双彩虹奇观，澄澈蓝天、雄伟的山峦与七彩光晕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塞上的自然画卷。
0: 画面中，两道彩虹凌空绽放，一明一暗交相辉映，七色光晕鲜亮绚丽，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夺目。远眺望去，绵软白云漂浮天际，雄浑山峦绵延起伏，双彩虹横跨山间，与蓝天白云高山融为一体，构成一幅清新雅致、意境悠远的自然山水画卷，尽显塞上大地的生态之美。
1: 近日，在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2026年春季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的红外相机数据的时候

0: 时候发现了一段拍摄于今年1月8号的大熊猫雪地叼崽的珍贵影像。画面当中，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在雪地里叼着它的幼崽稳步行走。据工作人员判断，这只大熊猫幼崽当时约有5个月大。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3: 饭后嚼一嚼。
2: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4: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2: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干热风是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灾害性天气，是影响我国小麦产量的气象灾害之一，主要出现在华北、西北和黄淮地区。干热风会造成小麦及棉花等作物生理干旱，影响产量，其中冬小麦受害最为严重。春末夏初正是我国北方小麦抽穗、扬花及灌浆的关键时期，高温、干旱、强风会加剧蒸腾作用，导致小麦根系水分吸收和植物蒸腾失衡，提前枯熟，麦粒干瘪，粒重下降，导致严重减产。一喷三防是防范干热风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一起喷施，从而达到防治小麦病虫、防止干热风、防止小麦倒伏的目的。可采用微喷灌技术调节田间湿度，避免大水漫灌，防止后期倒伏造成另外损失。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近日，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3名航天员签收了由天舟十号送来的近6.2吨的太空快递，并迅速地投入到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施验中。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九号。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旨在探索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影响。
0: 神21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接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2: 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获取数据分别用于测查太空中航天员探索利用决策的变化规律与机制，探究微重力环境及注意焦点改变对航天员上下视野不对称性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通过获取并下行在轨生理健康数据，确保地面团队能够对航天员持续开展动态医学监测与健康跟踪评估。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目前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今天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的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 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本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了湖北、河南、山东等十余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同期少见。常年五月雨带往往在南方，那为什么此次会贯穿南北？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中东部的大范围雨水铺展，哪些地方是降雨核心的影响区域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降雨预报图。我们从降雨进程来看，强降雨范围将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推进，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汉及陕西南部、山西南部、重庆和贵州的部分地区为核心影响区域。从昨天开始至下周二，雨带会逐渐地转为西南至东北走向，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余省区市。气象专家介绍，这轮降雨过程的一大特点就是强度大、范围广，降雨带贯穿南北。常年五月，雨带往往集中在江南和华南一带，为什么此次会出现南北连成片的降雨现象呢？气象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在五月中旬较为少见，主要与当下的环流形势有关。未来几天，西部有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存在阻塞高压，与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在我国东侧和南侧形成庞大的高压区，引导太平洋和东海的水汽、南海水汽、孟加拉湾水汽一路北上。这三条水汽输送带共同给中东部带来了十分充沛的水汽，且波及范围广。那么有关本轮降雨的具体落区和防范的重点，我们一起来看气象分析。
3: 从南到北很大一片的这个云区，北边呢主要是一些层状云区，而在南边有很多的积云。那么在今天明天的这个降雨还会面临在南方由对流主导的这个区域里边，这个整个的这个水汽带里边，它依然是预报出来有这样这个局地性的这个暴雨，大暴雨会出来，而且可能会比昨天更多。同样我们知道它大概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细节呀，实际上从今天报明天的这样一个长时效来看，它存在一些很多的不确定性。综合下来，我们未来三天的这个降水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北方区域主要是在华北及其以北的区域呢，它是这种大片的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它的预报的可靠性比较高，而南方呢它会呈现更多的这个对流而且这个分散的这样一个特点，它的这个局地性的这个雨强会比较大。
0: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5月17号到19号，本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逐渐的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们再来看一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是明显的变凉。北京今天最高气温已经降至了21摄氏度，济南今天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但明后天气温会持续的下滑，会降至20摄氏度出头，闷热结束，天气凉爽。那近期北方降温明显，体感温度将由前期的炎热转至凉爽，公众需要及时的添衣。我们再来看一看各地的情况，先关注广西。5月15号，广西河池遭遇了强降雨的过程。昨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了河中，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啊，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那么今天下午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

0: 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现在这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1: 今天上午9点多，南宁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橙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南宁城区大部有雷电，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大风天气。在10点半，南宁市气象台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南宁城区大部将会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区积涝气象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昨天晚上8点多，在广西防城港上思县的一个景区内，有7名群众因周末进山游玩，突遇河水上涨，通行道路被淹而无法撤离。在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2: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受短时水量上涨影响，景区内原本可供通行的路面完全被阻断，7名群众被困在河旁边的土坡上。其中还有几名儿童，由于夜间视线不佳，河道水位还存在继续上涨的风险，被困人员情绪较为紧张。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安排专人与被困人员保持沟通，安抚其紧张情绪，叮嘱全员远离河道边缘，切勿擅自行动。另一方面，救援人员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沿安全路线逐步靠近被困区域。在为被困群众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利用皮划艇分批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消防部门在此提醒，市民群众前往山区、河边、野外景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恶劣天气和危险时段，切勿进入未开发、无安全防护的河道滩涂、深山密林等区域游玩。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地方的降雨情况。从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了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今天午后开始，雨势逐渐增大。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统计，16号的12点到17号的15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14.3毫米，城区平均13.8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史家营，达到了52.0毫米。今天白天，北京大部降雨持续。记者了解到，目前雨带北移至北京城区以及南部，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的最主要时段。入夜之后，降水逐渐的减弱，明晨降雨结束。气象专家表示，本次雨水持续时间可达20多个小时，所以最终累计降雨量较大，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的标准。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公共画面来了解一下北京的雨情。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北京东四环路的情况。今天北京午后雨势开始逐渐的增大，现在密集的雨点大幅降低路面的能见度。通过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途经的车辆纷纷开启大灯，保持安全车距，缓慢的行驶。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北四环路的最新情况。随着雨势的持续，天色渐沉。那今天还是周末，虽然没有晚高峰，但是北四环主路车流受到降雨影响已经有所放缓，但是整体通行秩序平稳。交管部门提示大家，雨天路滑，驾驶员需要注意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北京海淀香山的实时画面。此刻香山地区因为地势比较高，被云雾笼罩，降雨正在持续的影响当地。根据气象数据显示，未来数小时雨势仍将会持续，受此影响，山区能见度会有所下降，提醒驾车途经山区路段的司机需要减速慢行，确保出行安全。 那这场降雨预计将会持续到明天的早上。从昨天夜间开始，天津多地也出现了降雨，今天早上降雨量也明显增大，天津北部地区的降雨明显，预计降雨将会持续到明天。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天津的气温也出现了4到6摄氏度的明显下降，加之雨后的湿度较大，人的体感温度变化就更为明显。5月16号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多地降水量达到了暴雨级别。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8时许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单位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多地有中到大雨，预计夜间还将会持续。河北省本次降雨过程预计明天下午会逐渐结束。今天早上的7点多，湖北省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今天早上开始，湖北恩施、宜昌等西部地区下起了小到中雨，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5月16号的凌晨，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突发短时的强降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局地降雨量达到了50毫米以上，出现了12级以上的阵风，并且伴有强雷电。恶劣的天气给当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面对突发情况，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应急、住建、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协作，持续地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环境整治等抢险工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5月15号到16号，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全县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29.3毫米，有多个乡镇累计降雨量更是达到了230毫米。暴雨引发局地严重的积水，有部分乡镇房屋商铺受淹，农田受损，基础设施遭到了破坏。如今积水退去，当地正在全面的开展清淤工作。
3: 今天当地的降雨已经基本停歇，积水正逐步退去，上游县城区及周边各乡镇社区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深入低洼地带的居民社区，重点帮扶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清理污泥，整理受潮受淹的家具，沿街的商户自发整理物资，晾晒家具，全力恢复经营。当地交通、供水、农业等部门也正全力抢修设施、疏通积水、抓紧田间排涝。上游县近7000亩受淹农田正在有序开展复产补救工作，争取全力将洪水损失降到最低。强降雨引发灾情后，一批爱心企业主动捐赠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为受灾群众和抢险人员免费送去生活物资。据了解，此轮强降雨上游县已经安全转移安置492户1147名受灾群众。
1: 根据总台记者了解，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核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要员在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5: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 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

0: 岛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五月五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六号就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报道称，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重要的战略资源和谈判筹码，伊朗宣布要在海峡建立新的通航秩序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分析认为，此次伊朗提出的管理新机制是一次明显的升级，意在将军事威胁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建构。那么其背后有何考量？伊朗此时公布出来是真的想推进这个机制，还是意在试探各方的意图呢？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总的来看呢，目前伊朗现在的政策还是在进行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双簧策略，那么既有底线试探的目的，也有实质性推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进程的意图。首先呢，从内部动因来看，那长期的制裁和战争消耗是让伊朗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那战后被冻结的海外资产恐怕很难追回，重建的资金缺口又非常庞大。因此呢，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货币化，是当下伊朗仍然处于这种强大的制裁影响以及财政赤字严重的背景之下，那必然要进行的一个政策举动。如果大部分的国家为了航运安全选择了妥协，那么伊朗就可以凭借着现在的既成事实，依靠这套机制来获取真金白银。那即使不行，这套机制对伊朗来说也是未来谈判的一个绝佳的外交筹码。换句话说，提出这样一套机制并付诸实践，对伊朗来讲至少在现阶段是没有负面效果的。那么其次呢，从外部博弈来看，伊朗的这样一个应对也是对美国极限施压和在海峡强行实施所谓自由计划的一种反制。那通过抛出详尽的收费和管理草案，伊朗实际上呢是在摸底，测试域外国家的妥协底线，试探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并以此作为未来重返谈判桌并设定自身底线原则的一个依据。那如果国际反弹是微弱的，不排除未来呢，可能伊朗会顺势将现在的做法固化成一种既定的事实。那如果遭遇了强烈的抵制，伊朗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细化分级，在实操层面将相应的收费标准进一步的降低乃至暂停实施。但是作为博弈的另外一面，伊朗也可能会要求各国必须在政治上尊重或者是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管辖，以获取相关通行费的豁免。那这对于伊朗来讲也是重大的地缘政治收益。那此外呢，伊朗也可以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将放弃海峡收费作为交换制裁松绑的一个让步筹码。所以说通行费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伊朗在未来博弈中最关键的博弈杠杆之一，可以帮助伊朗最小化军事成本的同时，通过软硬两手相互平衡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
1: 那么关于伊朗和美国谈判一事，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方面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条件，分别是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各战线停火必须以展开谈判为前提。对于该报道，目前伊朗和美国官方均无回应。法尔斯通讯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提出的方案不是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十六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返回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美国媒体报道称，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了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超长部署使福特号及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污水处理系统的维护请求。在今年3月，航母的洗衣房发生了火灾，造成了3名水兵受伤，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

0: 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网购的时候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一张照片来申请售后，本是消费者维权的一个常规操作。但是近期呢，有不少电商的商家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来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白拿商品，这种新型的薅羊毛手段让商家是叫苦不迭。对此，部分网友推荐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上线的AI 内容鉴定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和视频、音频或文本来检测 AI 的生成痕迹，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那部分网友就表示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这种 AI 图像检测功能推出的太及时了。不过呢，也有部分网友提出了疑问，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靠不靠谱？用 AI 治理恶意 AI 能有效果吗？另外，网友也较为关切的是，是否能够利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图像检测功能，也就是 AI 内容鉴定功能来进行维权。针对网友关注的这些焦点问题，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3: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2: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3: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2: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
0: 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还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的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了毛刺儿，手串破裂后成一个空心壳状。记者梳理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一看很逼真，但是细看却是漏洞百出，存在着逻辑硬伤。那么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地鉴别真伪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那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地布局 AI 鉴真工具。那么这些 AI 鉴真工具的使用效果究竟怎么样？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体验。
2: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
4: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

0: 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1: 业内人士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那么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当中可以实现万分之一打扰率、九成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会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地识别 AI 造假内容。那么针对网友较为关切的是否能够利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查图片来进行维权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分析。
2: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3: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期呢，一则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断裂垮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视频的画面啊，看起来十分的惊险。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这则视频发布于4月26日，视频画面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登桥平台与玻璃桥面衔接的地方发生了断裂，大量游客四处奔跑避险，有数名游客从桥面坠落。这段13秒的视频背景有坍塌声和尖叫声，并配文没事儿就别总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并加上了有关张家界的话题词。视频发出后，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给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拨打电话咨询玻璃桥是否发生了垮塌事故。
6: 陆陆续续我们都有接到很多的咨询电话，就是问我们的桥是不是已经垮塌了，很多的网民是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在五一期间也有很多人在问。
5: 慈利县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和县委网信办也在开展日常网络巡查时发现了这一视频，并迅速展开调查。
7: 这条视频漏洞特别多，首先呢是视频里的人物肢体都特别僵硬，还有这个 AI 视频特有的画面模糊，拼接的痕迹很重很重。视频下方其实是有一个 AI 生成的字样，这个视频呢就是一个假的。我们是到现场核查确认这个玻璃桥还在正常的运营，没有任何安全坍塌事故，还联系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下架管控相关视频，开展了技术侦查，对造谣的账号溯源追查，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1: 目前呢，相关虚假的视频已经全部做了下架清理的处理。嫌疑人马某某因为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么，马某某究竟是如何制作这条视频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5: 据了解，马某某发布视频时并不在张家界，他用于生成 AI 虚假视频的原始图片竟然是他10年前在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拍摄的。
8: 我抓到一条玻璃索道坍塌的那个视频，它上面写是用 AI 来制造，然后我就点他那个拍同款图片，应该是10年前张家界这个大峡谷这里拍的照片，因为我看了那个平台那个短视频嘛，是吧，他的那个流量热度比较高嘛，我说我发的这个视频会不会也是一样的火。
5: 截至4月29日，该视频发布仅4天，点赞量达1.5万次，转发量超过1.1万次。警方调查发现，4月30日该视频被举报下架后，5月1日马某某又截取视频中的图片再次发布。
7: 马某某其实就是一名普通网友，就是觉得 AI 合成这种视频特别的新奇好玩，想蹭一个五一旅游的热度去博眼球，他还特意带上了张家界天门山大峡谷玻璃桥的热门话题，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是造的谣，但他就是抱着

0: 侥幸心理，任由这个谣言继续扩散。
1: 我就是缺少对法律的这些意识，头一次好玩，哎，给社会、给我自己、给我家庭都带来很大的伤害。
0: AI 技术是方便大家生活的工具，但绝不是我们随意造谣、博眼球、赚流量的工具。网络更不是法外之地，千万不要为了一点流量触碰法律底线。
2: 近期网上有人发布消息称，在福建龙岩漳平市永福镇三重岭一带，还有村民拍到了野生华南虎的影像。消息在发布之后也迅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那真相究竟如何？村民拍摄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华南虎？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帖文上还配备了一张老虎夜间出没山林的图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监测到相关信息后，迅速启动了核查程序。
4: 我们立刻组织人员到信息所发生的所在地，马上去核实情况。乡镇里面，把村干部、护林员还有相应的村民，召集起来，他们也是反映说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有发现老虎。
3: 在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当地林业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对这张照片进行了鉴定。
4: 专家普遍都是认为，从体态上面还有一个整个骨架上面都不是真的老虎的体态，更多是像模型嘛。
2: 野生华南虎是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记者也专门采访了位于福建省上杭县的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的专家。
3: 位于福建龙岩的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是我国华南虎保护的重要基地，这里的科研人员多年来一直守护着华南虎种群的延续。
5: 据我们能查到最近的一个资料，最后一只华南虎的目击记录大概是在1986年的湖南郴州安仁县，那是一只幼虎，此后就没有真正的活体的目击记录了。目前的话，全国大概240多只，分布在16家动物园机构里面，然后所有华南虎都是全国统一管理的。每一只华南虎出生之后，它的基因信息都会采集，编录谱系，统一管理。
3: 同时，当地公安机关也联系到了最先发布照片的这名网友。他说，听到隔壁村民说饲养的家禽受到了野兽攻击，并且当地的护林员在地上还拍摄到了动物的脚印，于是便自己在网上随便下载了一张老虎的照片，并编辑帖文发布在了网上。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求他删除了社交媒体上的相关信息。
5: 现在 AI 时代来之后，这些视频我们有时候看网页视频，我们也挺难分辨的。遇上这种情况，一个是请公众相信那个权威的发布渠道，不要听信网络的谣言。如果真正发现一些疑似什么猫科的踪迹的话，及时上报当地林业部门，请专家去现场看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的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会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另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地举行集会表达抗议。除了近期举行的陆上总队演习，日本自卫队近期接连举行演习，那背后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意欲何为？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7: 5月17日至22日，日本启动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

新型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

0: R55V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TC90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R5V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转让这三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三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新闻事件热点追踪。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的一个铁道路口，有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的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了波及。截至到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2: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3: ก็สักพักหนึ่งอ่ะผม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งเป้งปงเป้งปงเป้งเนี่ยแหละ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ป็นสัญญาณเตือนว่ารถไฟจะมาซึ่งผมก็ไม่ได้สนใจอะไร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ดี๋ยวคงมีไม้กั้นแล้วก็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ปกติแหละแต่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บแล้วก็ปุ๊บมาชนรถผม
4: แล้ว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แน่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กวาดรถเมย์ไปซึ่งพอหันทางไปก็รถไฟมีไฟติดรถเมย์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ผมก็ตกใจรถ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รถเมย์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ยนต์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คนที่เป็นผู้รักษารถไฟที่ป้อมนี่กับคนขับรถไฟไม่รู้มัน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นยังไงมันเลย
3: รถไฟที่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เนี่ยมันก็เลยไม่เบรกมันก็เลยพุ่งมาชนรถเมย์ที่ข้อมลางอยู่ข้อมลางอยู่มันก็ชนปั้งเลยก็เกิดไฟไหม้เลยก็ตามที่เนี่ยตามที่เห็นนี่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 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目前的伤者已被送往。
1: 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泰国曼谷报道。16号，根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方面的消息，泰国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到了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经安全的离开医院。
5: 我们再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 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 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 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立夏过后，随着气温的持续

0: 持续升高，有不少人开始忙着减脂塑形了。不过呢，一旦盲目的选择错误的方式减肥的话，就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损害。近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急诊科就接诊了由于减肥导致严重病症的16岁患者丽丽。丽丽告诉医生，不久前呢，她是在网上刷到了一则减肥针的广告，商家号称是无需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够快速的瘦身。由于身材焦虑，渴望能够轻松快速减重，丽丽随后就网购了这款被称为是司美格鲁肽的减肥针。随后，丽丽在没有咨询医生，也没有仔细的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之下，首次注射便自行将建议起始剂量的4倍一次性的注入体内。随后，丽丽因持续的剧烈呕吐，引发了严重的病症，被紧急送医。
1: 打完以后呢，出现了剧烈的药物不良反应，最主要的就是呕吐，呕吐相当厉害，几乎这个人都不能动，不能喝一点水。
2: 丽丽出现呕吐，持续一两天不见好转，才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医院评估后认为她病情危重，存在消化道破裂风险，紧急将她转诊至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入院后经初步检查，医护人员虽排除了消化道破裂，但却发现新病症。由于丽丽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了持续性的剧烈呕吐，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命。
1: 我们从 CT 台上，它的这个纵隔气肿的范围和皮下气肿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泛，包括颈部、面部到胸部一直到腹部都有，而且呢，纵隔里面的气很多。那么纵隔气肿如果量多的话，它可能会压迫到这种心脏啊、大血管啊，甚至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2: 入院初期，丽丽难以进食，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输注营养液维持她身体的基本能量需求，同时医疗队伍开展抗感染对症治疗，严防继发感染。目前丽丽病情好转，已康复出院。
0: 医生介绍，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这类网红的减肥针最初啊，均是为了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在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相继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患者的减重治疗。在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之后，这类减肥针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需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而且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减重治疗。但是在现实中，像丽丽这样自行过量注射减肥针导致入院的还并非个例。
3: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例中年的女性，她自购药物把2个月的剂量一次性打下去，后来因为低血糖昏迷送到我们急诊抢救室。
2: 医生提醒，过量使用减肥针危害大，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
1: 出现不良反应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如果是严重的不良反应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处理，因为有些不良反应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2: 医生介绍，想要用药物减重，应先去正规医疗机构检查，由医生判断是否用药。使用减肥针也有严格规范和禁忌，并非人人都适合。
3: 它有一些限制条件，就我们目前诊断肥胖或者判断肥胖是按照 BMI 来的，我们 BMI 在28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药的。绝对不能打的情况就是甲状腺髓样癌，我们是不能打的。
0: 医生表示，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群，自行用药都是不可取的。另外，青少年想要科学的塑形减重，首先还是要注重的健康。
3: 未成年人，我们主要的还是强调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饮食和运动，适当的加强一些锻炼，因为锻炼它对我们塑形是很重要的，增加我们肌肉的含量，减少我们一些脂肪的这个沉积，那运动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2: 医生强调，当下不少年轻人身体健康指标正常，却一味追求过度纤瘦，其实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科学塑形、合理减重的根本途径。
3: 有一些他不太胖的啊，或者是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年轻人，但他对自己的形体有更高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肯定是不推荐用这种减肥针的。我们建议你做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包括积极的去锻炼啊，增加我们肌肉的含量。

0: 而不是说是用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舒淇，
4: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5: 副驾请讲。
4: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5: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4: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11: 16号，克罗地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30多人的客机在斯普利特机场起飞的时候偏离了跑道，机身受损，但是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架空客 A220-300 客机原计划是从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客机在起飞的时候偏离了跑道，滑行至跑道旁的草地上，飞机因撞到了立式标志牌和跑道的边缘灯而受损，目前暂不清楚飞机偏离跑道的原因。克罗地亚航空公司表示，待初步检查完成之后，将会公布更多的细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飞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见大连，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

0: 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汽车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3: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4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5: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3: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6: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7: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7: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9: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

0: 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4: 孩子在这玩了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3: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6: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3: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7: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3: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8: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3: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9: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0: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0: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3: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2: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4: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2: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

0: 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1: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2: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1: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1: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3: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4: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 俄罗斯国

0: 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 22.4 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 2.5 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昨天到今天早晨，我国出现纵贯南北的大范围降水，多地达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量级。湖南、湖北局部地区还打破五月单日降雨量纪录。今天白天降雨的核心区域有所东移，其中北方呢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而南方降雨对流性更强一些，不少地方出现了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东部、黄淮，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沿海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南、湖北、重庆、湖南以及贵州、广西、广东等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单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时候，路面就容易形成积水，外出需要避开低洼积水区域，注意安全。后天华北一带的降雨将会收敛停歇，不过呢，在黄淮、江淮到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雨势依然不小，那这一带也是今后十天我们国家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需要注意防范频繁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未来北方的气温起伏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华北、黄淮一带气温虽然是有波动，但是是持续偏低的，而西北一带气温则是震荡走高，比如像银川，下周六最高气温将会蹿升到34度，天气会变得十分的炎热。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长春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沈阳小雨，16到19度；天津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4度。乌鲁木齐晴，9到23度；银川多云转晴，11到26度；西宁阴，5到21度；兰州多云，12到28度；西安阴，17到26度；拉萨阵雨转多云，8到22度；成都阴转多云，21到29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昆明晴，16到29度；太原小雨转阴，12到25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郑州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32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3到27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南昌多云，24到30度；杭州晴，21到32度；福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7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广州阴转雷。

0: 雷阵雨24到28度，香港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雷阵雨25到27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城市更新下的惊人发现，
2: 有6000年的文化堆积啊，层层叠加在这里。
3: 我们基本可以锁定越国国都就在绍兴，
4: 在楼的缝隙中要去做工作，考古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1: 考古前置，更续历史文脉，
4: 有了考古前置的文件以后的话，考古工作中纳为了主动的优先的介入的。
3: 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荒野被找到，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片区开发里浮出地面，是在城市更新与建设中被发现。这背后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什么是考古前置？简单说，就是把过去先拿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这一制度意味着什么？对考古有着怎样的影响？位于浙江绍兴稽山中学的操场之下，随着6000年文明被层层打开，给了我们最生动的回答。
6: 绍兴市稽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绍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这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为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但3年前，一个意外的发现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3: 到那儿第一感觉就是非常震撼，
7: 看到他们挖的实物，我真的是惊呆了。
6: 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他们的出现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

0: 就问了每一个打桩的师傅，每一个师傅都告诉我打到了木头，木头的最长的达到1.5米，而且方方正正的，然后是有穿孔的，就和我们以前发现的越国的王陵的是一样的。
1: 作为国家文物局特邀专家，董新林多年从事都城考古研究，见识过无数重大发现。但稽山中学施工现场挖出

0: 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1: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公元前494年，越国战败，越王勾践被迫入吴国为奴，在服苦役3年后，换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被释放回国。据《越绝书》记载，被放归当年，勾践即命范蠡驻勾践小城，卧薪尝胆，蓄力反击。勾践小城成为越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都城。
2: 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越国都城应该在少阳城下，但是没有太多的考古的证据。那当然，这考古也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到底就越国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1: 绍兴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脉仅仅系于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王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绍兴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而越国故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稷山中学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
3: 这个营建方式就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也各个时代的非常多。
4: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古越国的，
5: 从这些遗迹现场看，难得一见，非常重要，所以我强烈建议原址保护。
6: 长久以来，就是在绍兴古城里啊，就是没有发现过越国都城比较重要的遗存。当我意识到有可能是大型的越国，可能是都城的重要的一个建筑，我内心里也闪过了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让他们马上清宫。
1: 绍兴稷中遗址被发现的时候，稷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马上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还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一边是学校改扩建的迫切需求，一边是埋藏在地下的千年文明。这个问题让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
6: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是吧？那我感觉像自己像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1: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如何保护，这是城市考古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绍兴稷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这些规定让罗鹏吃了定心丸，也为稷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
7: 我们介入不了的话，它全部就可能挖掉了。现在这有了考古前置的文件以后的话，把我们考古工作的话直接都纳为了主动的，就是优先的介入的。
1: 同年，距离稷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与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需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正是在此次调查的过程中，塔山遗址意外现世。得益于考古前置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设与保护的两难抉择。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后再开展后续建设。2024年，随着稷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也被慢慢揭开。

0: 在基中遗址出土了多件珍贵文物，有山阴城印四个字的封泥，写着弟子会稽张龙，指门下山阴字伯龙的汉代墓志名片，刻有会稽郡壁四字的铭文砖，这些文物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山阴县建制于秦代、东汉时期成为会稽郡首县的历史记载，可以推断稽中遗址正是汉代六朝时期会稽郡的官署所在地。
1: 能找到会稽郡的核心区，一下就是找到了破解这个谜题的钥匙。
0: 在会稽郡官署之下，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字排开的十四组木构，东西长达80米，最大一组3米见方。碳十四测年数据确认，这些木构件距今已有2500年，正值春秋时期。如此宏大的营建规模，足以实证其承托的必是当年越国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塔山遗址中32个祭祀坑排列规则，一道长42米、宽8米的祭祀沟，密布着装有动物骨头的陶坛。
2: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动物的规格里面，最高等级的叫太牢之礼，就是用牛、羊、猪等动物来进行祭祀。我们这里有牛的参与，还有马的参与，所以它是最高等级的祭祀行为，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祭祀行为。
0: 祭祀遗迹东南，一段长45米的城墙被揭露，基础宽10米。城墙东端发现4个圆形柱痕，对应越绝书中东南司马门的位置。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精准吻合，这一结果令人振奋。基中遗址和400米外的塔山遗址共同构成了越国的政治中心。
3: 遗迹像这种大规模的，又像是我们认为一个是可能是它的就是政治中心、行政的一个宫殿，我们叫朝廷，处理政事啊、休息的地方。大量的祭祀坑，那就是当时祭祀的地方，这也符合商周时候的都城的这样一个政治中心的结构。这个是当时这个高等级都城的这样常见的这样两个重要遗迹现象往往在一起，而且作为城市中心。
4: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哎，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都城，终于在今天的绍兴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历经2年多的考古发掘，基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在此次评选中，城市考古与都城考古项目占据多个席位。这些项目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城市更新和基建过程中得到及时的保护与发掘。入选的郑州商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拼出全貌，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
3: 做考古调查，做考古工作，到现在这个前置实际上是等于是你几乎所有的施工都要做，这也是看到我们这个国家重视考古、重视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这是一个不断的完善制度、不断的改进过程，也能看到这个很清晰的一个历程。
0: 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坊正平方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处于洛龙区核心地段的正平方遗址周边早已高楼林立，但得益于先考古后建设的

0: 护模式，这里始终保持乡村原貌。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为非建设用地，从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
1: 它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就已经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啊，所以才给咱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空间。
2: 第一时间把下边有可能发现的这种文化遗存抢救发掘出来，给这个后续的经济建设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0: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编，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从绍兴到郑州，从洛阳到全国各地，考古前置的制度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认同和实践。它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一套真正运行的制度体系。
3: 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这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0: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共识形成，制度突破，让考古成为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之一。
4: 从绍兴集中遗址、塔山遗址到郑州商城、洛阳正平方，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处处经世发掘，更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明观。考古不再是建设的绊脚石，而是城市更新的必修课。考古前置，守住的是文物，护住的是文脉，更是在为现代城市留住最厚重的文明底气。感谢收看今天的《尖端访谈》，再见。

0: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1: 前夕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0: 一、二、三。
2: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3: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
4: 我们这个平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1: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5: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1: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6: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次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7: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8: 目前我国超3亿成年人受高血压困扰，并且患病群体日趋年轻化，中青年已成高发人群。中青年高血压多以低压偏高为主要特征，症状隐匿，知晓率偏低。日常饮食调理要牢记控盐补钾，这也是稳定血压的核心关键。即便按时服药，血压仍波动不稳时，需警惕生活方式不当、用药方案不合理以及醛固酮异常等因素。擅自减停药物、随意掰开服用降压药都是常见的用药误区，只有坚持科学用药，做好规范生活调理，才能有效管控好血压。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四川广安某瀑布风景区发生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坠亡。事故是怎样发生的？项目的设计和选址是否存在安全缺陷？相关责任如何认定？记者带来调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

0: 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填补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103号汽油究竟是怎样的汽油？与日常使用的汽油有何不同？家用汽车可以加103号汽油吗？热点有央视一一解答。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今天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逐渐的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2: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此外，贵州、湖北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高，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5月17号到19号，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要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5月15号，广西河池遭遇了强降雨过程。昨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的时候坠入河中。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那么今天下午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现在这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0: 据总台记者了解，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5月16号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了明显降雨，多地的降水量达到了暴雨级别。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

0: 今天8时许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单位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多地有中到大雨，预计夜间还将持续。河北省本次降雨过程预计明天下午会逐渐结束。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地方的降雨情况。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了今年以来的首场明显降雨。今天午后开始，雨势逐渐的增大。北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且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统计，16号的12点到17号的15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4.3毫米，城区平均13.8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史家营，达到了52.0毫米。今天白天，北京大部降雨持续。记者了解到，目前雨带北移至北京城区及南部，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最主要的时段，入夜之后降水逐渐的减弱，明晨降雨结束。气象专家表示，本次雨水持续的时间可达20多个小时，所以最终累计降雨量比较大，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的标准。今天上午的10点55分，重庆市水利局发布了今年的首个编号洪水。受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今天上午的8点40分，重庆市秀山县梅江秀山二站水位达到了341.58米，超警戒水位0.11米，形成了梅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10点05分出现了洪峰水位341.78米，超警戒水位0.31米，低于保证水位1.53米。记者在秀山县看到，沿岸低洼地带和部分人行栈道被淹没，当地在临河的路段设置了警示牌，拉起了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今天早上的7点多，湖北省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今天早上开始，湖北恩施、宜昌等西部地区下起了小到中雨，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16号晚，湖南湘西州花园县出现了强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到了82.1毫米。强降雨导致了部分道路被淹，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30人。
1: 5月17日凌晨，花园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受上游河流水位暴涨、雨水快速汇集影响，花园河边城镇段水位快速抬升，造成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景区步行道、临水街区受淹，多名游客和居民被困。
2: 最后大瓦屋全部淹到了。
3: 10点20分的时候，水已经开始进了，那么高了，大头开始进。进了我就觉得喊客人车子赶快停出去，我就把我们苏子打电话，苏子打后，就派车来把我的客人全部挤出去了。
1: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镇村干部以及消防人员投入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住户、滞留游客进行转移。17日上午10时，降雨已经停止，截至14时，街道积水水位逐步下降，当地居民自发开展自救互助，拿起扫帚、铁锹、水桶等工具，及时清理门前积水，疏通家门口排水管，并同步进行环境消杀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目前，全镇已经安全转移受灾群众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0: 昨天20点到今天的8点，湖南湘西州吉首市普降暴雨，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49.9毫米，强降雨导致了市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了短时积水。
1: 受强降雨影响，吉首大学因地势较低，校内体育馆周边路段出现较深积水，影响师生正常通行与校园活动。今天上午，吉首市应急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紧急处置，今天中午12点30分，积水已经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相关部门将立即展开清理消杀工作。目前，湘西州已启动防汛及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吉首市将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

0: 鲁迅。
1: 今天，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了临泉镇一个居民区出现了积水，道路通行受到影响，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对十多名被困的居民进行救援疏散，随后对居民区的排水通道进行抽排水作业，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5月15号，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遭遇到了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面积水，一名孩童不慎摔倒，险些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5名外卖小哥同时向这个孩子飞奔而去，合力将孩子从积水当中安全转移。16号，记者在广州越秀公安分局农林派出所见到了其中4位救人的外卖小哥以及获救小孩和家属。
2: 众人暴雨中挺身救人的暖心举动，彰显了城市凡人善举的温情与担当。
3: 我就过来取餐，刚好就遇到他骑自行车，然后摔下去，然后我看到他呛水了，然后我啥也没想，我就跑上去了，算是很危机，因为那些井盖，大部分井盖都被打开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我把他截住，把他提起来了，然后他们过来抱着，然后当时鞋也掉了，耳机也掉了，没时间考虑啊。他已经呛水了，我看到他的时候，
4: 当时呢，我的车也是在水的中间，然后那个水的压力比较大，我就赶紧的把车停到旁边，也就冲下去把他抱起来。
5: 第一时间没有多想，是救人嘛，这很平常一件事啊，没有多想，对自己有什么感想那种东西，这很平常的。
2: 据介绍，在男孩被救的当晚，广州越秀公安迅速跟进，查找核实救人者的信息，开展见义勇为评定。
6: 他们在暴雨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的救人，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1: 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明天对交流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查询。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聚焦因为一起人员伤亡事故而引发关注的高空游乐设施的安全问题。5月3号的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高风险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提出了质疑。类似这种悬崖边的大摆荡等等之类的游乐设施，还能不能让游客放心参与、放心一跳呢？事故已经过去了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如何认定？我们跟随记者先去事发的现场看一看。
8: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8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 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0: 能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
1: 从此前网络上流传的事发视频当中，可以清楚地听到现场有人喊没绑紧，没绑紧。那么是不是现场存在安全绳没有绑紧的情况呢？另外，遇难游客在坠落的过程中曾经发生了撞击在下方突出岩壁上的情况，是不是项目的设计和选址存在安全缺陷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马留岩瀑布景区大摆荡，游客坠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目前由于景区仍然处于封闭整顿的状态，我们的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到山顶的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察，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
0: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2: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3: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4: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3: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先连接那个点。
0: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3: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4: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3: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深层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1: 看完记者在现场的调查之后，我们不妨再通过一张示意图来了解一下这个大摆荡项目的操作流程和事故的原因。我们先来从右侧开始看起，靠右侧这个地方就是瀑布岩壁，那么上方呢，这个就是游客出发的地方，游客是通过主副两个脱钩器和导轨进行连接。那么在最左边远离悬崖，我们看到有这个红色的大圆点，这个地方就是游客在体验大摆荡的时候身上那根秋千绳的固定支点。那正常情况下，游客被释放之后呢，应该是以这个大红点啊，这个地方为圆心，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再来看中间这个绿色的圆点，标注的就是正常释放点，它位于一根导轨的前端，离出发平台呢大约有10米左右，正下方它是远离岩壁的。那正常情况下，游客在绑好了安全绳并且被吊起来之后呢，应该是顺着导轨被送到这个正常释放点，然后才能够和主副两个脱钩起脱钩开始摆荡，不会和岩壁发生碰撞。

0: 但是在这次的事故当中，游客还没有抵达正常释放点就被释放了。我们再来看这个蓝色的圆点，就是这次事故当中的意外释放点。你看，它距离出发平台很近。事发的时候，游客刚被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和脱钩器脱钩的情况，于是就发生了游客在距离岩壁比较近的地方坠落的意外。那么，当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提前脱钩的意外情况呢？现场的操作人员又有没有规范操作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的过程当中发现，大摆荡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1: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事发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2: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荡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3: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2: 据介绍，大摆荡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荡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0: 刚才片子当中提到，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一次出事的这个大摆荡项目查不到相关的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是在2024年公布了。虽然说悬崖秋千已经纳入到了特种设备的管理当中，但是这个大摆荡项目并不属于悬崖秋千。这也反映出当前游乐设施市场上的一个普遍现象，新游戏新设备层出不穷，但是技术和安全的监管措施与规范却没有跟上。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游戏项目和设备设施迭代越来越快，监管制度如何走在前面？我们来听法律问题专家薛正的解读。
4: 目前呢，我国游乐市场当中啊，不断涌现像大摆荡这样具有较高风险的新型游玩项目。特种设备目录的管理和配套安全技术标准的制定啊，它滞后于业态的一个发展速度。这既是客观情况呢，某种意义上来看，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啊，一方面我们当然呼吁啊，将实际运营当中已经发生事故，明显对

0: 人身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游乐项目呢，尽快纳入特种设备目录，制定专门的安全技术标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一套新型游乐项目进入监管视野的快速响应机制，从被动的事后监管转向主动的事前研判。可以由监管部门牵头啊，会同这样的一些行业协会啊、技术机构，对新出现在市场上危险性较大、没有国家标准的一些飞镖设备啊，先期开展安全评估和风险研判，在此基础上呢，决定是否要纳入特种设备目录或者制定专门的监管要求。具体到每一台新型游乐设施的运营啊，我们认为是不是可以啊，增加安全评估前置审查要求，对还没有国家标准的串行游乐设施呢，要求制造单位或者运营单位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技术机构进行专项的一个安全评估，经过评估合格以后才可以投入运营。游乐设施的智慧监测啊，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了尝试，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总的来说呢，游乐项目和设备的迭代速度确实在不断加快，但监管制度的反应速度呢，也不能永远落后于市场半步。前提呢，还是我们要有快速识别风险的一个制度安排。
1: 此次四川怀营大摆档项目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那么一个合法合规的高空项目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基本条件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业内人士的介绍。
2: 一个合格合规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
1: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从设计选址到营业，如何在高风险游戏的全过程当中为游客的安全托底呢？我们继续来听法律问题专家薛正的解读。
0: 在设计层面啊，对于还没有国家标准的串行游乐设施呢，应当要求进行安全评估，评估不合格是一律不应当进入市场的。比如说这次大摆档事故当中的设施啊，我认为至少应当是有两道以上的冗余安全设计的，就是你操作人员出现失误的时候，安全装置必须能够兜底，不能把游客的生命啊完全交给一个按钮。选址层面呢，在高风险游乐项目的审批环节，现行有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第14条规定啊，安装单位在安装施工前应当确认符合土建工程质量监管的要求。但是我认为呢，对于高风险项目来说，仅仅确认符合土建要求恐怕还是不够的，项目选址呢，还应当进行专门的周边环境安全距离评估，以及事故状态下乘客逃生和应急救援的可行性评估。特别是当设备运行轨迹啊，它可能涉及到山体、水体这些自然地貌的时候啊，在设计阶段就要确认各类意外情形下的安全缓冲空间。至于说呢，到营业的层面啊，安全生产法第28条有明确的规定。这里呢，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这里用的词呢，注意是应当，这不是可选项啊，这是法定义务。没有进行有效培训就安排员工上岗操作，本身就是对安全生产法的公然违反。目前的事故报道当中呢，已经显示出操作流程缺乏制衡机制的问题。此外呢，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监管上的一个问题。没有监控，事发之后呢，调查组就只能靠资料调阅啊、技术分析来还原事故经过。这个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啊，操作平台区域安装全景监控，应当是一个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

0: 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那平时我们加油啊，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标号92号、95号、98号这样的汽油。那103号汽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汽油？和普通加油站当中看到的汽油有哪些不同？我们的家用汽车可以加103号汽油吗？今天的热点有央视，我们来一一解答。我们首先来看一看103号汽油具有哪些特性。
1: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2: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0: 作为高标号的赛级汽油，103号汽油燃烧效率高，动力响应快，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那么我们的家用汽车是否适合加注这种新汽油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92、95、98、103这些标号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数字主要对应的是汽油的研究法辛烷值，反映的是汽油的抗爆能力。那数字越高啊，就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的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我们通俗的讲啊，就是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本来应该是由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那如果汽油的抗爆性不够，在气缸被压缩到高温高压力的时候就可能会提前自己燃起来，那发动机就会出现不正常的震动，也就是爆震，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会损伤发动机。那平时我们加油需要加注更高标号的油品吗？
1: 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95号或98号。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因此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不过牌号高低不等于谁更清洁，我国车用汽油已经全面升级到国六标准，低硫、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境要求的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用油需求。
0: 一句话总结啊，103号汽油是给赛车使用的高端燃油，我们普通家用汽车用不到，继续按照汽车说明书进行加油就可以了。虽然说普通家用车用不到，但是我们实现了103号汽油的工业化生产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中国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的历程。和国一标准相比呢，国六 B 的标准的汽油的硫含量下降了97%，烯烃含量下降了75%，还有芳烃的含量下降了40%，有效地减少了机动车尾气当中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显著地改善了空气质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 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更难了。那事实上，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这次实施的是驾培的新国标，不是驾驶员考试的新规，大家不要混淆了。那么这个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咱们也来了解一下。
1: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4: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1: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0: 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
1: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5: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1: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5: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1: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了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大约300名自卫队员之外，还有大约20名驻冲绳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这次的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的训练。据琉球新报的报道，已经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的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 今天开始到22号，日本在冲绳县实施所谓的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了数百名自卫队的人员，并且联合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方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日本自卫队接连举行演习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剑指何方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6: 5月17日至22日，日本启动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

0: 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南海，日本也有军事谋划。近日，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首次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本还在探讨向菲律宾转让88式反舰导弹、TC-90 教练机和 R5V 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 ；TC-90 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 R5V 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转让这三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三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视线转向中东，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另据报道，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布拉辛·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伊朗方面宣布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那从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呢，有两个特点很明显，一个是有条件通航，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从中受益。那第二个就是要收费，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伊朗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通航秩序，不是第一回了。这一次的新机制和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如果回顾过去2个多月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所采取的行动呢，我们可以发现，伊朗过去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演习、拦截还有封锁邮轮通航，总的来讲呢，还是在战术层面的应急反应和破坏性威慑。那虽然在立法层面，我们也看到伊朗议会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提出了新的通行方案，但在实践层面是缺少必要的细节，特别是在收费这样一个敏感的议题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逻辑闭环。但这一次呢，伊朗提出的管理新机制是一次明显的升级，将军事威慑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建构。那么将海峡的通行收费明确是对于提供了所谓相应专业服务的对价支付。那从目前来看，伊朗越来越不局限于一个破局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立规矩的航道管理者的身份来登场。那以往的手段呢，例如像临检还有短期的封锁，虽然能够制造麻烦，但是也容易招致国际社会的集体谴责，并且呢是很难持续的。而新机制呢，是将政治博弈包装成了在叙事逻辑上更具合法性的海事管理和商业服务。那通过设定合作方可通航的政治战队门槛，那配合具体的申请流程、分级收费标准，甚至是本币的结算体系，伊朗呢实际上是在将海峡的通行权内部化和主权化。 伊朗呢，试图从根本上来掌握。

0: 沃波斯湾航运通行的控制权以及能源的定价权。所以说，以前是在地缘优势和硬实力的对抗当中来寻求一个主导性的地位，那现在以及是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都是要去寻求在软性规则博弈方面来争夺更多的话语权，迫使其他各方呢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的问题上所拥有的这种绝对控制权。
1: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了冠军，从而包揽了捷克站两回合正赛的冠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各地各部门结合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3: 这两天，多场特奥旱地冰壶交流赛在福建省平潭举行，来自福建省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代表队，共92名特奥运动员同场竞技。
4: 他们就会比较享受这个过程，每一次得分的话他们都会欢呼还有高兴，他们会变得更有这样有信心。
5: 厦门过来的，我们是第三年来的，锻炼孩子的协调啊，还有他的那个专注力啊，还有就是孩子有一个团队的互动嘛。
3: 在山东省滨州市吴地县，当地残联和医院共同启动多项助残项目，符合条件的持证肢体和视力残疾人进行髋膝关节置换手术和白内障复明手术时，可在医保报销的基础上进一步享受资金补贴和诊疗优惠。
6: 通过这个残联的这个补贴这三千，再就是这个医院的呢有一些优惠，才花了4000多块钱，
7: 切实让残疾人减轻病痛和经济负担，提高生活质量，帮助更多残疾人恢复健康，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3: 四川成都举行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浙江杭州在康复医院展出多款高科技辅具，让残疾人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河北秦皇岛组织残障人士登长城，湖北随州组织残疾朋友在山岳随人景区体验山野漫步。
8: 现在社会对我们残疾朋友越来越友好了，景区都是无障碍设施的，我也呼吁和我一样的残疾朋友多走出家门，感受这山水的美好。
1: 这两天，吉林、河南多地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通过专场招聘、线上待岗、居家就业等多种模式，搭建无障碍就业平台，精准开发适配岗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
9: 一场专门面向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在吉林长春举行，100多家用人单位涵盖汽车技术、医药健康、科技信息等多个行业，现场设有无障碍面试区及手语翻译服务，确保沟通顺畅。
10: 一共30个岗位，根据生产业务的增大，就是在管理岗啊，包括那个工人岗，都在有招聘计划。
9: 活动同步开设面向残疾人毕业生的网络专场招聘会，配套提供直播待岗、政策解读等无障碍服务。此次在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达200余人。
11: 我现在就在跟咱们这一家健康公司嘛在沟通，然后我们再聊一些涉及到这个薪资福利，我感觉我们有能力去和正常的求职者一起去竞争，同台竞技。
9: 在河南焦作孟州市，来自全国各地的残联、制协及残疾人服务机构共同探讨新业态下残疾人就业的新路径、新经验。在孟州市的一家食品企业推出了残疾人居家直播就业项目，打破空间壁垒，将直播间延伸至残疾人家中，构建起集中就业与居家就业并行的助残新模式。
12: 账号运营，从视频剪辑到 AI 工具使用，只要我想学呢，都有老师教。
9: 近年来，焦作市将残疾人就业列为重点民生工程，通过政策兜底、技能培训、基地带动、岗位开发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

0: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3: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9: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2: 舒淇，
2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6: 广西金嗓子。
27: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28: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
27: 如今，它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

0: 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1: 我们把这个钩子上面就给人推，
2: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1: 哎，原这个原地拐弯。
0: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人。
1: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实现，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
0: 面对面专访被称为中国阿甘的陆红，临近高考涉嫌犯罪怎么判？
3: 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
0: 书店猥亵案、校园性侵案，未成年人权益如何保障？
3: 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4: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3: 一辈子都不行。
0: 面对面专访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爱林。
5: 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新起点。极地探险游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罕见人际传播传递什么危险信号？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新病毒危机。
6: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0: 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15/5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15/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15/5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7: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议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2: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3: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4: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6: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4: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7: 孩子在这玩的很 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然后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8: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9: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10: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1: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1: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4: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2: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4: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 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

0: 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

0: 而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一至三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2: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2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 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

0: 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1: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
0: 如今他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1: 我们把这个都在上面就可以推
2: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1: 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0: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人。
1: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设想，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
0: 面对面专访被称为中国阿甘的陆红。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这边是个工业园区是吧？
1: 对。
2: 哦，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1: 从去年七月份。
2: 啊、哦，现在算是成立了叫科技公司。
1: 对、其实这里呢是我的一个梦想
2: 啊、
1: 其实，在十年前我就有这样一个梦，但是现在终于实现了。
0: 五月十七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工厂，我们见到了厂长陆红。陆红是一名脑瘫患者，虽然经过治疗和多年的刻苦锻炼，但时至今日，无论说话还是行动，他仍然无法达到正常人的状态。曾经残疾的陆红在求职时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但如今他已经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2025年他更是进军科技制造领域，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2: 这现在里面生产的是什么？
1: 这叫人

0: 前面的牵引头。
1: 牵引头，哦，就是轮椅前面可以当牵引。
0: 因为有很多坐轮椅的啊，其实他们都特别需要外出，比如脊椎损伤或者是高位截瘫，他们就一定要依赖这个轮椅，他们这个手臂力量不够。
1: 不够，带动不了，就推，走不远。
0: 对，所以说走不远，所以说我们就研发了这样一款车头。
2: 陆红这个工厂生产的是专门给残疾人的轮椅提供动力的牵引车头。所谓轮椅牵引车头，就是一种配备在普通轮椅前的电动牵引装置，与普通轮椅组合，以电为动力，让残疾人能走得更远，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1: 你其实生产的就是这个牵引头
0: 啊，然后还有这个连接，这个呢，我们你看，我们把这个勾在上面，然后你看，就给它一推，
1: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0: 然后这里开了之后，你看。
1: 这个拐角还挺小，就可以跑。
0: 对，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1: 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0: 速度的话，我们现在是六码、12码和18码，就
2: 是一小时。研发牵引车头的想法来源于10年前，除了制造牵引车头的工厂，陆红还有一个相册厂，相册厂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是残疾人。10年前，因为看到双腿残疾工人的需求，陆红有了研发牵引车头的灵感。
0: 其实我们工作之余，最主要的就是锻炼。我们会出门，但是我们有两个坐轮椅的，看到我们出门，他们就感觉很郁闷，他们就感觉很伤心，对吧？所以说我们利用什么呢？利用滑板车。我后面有尾巴嘛，我们把尾巴切掉，然后做了一个链接轮椅，然后给我们两个残疾人做了两辆轮椅牵引头。虽然说很土啊，但是工人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是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还有一个残疾人跟我说，有了这个，我好像就有了一双翅膀。所以说我感觉其实我们这个发明真的很有用。然后也有人跟我建议，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个这样的工厂。其实我那纸制品工厂马上就开始越卖越好了，我不愿意分心，所以说把这个东西都给耽误了。
2: 直到2025年上半年，陆红最终决定转行造车。陆红表示，自己本身就爱动手、爱发明，希望他的发明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1: 像这个上坡、下坡什么的，方便吗？
0: 方便啊！而且这个续航还远，这个能续航60公里。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我感觉做生意，他就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的机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后面的小拖车。
1: 哦，还要再研究。
0: 因为啥呢？我希望是残疾人不光能走出去，更能自食其力。因为很多残疾人，他都能做手工，但做了手工怎么卖，到哪里去卖，他需要一点距离。所以我们
1: 再用个拖车，像货车似的。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残疾人又能出去，又能赚钱，又能实现自己价值。
2: 在陆红工厂的墙面上写着这样一条企业使命标语，
1: 这个叫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平等的触摸世界。这是谁想的？
0: 这问 AI 的。
1: 问 AI。AI 说的是吧？
0: 对。
1: 你当时为什么喜欢这句话？
0: 其实我是希望就是一个平等，很多残疾人其实还是渴望，就是我们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能够平等的相处。你只给我一点机会，我就能做好。但是很多机会，他都没有给我。当然，也是。

0: 为他们没给我，所以我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会像我这样，还是需要人家给我机会。
1: 平等这两个字对陆红而言重若千钧。十个月大时，一场高烧引发的中毒性脑炎给陆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小脑指挥神经失常，影响了肢体和表情的控制，头经常来回晃。陆红形容自己像一只企鹅，走在街上总能吸引异样的目光。到了上学的年纪，同学模仿他走路，体育课老师也会不让他上体育课。不平等的遭遇留给他刺痛的记忆。
0: 其实以前我一直埋怨，我埋怨我的父母，埋怨朋友，埋怨社会，就是怎么不来帮我。但是我永远都是依赖，永远都是期待。所以说其实以前我感觉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改变别人很难，改变自己也许更难，但改变自己就一定有未来。
2: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转变的？
0: 是因为我爸爸的离世，是因为我妈妈的生病，导致我觉得我是个男人。虽然说我是个残疾人，但是在家里面我能做点什么。所以说我慢慢的开始研究我是不是可以找工作。其实我是满怀信心的去找工作的，但是有很多好心人，他是给我就是好言的婉拒，是吧？但是有很多人他是带着那种嘲讽，带着那种冷眼去看我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去招工啊，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为啥呢？因为狗还能帮我开门，你能做什么？你连我这个狗都不如。
2: 这个伤害很大呀。
0: 回到家里也睡觉睡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其实一直想不通。
2: 你自己会失望甚至绝望吗？
0: 有，其实我还自杀过，但是我感觉我的自杀好像也是一种笑话。我去断了个电线杆，而且关键什么，旁边的一群人会来围观，但围观的不是说要送他去医院，围观的人都说这个神经病怎么出来了。
2: 那这种目光对你的刺激是什么？
0: 我感觉索性死不了，那我就要加油努力干给你们看。
1: 死不了就干下去，把这样一个念头转化为行动，成了陆红人生的拐点。他从亲戚那里找到第一份工作，每天往返50公里去学敲白铁皮。为了节省路费，他决定骑自行车上下班。但手脚的残疾，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敲白铁皮，他的困难都要远远大于常人，为此经常摔进沟里。
0: 我学车都学了3个多月，啊，然后我学会自行车之后，我就开始每天骑50公里路。然后，其实敲白铁的话，说实话，我的手真不能敲。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赛道，就什么呢？修自行车。为啥呢？因为我每天骑50公里路，其实如果我把我的交通工具修好了，我感觉我就能保证能够工作了。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修车，慢慢的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修车高手。
2: 那你还是很有天赋的，能自学出来。
0: 只要是手能动，只要脑子能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思考，

0: 重复练习，每一个人都能做成。
1: 感觉到自己是修车高手后，陆红开始了第一次创业摆摊儿。也正是这个修车摊位，让他遇到了不嫌弃他、支持他的妻子沈春妹。
0: 因为摆摊嘛，摆摊旁边又有一个小美女在摆摊。

0: 就是思考，就是不管成功或失败，我都会思考，就是为什么我老婆会愿意跟我。我感觉我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呢？就是她忙着收，她收摊没时间收，我帮她收摊，摆摊没时间摆，我让我帮摆摊。就是我觉得解决问题是成功的唯一的
1: 途径。
0: 哎，
1: 就是你有自身的价值。
0: 对，就是我觉得能够解决小问题，那我就能骗到老婆。如果说我能解决大问题，那我可能就会赚大钱啊。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哎，我该怎么解决问题。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
0: 对，
1: 思想的改变。
0: 对，然后我有了我老婆之后，我觉得还有一种力量让我飞速发展啊，就什么呢？
1: 什么力量在推动你？
0: 感恩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老婆她是个正常人，我是个残疾，而且她长得特别漂亮，所以她有一个感恩的动力，让我推着我不断往前走。
1: 你也想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对，然后所以说我就开始研究报亭、电脑店、网吧，然后早餐店，我开了很多店。
2: 一连串的，陆红开了六家店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照相馆。他苦练修图技术，把照相馆的口碑做到上海、杭州的客人都慕名而来。生意做大，相册需求也越来越大，他顺势创办了制作相册的纸制品工厂。办厂之初，他就立下招收工人的规矩，残疾人优先。
1: 但是你考虑过工作的效率和能力问题吗？
0: 考虑过，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研究的人，我觉得我都能行，只要他们能够跟着我这样做，我感觉我们应该能搞成。
2: 陆红根据每位残疾人员工的特点安排岗位，还动手改装发明了大量辅助设备。他以自己的手为标准，只要他都能做，80%的残疾人就都能做。然而创业路上并不总是顺风顺水。2015年，相册厂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工厂濒临破产，陆红想到了放弃。
0: 房租我交不起了，我没钱了，我没生意了，我没办法再干了。但是我老婆跟我说还有我们，她帮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她妈借了20万。当然我丈母娘给了我20万之后，我妈妈看到了，他也给了我20万，就这样就是有40万。没地方，我丈母娘把他的房子清空给我用。我又想就是感谢一下我的小伙伴，他们跟我说，老板其实不用急，我们跟着你不是要工资，你哪怕你今年发不出，明年发也可以，我们跟着你，只要你给我们饭吃。所以其实很感动我。
2: 家人的倾囊相助，员工的无条件信任，激励着陆红，最终工厂活了下来，并且越做越好，产品远销海外，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2022年，陆红站上了感动中国的领奖台。赞誉如潮水般涌来，但陆红感到了惭愧。
0: 因为我们有10个嘉宾一起在聊天，我就觉得特别惭愧。为啥呢？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而我只是一个开小工厂的。所以回到以后，我决定就是我要更加努力，能够配得上最感动中国。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去宣讲。
1: 对谁宣讲？
0: 对一些学生啊，对一些企业啊，去做宣讲。
1: 讲什么呢？
0: 讲我的故事。

0: 讲一些励志的东西。
1: 你希望传递什么？
0: 我希望是能够用我的这种精神呢，感染到更多的学生，让他们也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对生活不要抱怨。我感觉要抱着一种我想赢的态度啊。当然这个难度特别高，我说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我也在慢慢的练习。从第一场两场从到现在，我去了北大，去了清华，去了很多有名的公司啊，我现在已经演讲了360多场。第二个呢，我的工厂从原来的1000多平方到现在5000平方，然后从原来单一的相册到慢慢的现在做了文创啊，做了伴手礼啊，做了很多行业。第三个，其实我现在在锻炼，因为我觉得我身体一直不好，就是我握笔握不住，我连自己一个签名我都签不好，
1: 就会抖是吧？
0: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的签名已经变成了龙飞凤舞啊。人生不设限，爱拼才会赢。我是努力改变人生的陆红。
2: 陆红有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人生不设限》。2025年，他再次突破自己，把10年前的灵感付诸现实，研发轮椅牵引头。如今，这款轮椅牵引头接到了不少订单，不仅有国内的，还有来自俄罗斯、中东、欧洲等地的。2026年开年，为帮助更多出行不便人群，陆红宣布做全地形智慧爬楼助步车、无人驾驶轮椅等。
0: 这个是第三代，
3: 第三代。
0: 这个呢，我们针对什么呢？针对那种草原。
3: 哦，这个就比较大了，这个轮。
0: 新疆，就西藏，就那种
3: 路特别不好走。
0: 对，我们就那个，这个是越野款。
3: 越野款的。
0: 然后这个呢，这个呢是针对那个云贵川，就是比山路需要大马力的，那我们就搞这一款大马力。
3: 刚才我们那个是城市版的。
0: 这个呢就是有。
2: 陆红用他曾握不紧笔的双手，走不稳路的脚，不仅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更踏出了一方可以自由挥洒的天地，并试图为更多像他一样曾经被困住的人服务。陆红说，他想要成为一个可以发光的人。
0: 我想说的是，从寻找光到找到光到变成光，其实我最想做的是散发光。我想成为一个散发光的人，然后我希望是我通过我能够培养出更多个会发光的陆红。
3: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回头看自己的这条创业之路的话，你觉得自己觉得最有价值、最让自己感到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0: 我感觉还是我的努力吧。其实努力比天赋更重要，比运气更重要。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设限，我也觉得我的上限就他们说的，但是慢慢的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然后我觉得人生应该是不设限，你要敢拼，你要敢闯，所以说我感觉爱拼才会赢。
2: 临近高考，涉嫌犯罪怎么判？
4: 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
2: 书店猥亵案、校园性侵案、未成年

0: 人权益如何保障？
1: 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2: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1: 一辈子都不行。
0: 面对面专访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爱林。

0: 个是谁写的呀？
1: 这个是涉罪的未成年人写的。
0: 我想有人爱我，哎呀，说的真的让人心里多难受。
1: 因为我开庭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开庭的时候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0: 对，
1: 对，
0: 是吧？
1: 因为他有的是父母离异，然后想见到父亲和母亲很难，然后还有的是父母为了生活和生计，然后常年在外省打工，对，所以他们有的会向外来寻找爱啊什么的。
2: 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内，法官王爱林于2018年牵头创建了爱林工作室，通过庭前心理干预和庭后跟踪帮教等方式，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帮助。
1: 不光要弥合以前的窗口，要修复它，还想再托举它一下，让它再往上一点。
2: 今年是王爱林在法院工作的第23个年头。自2004年考入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以来，他先后在信访办公室、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审判监督庭等部门工作。2014年，他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开始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虽然那时的他已经是法庭上驾轻就熟的资深法官，但第一次面对未成年人开庭时的那份震撼，至今令他难以忘怀。
1: 我现在还记得呢，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大概得是20多人这样一个双方的一个聚众斗殴的这样一个案子，而且是在校生，就感觉审判台下面一排两排站了很多这样的未成年人，还是非常震撼。
0: 为什么？
1: 然后就因为他们那种眼神，那种无助，或者是渴望。
0: 渴望什么呢？
1: 比如说他们能不能再回到学校呀，就这次审判对他们影响大不大呀，我想他们可能很关心这些问题。
0: 就能看出来他们慌了。
1: 是的，他至少眼神是很无助的。
0: 嗯。
1: 然后另外触动我的呢还是家长，把这个被告人从看守所提押回来的时候，然后这些家长会在大门口这些等着。你想把20多个孩子得有多些个家长，一家来两个就将近50-60人吧，看到车过来，然后每个家长都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那就是哭的喊的追着这个车跑，完孩子们听到外面这个家长的声音，然后都这个也往外走，然后这样来看就让你很揪心。
0: 但是理论上对这种场景你做了你就得付出代价呀。但是为什么你做法官的反而会心理上会受到这样的一种冲击？
1: 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呀，而且那个案子他是在校生，你想吧，很多他可能都要面临考学呀，转年，比如说高三这样的，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怎么样给他机会，把原本属于他的人生和未来尽可能的还给他。
2: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2015年冬天，王爱林接手了一起高三学生涉嫌寻衅滋事的案件。被告人小强家庭情况特殊，父亲因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孩子，还要照顾瘫痪的丈夫，生活十分艰辛。案发当日，小强的母亲因无法忍受同村一名妇女的言语攻击，与之发生厮打，小强一时激愤也参与其中，导致该妇女轻伤住院。此案案情清晰明了，但其中一个细节让王爱林心急如焚。
1: 这个案子我记得当年是大约是12月10号左右，然后我看这个剧的时候一看就心里很着急，因为12月12号高考网上报名就截止了，转年的春天他就要参加这高考，就这么个时间点。
0: 你着什么急？
1: 那他如果报不上名的话，那他念了这么就上这么多年学，他不参加高考他以后怎么办呀？这个孩子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的问题，他承载的是整个家庭，他要是能考个学，可能他们这个家庭就整体的 强大起来了，所以他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是顶梁柱。
0: 他还没报？
1: 没有，他因为他当时是在押的，在看守所呢。
2: 王爱林不敢懈怠，他先到小强的学校进行庭前走访，从班主任那里得知小强在校期间表现一直不错，学习成绩也比较稳定。接着他又赶往60公里外的小强家，见到了他全身瘫痪的父亲，以及守在床边因担心儿子而泪流不止的母亲。了解完情况后，王爱林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经各方协调，终于在截止时间之前为小强报上了名。按照案情，小强涉嫌寻衅滋事罪，如果想取得缓刑判决，必须要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但当时双方矛盾尚未化解，王爱林一次又一次往返于法院，被害人家与小强家之间一遍又一遍地劝解，做思想工作。
0: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我的目的就是，他如果能接受赔偿谅解，我要给这个小强，要给他争取判缓的机会。因为你判缓刑的话，咱们还有个缓刑适用期限嘛。你比如说，假如说咱们9月份开学，咱们在赶到9月份的时候，就让他这个缓刑适用期给他，哎，这个就适用完了，那他不就是没有负担的可以去上学了吗？如果你要是说他还在缓刑期限内，你去外地上学，第一能不能去，这还是个问题呢。
0: 如果不考虑这些，来了判，那会对这个孩子，对他的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
1: 那要正常判的话，假如说咱们给他判实刑，不适用这个缓刑，那他首先就不能参加高考了。等他服完刑出来以后，复读一年，是不是能参加高考？再一个就是这个期间他心里有没有变化呀？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个学习劲头，这个拼搏的劲头？这很多变数在里面。
0: 那用现在的话来评价你当年的事儿，是你在试图创新，对吧？
1: 可能这和我个人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首先看问题，就是看首要的我应该去做什么，然后我再一步一步去想办法。有问题不怕，有困难也不怕。
2: 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小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依法判处缓刑。判决书的最后一页，王爱林给小强留下了这样一段寄语：在人生的长河中，难免会犯错误，关键是面对错误的态度。希望你能吸取教训，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做一个能把握自我的人，开拓视野，全面提高，完善自己。2016年高考，小强稳定发挥，考入辽宁省某高校。毕业后，他被某铁路局录取，成为一名动车司机。如今，他已结婚生子，生活安稳。
1: 他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和我这么说嘛，他说：“王姨，就是要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今天。”他说：“王姨，你放心。”他说：“我肯定不给你丢脸，王姨，你放心。啊，我一定要争气。”
0: 你帮助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你期待着他对你有所回馈吗？
1: 如果说有期待的话，其实我就是期待他能好，越来越好。
2: 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以来，王爱林改变了许多和小强一样的少年的命运。这份执着的源头，或许可以从他的儿时经历中找到线索。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的他，始终对一个身影念念不忘。
1: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媒介，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穿着制服的人来到村子里，比如说有什么纷争呀，比如说打架干仗的呀这样的。但是穿制服的人一到了，就会把这些事儿很快制止，而且就感觉他们一身正气啊、
0: 一身正气怎么能感受到啊？
1: 我觉得就是最起码不能欺负弱者。

0: 不能说是因为哪方特别强势，然后就他们做的事儿就是对的。所以我后来就考了这个法律方面的学校，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在上学期间是穿制服的，就是绿色的制服，还有这个大檐帽。
1: 如愿入职法院后，由于工作业绩突出，王爱林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办案标兵、调解能手等。然而2010年初，一场大病不期而至。经过治疗后，2014年身体刚刚恢复，他便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
0: 当时他法官说过，他说这个工作呢，就是做起来确实是很繁琐，但是他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意义在什么地方？
0: 意义在就是他不是一判了之的，他说你得去就是说得挽救这些孩子。他说你懂挽救的意义吗？
2: 你懂吗？当时
0: 当时我也不太懂，我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时间对我来讲是最珍贵的，就是还是想做一些这个就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能特别发挥我个人一些价值啊，或者是我力所能及的能做的，我能够到的一些工作领域。
1: 少年法庭审理的案件既包括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也包括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2016年，王爱林承办了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海某某将同在书店的十岁女孩及其同学带至书店二楼收藏阁内，公然让女孩坐在其腿上，期间多次实施猥亵行为，直到女孩被母亲及时带走才终止侵害。
2: 这件事情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0: 那必须要严惩他，就是
2: 顶格罚。
0: 对，就是我这儿的态度是非常的鲜明，这个必须要严惩的。
1: 按照法律规定，猥亵儿童一般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如果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加重处罚的情形。
0: 我说这个法律适用上这个案子要研究研究，长寿阁这块不可以给他探讨是公共场所吗？
2: 那他是不是呢？
0: 但是当时是其实是没有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有明确解释的是指这个教室、宿舍，或者说是儿童游泳馆，但是他后面有个等，有一个等。它是有空间的，有余地的，因为它这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只不过就是书店为了可能是从这个造型上呀，或者说是吸引顾客的角度，我说是他做了起了这么一个名。当众这一块当时的理解呢是说是必须得有多人在场，但是要求呢就是说是不一定非得是看着，就是如果有感知的这种可能也行。那我就在想，你看书店进来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可能随时会来这个长寿阁，或者也有很多人从这个长寿阁这儿经过，这都有可能。而且当时还有个小同学在场，所以呢，就是实际是对两个部分的一个法律上适用的认定吧，一个是公共场所，一个是当众。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案就上档了，由5年以下变成5年以上这一档了。
1: 审判席上，王爱林依法作出判决，明确认定被告人海某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且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
2: 最后判了几年？
0: 给他判了5年。我得让你知道，就是说是不光是让他知道，最主要的其实是一个震慑作用，得向社会然后要发布这个讯号。那法院就是说这块是零容忍，你只要敢碰他，那我这儿绝对也成你。
1: 2018年，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以王爱林名字命名的爱林工作室。工作室整合法院、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常年深入各大中小学校，为学生们讲解校园中常见的犯罪行为，以及预防校园欺凌、加强自我保护的方式方法。2023年，王爱林遇到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件。被告人张某与年仅13岁的被害人是师生关系。 张某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却利用特殊职责身份，在其出租屋内先后10余次奸淫被害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2: 就这个案子，如果判这个老师往最高判，能判多少？
0: 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10年以上的了，给他判了13年。这个在当时来讲呢就不轻了，13年，而且给他适用了一个终生从业禁止。
2: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0: 一辈子都不行，只要是和未成年人孩子们接触的工作和场所，你想都别想啊，这一辈子都不行。
1: 王爱林作出判决的法律支撑是2022年11月15日正式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其中规定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教职工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法锤落下，彻底阻断了被告人重返相关行业的可能。
0: 这个案开庭开得非常艰难，其实不是事儿复杂，是情理上就是这个小孩的父母亲受不了，因为他们非常相信他，相信这个老师把孩子交给他，所以开庭的时候他们情绪就很激烈，根本就控制不了。被告人这一块开庭时候是这么辩解的，他说是这个他和这个小孩处对象的，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会对他负责的。我记得我当时反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懂什么是爱吗？所以这个案子就是最难的，就是怎么样修复这个小姑娘，你比如说是不是会影响她以后的这个学业，甚至她以后的婚恋，心理上是不是能正常？另外呢，对他家、对他妈妈、爸爸的这种伤害，
2: 你要做吗？就这些事情，你要去？
0: 要去做。
1: 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活动时，王爱林还发现有一些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需要帮助。在社会各界支持下，他牵头开展了1:1助学帮扶项目，帮扶对象覆盖到全部重点未成年人群体。小贾就是其中一员，他在9岁时便失去父亲，只能与身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相依为命。
0: 这是我最初接到他的时候，很小啊，很小一只，又瘦又小，当时他就这大点小雪。现在我看这个照片吧，
2: 现在
0: 大三。
2: 哦，
0: 大三
2: 读大学了。
0: 现在这个高了。
1: 从2018年开始，王爱林和他的团队成员对小贾的守护从未间断，不但给他物质上的帮扶，更给予他长久的心理关怀与精神支撑。
0: 我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倒不是说给多少钱，是心，他心没有安放的地方。没有人可说话，没有人可交流。今天高兴了，无人可分享；痛苦了，无人可诉说。
2: 他拿你当什么人了？
0: 家人，就像妈妈一样。逢年过节，不管多忙，完了肯定就是给我发信息。我忙，完有时候我去上面就团队去，反正我们就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孩子。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从业务上来说的话，
0: 那他更没啥关系了。他连案子都不是，他不是案子里面的小孩。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孩子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吗？我让他知道他背后有人。
1: 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来，王爱林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法官、38红旗手、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2025年度法治人物等多项荣誉。在爱林工作室的带动下，通辽法院涌现出玉璞少审、纳河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室、青少年成长驿站等工作品牌，持续不断释放着司法温暖的能量。
2: 你觉得作为一个法官是判案子的，还是判人生的？
0: 如果就未成年人领域的案子来讲，不仅判的是人生，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未来的走向。 孩子后面就是家庭，家庭很多的家庭组成咱们社会的走向。
2: 你做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想到你小的时候？

0: 来到乡亲们的家的这些法官的样子。
1: 有的时候我回家，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我虽然很普通，是一名这个基层法官，但是在我们老家那块儿，我们村子的父老乡亲还是以我为傲的，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好法官。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当年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个穿制服的人，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新起点。极地探险游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罕见人际传播传递什么危险信号？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新病毒危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时隔九年之后再次率团踏上了中国土地，这是一次美方期待已久的访问，也被全球多家媒体形容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英国广播公司直言，十年过去了，特朗普再次访华时看到的是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纽约时报》也指出，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再仰视美国。而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看来，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则标志着两国关系将开启一段可控的稳定期。
4: 对于中美之间这场跨越太平洋的相向而行，美国《时代周刊》将其形容为一次重逢。5月14号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作为主宾的特朗普致辞祝酒。
5: I'd now like to raise a glass and propose a toast to the rich and enduring ties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It's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This has been an amazing period of time. Thank you, President Xi.
6: 我特别注意到，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特朗普总统一直在跟习主席说话，包括他还带来了一个影集，在那里一页页的翻开给习主席看，来给习主席讲。
4: 当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也参加了国宴。据他介绍，现场氛围轻松而愉悦，菜单更是融合了中西风味。
6: 我觉得这个菜肴应该讲既有中国特色，又照顾到了美方的这个口味吧。
4: 而宴会上不仅有美食，也有音乐大餐。
6: 压轴的就是 YMCA，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美国人整个的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都是拿着手机在自拍，然后就模仿这个特朗普这个经典的动作。
4: YMCA 是特朗普竞选集会上的标志性歌曲，他曾多次随这首歌双手握拳起舞。
5: We certainly got a very nice greeting and today was beautiful.
4: 事实上，对于这次访华，特朗普早已心心念念了很久，在出发前几天，他就一直表达对此次访华的期待。
5: And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We did this once beforeAnd it was amazing.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trip.
4: 我非常期待此次中国之行。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
5: China, we do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they do well with us,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good.
7: 事实上是在去年6月5号，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他都表达了这个，希望访华的这个非常急切的这样一些意愿。
4: 甚至在来华的空军一号上，美方代表就提前享用了一份精心准备的中式美食，青椒炒牛肉面、炸春卷和幸运饼干。
8: Hoping for some good fortune this year for us and the Chinese.
4: 而在这种急切心情的背后，《时代周刊》直言，特朗普中国之行凸显了权力格局向东方转移的态势。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食品杂货价格创下自2022年8月以来最大月度涨幅，通货膨胀率也创下3年来最高年度涨幅，加剧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有分析称，能源价格与通胀走势恰恰是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变量。
9: And so the larger point out here is that don'toperate on preconceptions of what you can and cannot do. Have a little humility towards the world, towards your adversaries, and you might see that your adversaries are not real adversaries and that you can have very fruitful and very beneficial exchange with parties who you think need to be put down.
4: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在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再次发帖说， 和许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深感荣幸。
10: Including Apple CEO Tim Cook, Elon Musk of Tesla, and Jensen Huang, the CEO of the chipmaker NVIDIA.
4: 可以说，此次随行商贸代表团堪称美国商业全明星。十七位顶级企业掌门人掌控着总市值超过16万亿美元的商业帝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几乎搬来了美国的半个家底。
7: 这些这个高科技企业的这些高管来，那很显然，实际上就说明以往美国某些人希望这个脱钩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他更多的也看到了中国相关企业的发展，那更多的希望跟中国相关企业进行交流，甚至有没有可能共同的制定一些规则。
4: 5月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领导人正式会谈前，特朗普特意强调了自己所带的商业天团。
11: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4: 在这些 CEO 中，最后一刻在阿拉斯加登上空军一号的英伟达 CEO 黄仁勋格外引人关注。
12: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4: 他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炸酱面、喝蜜雪冰城，引发不少热议。此外，世界首富马斯克也因在人民大会堂外用手机转圈狂拍，在社交媒体走红。当天，他的小儿子 X 也现身人民大会堂。而 X 的新中式服饰格外抢眼，苏绣桑蚕丝马甲配一个虎头包。面对网友的热议，马斯克在社交媒体用中文回复：“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
13: Now, of course, he is opposed to the idea of decoupling from China. He's come out and said that many times.
4: 眼下，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是全球效率最高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之一。这里的每一辆 Model Y 驶下生产线，都是中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最佳注脚。马斯克深知，失去中国市场，特斯拉的全球霸主地位将岌岌可危。
9: China doesn't need to be number one. It has been there, seen it. There's a certain weariness about it. In fact, China is not doing it to become number one to show anything to anybody. It is doing it for its own responsibility to itself.But in that course of its own responsibility to itself, it creates enormous opportunities. And to try to fight that phenomenon is actually a losing affair.
4: 明镜周刊直言，在与西方的系统性竞争中，中国拥有了更好的技术和战略，而这种实力的变化正在让昔日的挑刺者们慢慢变得口服心服。事实上，从脱钩到反对脱钩，中美关系走过了曲折的9年。

0: 2017年11月，首次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在当选一周年之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一次，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参观了故宫。当时，特朗普还带来了自己的外孙女儿阿拉贝拉的视频问候。
1: 爷爷爷你好，彭奶奶你好，大家好，让我

0: 闻。此时他的病情已出现急剧恶化，在经南非约翰内斯堡转机返回荷兰的途中晕倒在机场，被紧急送医。两天后，4月26号，米利亚姆在约翰内斯堡当地医院去世。6天后，5月2号，邮轮上一名德国籍乘客死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3名邮轮乘客相继死亡。这时人们意识到船上可能出现了传染性疾病，此后又有多名乘客出现相似症状，随船医生也一病不起。
1: I'm currently on board the MV Hondius, and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very real for all of us here.
0: 与此同时，从实验室传来的检验结果证实，希尔佩罗德夫妇去世前都感染了汉坦病毒。汉坦是一种古老的病毒，主要由啮齿类动物传播。人类感染汉坦病毒，可能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和肾综合征出血热等，严重时可导致死亡。更可怕的是，这对荷兰夫妻感染的是汉坦病毒中目前所知唯一能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致死率可达50%。据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安第斯病毒感染初期会出现流感样症状，如发热、肌肉酸痛等。一旦进展至心肺期，肺部毛细血管会出现渗漏，迅速引发肺水肿和呼吸窘迫，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情往往会急剧恶化，导致急性呼吸衰竭。
2: The disease progresses extremely quickly, and at the onset of respiratory distress, death can occur within 24 to 48 hours.
0: 目前，全球尚无针对该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或获批疫苗。临床治疗主要依赖 ICU 呼吸循环支持等对症干预手段。病毒来势汹汹，红迪厄斯号立刻成为人们眼中的不祥之船。所经之地纷纷闭门谢客。
3: Why they let them off the boat? Releasing them off the boat just creates new problems.
4: Why did they get off the boat? How long if you people on the ship should be isolated before being allowed to leave and then like walk among us?
0: 最终，世卫组织出面与距离邮轮最近且有足够医疗能力的国家进行协调，确定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为邮轮最终停靠点。船上所有人员将在严密监管下进行分批撤离和医疗转运。5月10号，在抵达特内里费岛后，红迪厄斯号上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147名乘客和船员陆续返回原籍。根据各国政府的法律要求，他们需要开始至少21天的离岸隔离。5月13号，世卫组织确认，全球有5个国家出现了11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130多人处于严密监测状态。除了已经死亡的3人外，一名法国籍乘客本周一度因病情危重被送入 ICU。世卫组织提示，安第斯病毒在人体内潜伏期可长达8周，增加了追踪和隔离的难度。
5: Given the long incubation period of the virus, it's possible we might see more cases in the coming weeks.
0: 至此，最关键问题浮出水面：邮轮上为什么会出现汉坦病毒？对此，主流解释有2种：一种可能是病毒源自邮轮本身，比如船上存在携带病毒的老鼠；另一种可能是患者在陆地上被啮齿动物感染，之后将病毒带上邮轮。这一解释将目光指向了本次疫情的已知0号病人里奥希尔佩罗德。里奥希尔佩罗德，荷兰资深观鸟爱好者、鸟类学家，是观鸟圈内著名的刷鸟高手。刷鸟是观鸟活动中一种极度追求效率和稀有度的做法。为了亲眼见到某种罕见鸟类，刷鸟者常常不惜长途奔袭，前往特定地点。
6: A husband and wife who were the first to be stricken with the so-called rat virus reportedly went bird watching at a rat-infested landfill when their cruise ship was docked at a remote city in Argentina.
0: 2025年11月27号，里奥和妻子抵达南美，开始为期数月的观鸟探险。2026年3月27号，夫妇俩曾前往阿根廷乌斯怀亚郊外一处环境恶劣的大型垃圾填埋场，在那里。他们如愿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白喉巨隼。白喉巨隼是著名的食腐者，十分机警。据全球最大鸟类观测数据库 eBird 的记录，它们常出现在阿根廷乌斯怀亚城外的垃圾场，而同样出没于垃圾场的还有安第斯病毒的自然宿主长尾倒鼠。病毒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
14: 就
15: 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8: 好的。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1: 知道吗？
22: 知道吧？
23: 应该的。
24: 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6: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27: 目前我国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今天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8: 从降雨进程来看，强降雨范围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推进，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汉及陕西南部、山西南部、重庆和贵州的部分地区为核心影响区域。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今天午后开始，雨势逐渐增大。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截至今天下午3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史家营，达到52.0毫米，预计明晨降雨结束。气象专家表示，本次雨水持续时间可达20多个小时，最终累计雨量可达到大到暴雨标准。今天早上开始，湖北恩施、宜昌等西部地区下起小到中雨，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目前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江西赣州上犹县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全县平均降水量达129.3毫米，多个乡镇累计降雨量更是达230毫米。暴雨引发局地严重积水，部分乡镇房屋商铺受淹，农田受损，基础设施遭破坏。今天降雨基本停歇，积水逐步退去，当地组织志愿者深入低洼地带的居民区，重点帮扶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清理污泥，沿街商户自发整理物资，全力恢复经营。当地交通、供水、农业等部门也正在全力抢修设施、疏通积水，全力将洪水损失降到最低。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指出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7: 今天上午，重庆市云阳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导致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乡镇河流涨水。当地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预警信息。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云阳县从17日上午10点开始普降大雨。记者在云阳县城多个路段看到，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此外，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
2: 强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在70到130毫米，主要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7日、18日这两天，局地伴有雷电、阵型大风天气。
1: 截至17日14点，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易引发山区道路边坡垮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需要加强防范。
26: 16号晚，湖南湘西州花园县出现了强降雨。16号20时到17号的6时，花园县内平均降雨量达到了3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到82.1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目前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230人。
1: 5月17日凌晨，花园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受上游河流水位暴涨、雨水快速汇集影响，花园河边城镇段水位快速抬升，造成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景区步行道、临水街区受淹，多名游客和居民被困。
4: 最后大瓦屋全部凉的了。
5: 10点20分的时候，水已经开始进了那么高了，大头开始进。进了我就觉得喊客人车子赶快停出去，我就把我们苏子打电话，苏子打后就派车来把我的客人全部挤出去了。
1: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镇村干部以及消防人员投入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住户、滞留游客进行转移。17日上午10时，降雨已经停止，截至14时，街道积水水位逐步下降，当地居民自发开展自救互助，拿起扫帚、铁锹、水桶等工具，及时清理门前积水，疏通家门口排水管，并同步进行环境消杀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目前，全镇已经安全转移受灾群众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26: 5月15号，广西河池遭遇了强降雨过程。昨天晚上，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
27: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啊，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那么今天下午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现在这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27: 据总台记者了解，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26: 这一次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到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份，部分地区的雨量同期少见。常年的五月，雨带往往是在南方，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贯穿南北？哪些地方是降雨核心影响的区域？这一轮强降雨还要持续多久？我们来听气象分析师是怎么说的。
0: 过去两天，我国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影响波及南北方十多个省区市，尤其是华北黄淮也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主要原因是近期我国低空有三条水汽输送带把海洋上的水汽向内陆输送，再加上东侧有高压阻挡，而在西侧冷槽东移缓慢，导致冷暖空气长时间源源不断的交汇。昨天到今天，从海南岛到东北呢，是形成了近似南北走向的这样一个降雨带，其中在湖南、湖北以及海南、重庆、贵州等局部地区是出现了大暴雨，而在华北一带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明天华北的降雨将会收尾，那主雨带呢将会南落，并且转为西南东北走向，包括像从山东、江苏到广东、广西一带都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南压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那未来两天呢，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预警，远离山区、河谷和地势低洼地区，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农业方面呢，本轮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的气象干旱，对于改善北方冬麦区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在山西的南部以及河北西南部、河南、山东的南部、湖北的中北部，还有安徽、江苏北部，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上述地区呢要及时的排涝，灾后要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促进恢复生长，减轻病虫危害。这一轮降雨结束之后呢，未来一周我国整体的气温都是比较的舒适，少有高温现身，其中22号之前，像华北黄淮等地白天最高气温大都是25度上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在江南多地降雨不改偏暖格局，那今后七天最高气温都还会接近或达到30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6: 近年来，像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着惊险刺激的体验，很快就成了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但是5月3号的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县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
27: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经过去十多天了，调查进展怎么样？相关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
15: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 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
27: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15: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档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6: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7: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就开始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8: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7: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先连接那个点。
15: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7: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15: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8: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7: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15: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但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7: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15: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 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10: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15: 据介绍，大摆荡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荡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27: 此次四川华营大摆荡项目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最终导致悲剧发生。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中，游客应该如何识别隐患，保障自身安全呢？
10: 一个活该活归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他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他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他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他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它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地执行紧急救援？
26: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只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才能够真正地守住生命的安全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7: 再来看国内焦点，神21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

0: 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1: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2: 给汽车加油的时候，咱们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标号92号、95号、98号这样的汽油。而在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了。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的燃油的空白。
3: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4: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3: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5: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 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最近一条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断裂垮塌的视频在网上快速流传，一下就吸引了网友们的关注。
0: 视频画面看起来十分惊险，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8: 这则视频发布于4月26日，视频画面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登桥平台与玻璃桥面衔接的地方发生了断裂，大量游客四处奔跑避险，有数名游客从桥面坠落。这段13秒的视频背景有坍塌声和尖叫声，并配文没事儿就别总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并加上了有关张家界的话题词。视频发出后，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给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拨打电话咨询玻璃桥是否发生了垮塌事故。
9: 陆陆续续我们都有接到很多的咨询电话，就是问我们的桥是不是已经垮塌了，很多的网民是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在五一期间也有很多人在问。
8: 慈利县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和县委网信办也在开展日常网络巡查时发现了这一视频，并迅速展开调查。
10: 这条视频漏洞特别多，首先呢是视频里的人物肢体都特别僵硬，还有这个 AI 视频特有的画面模糊，拼接的痕迹很重很重。视频下方其实是有一个 AI 生成的字样，这个视频呢就是一个假的。我们是到现场核查确认这个玻璃桥还在正常的运营，没有任何安全坍塌事故，还联系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下架管控相关视频，开展了技术侦查，对造谣的账号溯源追查，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2: 目前相关的虚假视频已经全部下架清理了，嫌疑人马某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么话说回来，马某某究竟是怎么制作的这条视频，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8: 据了解，马某某发布视频时并不在张家界，他用于生成 AI 虚假视频的原始图片竟然是他10年前在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拍摄的。
11: 我抓到一条玻璃索道坍塌的那个视频，它上面写是用 AI 来制造，然后我就点他那个拍同款图片，应该是10年前张家界这个大峡谷这里拍的照片，因为我看了那个平台那个短视频嘛，是吧，他的那个流量热度比较高嘛，我说我发的这个视频会不会也是一样的火。
8: 截至4月29日，该视频发布仅4天，点赞量达1.5万次，转发量超过1.1万次。警方调查发现，4月30日该视频被举报下架后，5月1日马某某又截取视频中的图片再次发布。
10: 马某某其实就是一名普通网友，就是觉得 AI 合成这种视频特别的新奇好玩，想蹭一个五一旅游的热度去博眼球，他还特意带上了张家界天门山大峡谷玻璃桥的热门话题，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是造的谣，但他就是抱着侥幸心理任由这个谣言继续扩散。
11: 我就是缺少对法律的这些意识，图一时好玩，哎，给社会给我自己给我家庭都带来很大的伤害。
10: AI 技术是方便大家生活的工具，但绝不是我们随意造谣博眼球赚流量的工具，网络更不是法外之地，千万不要为了一点流量触碰法律底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我们再来梳理国际方面的焦点。首先来看中东，伊朗议会要员十六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的新机制。
0: 另据报道，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6: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十六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布拉辛·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
2: 接下来再看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了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
0: 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另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
2: 除了近期举行的陆上总队演习，日本自卫队近期接连举行演习，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意欲何为呢？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2: 5月17日至22日，日本启动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性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南海，日本也有军事谋划。近日，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首次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本还在探讨向菲律宾转让88式反舰导弹、TC-90 教练机和 R5V 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 ；TC-90 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 R5V 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转让这3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3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

0: 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24小时遇见你，从5个月大被诊断为脑瘫，到自己走路背诗画画，安徽绩溪女孩琪琪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奶奶汪小玲的陪伴。
1: 琪琪出生没多久，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后来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爷爷时常在外打工，琪琪主要是由奶奶汪小玲来照顾。她从目不识丁的农村老人变身孙女的专属同桌，用16年爱的守护换来了孙女成长的奇迹。
2: 这是什么字啊？
3: 正在跟着奶奶读书的这个孩子名叫琪琪，今年已经16岁了。2010年，小孙女琪琪出生了，可这份欢喜没持续多久，奶奶汪小玲在照顾琪琪的过程中发现，琪琪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4: 琪琪是5个月我发现的，感觉5个月的人家都正常的是，能动，能站了哈。他5个月都是叫睡了，你不能动，一天哭到晚，我就感觉的不对。
3: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可能是脑瘫，汪小玲不敢相信，她带着琪琪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可每一家医院的答案都差不多，需要长期康复训练，治愈的希望渺茫。
4: 检查出来就是脑瘫，脑瘫，我这来一下都头都懵了，就是，这怎么搞呢？看不好是又另外一回事，我讲，万一给我碰到嘞，看好了嘞，哈，房租也贵，哈，医疗费用也贵，这样。我可能是你看了一半，如果讲不看了，你那个钱也是打水漂了。
3: 在奶奶的坚持下，琪琪最终留在了衡州市儿童医院做康复治疗。医生为琪琪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训练计划。奶奶汪小玲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一边打工赚医疗费，一边陪琪琪治疗。
4: 这么大一个玻璃箱，他这么点点大一个人。放那个冰那个玻璃箱里面，一放进去，衣服裤子脱完脱干净，那电流一开，就是看到那雾气，我看到心疼哎，哭得不停哈。我就讲医生，你们能不能停一下，缓一下？他就讲，你是啊，你孙女一辈子痛苦啊，还是现在痛苦啊？讲，要一辈子痛苦，你就拿回家来，不要到这里看了。要暂时痛苦。你就走，不要看。我听到这句话，我就马上就走了，就找工作去了。
3: 在杭州治疗的日子里，再苦再累，汪小玲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她知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看到希望。
4: 我住在那个医院边上，租了个房子，晚上就住在那里，早上8点去，到12点，反正有几个小时了哈。有几个小时，我就做几个小时的钟点工。
0: 针灸、电疗、肢体训练，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的治疗当中，奶奶和琪琪在杭州待了4年半。转眼间到了琪琪要上幼儿园的日子了，在医生的建议下，奶奶决定带着琪琪先回到绩溪老家去上学。
1: 虽然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是琪琪不会走路，也坐不住，幼儿园会收吗？而目不识丁的奶奶汪小玲又是怎么让孙女接触到新知识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奶奶汪小玲找到家附近的幼儿园，希望让琪琪上学。考虑到班级孩子多，老师的精力也有限，校长婉言拒绝了她。但汪小玲没有放弃，她多次找到校长，当面做出保证。
4: 我就给她一句话，我讲，我自己看，自己带。我讲我知道的，一个老师要上课带那么多学生，在幼儿园里

0: 再还帮你看小孩？我说是不可能的。我想学费我也是一样的交，但是我就是带来你抱着我小孩玩玩的。
1: 就这样，汪小玲抱着

0: 红桌，满头花白的他坐在一群孩子中间，格外显眼。
1: 这老师上课不能为你小孩一个人上呗哈，那个时候一个班也有30多个小孩呗。我想下学期我还是自己来写好，我再教他。
0: 从那天起，课堂上多了一个认真记笔记的高龄学生。奶奶汪小玲小时候没上过一天学，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一开始连笔都握不稳，可她硬是一笔一画的学，从拼音开始，从最简单的汉字开始，不会的就请教身边的小朋友，笔画多的就多写几遍。
1: 小孩子，我临时要多拿一点，对不对？拿一点小孩子搞一点给他们吃下，小的也教我了，这个字怎么写啊？这有的时候那一篇课文不会读啊，小孩子也读一遍给我听一下。
2: 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哈，那个特别是笔画多的字，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次就是写了个嚼字，一个口字旁在上面，咀嚼的嚼啊，他那个字笔画多，他看不清楚。老师，哎，林老师，你这个字能不能教我写一下？
0: 就这样，所有的知识汪小玲先学，学会了然后再教琪琪。6年下来，汪小玲攒下整整7本笔记本，琪琪逐渐也认字了。汪小玲说，不苛求琪琪学多少知识，只是想告诉琪琪，他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1: 这老师在上面上课教大家，我在有的时候不懂啊，问老师，叫老师教我，我在一笔一画的写，有的时候写的字太笔画太多了也难写，就问老师。后来不知道老师要下课了，我就问学生，问他们写画写好再回了家来教琪琪。
0: 如今汪小玲依旧会翻开笔记本，带着琪琪温习这些内容。
1: 传来传去，这里都是传位。
3: 从视频里面咱们能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本子上啊，除了有字儿之外，还是有一些画的。其实这都是奶奶汪小玲照着课本上的插图画下来的。就这样，奶奶带着琪琪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之后，琪琪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跟进正常的学业进度了。按照义务教育的相关规定，当地中学给琪琪安排了送教上门。
4: 学业上的问题算是找到了解决办法，可是生活这堂课他又该怎么办呢？
5: 一直可以欣赏油菜花的漂亮。
0: 采访的这天恰好是送教上门的日子，送教上门每周一次，教学计划都是根据琪琪的个人情况量身定制，主要是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和生活认知能力。
6: 根据这个实时的一些调整，所以呢，特别是像刚才他在跟他就是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在画画的过程当中画完了，他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没有耐心了。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他，他想去做拼图，那我觉得其实拼图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他手脑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发展，所以也很好。
0: 现在除了文化课的学习，琪琪每天也都跟着奶奶学习一些生活上的技能，穿衣、叠被、收拾玩具，琪琪都已经学会了。汪小玲说，趁着自己现在身体还好，要尽快地教会琪琪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让她以后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1: 老师，今后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家里活能做我要把她教会，能做做饭洗菜，在这个围墙里面有点菜园，叫他种菜啊什么，他能生活自己就行了，以后我们不在的啊，他就不会饿啊，自己能做饭做出来吃，在平淡的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
3: 汪小玲用16年的陪伴给了脑瘫孙女儿琪琪最踏实的爱。从孩子5个月确诊脑瘫，她四处求医，咬牙坚持，再苦再难也没有放弃。 为了让孙女像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她走进课堂当同

0: 同桌一笔一画从零学起，用七本笔记撑起了孩子的求学路。
1: 他没读过书，却比谁都懂坚持两个字的重量。这16年，他用日复一日的陪伴，用七本歪歪扭扭的笔记，将奇迹二字一笔一画地刻进了孙女儿的生命里。孙女儿琪琪画的每一幅画，背的每一首诗，底色都是奶奶密不透风的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哈巴格西街道，有一个名叫“荔枝花开”的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而这里“荔枝”它的谐音就是“励志”。
1: 在这里，110多名残疾人实现了灵活就业，从零收入到月入几千，从害怕出门到主动关爱他人，他们有着怎样的励志故事呢？24小时特写，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个基地。
3: 手工玫瑰、压花台灯，这些都是为5月17号鄂尔多斯市助残日活动准备的产品，总价值9000元，数量不算大，但基地里的每个人都做得很仔细。32岁的浩浩坐在桌前，手指不太灵活，做一个压花台灯要花很长时间。他不说话，只是一遍一遍的试。他的妈妈坐在旁边，偶尔帮他调整一下。
4: 浩浩现在做啥呀？
5: 压花台灯。
4: 你觉得做这个难吗？
5: 不难。
6: 社区给咱们搭建这个平台走出来，我感觉这个孩子还挺自信，我感觉挺好。
3: 浩浩和妈妈所在的这个基地是哈巴格西街道2021年成立的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从心理疏导、康复理疗到就业帮扶，基地逐步形成了党建引领、关怀关爱、就业帮扶的服务模式。如今23名重度残疾人在基地集中就业，110多人实现居家灵活就业。从毛毡玩偶到葫芦烙画，从麻绳编织到手工花束，有30多个品类，120多种产品。
7: 我们对于残疾人都是有一户一册、一人一册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服务和登记。在成立基地以后，我们就逐一的给大家打电话通知。
3: 49岁的赵雪梅是听力障碍2级，5年前因为害怕被歧视，她几乎不出门。街道希望她能够去基地学习技能，犹豫再三的赵雪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这里。
8: 培训第一天是盘扣，第二天是面点，然后第三天是推拿按摩，然后我觉得这个技能养生还能为别人服务，我就学吧。学着学着我自己就能上手了，上手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受益了，也要帮助更多的人，然后我就决定留下来。
3: 在基地不断学习的过程中，赵雪梅慢慢不再害怕别人的眼光，逐渐成为这个团队的大家长。
8: 边学边干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不是一个活，这是一种爱。我入户的时候，看着那个叔叔家冰箱里没有菜，没人做饭，当时我就挺难受。我就买了一些菜给他送回去了。第二天我就做了8个菜，请了3个孤寡老人，就在那个家里边吃饭。他当时就哭了，我心疼。我回来就跟主任说，我说咱成立一个志愿者服务队吧。
3: 街道支持了赵雪梅的想法，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了。他又感召和他一样的残疾朋友，鼓励他们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去关爱需要的人。今年4月30号，赵雪梅被评为康巴时区劳动模范。就在赵雪梅和伙伴们努力走出家门的同时，街道也在为更多残疾人寻找出路。基地街道的第一个大项目是为国庆节缝制国旗旗裤，那一次他们拿到了8.7万元劳务费。
7: 身边人赚钱才是最大的一种鞭策和激励，大家都主动愿意做起来。在残疾人团队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成立了7个团队，这样我们的品类就丰富了。
3: 接下来基地又陆陆续续接到不少项目，现在他们又拿下了全市助残日的宣传品订单。
7: 曾经大家基本上都是零收入的，到现在就是有了收入，每个月的500元到3700元左右。
3: 忙碌之余，基地里还有一件事儿每天都会发生，那就是唱歌。街道的工作人员发现歌声疗愈的效果特别好，成本低，汇集的人也多。 于是他们有了音乐交流房，有了荔枝花开合唱团，
6: 感觉挺温暖的。
9: 这没有费用，这有温暖有爱，
8: 这就是我在这得到的爱，我要把我的爱再付出。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您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17号，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这也标志着唐山港正式解锁全球顶级深水港核心能力，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直靠、稳定运营的世界级枢纽港。
3: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拥有渤海湾唯一的天然深水岸线，海域不动不淤，码头前沿水深达-25米，是渤海湾最适合建设大型深水泊位的区域。2015年，曹妃甸港区两个40万吨级矿石泊位获得国家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可接卸40万吨散货船舶的港口之一。由于渤海中部习惯航路最浅水深及潮汐规律不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万吨级船舶只能减载靠泊，泊位潜力难以有效发挥。
4: 为了打通这一卡泊的难题，河北海事联合多部门潜心攻坚，历时8年努力，持续推进沉潮保障系统研发、重载实船测试和全航路的水深测量。在海上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老铁山水道到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深水航路，并成功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稳定保障40万吨级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
3: 为了进一步提升港口作业效能，曹妃甸港区正在加紧推进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将码头岸线东延120米，泊位总长度将达到910米。工程完工后，曹妃甸港区将实现2艘40万吨级船舶同时停靠作业，形成40+N 靠泊组合，设计年吞吐能力将从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0: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天气方面，目前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夜间至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5: 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5月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余省份。具体来看各地的情况。
1: 16号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17号午后开始，雨势逐渐增大，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截至17号下午3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史家营，达到52.0毫米。预计今晨降雨结束。气象专家表示，本次雨水持续时间可达20多个小时，最终累计雨量可达到大到暴雨标准。17号早上开始，湖北恩施、宜昌等西部地区下起小到中雨，预计17号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目前，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17号凌晨，湖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江西赣州上犹县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全县平均降水量达129.3毫米，多个乡镇累计降雨量更是达到230毫米。暴雨引发局地严重积水，部分乡镇房屋商铺受淹，农田受损，基础设施遭破坏。17号降雨基本停歇，积水逐步退去。当地组织志愿者深入低洼地带的居民区，重点帮扶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清理污泥，沿街商户自发整理物资，全力恢复经营。当地交通、供水、农业等部门也正在全力抢修设施、疏通积水，全力将洪水损失降到最低。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指出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致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3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戴尔拜拉赫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7.2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指挥官巴哈巴鲁德。以军称，巴鲁德曾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将视线转向英国，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3: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

0: 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东京晴18到29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7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阴转晴，28到35度。 莫斯科多云转晴，15到28度。开罗多云转晴，24到39度。巴黎小雨，8到15度。伦敦小雨，7到15度。悉尼阴转小雨，16到21度。渥太华小雨，10到28度。纽约阴转晴，22到29度。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金戒指！
3: 一辆车哪够啊？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1: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
0: 如今他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1: 我们把这个都在上面就可以推
2: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1: 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0: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人。
1: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设想，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
0: 面对面专访被称为中国阿甘的陆红。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这边是个工业园区是吧？
1: 对。
2: 哦哦，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1: 从去年七月份。
2: 啊、哦，现在算是成立了叫科技公司。
1: 对，其实这里呢是我的一个梦想
2: 啊、
1: 其实，在十年前我就有这样一个梦，但是现在终于实现了。
0: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工厂，我们见到了厂长陆红。陆红是一名脑瘫患者，虽然经过治疗和多年的刻苦锻炼，但时至今日，无论说话还是行动，他仍然无法达到正常人的状态。曾经残疾的陆红在求职时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但如今他已经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2025年，他更是进军科技制造领域，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2: 这现在里面生产的是什么？
1: 这叫轮椅前面的牵引头。
2: 牵引头？哦，就轮椅前面可以当牵引。
1: 因为有很多坐轮椅的
2: 啊，
1: 其实他们都特别需要外出，比如脊柱损伤或者是高位截瘫，他们就一定要依赖这个轮椅。他们这个手臂力量不够
2: 、带动不了，就推、走不远。
1: 对，所以说走不远，所以说我们就研发了这样一款车头。
0: 陆红这个工厂生产的是专门给残疾人的轮椅提供动力的牵引车头。所谓轮椅牵引车头，就是一种配备在普通轮椅前的电动牵引装置，与普通轮椅组合，以电为动力，让残疾人能走得更远，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2: 你其实生产的就是这个牵引头
1: 啊，然后还有这个连接，这个呢，我们你看，我们把这个勾在上面，然后你看，就可以推。
2: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1: 然后这里开了之后，你看，
2: 这个拐角还挺小，就可以跑。
1: 对，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2: 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1: 速度的话，我们现在是6码、12码和18码，
2: 就是1小时。
0: 研发牵引车头的想法来源于10年前。除了制造牵引车头的工厂，陆红还有一个相册厂，相册厂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是残疾人。10年前，因为看到双腿残疾工人的需求，陆红有了研发牵引车头的灵感。
1: 其实我们工作之余，最主要的。

0: 锻炼，我们会出门，但是我们有两个坐轮椅的，看到我们出门，他们就感觉很郁闷，他们就感觉很伤心，对吧？所以说我们利用什么呢？利用滑板车，我后面尾巴嘛，我们把尾巴切掉，然后做了一个链接轮椅，然后给我们两个残疾人做了两辆轮椅前椅头，虽然说很土啊，但是工人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是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还有一个残疾人跟我说，有了这个，我好像就有了一双翅膀。所以说我感觉其实我们这个发明真的很有用。然后也有人跟我建议，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个这样的工厂。其实我那个纸制品工厂马上就开始越卖越好了，我不愿意分心，所以说把这个东西都给耽误了。
1: 直到2025年上半年，陆红最终决定转行造车。陆红表示，自己本身就爱动手、爱发明，希望他的发明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2: 像这个上坡、下坡什么的，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啊！而且这个续航还远，这个能续航60公里。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我感觉做生意，他就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机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后面的小拖车。
2: 哦，还要再研究。
0: 因为为啥呢？我希望是残疾人不光能够走出去，更能自食其力。因为很多残疾人他都能做手工，但做了手工怎么卖，到哪里去卖，他需要一定距离。所以说我们
2: 再用个拖车，像货车似的。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残疾人又能出去，又能赚钱，又能实现自己价值。
1: 在陆红工厂的墙面上写着这样一条企业使命标语，
2: 这个叫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平等的触摸世界。这是谁想的？
0: 这问 AI 的。
2: 问 AI 说的是吧？
0: 对。
2: 你当时为什么喜欢这句话？
0: 其实我是希望就是一个平等，很多残疾人其实还是渴望就是我们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能够平等的相处。你只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做好，但是很多机会他都没有给我，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所以我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会像我这样，还是需要人家给我机会。
1: 平等这两个字对陆红而言重若千钧。10个月大时，一场高烧引发的中毒性脑炎给陆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小脑指挥神经失常，影响了肢体和表情的控制，头经常来回晃。陆红形容自己像一只企鹅，走在街上总能吸引异样的目光。到了上学的年纪，同学模仿他走路，体育课老师也会不让他上体育课。不平等的遭遇留给他刺痛的记忆。
0: 其实以前我一直埋怨，我埋怨我的父母，埋怨朋友，埋怨社会，就是怎么不来帮我。但是我永远都是依赖，永远都是期待。所以说其实以前我感觉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改变别人很难，改变自己也许更难，但改变自己就一定有未来。
2: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转变的？
0: 是因为我爸爸的离世，是因为我妈妈的生病，导致我觉得我是个男人。虽然说我是个残疾人，但是在家里面我能做点什么。所以说我慢慢的开始研究我是不是可以找工作。其实我是满怀信心的去找工作的，但是有很

0: 多好心人，他是给我就是哎好言的玩具是吧，但是有很多人他是带着那种嘲讽，带着那种哎冷眼去看我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去招工啊，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为啥呢？因为狗还能帮我开门，你能做什么？你连我这个狗都不如。
1: 这个伤害很大呀。
0: 回到家里也睡觉，睡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就是一直想不通。
1: 你自己会失望甚至绝望吗？
0: 有。其实我还自杀过，但是我感觉我的自杀好像也是一种笑话，我去撞了个电线杆，而且关键什么，旁边的一群人会来围观，但围观的不是说要送他去医院，围观的人都说这个神经病怎么出来了。
1: 那这种目光对你的刺激是什么？
0: 我感觉索性死不了，那我就要人加油努力干给你们看。
2: 死不了就干下去，把这样一个念头转化为行动，成了陆红人生的拐点。他从亲戚那里找到第一份工作，每天往返50公里去学敲白铁皮。为了节省路费，他决定骑自行车上下班，但手脚的残疾，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敲白铁皮，他的困难都要远远大于常人，为此经常摔进沟里。
0: 我学车都学了3个多月，啊，然后我学会自行车之后，我就开始每天骑50公里路。然后其实敲白铁的话，说实话，我的手真不能敲。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赛道，就什么呢？修自行车。为啥呢？因为我每天骑50公里路，其实如果我把我的交通工具修好了，我感觉我就能保证能够工作了。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修车，慢慢的，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修车高手。
1: 那你还是很有天赋的，能自学出来。
0: 只要是手能动，只要脑子能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思考，重复练习，每一个人都能做成。
2: 感觉到自己是修车高手后，陆红开始了第一次创业摆摊儿。也正是这个修车摊位，让他遇到了不嫌弃他、支持他的妻子沈春妹。
0: 因为摆摊嘛，摆摊旁边又有一个小美女在摆摊。哦，然后慢慢摆着摆着，他就帮我一起摆了。
1: 他开始帮助你。
0: 对，然后就收获了我的老婆。
1: 你那时候觉得那是特别幸福的时光。
0: 对，但是我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思考，就是不管成功或失败，我都会思考，就是为什么我老婆会愿意跟我。我感觉我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呢？就他忙着收，他收摊没时间收，我帮他收摊，摆摊没时间摆，我让我帮摆摊。就是我觉得解决问题是成功的唯一的
1: 途径。哎，就是你有自身的价值。
0: 对，就是我觉得能够解决小问题，那我就能骗了老婆。如果说我能解决大问题，那我可能就会赚大钱啊。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哎，我该怎么解决问题。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
0: 对，
1: 思想的改变。
0: 对，然后我有了我老婆之后，我觉得还有一种力量让我飞速发展啊，就什么呢？
1: 什么力量在推动你？
0: 感恩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老婆她是个正常人，我是个残疾人， 而且他打

0: 特别漂亮，所以它有一个感恩的动力，让我推着我不断往前走。
1: 你也想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对，然后所以说我就开始研究报亭、电脑店、网吧，然后早餐店，我开了很多店。
2: 一连串的，陆红开了六家店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照相馆。他苦练修图技术，把照相馆的口碑做到上海、杭州的客人都慕名而来。生意做大，相册需求也越来越大，他顺势创办了制作相册的纸制品工厂。办厂之初，他就立下招收工人的规矩，残疾人优先。
1: 但是你考虑过工作的效率和能力问题吗？
0: 考虑过，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研究的人，我觉得我都能行，只要他们能够跟着我这样做，我感觉我们应该能搞成。
2: 陆红根据每位残疾人员工的特点安排岗位，还动手改装发明了大量辅助设备。他以自己的手为标准，只要他都能做，80%的残疾人就都能做。然而创业路上并不总是顺风顺水。2015年，相册厂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工厂濒临破产，陆红想到了放弃。
0: 房租我交不起了，我没钱了，我没生意了，我没办法再干了。但是我老婆跟我说还有我们，她帮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她妈借了20万。当然我丈母娘给了我20万之后，我妈妈看到了，她也给了我20万，就这样就是有40万。没地方，我丈母娘把她的房子清空给我用。我又想就是感谢一下我的小伙伴，他们跟我说，老板其实不用急，我们跟着你不是要工资，你哪怕你今年发不出，明年发也可以，我们跟着你，只要你给我们饭吃。所以其实很感动我。
2: 家人的倾囊相助，员工的无条件信任，激励着陆红，最终工厂活了下来，并且越做越好，产品远销海外，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2022年，陆红站上了感动中国的领奖台，赞誉如潮水般涌来，但陆红感到了惭愧。
0: 因为我们有10个嘉宾一起在聊天，我就觉得特别惭愧。为啥呢？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而我只是一个开小工厂的。所以回到以后，我决定就是我要更加努力，能够配得上最感动中国。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去宣讲。
1: 对谁宣讲？
0: 对一些学生啊，对一些企业啊去做宣讲。
1: 讲什么呢？
0: 讲我的故事，讲一些励志的东西。
1: 你希望传递什么？
0: 我希望是能够用我的这种精神嘛，感染到更多的学生，让他们也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对生活不要抱怨。我感觉要抱着一种我想赢的态度啊。当然这个难度特别高，我说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我也在慢慢的练习。从第一场两场说到现在，我去了北大，去了清华，去了很多有名的公司啊，我现在已经演讲了360多场。第二个呢，我的工厌从原来的1000多平方到现在5000平方，然后从原来单一的相册到慢慢的现在做了文创啊，做了伴手礼啊，做了很多行业。第三个，其实我现在在锻炼，因为我觉得我身体一直不好，就是我握笔握不住， 我连自己一个签名我都签不好，
1: 就会抖，是吧？
0: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的签名已经变成了龙飞凤舞啊。人生不设限，爱拼才会赢。我是努力改变人生的陆红。
2: 陆红有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人生不设限。2025年他再次突破自己，把10年前的灵感付诸现实，研发轮椅牵引头。如今这款轮椅牵引头接到了不少订单，不仅有国内的，还有来自俄罗斯、中东、欧洲等地的。2026年开年，为帮助更多出行不便人群，陆红宣布做全地形智慧爬楼助步车、无人驾驶轮椅等。
0: 这个是第三代
3: 、
0: 这个呢，我们针对什么呢？针对那种草原。
1: 哦，这个就比较大了，这个
0: 新疆，就西藏，就那种
1: 路特别不好走。
0: 对，我们就那个，这个是越野款。
1: 越野款的。
0: 然后这个呢，这个呢是针对那个云贵川，就是比山路需要大马力的，那我们就搞这一款大马力。
1: 刚才我们那个是城市版的。
0: 这个呢就是
2: 陆红用他曾握不紧笔的双手、走不稳路的脚，不仅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更踏出了一方可以自由挥洒的天地，并试图为更多像他一样曾经被困住的人服务。陆红说，他想要成为一个可以发光的人。
0: 我想说的是，从寻找光到找到光到变成光，其实我最想做的是散发光。我想成为一个散发光的人，然后我希望是我通过我能够培养出更多个会发光的陆红。
1: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回头看自己的这条创业之路的话，你觉得自己觉得最有价值、最让自己感到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0: 我感觉还是我的努力吧。其实努力比天赋更重要，比运气更重要。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设限，我也觉得我的上限就他们说的，但是慢慢的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然后我觉得人生应该是不设限的，你要敢拼，你要敢闯，所以说我感觉爱拼才会赢。
2: 临近高考，涉嫌犯罪怎么判？
4: 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
2: 书店猥亵案、校园性侵案，未成年人权益如何保障？
4: 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5: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4: 一辈子都不行。
2: 面对面专访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爱林。

0: 个是谁写的呀？
1: 这个是涉罪的未成年人写的。
0: 我想有人爱我，哎呀，说的真的让人心里多难受。
1: 因为我开庭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开庭的时候唯一的行愿就是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0: 你说，
1: 对，
0: 是吧？
1: 因为他有的是父母离异，然后想见到父亲和母亲很难，然后还有的是父母为了生活和生计，然后常年在外省打工，对，所以他们有的会向外来寻找爱啊什么的。
2: 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内，法官王爱林于2018年牵头创建了爱林公

0: 动作是通过庭前心理干预和庭后跟踪帮教等方式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帮助。
1: 不光要弥合以前的窗口，要修复它，还想再托举它一下，让它再往上一点。
0: 今年是王爱林在法院工作的第23个年头。自2004年考入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以来，他先后在信访办公室、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审判监督庭等部门工作。2014年，他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开始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虽然那时的他已经是法庭上驾轻就熟的资深法官，但第一次面对未成年人开庭时的那份震撼，至今令他难以忘怀。
1: 我现在还记得呢，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大概得是20多人这样一个双方的一个聚众斗殴的这样一个案子，而且是在校生，就感觉审判台下面一排两排站了很多这样的未成年人，还是非常震撼。
2: 为什么？
1: 然后就因为
2: 哪来的震撼？
1: 他们那种眼神，那种无助，或者是渴望。
2: 渴望什么呢？
1: 比如说他们能不能再回到学校呀，就这次审判对他们影响大不大呀，我想他们可能很关心这些问题，
2: 就能看出来他们慌了。
1: 是的，他至少眼神是很无助的。
2: 嗯。
1: 然后另外触动我的呢，还是家长把这个被告人从看守所提押回来的时候，然后这些家长会在大门口这些等着。你想吧，20多个孩子得有多少个家长，一家来两个就将近50-60人吧，看到车过来，然后每个家长都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那就是哭的喊的追着这个车跑，把孩子们听到里外面这个家长的声音，然后都这个也往外凑，然后这样来看，就让你很揪心。
2: 但是理论上，对这种场景你做了你就得付出代价呀。
1: 嗯。
2: 但是为什么你做法官的反而会心理上会受到这样的一种冲击？
1: 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呀，而且那个案子他是在校生，你想吧，很多他可能都要面临考学呀，转年，比如说高三这样的，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怎么样给他机会，把原本属于他的人生和未来尽可能的还给他。
0: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2015年冬天，王爱林接手了一起高三学生涉嫌寻衅滋事的案件。被告人小强家庭情况特殊，父亲因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孩子，还要照顾瘫痪的丈夫，生活十分艰辛。案发当日，小强的母亲因无法忍受同村一名妇女的言语攻击，与之发生厮打，小强一时激愤也参与其中，导致该妇女轻伤住院。此案案情清晰明了，但其中一个细节让王爱林心急如焚。
1: 这个案子我记得当年是大约是12月10号左右，然后我看这个剧的时候一看就心里很着急，因为12月12号高考网上报名就截止了，转年的春天他就要参加这高考，就这么个时间点。
2: 你着什么急？
1: 那他如果报不上名的话，那他念了这么就上这么多年学，他不参加高考他以后怎么办呀？这个孩子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的问题，他承载的是整个家庭，他要是能考个学，可能他们这个家庭就整体的强大起来了，所以他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是顶梁柱。
2: 他还没报？
1: 没有，他因为他当时是在押的，在看守所呢。
0: 王爱林不敢懈怠，他先到小强的学校进行庭前走访，从班主任那里得知小强在校期间表现一直不错，学习成绩也比较稳定。接着他又赶往60公里外的小强家，见到了他全身瘫痪的父亲，以及守在床边因担心儿子而泪流不止的母亲。了解完情况后，王爱林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经各方协调，终于在截止时间之前为小强报上了名。

0: 案情，小强涉嫌寻衅滋事罪，如果想取得缓刑判决，必须要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但当时双方矛盾尚未化解，王爱林一次又一次往返于法院，被害人家与小强家之间一遍又一遍地劝解，做思想工作。
1: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我的目的就是，他如果能接

0: 缓刑适用期给他，哎，这个就适用完了，那他不就是没有负担的可以去上学了吗？如果你要是说他还在缓刑期限内，你去外地上学，第一能不能去，这还是个问题呢。
1: 如果不考虑这些，来了判，那会对这个孩子，对他的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那要正常判的话，假如说咱们给他判实刑，不适用这个缓刑，那他首先就不能参加高考吧？等他服完刑出来以后，复读一年，是不是能参加高考？再一个就是这个期间他心里有没有变化呀？
1: 没错，
0: 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个学习劲头，这个拼搏的劲头？这很多变数在里面。
1: 那用现在的话来评价你当年的事儿，是你在试图创新，对吧？
0: 可能这和我个人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首先看问题就是看首要的我应该去做什么，然后我再一步一步去想办法，有问题不怕，有困难也不怕。
2: 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小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依法判处缓刑。判决书的最后一页，王爱玲给小强留下了这样一段寄语：在人生的长河中，难免会犯错误，关键是面对错误的态度，希望你能吸取教训，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做一个能把握自我的人，开拓视野，全面提高，完善自己。2016年高考，小强稳定发挥，考入辽宁省某高校，毕业后他被某铁路局录取，成为一名动车司机，如今他已结婚生子，生活安稳。
0: 他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和我这么说嘛，他说王姨，就是要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今天。他说王姨你放心，他说我肯定不给你丢脸，王姨你放心啊，我一定要争气。
1: 你帮助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你期待着他对你有所回馈吗？
0: 如果说有期待的话，其实我就是期待他能好，越来越好。
2: 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以来，王爱玲改变了许多和小强一样的少年的命运，这份执着的源头或许可以从他的儿时经历中找到线索。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的他，始终对一个身影念念不忘。
0: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媒介，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穿着制服的人来到村子里，比如说有什么纷争呀，比如说打架干仗的呀这样的。但是穿制服的人一到了，就会把这些事儿很快制止，而且就感觉他们一身正气啊，
1: 一身正气怎么能感受到啊？
0: 我觉得就是最起码不能欺负弱者，不能说是因为哪方特别强势，然后就他们做的事儿就是对的。所以我后来就考了这个法律方面的学校，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在上学期间是穿制服的，就是绿色的制服，还有这个大檐帽。
2: 如愿入职法院后，由于工作业绩突出，王爱玲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办案标兵、调解能手等。然而2010年初，一场大病不期而至。经过治疗后，2014年身体刚刚恢复，他便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
0: 当时他法官说过，他说这个工作呢，就是，做起来确实是很繁琐，但是他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意义在什么地方？
0: 意义在就是他不是一判了之的，他说你得去，就是说得挽救这些孩子。他说你懂挽救的意义吗？
1: 你懂吗？当时
0: 当时我也不太懂，我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时间对我来讲是最珍贵的，就是还是想做一些这个就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能特别发挥我个人一些价值啊，或者是我力所能及的能做的，我能够到的一些工作领域。
2: 少年法庭审理的案件既包括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也包括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2016年，王爱玲承办了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海某某将同在书店的10岁女孩及其同学带至书店2楼收藏阁内，公然让女孩坐在其腿上，期间多次实施猥亵行为，直到女孩被母亲及时带走才终止侵害。
1: 这件事情到你手里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0: 那必须要严惩他，就是
1: 顶格罚
0: 啊。对，就是我这儿的态度是非常的鲜明，这个必须要严惩的。
2: 按照法律规定，猥亵儿童一般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如果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加重处罚的情形。
0: 我说这个法律适用上，这个案子要研究研究。长寿阁这块不可以给他探讨是公共场所吗？
1: 那他是不是呢？
0: 但是当时是其实是没有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有明确解释的是指这个教室、宿舍，或者说是儿童游泳馆。但是他后面有个等，有一个等，它是有空间的，有余地的，因为它这个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只不过就是书店为了可能是从这个造型上呀，或者说是吸引顾客的角度，我说是他做了起了这么一个名。当众这一块当时的理解呢是说是必须得有多人在场，但是要求呢就是说是不一定非得是看着，就是如果有感知的这种可能也行。那我就在想，你看书店进来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可能随时会来这个长寿阁，或者也有很多人从这个长寿阁这儿经过，这都有可能。而且当时还有个小同学在场，所以呢就是实际是对两个部分的一个法律上适用的认定吧，一个是公共场所，一个是当众。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案就上档了，由5年以下变成5年以上这一档了。
2: 审判席上，王爱林依法作出判决，明确认定被告人海某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且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
1: 最后判了几年？
0: 给他判了5年。我得让你知道，就是说是不光是让他知道，最主要的其实是一个震慑作用，得向社会然后要发布这个讯号。那法院就是说这块是零容忍，你只要敢碰他，那我这儿绝对也成立。
2: 2018年，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以王爱林名字命名的爱林工作室。工作室整合法院、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常年深入各大中小学校，为学生们讲解校园中常见的犯罪行为，以及预防校园欺凌、加强自我保护的方式方法。2023年，王爱林遇到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件。被告人张某与年仅13岁的被害人是师生关系。张某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却利用特殊职责身份，在其出租屋内先后10余次奸淫被害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1: 就这个案子如果判这个老师往最高判能判多少？
0: 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10年以上的了，给他判了13年。这个在当时来讲呢就不轻了，13年，而且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1: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0: 一辈子都不行，只要是和未成年人孩子们接触的工作和场所，你想都别想。这一辈都不行。
2: 王爱林作出判决的法律支撑是2022年11月15日正式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其中规定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教职工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法锤落下，彻底阻断了被告人重返相关行业的可能。
0: 这个案开庭开得非常艰难，其实不是事儿复杂，是情理上就是这个小孩的父母亲受不了，因为他们非常相信他，相信这个老师把孩子交给他，所以开庭的时候他们情绪就很激烈，根本就控制不了。被告人这一块开庭时候是这么辩解的，他说是这个他和这个小孩处对象的，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会对他负责的。我记得我当时反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懂什么是爱吗？所以这个案子就是最难的就是怎么样修复这个

0: 小姑娘，你比如说，是不是会影响她以后的这个学业，甚至她以后的婚恋，心理上是不是能正常？另外呢，对她家、对她妈妈、爸爸的这种伤害，
1: 你要做吗？就这些事情，你要去？
0: 要去做。
2: 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活动时，王爱林还发现有一些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需要帮助。在社会各界支持下，他牵头开展了1:1助学帮扶项目，帮扶对象覆盖到全部重点未成年人群体，小贾就是其中一员。他在9岁时便失去父亲，只能与身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相依为命。
3: 这是我最初接到他的时候，很小啊，很小一只，又瘦又小，当时他就这大点儿，小徐。现在我看这个照片吧，
1: 现在
3: 大三，
1: 哦，
3: 大三
1: 读大学了
3: 啊，现在这个高了。
2: 从2018年开始，王爱林和他的团队成员对小贾的守护从未间断，不但给他物质上的帮扶，更给予他长久的心理关怀与精神支撑。
3: 我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倒不是说给多少钱，是心，他心没有安放的地方，没有人可说话，没有人可交流。今天高兴了无人可分享，痛苦了无人可诉说。
1: 他拿你当什么人了？
3: 家人，就像妈妈一样。逢年过节不管多忙，完了肯定就是给我发信息，我忙完有时候我去上就团队去，反正我们就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孩子。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从业务上来说的话，
3: 那他更没啥关系了。他连案子都不是，他不是案子里面的小孩。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孩子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吗？我让他知道他背后有人。
2: 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来，王爱林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法官、38红旗手、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2025年度法治人物等多项荣誉。在爱林工作室的带动下，通辽法院涌现出玉璞少审、纳河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室、青少年成长驿站等工作品牌，持续不断释放着司法温暖的能量。
1: 你觉得作为一个法官是判案子的还是判人生的？
3: 如果就未成年人领域的案子来讲，不仅判的是人生，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未来的走向。孩子后面就是家庭，家庭很多的家庭组成咱们社会的走向。
1: 你做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想到你小的时候来到乡亲们的家的这些法官的样子？
3: 有的时候我回家，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我虽然很普通，是一名这个基层法官，但是在我们老家那块儿，我们村子的父老乡亲还是以我为傲的，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好法官，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当年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个穿制服的人，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神二十一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

0: 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1: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2026年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中距离柳南城区13公里、柳州市区16公里，南宁、河池等地震感明显。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经启动了相应的地震应急工作，地震灾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17号，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这也标志着唐山港正式解锁全球顶级深水港核心能力，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直靠、稳定运营的世界级枢纽港。
2: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拥有渤海湾唯一的天然深水岸线，海域不动不淤。码头前沿水深达-25米，是渤海湾最适合建设大型深水泊位的区域。2015年，曹妃甸港区2个40万吨级矿石泊位获得国家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可接卸40万吨散货船舶的港口之一。由于渤海中部习惯航路最浅水深及潮汐规律不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万吨级船舶只能减载靠泊。泊位潜力难以有效发挥。
3: 为了打通这一卡泊的难题，河北海事联合多部门潜心攻坚，历时8年努力，持续推进沉潮保障系统研发、重载实船测试和全航路的水深测量。在海上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老铁山水道到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深水航路，并成功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稳定保障40万吨级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
2: 为了进一步提升港口作业效能，曹妃甸港区正在加紧推进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将码头岸线东延120米，泊位总长度将达到910米。工程完工后，曹妃甸港区将实现2艘40万吨级船舶同时停靠作业，形成40+N 靠泊组合，设计年吞吐能力将从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0: 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天气方面，目前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

0: 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夜间至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5月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眼下夏收正陆续展开，降雨对麦收区域会产生哪些影响？各地又该如何应对呢？
2: 眼下湖北北部麦区收获正在推进，在湖北省的夏粮主产区之一的荆门市，180多万亩小麦正进入集中抢收的关键期。夜幕降临，当地启用高空照明无人机为田间地头作业的农机提供强光照明，保障农机手安全作业。数台联合收割机正加快收割进度，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
3: 有了无人机照明，晚上能放心收割，视线好，效率高，再不怕耽误农时，今年收成有保障。
2: 在抢收小麦的同时，农户们将收获的小麦第一时间送往烘干中心烘干，防止阴雨天气让小麦受潮霉变。
4: 我们就11点它一烘干呢，就比较很好的集中抢着要收，这几天都我们抢收的话收到8点多钟9点钟差不多了。
2: 眼下荆门、钟祥等地正采取昼夜连续作战、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加快抢收进度，有烘干机超10000台，跨区作业收割机1.5万台也已到位，能够满足抢收作业需要。截至目前，西南西北部麦区已收获完毕，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还没有进入收获期，河南预计5月21号左右零星开收。目前河南已经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49.2万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而江苏、安徽、山西预计5月20号到25号开收。当前重点是防范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和涝渍灾害，避免后期发生严重倒伏。山东、河北、陕西预计6月初开始收获，本轮降水利于小麦生长发育。专家表示，眼下冬麦区还没有大面积收获，烂场雨风险并不大，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就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一句话，成熟的快收，湿粮及时烘干，没熟的防涝防病虫。麦收大面积开镰后，要确保试收快收，应收尽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方面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条件，分别是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各战线停火必须以展开谈判为前提。对于该报道，目前伊朗和美国官方均无回应。法尔斯通讯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提出的方案不是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的。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击中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了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阿尔兹、马鲁阿尼亚、巴布利亚和巴萨利里亚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 以色列与黎

0: 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离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离卫生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离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超2900人死亡。以色列媒体则称，在本轮冲突中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阿联酋联邦核监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转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表示，已收到阿联酋方面的通报，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密切跟进事态进展，与阿联酋相关部门保持沟通，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提供协助。将视线转向英国，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1: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0: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新起点。极地探险游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罕见。

0: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5: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时隔9年之后，再次率团踏上了中国土地。这是一次美方期待已久的访问，也被全球多家媒体形容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英国广播公司直言，10年过去了，特朗普再次访华时看到的是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纽约时报也指出，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再仰视美国。而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看来，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则标志着两国关系将开启一段可控的稳定期。
6: 对于中美之间这场跨越太平洋的相向而行，美国时代周刊将其形容为一次重逢。5月14号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作为主宾的特朗普致辞祝酒。
7: I'd now like to raise a glass and propose a toast to the rich and enduring ties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It's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This has been an amazing period of time. Thank you, President Xi.
8: 我特别注意到，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特朗普总统一直在跟习主席说话，包括他还带来了一个影集，在那里一页页的翻开给习主席看，来给习主席讲。
6: 当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也参加了国宴。据他介绍，现场氛围轻松而愉悦，菜单更是融合了中西风味。
8: 我觉得这个菜肴应该讲既有中国特色，又照顾到了美方的这个口味吧。
6: 而宴会上不仅有美食，也有音乐大餐。
8: 压轴的就是 YMCA，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美国人整个的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都拿着手机在自拍，然后就模仿这个特朗普这个经典的动作。
6: YMCA 是特朗普竞选集会上的标志性歌曲，他曾多次随这首歌双手握拳起舞。
7: We certainly got a very nice greeting and today was beautiful.
6: 事实上，对于这次访华，特朗普早已心心念念了很久。在出发前几天，他就一直表达对此次访华的期待。
7: And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We did this once beforeAnd it was amazing.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trip.
6: 我非常期待此次中国之行。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
7: China, we do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they do well with us,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good.
9: 事实上，是在去年6月5号，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他都表达了这个，希望访华的这个非常急切的这样一些意愿。
6: 甚至在来华的空军一号上，美方代表就提前享用了一份精心准备的中式美食，青椒炒牛肉面、炸春卷和幸运饼干。
10: Hoping for some good fortune this year for us and the Chinese.
6: 而在这种急切心情的背后，时代周刊直言，特朗普中国之行凸显了权力格局向东方转移的态势。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食品杂货价格创下自2022年8月以来最大月度涨幅，通货膨胀率也创下3年来最高年度涨幅，加剧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有分析称，能源价格与通胀走势恰恰是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变量。
11: And so the larger point out here is that don't operate on preconceptions of what you can and cannot do. Have a little humility towards the world, towards your adversaries, and you might see that your adversaries are not real adversaries and that you can have very fruitful and very beneficial exchange with parties who you think need to be put down.
6: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在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再次发帖说，和许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深感荣幸。
12: Including Apple CEO Tim Cook, Elon Musk of Tesla, and Jensen Huang, the CEO of the chipmaker NVIDIA.
6: 可以说，此次随行商贸代表团堪称美国商业全明星。十七位顶级企业掌门人掌控着总市值超过16万亿美元的商业帝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几乎搬来了美国的半个家底。
9: 这些这个高科技企业的这些高管来，那很显然，事实上就说明以往美国某些人希望这个脱钩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他更多的也看到了中国相关企业的发展，那更多的希望跟中国相关企业进行交流，甚至有没有可能共同的制定一些规则。
6: 5月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领导人正式会谈前，特朗普特意强调了自己所带的商业天团。
13: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6: 在这些 CEO 中，最后一刻在阿拉斯加登上空军一号的英伟达 CEO 黄仁勋格外引人关注。
14: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6: 他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炸酱面、喝蜜雪冰城，引发不少热议。此外，世界首富马斯克也因在人民大会堂外用手机转圈狂拍，在社交媒体走红。当天，他的小儿子 X 也现身人民大会堂。而 X 的新中式服饰格外抢眼，苏绣桑蚕丝马甲配一个虎头包。面对网友的热议，马斯克在社交媒体用中文回复：“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
15: Now, of course, he is opposed to the idea of decoupling from China. He's come out and said that many times.
6: 眼下，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是全球效率最高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之一。这里的每一辆 Model Y 驶下生产线，都是中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最佳注脚。马斯克深知，失去中国市场，特斯拉的全球霸主地位将岌岌可危。
11: China doesn't need to be number one. It has been there, seen it. There's a certain weariness about it. In fact, China is not doing it to become number one to show anything to anybody. It is doing it for its own responsibility to itself.But in that course of its own responsibility to itself, it creates enormous opportunities. And to try to fight that phenomenon is actually a losing affair.
6: 明镜周刊直言，在与西方的系统性竞争中，中国拥有了更好的技术和战略，而这种实力的变化正在让昔日的挑刺者们慢慢变得口服心服。事实上，从脱钩到反对脱钩，中美关系走过了曲折的9年。

0: 2017年11月，首次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在当选一周年之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一次，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参观了故宫。当时，特朗普还带来了自己的外孙女儿阿拉贝拉的视频问候。
1: 吉爷爷你好，彭奶奶你好，大家好，让我唱一个。

0: 中美关系的确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1: 首先一点呢，就是要稳定，要稳住中美关系。第二呢，这个稳定是要有战略性的，中美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开展合作，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让稳定可持续。
0: 习近平主席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赋予了清晰的内涵，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

0: One of the things the Chinese emphasize, which we agree, is strategic stability in our relationship,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ut also one that establishes strategic stability so that we don't have misunderstandings that could lead to broader conflict.
1: You know, I think President Xi has talked wisely in this regard and much earlier in this regard when he has framed thi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not as a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ut as a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That itself takes away some of that edge of the Thucydides trap about the incumbent power and the rising power.
2: 间接上战略稳定关系呢，实际上呢，应该说呢，是对17年以来。
3: 美国展开的对华战略竞争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是明确的这样一个否认，不是战略竞争，是战略稳定。竞争呢，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也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5月14号下午，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天坛。这个天坛的建筑设计呢，它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这种中国古代的重要的一个理念。那么。 两国领导人在这个地方，这个散步交谈，我觉得要传递的信息就是，这个大国的领导人还是要有天下观，要胸怀世界，要为世界办大事，办好事。事实上，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天坛就见证了中美关系的破冰。1971年。 基辛格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首次访华时就参观了天坛，后来又多次故地重游，还曾在天坛留言部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个拥有如此伟大过去的国家，也将拥有更加辉煌的未来。”1975年，福特成为首位在任期间到访天坛的美国总统。 51年后，特朗普的到访被视为再次见证了大国间相向而行的努力。应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We had a very stable modus vivendi, a very productive one, which Nixon, Mao, and Kissinger had kind of endowed on this relationship. But it is now for this generation of diplomats and this generation of statespersons to now chart out that next strategic framework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stable, productive, candid, 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 for the both of them and for the world.
2: 如果更多的各界的人士通过中美这种稳定，意识到这种稳定对两国都有利，对美国有利的话，那很显然后续就会有更多的人可能会支持一个整体的总体的稳定，一个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2025年1月，美国
0: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在天坛演唱中文歌曲《如愿》。

0: 据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安第斯病毒感染初期会出现流感样症状，如发热、肌肉酸痛等。一旦进展至心肺期，肺部毛细血管会出现渗漏，迅速引发肺水肿和呼吸窘迫，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情往往会急剧恶化，导致急性呼吸衰竭。
1: The disease progresses extremely quickly, and at the onset of respiratory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7号，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这也标志着唐山港正式解锁全球顶级深水港核心能力，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直靠、稳定运营的世界级枢纽港。
1: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拥有渤海湾唯一的天然深水岸线，海域不动不淤，码头前沿水深达-25米，是渤海湾最适合建设大型深水泊位的区域。2015年，曹妃甸港区两个40万吨级矿石泊位获得国家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可接卸40万吨散货船舶的港口之一。由于渤海中部习惯航路

0: 最浅水深及潮汐规律不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万吨级船舶只能潜在靠泊，泊位潜力难以有效发挥。
1: 为了打通这一卡脖子难题，河北海事联合多部门潜心攻坚，历时8年努力，持续推进沉潮保障系统研发、重载实船测试和全航路的水深测量。在海上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老铁山水道到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深水航路，并成功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稳定保障40万吨级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
0: 为了进一步提升港口作业效能，曹妃甸港区正在加紧推进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将码头岸线东延120米，泊位总长度将达到910米。工程完工后，曹妃甸港区将实现2艘40万吨级船舶同时停靠作业，形成40+N 靠泊组合，设计年吞吐能力将从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2: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4: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3: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2: 天气方面，目前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夜间至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5: 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5月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0: 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16号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5月17号19时30分，广西河池市举行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人员搜救情况。
2: 事件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公安、应急等部门和属地乡镇、村委核实遇险人员情况，通过反复的交叉比对，确认坠河遇险人数为15人，其中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后，目前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一名遇难者已打捞上岸，另9名群众处于失联状态，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
0: 过桥车辆坠河险情发生后，广西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调动河池、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钦州、北海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救援。
3: 我们在江面啊也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了多轮次的搜救。我们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2套航磁无人机设备、6人的专家小组，于今天下午到达了现场，对下游的江面开展这个金属航拍探测，继续全力的搜救落水失联人员。
0: 在发布会上，救援人员介绍当前搜救工作面临3大核心难点。
4: 一是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凶险，救援作业难度大。二是水体泥沙含量高，浑浊发黄，水下能见度极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受限。三是搜救河段跨度大，整体搜救排查任务艰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美国媒体报道称，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使福特号级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击中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了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阿尔兹、马鲁阿尼亚、巴布利亚和巴萨里亚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3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7号下午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稍早前拦截了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的多枚火箭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将视线转向英国，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6: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 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

0: 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15号，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接受比利时法语区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欧盟决策拖沓，在关键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已导致自身在全球舞台上基本丧失了影响力。博雷利呼吁在欧盟内部打造一个核心小组，不必囊括全部27个成员国，以便在国际舞台上更有效率地推进欧盟的立场。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另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1: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
0: 如今他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1: 我们把这个钩在上面，就可以推。
2: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1: 哎，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0: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人。
1: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实现，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

0: 是。
1: 面对面专访被称为中国阿甘的陆红。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这边是个工业园区是吧？
0: 对。
3: 哦，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0: 从去年七月份。
3: 啊、哦，现在算是成立了叫科技公司。
0: 对，其实这里呢是我的一个梦想。
3: 啊、
0: 哦，其实，在十年前我就有这样一个梦，但是现在终于实现了。
1: 五月十七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工厂，我们见到了厂长陆红。陆红是一名脑瘫患者，虽然经过治疗和多年的刻苦锻炼，但时至今日，无论说话还是行动，他仍然无法达到正常人的状态。曾经残疾的陆红在求职时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但如今他已经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2025年，他更是进军科技制造领域，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3: 这现在里面生产的是什么？
0: 这叫轮椅前面的牵引头。
3: 牵引头？哦，就轮椅前面可以当牵引。
0: 因为有很多坐轮椅的
3: 啊，
0: 其实他们都特别需要外出，比如说脊椎损伤或者是高位截瘫，他们就一定要依赖这个轮椅，他们这个手臂力量不够。
3: 不够，带动不了，就推、走不远。
0: 对，所以说走不远，所以说我们就研发了这样一款车头。
1: 陆红这个工厂生产的是专门给残疾人的轮椅提供动力的牵引车头。所谓轮椅牵引车头，就是一种配备在普通轮椅前的电动牵引装置，与普通轮椅组合，以电为动力，让残疾人能走得更远，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3: 你其实生产的就是这个牵引头
0: 啊，然后还有这个连接，这个呢，我们你看，我们把这个勾在上面，然后你看，就给它一推，
3: 就把车头翘起来，
0: 然后这里开了之后，你看，
3: 这个拐角还挺小，就可以跑，
0: 对，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3: 这个是。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0: 速度的话，我们现在是6码、12码和18码，
3: 就是1小时。
1: 研发牵引车头的想法来源于10年前。除了制造牵引车头的工厂，陆红还有一个相册厂，相册厂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是残疾人。10年前，因为看到双腿残疾工人的需求，陆红有了研发牵引车头的灵感。
0: 其实我们工作之余最主要的就是锻炼，我们会出门，但是我们有两个坐轮椅的，看到我们出门，他们就感觉很郁闷，他们就感觉很伤心，对吧？所以说我们利用什么呢？利用滑板车，我后面有尾巴嘛，我们把尾巴切掉，然后做了一个链接轮椅，然后给我们两个残疾人做了2辆轮椅前一头，虽然说很土啊，但是工人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是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还有一个残疾人跟我说，有了这个，我好像就有了一双翅膀。所以说我感觉，其实我们这个发明真的很有用。然后也有人跟我建议，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个这样的工厂？其实我那个纸制品工厂，马上就开始越卖越好了，我不愿意分心，所以说把这个东西都给耽误了。
1: 直到2025年上半年，陆红最终决定转行造车。 陆鹏表示，自己本身就爱动手、爱发明。

0: 希望他的发明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1: 像这个上坡下坡什么的方便吗？
2: 方便方便啊，而且这个续航还远、啊、这个能续航60公里。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我感觉做生意他就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机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后面的小拖车。
1: 哦，还要再研究。
2: 因为为啥呢？我希望是残疾人不光能够走出去，更能自食其力。因为很多残疾人，他都能做手工，但做了手工怎么卖，到哪里去卖，他需要一定距离。所以说我们
1: 再用个拖车，像货车似的。
2: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残疾人又能出去，又能赚钱。又能实现自己价值。
0: 在陆红工厂的墙面上写着这样一条企业使命标语，
1: 这个叫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平等的触摸世界。
2: 对，
1: 这是谁想的？
2: 这问 AI 的。
1: 问 AI 说的是吧？
2: 对、
1: 你当时为什么喜欢这句话？
2: 其实我是希望就是一个平等、很多残疾人其实还是渴望就是我们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能够平等的相处。你只要给我一机会，我就能做好。但是很多机会，他都没有给我。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所以我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会像我这样，还是需要人家给我机会。
0: 平等这两个字对陆红而言重若千钧。10个月大时，一场高烧引发的中毒性脑炎给陆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小脑指挥神经失常，影响了肢体和表情的控制，头经常来回晃。陆红形容自己像一只企鹅，走在街上总能吸引异样的目光。到了上学的年纪，同学模仿他走路，体育课老师也会不让他上体育课。不平等的遭遇留给他刺痛的记忆。
2: 其实以前我一直埋怨，我埋怨我的父母，埋怨朋友，埋怨社会，就是怎么不来帮我。但是我永远都是依赖，永远都是期待。所以说其实以前我感觉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改变别人很难，改变自己也许更难，但改变自己就一定有未来。
1: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转变的？
2: 是因为我爸爸的离世，是因为我妈妈的生病，导致我觉得我是个男人。虽然说我是个残疾人，但是在家里面我能做点什么。所以说我慢慢的开始研究我是不是可以找工作。其实我是满怀信心的去找工作的，但是有很多好心人，他是给我就是好言的婉拒，是吧？但是有很多人他是带着那种嘲讽，带着那种冷眼去看我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去招工啊，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为啥呢？因为狗还能帮我开门，你能做什么？你连我那个狗都不如。
1: 这个伤害很大呀。
2: 回到家里也睡觉了大概1个多星期吧，其实一直想不通。
1: 你自己会失望甚至绝望吗？
2: 有，其实我还自杀过，但是我感觉我的自杀好像也是一种笑话。我去撞了个电线杆，而且关键什么，旁边的一群人会来围观，但围观的不是说要送他去医院，围观的

0: 人都说这个神经病怎么出来了。
1: 那这种目光对你的刺激是什么？
0: 我感觉索性死不了，那我就要人加油努力干给你们看。
2: 死不了就干下去，把这样一个念头转化为行动，成了陆红人生的拐点。他从亲戚那里找到第一份工作，每天往返50公里去学敲白铁皮。为了节省路费，他决定骑自行车上下班。但手脚的残疾，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敲白铁皮，他的困难都要远远大于常人，为此经常摔进沟里。
0: 我学车都学了3个多年，啊，然后我学会自行车之后，我就开始每天骑50公里路。然后，其实敲白铁的话，说实话，我的手真不能敲。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赛道，就什么呢？修自行车。为啥呢？因为我每天骑50公里路，其实如果我把我的交通工具修好了，我感觉我就能保证能够工作了，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修车。慢慢的，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修车高手。
1: 那你还是很有天赋的，能自学出来。
0: 只要是手能动，只要脑子能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思考，重复练习，每一个人都能做成。
2: 感觉到自己是修车高手后，陆红开始了第一次创业摆摊儿。也正是这个修车摊位，让他遇到了不嫌弃他、支持他的妻子沈春妹。
0: 因为摆摊嘛，摆摊旁边又有一个小美女在摆摊，哦，然后慢慢摆着摆着，他就帮我一起摆了，
1: 他开始帮助你。
0: 对，就收获了我的老婆。
1: 你那时候觉得那是特别幸福的时光。
0: 对，但是我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思考，就是不管成功或失败，我都会思考，就是为什么我老婆会愿意跟我。我感觉我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忙着收，他收摊没时间收，我帮他收摊，摆摊没时间摆，我让我帮摆摊。就是我觉得解决问题是成功的唯一的
1: 途径。哎，就是你有自身的价值。
0: 对，就是我觉得能够解决小问题，那我就能骗个老婆。如果说我能解决大问题，那我可能就会赚大钱啊。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哎，我该怎么解决问题。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
0: 对，
1: 思想的改变。
0: 对，然后我有了我老婆之后，我觉得还有一种力量让我飞速发展啊，就是什么呢？
1: 什么力量在推动你？
0: 感恩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老婆她是个正常人，我是个残疾，而且她长得特别漂亮，所以她有一个感恩的动力，让我推着我不断往前走。
1: 你也想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对，然后所以说我就开始研究报亭、电脑店、网吧，然后早餐店，我开了很多店。
2: 一连串的，陆红开了6家店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照相馆。他苦练修图技术，把照相馆的口碑做到上海、杭州的客人都慕名而来。生意做大，相册需求也越来越大，他顺势创办了制作相册的纸制品工厂。办厂之初，他就立下招收工人的规矩，残疾人优先。
1: 但是你考虑过工作的效率和能力问题吗？
0: 考虑过。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研究的人，我觉得我都能行，只要他们能够跟着我这样做，我感觉我们应该能搞成。
2: 陆红根据每位残疾人员工的特点安排岗位，还动手改装发明了大量辅助设备。他以自己的手为标准，只要他都能做，80%的残疾人就都能做。然而，

0: 创业路上并不总是顺风顺水。2015年，相册厂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工厂濒临破产，陆红想到了放弃。
1: 房租我交不起了，我没钱了，我没生意了，我没办法再干了。但是我老婆跟我说还有我们，她帮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她妈借了20万。当然我丈母娘给了我20万之后，我妈妈看到了，她也给了我20万，就这样就是有40万。没地方，我丈母娘把她的房子清空给我用。我又想就是感谢一下我的小伙伴，他们跟我说，老板其实不用急，我们跟着你不是要工资，你哪怕你今年发不出明年发也可以，我们跟着你，只要你给我们饭吃。所以其实很感动。我
0: 家人的倾囊相助，员工的无条件信任，激励着陆红，最终工厂活了下来，并且越做越好，产品远销海外，年销售额突破千万。2022年，陆红站上了感动中国的领奖台，赞誉如潮水般涌来，但陆红感到了惭愧。
1: 因为我们有10个嘉宾一起在聊天，我就觉得特别惭愧。为啥呢？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而我只是一个开小工厂的。所以回到以后，我决定就是我要更加努力，能够配得上最感动中国。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去宣讲。
2: 对谁宣讲？
1: 对一些学生啊，对一些企业啊去做宣讲。
2: 讲什么呢？
1: 讲我的故事，讲一些励志的东西。
2: 你希望传递什么？
1: 我希望是能够用我的这种精神嘛，感染到更多的学生，让他们也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对生活不要抱怨。我感觉要抱着一种我想赢的态度啊。当然这个难度特别高，我说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我也在慢慢的练习。从第一场两场说到现在，我去了北大，去了清华，去了很多有名的公司啊，我现在已经演讲了360多场。第二个呢，我的工厂从原来的1000多平方到现在5000平方，然后从原来单一的相册到慢慢的现在做了文创啊，做了伴手礼啊，做了很多行业。第三个，其实我现在在锻炼，因为我觉得我身体一直不好，就是我握不住，我连自己一个签名我都签不好，
2: 就会抖是吧？
1: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的签名已经变成了龙飞凤舞。人生不设限，爱拼才会赢。我是努力改变人生的陆红。
0: 陆红有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人生不设限。2025年，他再次突破自己，把10年前的灵感付诸现实，研发轮椅牵引头。如今这款轮椅牵引头接到了不少订单，不仅有国内的，还有来自俄罗斯、中东、欧洲等地的。2026年开年，为帮助更多出行不便人群，陆红宣布做全地形智慧爬楼助步车、无人驾驶轮椅等。
1: 这个是第三代
2: 、
1: 这个呢，我们针对什么呢？针对那种草原。
2: 哦，这个就比较大了，这个
1: 新疆，就西藏，就那种
2: 路特别不好走。
1: 对，我们就那个，这个是越野款。
2: 越野款的。
1: 然后这个呢，这个呢是针对那个云贵川，就是

0: 比山路需要大马力的，那我们就搞这一款大马力、
1: 刚才我们那个是城市版的、
0: 这个呢就是
2: 陆红用他曾握不紧笔的双手，走不稳路的脚，不仅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更踏出了一方可以自由挥洒的天地，并试图为更多像他一样曾经被困住的人服务。陆红说，他想要成为一个可以发光的人。
0: 我想说的是，从寻找光到找到光到变成光，其实我最想做的是散发光。我想成为一个散发光的人，然后我希望是我通过我能够培养出更多个会发光的陆红。
1: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回头看自己的这条创业之路的话，你觉得自己觉得最有价值、最让自己感到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0: 我感觉还是我的努力吧。其实努力比天赋更重要，比运气更重要。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实现，我也觉得我的上限就他们说的，但是慢慢的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然后我觉得人生应该是不设限的，你要敢拼，你要敢闯，所以说我感觉爱拼才会赢。
2: 临近高考，涉嫌犯罪怎么判？
3: 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
2: 书店猥亵案、校园性侵案，未成年人权益如何保障？
3: 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4: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3: 一辈子都不行。
2: 面对面专访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爱林。

0: 个是谁写的呀？
1: 这个是涉罪的未成年人写的。
0: 我想有人爱我，哎呀，说的真的让人心里多难受。
1: 因为我开庭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开庭的时候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嗯，嗯，对，
0: 是吧？
1: 因为他有的是父母离异，然后想见到父亲和母亲很难，然后还有的是父母为了生活和生计，然后常年在外省打工，对，所以他们有的会向外来寻找爱啊什么的。
2: 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内，法官王爱林于2018年牵头创建了爱林工作室，通过庭前心理干预和庭后跟踪帮教等方式，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帮助。
1: 不光要弥合以前的窗口，要修复它，还想再托举它一下，让它再往上一点。
2: 今年是王爱林在法院工作的第23个年头。自2004年考入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以来，他先后在信访办公室、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审判监督庭等部门工作。2014年，他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开始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虽然那时的他已经是法庭上驾轻就熟的资深法官，但第一次面对未成年人开庭时的那份震撼，至今令他难以忘怀。
1: 我现在还记得呢，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大概得是20多人这样一个双方的一个聚众斗殴的这样一个案子，而且是在校生，就感觉审判台下面一排两排站了很多这样的未成年人，还是非常震撼。
0: 为什么？
1: 然后就因为他们那种眼神，那种无助，或者是渴望。
0: 渴望什么呢？
1: 比如说

0: 再回到学校呀？就这次审判对他们影响大不大呀？我想他们可能很关心这些问题，
1: 就能看出来他们慌了。
0: 哎，是的，他至少眼神是很无助的。
1: 嗯，
0: 然后另外触动我的呢，还是家长把这个被告人从看守所提押回来的时候，然后这些家长会在大门口这些等着。你想吧，20多个孩子得有多些个家长，一家来两个，就将近50-60人吧。看到车过来，然后每个家长都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那就是哭的喊的，追着这个车跑。啊，孩子们听到里外面这个家长的声音，然后都。这个也往外凑，然后这样来看，就让你很揪心。
1: 但是理论上，对这种场景，你做了、
0: 嗯、
1: 你就得付出代价呀。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你做法官的反而会心理上会受到这样的一种冲击？
0: 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呀，而且那个案子他是在校生，你想吧，很多他可能都要面临，考学呀、转年，比如说，高三这样的，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人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怎么样给他机会，把原本属于他的人生和未来尽可能的还给他。
2: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2015年冬天，王爱林接手了一起高三学生涉嫌寻衅滋事的案件。被告人小强家庭情况特殊，父亲因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孩子，还要照顾瘫痪的丈夫，生活十分艰辛。案发当日，小强的母亲因无法忍受同村一名妇女的言语攻击，与之发生厮打，小强一时激愤也参与其中，导致该妇女轻伤住院。此案案情清晰明了，但其中一个细节让王爱林心急如焚。
0: 这个案子我记得当年是大约是12月10号左右，然后我看这个剧的时候一看就心里很着急，因为12月12号高考网上报名就截止了，转年的春天他就要参加这高考，就这么个时间点。
1: 你着什么急？
0: 那他如果报不上名的话，那他念了这么就上这么多年学，他不参加高考他以后怎么办呀？这个孩子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的问题，他承载的是整个家庭，他要是能考个学，可能他们这个家庭就整体的强大起来了，所以他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是顶梁柱。
1: 他还没报？
0: 没有，他因为他当时是在押的，在看守所呢。
2: 王爱林不敢懈怠，他先到小强的学校进行庭前走访，从班主任那里得知小强在校期间表现一直不错，学习成绩也比较稳定。接着他又赶往60公里外的小强家，见到了他全身瘫痪的父亲，以及守在床边因担心儿子而泪流不止的母亲。了解完情况后，王爱林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经各方协调，终于在截止时间之前为小强报上了名。按照案情，小强涉嫌寻衅滋事罪，如果想取得缓刑判决，必须要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但当时双方矛盾尚未化解，王爱林一次又一次往返于法院，被害人家与小强家之间一遍又一遍地劝解，做思想工作。
1: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我的目的就是，他如果能接受赔偿谅解，我要给这个小强，要给他争取判缓的机会。因为你判缓刑的话，咱们还有个缓刑适用期限嘛。你比如说，假如说咱们9月份开学，咱们在赶到9月份的时候，就让他这个缓刑适用期给他。哎，这个就试用完了，那他不就是没有负担的可以去上学了吗？如果你要是说他还在缓刑期限内，你去外地上学，第一能不能去，这还是个问题呢。
1: 如果不考虑这些，来了判，那会对这个孩子，对他的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那要正常判的话，假如说咱们给他判实刑，不适用这个缓刑，那他首先就不能参加高考了。等他服完刑出来以后，复读一年是不是能参加高考？再一个就是这个期间他心里有没有变化呀？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个学习劲头，这个拼搏的劲头？这很多变数在里面。
1: 那用现在

0: 的话来评价你当年的事儿，是你在试图创新，对吧？
1: 可能这和我个人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首先看问题就是看首要的我应该去做什么，然后我再。

0: 人生的长河中难免会犯错误，关键是面对错误的态度。希望你能吸取教训，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做一个能把握自我的人，开拓视野，全面提高，完善自己。2016年高考，小强稳定发挥，考入辽宁省某高校。毕业后，他被某铁路局录取，成为一名动车司机。如今，他已结婚生子，生活安稳。
1: 他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和我这么说嘛，他说：“王姨，就是要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今天。”他说：“王姨，你放心。”他说：“我肯定不给你丢脸，王姨，你放心。”啊，我一定要争气。
2: 你帮助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你期待着他对你有所回馈吗？
1: 如果说有期待的话，其实我就是期待他能好，越来越好。
0: 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以来，王爱玲改变了许多和小强一样的少年的命运。这份执着的源头，或许可以从他的儿时经历中找到线索。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的他，始终对一个身影念念不忘。
1: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媒介，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看着这个穿着制服的人来到村子里，比如说有什么纷争呀，比如说打架干仗的呀这样的。但是穿制服的人一到了，就会把这些事儿很快制止，而且就感觉他们一身正气
2: 一身正气怎么能感受到啊？
1: 我觉得就是最起码不能欺负弱者，不能说是因为哪方特别强势，然后就他们做的事儿就是对的。所以我后来就考了这个法律方面的学校，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在上学期间是穿制服的，就是绿色的制服，还有这个大檐帽。
0: 如愿入职法院后，由于工作业绩突出，王爱林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办案标兵、调解能手等。然而2010年初，一场大病不期而至。经过治疗后，2014年身体刚刚恢复，他便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
1: 当时他法官说过，他说这个工作呢，就是，做起来确实是很繁琐，但是他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意义在什么地方？
1: 意义在就是他不是一判了之的，他说你得去，就是说得挽救这些孩子。他说你懂挽救的意义吗？
2: 你懂吗？当时，
1: 当时我也不太懂。我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时间对我来讲是最珍贵的，就是还是想做一些这个，就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能特别发挥我个人一些价值啊，或者是我力所能及的能做的，我能够到的一些工作领域。
0: 少年法庭审理的案件既包括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也包括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2016年，王爱林承办了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海某某将同在书店的10岁女孩及其同学带至书店2楼收藏阁内，公然让女孩坐在其腿上，期间多次实施猥亵行为，直到女孩被母亲及时带走才终止侵害。
2: 这件事情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1: 那必须要严惩他，
2: 就是顶格罚
1: 啊！对，就是我这儿的态度是非常的鲜明，这个必须要严惩的。
0: 按照法律规定，猥亵儿童一般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如果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加重处罚的情形。
1: 我说这个法律适用上这个案子要研究研究，长寿阁这块不可以给他探讨是公共场所吗？
2: 那他是不是呢？
1: 但是当时是其实是没有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有明确解释的是指这个教室、宿舍，或者说是儿童游泳馆，但是他后面有个等，有一个等。它是有空间的，有余地的，因为它这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只不过就是书店为了可能是从这个造型上呀，或者说是吸引顾客的角度，我说是他做了起了这么一个名。当众这一块当时的理解呢是说是必须得有多人在场， 但是要求呢，就是说是

0: 不一定非得是看着，就是如果有感知的这种可能也行。那我就在想，你看书店进来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可能随时会来这个藏书阁，或者也有很多人从这个藏书阁这儿经过，这都有可能。而且当时还有个小同学在场，所以呢，就是实际是对两个部分的一个法律上适用的认定吧，一个是公共场所，一个是当众。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案就上档了，由5年以下变成5年以上这一档了。
1: 审判席上，王爱林依法作出判决，明确认定被告人海某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且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
2: 最后判了几年？
0: 给他判了5年。我得让你知道，就是说是不光是让他知道，最主要的其实是一个震慑作用，得向社会然后要发布这个讯号。那法院就是说这块是零容忍，你只要敢碰他，那我这儿绝对也成你。
1: 2018年，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以王爱林名字命名的爱林工作室。工作室整合法院、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常年深入各大中小学校，为学生们讲解校园中常见的犯罪行为，以及预防校园欺凌、加强自我保护的方式方法。2023年，王爱林遇到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件。被告人张某与年仅13岁的被害人是师生关系。张某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却利用特殊职责身份，在其出租屋内先后10余次奸淫被害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2: 就这个案子，如果判这个老师往最高判，能判多少？
0: 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10年以上的了，给他判了13年。这个在当时来讲呢就不轻了，13年，而且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2: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0: 一辈子都不行，只要是和未成年人孩子们接触的工作和场所，你想都别想啊，这一辈子都不行。
1: 王爱林作出判决的法律支撑是2022年11月15日正式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其中规定，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教职工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法锤落下，彻底阻断了被告人重返相关行业的可能。
0: 这个案开庭开得非常艰难，既不是事儿复杂，是情理上就是这个小孩的父母亲受不了，因为他们非常相信他，相信这个老师把孩子交给他，所以开庭的时候他们情绪就很激烈，根本就控制不了。被告人这一块开庭时候是这么辩解的，他说是这个他和这个小孩处对象的，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会对他负责的。我记得我当时反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懂什么是爱吗？所以这个案子就是最难的，就是怎么样修复这个小姑娘，你比如说是不是会影响她以后的这个学业，甚至她以后的婚恋，心理上是不是能正常？另外呢，对他家、对他妈妈、爸爸的这种伤害，
2: 你要做吗？就这些事情，你要去？
0: 要去做。
1: 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活动时，王爱林还发现有一些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需要帮助。在社会各界支持下，他牵头开展了1:1助学帮扶项目，帮扶对象覆盖到全部重点未成年人群体。小贾就是其中一员，他在9岁时便失去父亲，只能与身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相依为命。
0: 这是我最初接到他的时候，很小啊，很小一只，又瘦又小，当时他就这大点，小徐。现在我看这个照片吧，
2: 现在
0: 是大三。
2: 哦，
0: 大三
2: 读大学了。
0: 现在这个高了。
1: 从2018年开始，王爱林和他的团队成员

0: 对小贾的守护从未间断，不但给他物质上的帮扶，更给予他长久的心理关怀与精神支撑。
1: 我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倒不是说给多少钱，是心，他心没有安放的地方，没有人可说话，没有人可交流。今天高兴了无人可分享，痛苦了无人可诉说。
2: 他拿你当什么人了？
1: 家人，就像妈妈一样。逢年过节不管多忙，完了肯定就是给我发信息，我忙，我还有时候我去上面就团队去，反正我们就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孩子。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从业务上来说的话，
1: 那他更没啥关系了。他连案子都不是，他不是案子里面的小孩。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孩子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吗？我让他知道他背后有人。
0: 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来，王爱林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法官、38红旗手、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2025年度法治人物等多项荣誉。在爱林工作室的带动下，通辽法院涌现出玉璞少审、纳河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室、青少年成长驿站等工作品牌，持续不断释放着司法温暖的能量。
2: 你觉得作为一个法官是判案子的，还是判人生的？
1: 如果就未成年人领域的案子来讲，不仅判的是人生，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未来的走向。孩子后面就是家庭，家庭很多的家庭组成咱们社会的走向。
2: 你做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想到你小的时候来到乡亲们的家的这些法官的样子？
1: 有的时候我回家，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我虽然很普通，是一名这个基层法官，但是在我们老家那块儿，我们村子的父老乡亲还是以我为傲的，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好法官，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当年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个穿制服的人，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神21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 6.2 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1: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

0: 案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1: 17号，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这也标志着唐山港正式解锁全球顶级深水港核心能力，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直靠、稳定运营的世界级枢纽港。
2: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拥有渤海湾唯一的天然深水岸线，海域不动不淤，码头前沿水深达-25米，是渤海湾最适合建设大型深水泊位的区域。2015年，曹妃甸港区两个40万吨级矿石泊位获得国家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可接卸40万吨散货船舶的港口之一。由于渤海中部习惯航路最浅水深及潮汐规律不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万吨级船舶只能减载靠泊，泊位潜力难以有效发挥。
3: 为了打通这一卡泊的难题，河北海事联合多部门潜心攻坚，历时8年努力，持续推进沉潮保障系统研发、重载实船测试和全航路的水深测量。在海上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老铁山水道到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深水航路，并成功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稳定保障40万吨级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
2: 为了进一步提升港口作业效能，曹妃甸港区正在加紧推进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将码头岸线东延120米，泊位总长度将达到910米。工程完工后，曹妃甸港区将实现2艘40万吨级船舶同时停靠作业，形成40+N靠泊组合，设计年吞吐能力将从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1: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我们给汽车加油，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标号92号、95号、98号这样的汽油。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了。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4: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5: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6: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

0: 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英国独立报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北约情报机构认为，目前伊朗依然保有60%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如果冲突重启，伊朗有足够的军事能力给对手造成严重破坏，并且拥有较强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也以多名美国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冲突爆发前70%的水平。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的地下储存设施，并组装一批新导弹。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包括军事博物馆、征兵处以及国防部长办公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布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哈马斯称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坚决立场，对此予以谴责，并采取相关行动，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的侵害。以色列于今年1月20号开始拆除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以色列此举遭到联合国以及包括巴勒斯坦国、约旦和沙特等多方强烈谴责。近东救济工程处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将视线转向英国，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1: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另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除了17号起举行的陆上总队演习，日本自卫队近期接连举行演习，背后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意欲何为？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5月17日至22日，日本启动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

0: 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性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南海，日本也有军事谋划。近日，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首次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本还在探讨向菲律宾转让88式反舰导弹、TC90 教练机和 R5V 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 ；TC90 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 R5V 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转让这三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三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各地各部门结合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3: 这两天，多场特奥旱地冰壶交流赛在福建省平潭举行，来自福建省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代表队，共92名特奥运动员同场竞技。
4: 他们就会比较享受这个过程，每一次得分的话，他们都会欢呼还有高兴，他们会变得更有这样有信心。
5: 厦门过来的，我们是第3年来的，锻炼孩子的协调啊，还有他的那个专注力啊，还有就是孩子有一个团队的互动嘛。
3: 在山东省滨州市吴地县，当地残联和医院共同启动多项助残项目，符合条件的持证肢体和视力残疾人进行髋膝关节置换手术和白内障复明手术时，可在医保报销的基础上进一步享受资金补贴和诊疗优惠。
6: 通过这个残联的这个补贴这3000，再就是这个医院的呢有一些优惠，才花了4000多块钱。
7: 切实让残疾人减轻病痛和经济负担，提高生活质量，帮助更多残疾人恢复健康，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3: 四川成都举行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浙江杭州在康复医院展出多款高科技辅具，让残疾人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河北秦皇岛组织残障人士登长城，湖北随州组织残疾朋友在山岳随人景区体验山野漫步。
8: 现在社会对我们残疾朋友越来越友好了，景区都是无障碍设施的。我也呼吁和我一样的残疾朋友多走出家门，感受这山水的美好。
2: 这两天，吉林、河南多地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通过专场招聘、线上待岗、居家就业等多种模式，搭建无障碍就业平台，精准开发适配岗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
9: 一场专门面向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在吉林长春举行，100多家用人单位涵盖汽车技术、医药健康、科技信息等多个行业，现场设有无障碍面试区及手语翻译服务，确保沟通顺畅。
10: 一共30个岗位，根据生产业务的增大，就是在管理岗啊，包括那个工人岗，都在有招聘计划。
9: 活动同步开设面向残疾人毕业生的网络专场招聘会，配套提供直播待岗、政策解读等无障碍服务。此次在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达200余人。
11: 我现在就在跟咱们这一家健康公司嘛在沟通，然后我们再聊一些涉及到这个薪资福利，我感觉我们有能力去和正常的求职者一起去竞争，同台竞技。
9: 在河南焦作孟州市，来自全国各地的残联、智协及残疾人服务机构共同探讨新业态下残疾人就业的新路径、新经验。在孟州市的一家

0: 食品企业推出了残疾人居家直播就业项目，打破空间壁垒，将直播间延伸至残疾人家中，构建起集中就业与居家就业并行的助残新模式。
1: 账号运营，从视频剪辑到 AI 工具使用，只要我想学呢，都有老师教。
0: 近年来，焦作市将残疾人就业列为重点民生工程，通过政策兜底、技能培训、基地带动、岗位开发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
2: 天气方面，目前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夜间至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5月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眼下夏收正陆续展开，降雨对麦收区域会产生哪些影响？各地又该如何应对呢？
0: 眼下湖北北部麦区收获正在推进，在湖北省的夏粮主产区之一的荆门市，180多万亩小麦正进入集中抢收的关键期。夜幕降临，当地启用高空照明无人机，为田间地头作业的农机提供强光照明，保障农机手安全作业。数台联合收割机正加快收割进度，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
4: 有了无人机照明，晚上能放心收割，视线好，效率高，再不怕耽误农时，今年收成有保障。
0: 在抢收小麦的同时，农户们将收获的小麦第一时间送往烘干中心烘干，防止阴雨天气让小麦受潮霉变。
5: 我们就11点它一烘干呢，就比较很好的集中抢收要收，这几天都我们抢收的话收到8点多钟9点钟差不多了。
0: 眼下荆门、钟祥等地正采取昼夜连续作战、人歇鸡不歇的方式，加快抢收进度，有烘干机超10000台，跨区作业收割机1.5万台也已到位，能够满足抢收作业需要。截至目前，西南西北部麦区已收获完毕，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还没有进入收获期，河南预计5月21号左右零星开收。目前河南已经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49.2万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而江苏、安徽、山西预计5月20号到25号开收。当前重点是防范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和涝渍灾害，避免后期发生严重倒伏。山东、河北、陕西预计6月初开始收获，本轮降水利于小麦生长发育。专家表示，眼下冬麦区还没有大面积收获，烂场雨风险并不大，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就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一句话，成熟的快收，湿粮及时烘干，没熟的防涝防病虫。麦收大面积开镰后，要确保试收快收，应收尽收。
2: 本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份，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常年5月雨带往往在南方，为何此次会贯穿南北？哪些地方是降雨核心影响区域？本轮强降雨还会持续多久？来听气象分析师的点评。
6: 过去2天，我国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影响波及南北方10多个省区市，尤其是华北黄淮也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主要原因是近期我国低空有3条水汽输送带把海洋上的水汽向内陆输送，再加上东侧有高压阻挡，而在西侧冷槽东移缓慢，导致冷暖

0: 空气长时间源源不断的交汇。昨天到今天，从海南岛到东北呢，是形成了近似南北走向的这样一个降雨带。其中在湖南、湖北以及海南、重庆、贵州等局部地区是出现了大暴雨，而在华北一带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明天华北的降雨将会收尾，那主雨带呢将会南落，并且转为西南东北走向，包括像从山东、江苏到广东、广西一带都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南压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那未来两天呢，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预警，远离山区、河谷和地势低洼地区，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农业方面呢，本轮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的气象干旱，对于改善北方冬麦区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在山西的南部以及河北西南部、河南、山东的南部、湖北的中北部，还有安徽、江苏北部，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上述地区呢要及时的排涝，灾后要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促进恢复生长，减轻病虫危害。这一轮降雨结束之后呢，未来一周我国整体的气温都是比较的舒适，少有高温现身。其中22号之前，像华北、黄淮等地白天最高气温大都是25度上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在江南多地降雨不改偏暖格局，那今后7天最高气温都还会接近或达到30度。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城市更新下的惊人发现，
3: 有6000年的文化堆积啊，层层叠加在这里。
4: 我们基本可以锁定越国国都就在绍兴，
5: 在楼的缝隙中要去做工作，考古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2: 考古前置，更续历史文脉，
5: 有了考古前置的文件以后的话，考古工作中纳为了主动的优先的介入的。
4: 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荒野被找到，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片区开发里浮出地面，是在城市更新与建设中被发现。这背后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什么是考古前置？简单说，就是把过去先拿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这一制度意味着什么？对考古有着怎样的影响？位于浙江绍兴稷山中学的操场之下，随着6000年文明被层层打开，给了我们最生动的回答。
9: 绍兴市稷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绍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这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为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但3年前，一个意外的发现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4: 到那儿第一感觉就是非常震撼，
10: 看到他们挖的实物，我真的是惊呆了。
9: 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他们的出现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
10: 去问了每一个打桩的师傅，每一个师傅都告诉我打到了木头，木头的最长的达到1.5米，而且方方正正的，然后是有穿孔的，就和我们以前发现的越国的王陵的是一样的。
9: 作为国家文物局特邀专家，董新林都。

0: 多年从事都城考古研究，见识过无数重大发现，但稷山中学施工现场挖出的木构建筑带来的震撼仍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1: 原来是很少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体量的木构建筑，参差不齐的这个木结构很有冲击力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是越国考古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0: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公元前494年，越国战败，越王勾践被迫入吴国为奴，在服苦役3年后，换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被释放回国。据《越绝书》记载，被放归当年，勾践即命范蠡驻勾践小城，卧薪尝胆，蓄力反击。勾践小城成为越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都城。
2: 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越国都城应该在少阳城下，但没有太多的考古的证据。那当然，这考古也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到底有越国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0: 绍兴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脉仅仅系于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王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绍兴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而越国故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稷山中学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
3: 现在就是营建方式，就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就是也各个时代的非常多。
4: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古越国。
5: 从这些遗迹现看，难得一见，非常重要，所以我强烈建议原址保护。
6: 长久以来，就是在绍兴古城里啊，就是没有发现过越国都城比较重要的遗存。当我意识到有可能是大型的越国，可能是都城的重要的一个建筑，我内心里也闪过了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让他们马上清宫。
0: 绍兴稷中遗址被发现的时候，稷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马上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还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一边是学校改扩建的迫切需求，一边是埋藏在地下的千年文明。这个问题让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
6: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是吧？那我感觉像自己像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0: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如何保护，这是城市考古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绍兴稷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这些规定让罗鹏吃了定心丸，也为稷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
7: 我们介入不了的话，它全部就可能就挖掉了。现在有了考古前置的文件以后的话，把我们考古工作的话直接都纳为了主动的，就是优先的介入的。
0: 同年，距离稷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与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需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正是在此次调查的过程中，塔山遗址意外现世， 得益于考古前置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

设与保护的两难抉择，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后再开展后续建设。2024年随着基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也被慢慢揭开。

0: 在冀中遗址出土了多件珍贵文物，有山阴城印四个字的封泥，写着弟子会稽张龙，指门下山阴字伯龙的汉代墓志名片，刻有会稽郡壁四字的铭文砖，这些文物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山阴县建制于秦代，东汉时期成为会稽郡首县的历史记载，可以推断冀中遗址正是汉代六朝时期会稽郡的官署所在地。
1: 能找到会稽郡的核心区，一下就是找到了破解这个谜题的钥匙。
0: 在会稽郡官署之下，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字排开的14组木构，东西长达80米，最大一组3米见方。碳十四测年数据确认，这些木构件距今已有2500年，正值春秋时期。如此宏大的营建规模，足以实证其承托的必是当年越国的高等级大型建筑。他山遗址中32个祭祀坑排列规则，一道长42米、宽8米的祭祀沟，密布着装有动物骨头的陶坛。
2: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动物的规格里面，最高等级的叫太牢之礼，就是用牛、羊、猪等动物来进行祭祀。我们这里有牛的参与，还有马的参与，所以它是最高等级的祭祀行为，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祭祀行为。
0: 祭祀遗迹东南，一段长45米的城墙被揭露，基础宽10米。城墙东端发现4个圆形柱痕，对应《越绝书》中东南司马门的位置。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精准吻合，这一结果令人振奋。冀中遗址和400米外的塔山遗址共同构成了越国的政治中心。
3: 遗迹像这种大规模的，又像是我们认为一个是可能是它的就是政治中心、行政的一个宫殿，我们叫朝廷，处理政事啊、休息地方，大量的祭祀坑，那就是当时祭祀的地方，这也符合商周时候的都城的这样一个政治中心的结构，这个是当时这个高等级都城的这样常见的这样两个重要遗迹现象往往在一起，而且作为城市中心。
4: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哎，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都城，终于在今天的绍兴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历经2年多的考古发掘，冀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在此次评选中，城市考古与都城考古项目占据多个席位。这些项目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城市更新和基建过程中得到及时的保护与发掘。入选的郑州商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拼出全貌，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
3: 做考古调查，做考古工作，到现在这个前置实际上是等于是你几乎所有的施工都要做，这也是看到我们这个国家重视考古、重视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这是一个不断的完善。

0: 制度不断的改进过程，也能看到这个很清晰的一个历程。
1: 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方正平方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处于洛龙区核心地段的正平方遗址周边早已高楼林立，但得益于先考古后建设的保护模式，这里始终保持乡村原貌。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为非建设用地，从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
2: 它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就已经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所以才给咱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空间。
3: 第一时间把下边有可能发现的这种文化遗存抢救发掘出来，给这个后续的经济建设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1: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编，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从绍兴到郑州，从洛阳到全国各地，考古前置的制度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认同和实践。它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一套真正运行的制度体系。
4: 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这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1: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共识形成，制度突破，让考古成为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之一。
5: 从绍兴集中遗址、塔山遗址到郑州商城、洛阳正平方，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处处经世发掘，更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明观。考古不再是建设的绊脚石，而是城市更新的必修课。考古前置，守住的是文物，护住的是文脉，更是在为现代城市留住最厚重的文明底气。感谢收看今天的《尖端访谈》，再见。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呢，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呢，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经过去十多天，调查进展如何呢？相关责任如何认定？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调查。
3: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

0: 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1: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2: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
3: 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都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4: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3: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0: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3: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4: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3: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荡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3: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

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

0: 亚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1: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框。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0: 据介绍，大摆荡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荡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2: 此次四川华营大摆荡项目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最终导致悲剧发生。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如何识别隐患，保障自身安全呢？
1: 一个活该活归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它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它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地执行紧急救援。
2: 体验高空项目的刺激是游客的权利，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零风险的项目。当惊险体验与生命危险仅一线之隔时，我们是否值得用生命去冒险？从监管角度来看，建立可执行的安全标准刻不容缓。对运营企业而言，安全必须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唯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才能让游客在享受刺激的同时，真正守住生命的安全线。
3: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 如今呢，刷手机网购这类。

0: 夺人眼球的宣传语啊是随处可见。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呢在第一、Top One 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排名。那么，这些第一、Top One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umber One。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
1: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One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9条第3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0: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2: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0: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自开展专项清理整治以来，已指导约2000家市场主体纠正可能存在的宣传违规问题，
3: 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绝对化用语广告、未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五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0: 近年来，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维权案件。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件。
4: 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0: 这就是涉案商品的网页宣传。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智能穹顶生产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 360SM 功能。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效果，消费者需再额外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
4: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

0: 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肆吸金、小肆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增长。2024年为2726件，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5272件，环比增长93.4%。其中，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诉问题较为突出。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
1: 压实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运营单位、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0: 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
2: 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
0: 包括虚构演绎内容、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3: 从隐蔽的微缩文字条款，到定制化的第一荣誉认证，再到高度仿真的数字分身技术，互联网广告违规手段正伴随技术进步持续演变。在算法日益精准的当下，坚守事实真相，维护市场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必须明确，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既要享受技术红利，更要履行治理责任。唯有构建超前于技术发展的监管体系，才能使互联网广告回归其信息服务本质，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的价值追求。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7号，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这也标志着唐山港正式解锁全球顶级深水港核心能力，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直靠、稳定运营的世界级枢纽港。
1: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拥有渤海湾唯一的天然深水岸线，海域不动不淤，码头前沿水深达-25米，是渤海湾最适合建设大型深水泊位的区域。2015年，曹妃甸港区两个40万吨级矿石泊位获得国家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可接卸40万吨散货船舶的港口之一。由于渤海中部习惯航路最浅水深及潮汐规律不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万吨级船舶只能减载靠泊，泊位潜力难以有效发挥。
2: 为了打通这一卡泊的难题，河北海事联合多部门潜心攻坚，历时8年努力，持续推进沉潮保障系统研发、重载实船测试和全航路的水深测量。在海上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老铁山水道到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深水航路，并成功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稳定保障40万吨级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
1: 为了进一步提升港口作业效能，曹妃甸港区正在加紧推进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将码头岸线东延120米，泊位总长度将达到910米。工程完工后，曹妃甸港区将实现2艘40万吨级船舶同时停靠作业，形成40+N 靠泊组合，设计年吞吐能力将。

0: 将从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1: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026年5月18日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截至18号1时30分，此次地震造成9处民房倒塌，现场成功救出2名群众。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启动2级应急响应，同时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抵达震中现场。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3: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2: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1: 天气方面，目前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夜间至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5月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眼下夏收正陆续展开，降雨对麦收区域会产生哪些影响？各地又该如何应对呢？
1: 眼下湖北北部麦区收获正在推进，在湖北省的夏粮主产区之一的荆门市，180多万亩小麦正进入集中抢收的关键期。夜幕降临，当地启用高空照明无人机为田间地头作业的农机提供强光照明，保障农机手安全作业。数台联合收割机正加快收割进度，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
2: 有了无人机照明，晚上能放心收割，视线好，效率高，再也不怕耽误农时，今年收成有保障。
1: 在抢收小麦的同时，农户们将收获的小麦第一时间送往烘干中心烘干，防止阴雨天气让小麦受潮霉变。
3: 我们就11点它一烘干呢，就比较很好的集中抢收，要收这几天都。我们抢收的话，收到8点多钟、9点钟差不多了。
1: 眼下荆门、钟祥等地正采取昼夜连续作战、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加快抢收进度，有烘干机超10000台，跨区作业收割机1.5万台也已到位，能够满足抢收作业需要。截至目前，西南西北部麦区已收获完毕，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还没有进入收获期，河南预计5月21号左右零星开收。目前河南已经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49.2万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而江苏、安徽、山西预计5月20号到25号开收。当前重点是防范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和涝渍灾害，避免后期发生严重倒伏。山东、河北、陕西预计6月初开始收获，本轮降水利于小麦生长发育。专家表示，眼下东麦区还没有大面积收获，烂场雨风险并不大，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就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一句话，成熟的快收，湿粮及时烘干，没熟的防涝防病虫。麦收大面积开镰后，要确保试收快收，应收尽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美国媒体报道称，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使福特号级舰员疲惫作战，舰上故战不断。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他参加将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兰德里于2025年底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将视线转向英国，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5: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0: 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钦戈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据当地警方通报称，事发地点位于特维钦戈市特斯卡拉帕地区，

0: 死者包括六名男性、三名女性和一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目前，墨西哥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尚不清楚袭击者身份及作案动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消防部门当地时间17号表示，当地16号晚发生一起车辆冲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称，事发时一名司机驾车撞上多辆汽车和行人，3人当场死亡，另有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肇事司机受轻伤，相关部门尚未公布遇难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新起点。极地探险游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罕见人际传播传递什么危险信号？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新病毒危机。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一问求索，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6: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时隔九年之后，再次率团踏上了中国土地。这是一次美方期待已久的访问，也被全球多家媒体形容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英国广播公司直言，十年过去了，特朗普再次访华时看到的是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纽约时

0: 时报也指出，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再仰视美国，而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看来，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则标志着两国关系将开启一段可控的稳定期。
1: 对于中美之间这场跨越太平洋的相向而行，美国《时代周刊》将其形容为一次重逢。5月14号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作为主宾的特朗普致辞祝酒。
2: I'd now like to raise a glass and propose a toast to the rich and enduring ties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It's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This has been an amazing period of time. Thank you, President Xi.
3: 我特别注意到，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特朗普总统一直在跟习主席说话，包括他还带来了一个影集，在那里一页页的翻开给习主席看，来给习主席讲。
1: 当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也参加了国宴。据他介绍，现场氛围轻松而愉悦，菜单更是融合了中西风味。
3: 我觉得这个菜肴应该讲既有中国特色，又照顾到了美方的这个口味吧。
1: 而宴会上不仅有美食，也有音乐大餐。
3: 压轴的就是 YMCA，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美国人整个的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都是拿着手机在自拍，然后就模仿这个特朗普这个经典的动作。
1: YMCA 是特朗普竞选集会上的标志性歌曲，他曾多次随这首歌双手握拳起舞。
2: We certainly got a very nice greeting and today was beautiful.
1: 事实上，对于这次访华，特朗普早已心心念念了很久，在出发前几天，他就一直表达对此次访华的期待。
2: And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We did this once beforeAnd it was amazing.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trip.
1: 我非常期待此次中国之行。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
2: China, we do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they do well with us,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good.
4: 事实上，是在去年六月五号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他都表达了这个希望访华的这个非常急切的这样一些意愿。
1: 甚至在来华的空军一号上，美方代表就提前享用了一份精心准备的中式美食，青椒炒牛肉面、炸春卷和幸运饼干。
5: Hoping for some good fortune this year for us and the Chinese.
1: 而在这种急切心情的背后，《时代周刊》直言，特朗普中国之行凸显了权力格局向东方转移的态势。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四月食品杂货价格创下自2022年8月以来最大月度涨幅，通货膨胀率也创下三年来最高年度涨幅，加剧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有分析称，能源价格与通胀走势恰恰是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变量。
6: And so the larger point out here is that don'toperate on preconceptions of what you can and cannot do. Have a little humility towards the world, towards your adversaries, and you might see that your adversaries are not real adversaries and that you can have very fruitful and very beneficial exchange with parties who you think need to be put down.
1: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在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再次发帖说，和许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深感荣幸。
7: Including Apple CEO Tim Cook, Elon Musk of Tesla, and Jensen Huang, the CEO of the chipmaker Nvidia.
1: 可以说，此次随行商贸代表团堪称美国商业全明星。17位顶级企业掌门人掌控着总市值超过16万亿美元的商业帝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几乎搬来了美国的半个家底。
4: 这些这个高科技企业的这些高管来，那很显然，事实上就说明以往美国某些人希望这个脱钩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他更多的也看到了中国相关企业的发展，那更多的希望跟中国相关企业进行交流，甚至有没有可能共同的制定一些规则。
1: 五月十四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领导人正式会谈前，特朗普特意强调了自己所带的商业天团。
2: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0: 2017年11月，首次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在当选一周年之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一次，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参观了故宫。当时，特朗普还带来了自己的外孙女儿阿拉贝拉的视频问候。
1: 吉爷爷你好，彭奶奶你好，大家好，让我唱一个首歌吧。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
0: 然而，此次访问后不久，2017年12月18号，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正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在白宫内部主张全面脱钩的声音中，中国被形容为威胁，对华贸易更被视为风险。
2: 大国竞争、战略竞争的这个引导下，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整个中美关系麻烦不断，这个冲突不断，甚至跌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0: 然而，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甚至拖累世界。
3: This is what $37,000 gets you in China, and I promise you are not ready.
0: 如今，在美国社交媒体上，汽车博主们正大力推销各种品牌的中国电动汽车。
4: Everything massages you.
5: State of the art tech.
6: Hey, I'm astonished.
0: 最新民调显示，近半数美国消费者认为中国电动汽车具有极高价值。然而，由于美国对中国汽车加征100%关税，这些物美价廉的汽车在饱受高通胀的美国消费者眼中变得可望而不可及。路透社认为，美国移除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障碍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事实上，9年间，无论中美还是世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7: China, which i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new

0: 中美关系的确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1: 首先一点呢，就是要稳定，要稳住中美关系。第二呢，这个稳定是要有战略性的，中美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开展合作，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让稳定可持续。
0: 习近平主席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赋予了清晰的内涵，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2: One of the things the Chinese emphasize, which we agree, is strategic stability in our relationship,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ut also one that establishes strategic stability so that we don't have misunderstandings that could lead to broader conflict.
3: You know, I think President Xi has talked wisely in this regard and much earlier in this regard when he has framed thi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not as a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ut as a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That itself takes away some of that edge of the Thucydides trap about the incumbent power and the rising power.
4: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实际上应该说呢，是对2017年以来美国展开的对华战略竞争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是明确的这样一个否认，不是战略竞争，是战略稳定。竞争呢，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也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
0: 5月14号下午。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天坛。
1: 这个天坛的建筑设计呢，它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这种中国古代的重要的一个理念。那么两国领导人在这个地方这个散步交谈，我觉得要传递的信息就是，这个大国的领导人还是要有天下观。要胸怀世界，要为世界办大事，办好事。
0: 事实上，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天坛就见证了中美关系的破冰。1971年，基辛格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首次访华时，就参观了天坛，后来又多。

0: 多次故地重游，还曾在天坛留言簿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个拥有如此伟大过去的国家，也将拥有更加辉煌的未来。1975年，福特成为首位在任期间到访天坛的美国总统。51年后，特朗普的到访被视为再次见证了大国间相向而行的努力。应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We had a very stable modus vivendi, a very productive one, which Nixon, Mao, and Kissinger had kind of endowed on this relationship. But it is now for this generation of diplomats and this generation of statespersons to now chart out that next strategic framework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stable, productive, candid, constructive.And cooperative for the world, both of them and for the world.
2: 如果更多的各界的人士通过中美这种稳定意识到这种稳定对两国都有利，对美国有利的话，那很显然后续就会有更多的人可能会支持一个整体的总体的稳定，一个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
0: 2025年1月，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在天坛演唱中文歌曲《如愿》。

0: 南乔治亚岛。
1: And the views were absolutely worth it. Looking down over the bay, the colony, and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And yes, Gentoo penguins actually climb up these hills.
0: 当游客们对独特的南极景观叹为观止时，一名70岁的荷兰乘客里奥希尔佩罗德突然出现发烧、头疼、腹泻等一系列不适症状。随船医生无法确定里奥得了什么病。
2: Fever, headache, muscle aches and pains. It's really, you know, it's non-specific. You're not going to, you know, if someone walked into a clinic with those symptoms, it could be a list of things longer than your arm.
0: 在无法确定乘客病因的情况下，红蝶厄斯号继续航行，到达世界上最偏远的岛屿之一——南大西洋克里斯坦达库尼亚岛。途中，里奥的病情急转直下，出现了严重的呼吸窘迫症状。4月11号，里奥在游轮上去世，从发病到死亡仅约5天。船长将里奥的死因推测为自然死亡。
3: Good morning, everybody. Naya, this is my sad duty to inform you that one of our passengers sadly passed away last night. Tragic as it is.It was due to natural causes, we believe, and also whatever health issues he was struggling with, I'm told by the doctor were not infectious, so the ship is safe.
0: 然而，没过几天，里奥的妻子米利亚姆·希尔佩罗德也开始出现与丈夫相似的症状。4月24号。米利亚姆和30多名乘客在游轮中途站南大西洋中部的圣赫勒拿岛下船，此时他的病情已出现急剧恶化，在经南非约翰内斯堡转机返回荷兰的途中晕倒在机场，被紧急送医。2天后，4月26号，米利亚姆在约翰内斯堡当地医院去世。6天后，5月2号，游轮上一名德国籍乘客死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3名游轮乘客相继死亡。这时人们意识到船上可能出现了传染性疾病，此后又有多名乘客出现相似症状，随船医生也一病不起。
1: I am currently on board the MV Hondius, and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very real for all of us here.
0: 与此同时，从实验室传来的检验结果证实，希尔佩罗德夫妇去世前都感染了汉坦病毒。汉坦是一种古老的病毒，主要由啮齿类动物传播。人类感染汉坦病毒可能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和肾综合征出血热等，严重时可导致死亡。更可怕的是，这对荷兰夫妻感染的是汉坦病毒中目前所知唯一能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致死率可达50%。据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安第斯病毒感染初期会出现流感样症状，如发热、肌肉酸痛等。一旦进展至心肺期，肺部毛细血管会出现渗漏，迅速引发肺水肿和呼吸窘迫，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情往往会急剧恶化，导致急性呼吸衰竭。
4: The disease progresses extremely quickly, and at the onset of respiratory distress, death can occur within 24 to 48 hours.
0: 目前全球尚无针对该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或获批疫苗，临床治疗主要依赖 ICU 呼吸循环支持等对症干预手段。病毒来势汹汹，红蝶厄斯号立刻成为人们眼中的不祥之船，所经之地纷纷闭门谢客。
5: Why they let them off the boat? Releasing them off the boat just creates new problems.
6: Why did they get off the boat? How long if you think people on the ship should be isolated before being allowed to leave and then like walk among us?
0: 最终，世卫组织出面与距离游轮最近且有足够医疗能力的国家进行协调，确定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为游轮最终停靠点，船上所有人员将在严密监管下进行分批撤离和医疗转运。5月10号，在抵达特内里费岛后，红蝶厄斯号上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147名乘客和船员陆续返回原籍。根据各国政府的法律要求，他们需要开始至少21天的离岸隔离。5月13号，世卫组织确认，全球有5个国家出现了11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130多人处于严密监测状态。除了已经死亡的3人外，一名法国籍乘客本周一度因病情危重被送入 ICU。

0: 病毒，因主要分布于智利和阿根廷的安第斯山脉而得名。时至今日，阿根廷丘布特省埃普盐镇的居民谈起2018年安第斯病毒的一次聚集性爆发时，仍心有余悸。
1: I want to protect myself. You never know. Maybe mice got into the trash and peed there or something. And people touch their faces all the time.
0: 2018年11月，一名当地居民在处理自家棚屋时，因吸入带有病毒的鼠类排泄物微粒而感染。在症状尚不明显的潜伏期内，这名感染者参加了一场约100人的生日派对。在随后的17天到24天内，派对宴席上坐在他附近的人相继病发。其中一人因社交活动频繁，在自身出现症状前又进一步感染了另外6个人，最终造成34人确诊，其中11人死亡。在那之后，汉坦病毒爆发的频次逐年增多。据美国权威科学新闻网站 Live Science 报道，在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期间，南美洲记录在案的安第斯型汉坦病毒病例超过100例，同比增加约2倍。背后的原因之一是气候变化。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研究发现，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未来几十年的极端气候模式将有利于长尾倒鼠的栖息地向东扩张，更靠近阿根廷人口稠密的大西洋海岸，从而增加溢出效应，也就是人兽共患病的发生风险。这里是美国南部内华达州雷诺市郊的一处牧场。汉坦病毒在西半球被发现30多年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病毒学家伯德正带领其团队监测病毒的主要传播者鹿鼠。
2: Remember, check every trap. Walk the line.
0: 一夜之间，他们捕捉的47个猎物吃下了由花生酱、燕麦和培根制成的诱饵。现在是收回陷阱的时候了。
2: I believe that's the most we've ever captured here.
1: It doesn't cause any harm to the rodent at all. They carry the virus throughout their life, but then they shed this virus in their urine and their feces.
0: 2021年，由极端高温引发的迪克西超级山火彻底改变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大量猛禽、狐狸等鹿鼠的天敌因丧失栖息地死亡或迁徙。生命周期短、适应力强、繁殖速度快的鹿鼠数量却出现了爆炸性增长。相比火灾前，当地的鹿鼠数量翻了10多倍。
1: The animals get more and more stressed. They're more likely to shed a particular virus or a pathogen. There's also the impact on the animals themselves. So where do they live? As those environments change, well, those animals will move. They're adaptable at a species level, certainly.But those changes occur very gradually over perhaps millennia. But now we're looking at rather dramatic, fast-paced changes on the timescale of hundreds of years, if not even faster.
0: 巨大的环境变化也让鹿鼠变得应激且高敏，排毒效率显著提高。如今在捕获的鹿鼠中，有约8%携带活体病毒，而在大火前，这一比例只有4%。
1: The primary method of transmitting the virus amongst the rodents is when they fight and bite each other.So they could be transmitting the virus at a heightened rate compared to a control site that wasn't burned.
3: They're carving out turf and fighting, and that means more transmission, potentially.
1: Potentially.
0: 气候变化加剧干旱，干旱引发山火，山火改变生态系统，啮齿动物数量爆棚，展开混战，进而催生了病毒的超级传播者。气候变化与病毒威胁间存在密切关联，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2016年夏，一种不明疾病在西伯利亚北部的游牧群落中蔓延，导致超过2500头驯鹿死亡，90多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最终有20人被确诊感染炭疽杆菌，其中一名12岁男孩因病菌引发的败血症去世。最终事件的起因被证实与那个夏天的异常高温有关，气温升高，冰层和冻土融化。一头75年前死于炭疽杆菌感染的驯鹿尸体暴露并解冻，休眠的炭疽芽孢随之复活，污染了当地的土壤和水源，最终导致疫情爆发。
4: If you freeze your microbes and then you from glaciers particularly, 50% of those microbes will start to be very active just after 1 hour.
0: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生物学家卡米洛·莫拉指出。人类面临的375种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神二十一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1: 5月6号，神二十一乘组完成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0: 17号，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这也标志着唐山港正式解锁全球顶级深水港核心能力，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直靠、稳定运营的世界级枢纽港。
2: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拥有渤海湾唯一的天然深水岸线，海域不动不淤，码头前沿水深达-25米，是渤海湾最适合建设大型深水泊位的区域。2015年，

0: 陶飞定港区两个40万吨级矿石泊位获得国家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可接卸40万吨散货船舶的港口之一。由于渤海中部习惯航路最浅水深及潮汐规律不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万吨级船舶只能潜在靠泊，泊位潜力难以有效发挥。
1: 为了打通这一卡泊的难题，河北海事联合多部门潜心攻坚，历时8年努力，持续推进沉潮保障系统研发、重载实船测试和全航路的水深测量。在海上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了一条老铁山水道到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深水航路，并成功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稳定保障40万吨级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
0: 为了进一步提升港口作业效能，曹妃甸港区正在加紧推进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将码头岸线东延120米，泊位总长度将达到910米。工程完工后，曹妃甸港区将实现2艘40万吨级船舶同时停靠作业，形成40+N 靠泊组合，设计年吞吐能力将从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2: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天气方面，目前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夜间至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5月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3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以军袭击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7.2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

0: 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指挥官巴哈巴鲁德。以军称，巴鲁德曾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将视线转向英国，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1: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0: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现场播报说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1: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狗。
0: 如今他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1: 我们把这个钩在上面，就前倾。
2: 哦，就把车头翘起来。
1: 哎，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0: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人。
1: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设想

0: 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
1: 面对面专访被称为中国阿甘的陆红，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这边是个工业园区是吧？
0: 对。
3: 哦哦，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0: 从去年七月份。
3: 啊、哦。现在算是成立了叫科技公司。
0: 对、其实这里呢是我的一个梦想。
3: 啊、
0: 其实在十年前我就有这样一个梦，但是现在终于实现了。
1: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工厂，我们见到了厂长陆红。陆红是一名脑瘫患者，虽然经过治疗和多年的刻苦锻炼，但时至今日，无论说话还是行动，他仍然无法达到正常人的状态。曾经残疾的陆红在求职时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但如今他已经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2025年，他更是进军科技制造领域，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3: 这现在里面生产的是什么？
0: 这叫轮椅前面的牵引头。
3: 牵引头、哦，就轮椅前面可以当牵引。
0: 因为有很多坐轮椅的
3: 啊、
0: 其实他们都特别需要外出，比如脊椎损伤或者是高位截瘫，他们就一定要依赖这个轮椅。他们这个手臂力量不够。
3: 不够，带动不了，就推、走不远。
0: 对，所以说走不远，所以说我们就研发了这样一款车头。
1: 陆红这个工厂生产的是专门给残疾人的轮椅提供动力的牵引车头。所谓轮椅牵引车头，就是一种配备在普通轮椅前的电动牵引装置，与普通轮椅组合，以电为动力，让残疾人能走得更远，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3: 你其实生产的就是这个牵引头
0: 啊，然后还有这个连接，这个呢，我们你看，我们把这个勾在上面，然后你看，就给它一推，
3: 就把车头翘起来，
0: 然后这里开始走，你看，
3: 这个拐角还挺小，就可以跑，
0: 对，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3: 这个是。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0: 速度的话，我们现在是6码、12码和18码，
3: 就是1小时。
1: 研发牵引车头的想法来源于10年前。除了制造牵引车头的工厂，陆红还有一个相册厂。相册厂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是残疾人。10年前，因为看到双腿残疾工人的需求，陆红有了研发牵引车头的灵感。
0: 其实我们工作之余最主要的就是锻炼，我们会出门，但是我们有两个坐轮椅的，看到我们出门，他们就感觉很郁闷，他们就感觉很伤心，对吧？所以说我们利用什么呢？利用滑板车，我后面尾巴嘛，我们把尾巴切掉，然后做了一个链接轮椅，然后给我们两个残疾人做了2辆轮椅前椅头，虽然说很土啊，但是工人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是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还有一个残疾人跟我说，有了这个，我好像就有了一双翅膀。所以说我感觉，其实我们这个发明真的很有用。然后也有人跟我建议，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个这样的工厂？其实我那个纸制品工厂马上就开始越卖越好了，我不愿意分心，所以说把这个东西都给耽误了。
1: 直到2025年。

0: 上半年，陆红最终决定转行造车。陆红表示，自己本身就爱动手，爱发明，希望他的发明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1: 像这个上坡下坡什么的方便吗？
2: 方便方便啊，而且这个续航还远、啊、这个能续航60公里。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我感觉做生意他就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机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后面的小拖车。
1: 哦，还要再研究。
2: 因为为啥呢？我希望是长期的不光能够走出去，更能自食其力。因为很多单身人他都能做手工，但做了手工怎么卖，到哪里去卖，他需要一定距离。所以说我们
1: 再用个拖车，像货车似的。
2: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残疾人又能出去，又能赚钱，又能实现自己价值。
0: 在陆红工厂的墙面上写着这样一条企业使命标语，
1: 这个叫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平等的触摸世界。这是谁想的？
2: 这问AI
1: AI 说的是吧？
2: 对、
1: 你当时为什么喜欢这句话？
2: 其实我是希望就是一个平等、很多残疾人其实还是渴望就是我们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能够平等的相处。你只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做好，但是很多机会他都没有给我，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所以我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会像我这样，还是需要人家给我机会。
0: 平等这两个字对陆红而言重若千钧。10个月大时，一场高烧引发的中毒性脑炎给陆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小脑指挥神经失常，影响了肢体和表情的控制，头经常来回晃。陆红形容自己像一只企鹅，走在街上总能吸引异样的目光。到了上学的年纪，同学模仿他走路，体育课老师也会不让他上体育课。不平等的遭遇留给他刺痛的记忆。
2: 其实以前我一直埋怨，我埋怨我的父母，埋怨朋友，埋怨社会，就是怎么不来帮我。但是我永远都是依赖，永远都是期待。所以说其实以前我感觉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改变别人很难，改变自己也许更难，但改变自己就一定有未来。
1: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转变的？
2: 是因为我爸爸的离世，是因为我妈妈的生病，导致我觉得我是个男人。虽然说我是个残疾人，但是在家里面我能做点什么。所以说我慢慢的开始研究我是不是可以找工作。其实我是满怀信心的去找工作的，但是有很多好心人他是给我就是好言的婉拒，是吧？但是有很多人他是带着那种嘲讽，带着那种冷眼去看我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去招工啊，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为啥呢？因为狗还能帮我开门，你能做什么？你连我这个狗都不如。
1: 这个伤害很大呀。
2: 回到家里也睡觉睡了大概1个多星期嘛，其实一直想不通。
1: 你自己会失望甚至绝望吗？
2: 有，其实我还自杀过，但是我感觉我的自杀好像也是一种笑话。我去撞了个电线杆，而且关键什么，旁边的一群人会来围观，

0: 但为官的不是说要送他去医院，为官的人都说这个神经病怎么出来了。
1: 那这种目光对你的刺激是什么？
0: 我感觉索性死不了，那我就要你加油努力干给你们看。
2: 死不了就干下去，把这样一个念头转化为行动，成了陆红人生的拐点。他从亲戚那里找到第一份工作，每天往返50公里去学敲白铁皮。为了节省路费，他决定骑自行车上下班。但手脚的残疾，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敲白铁皮，他的困难都要远远大于常人，为此经常摔进沟里。
0: 我学车都学了3个多月，然后我学会自行车之后，我就开始每天骑50公里路。然后其实敲白铁的话，说实话我的手真不能敲，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赛道，就什么呢，修自行车。为啥呢？因为我每天骑50公里路，其实如果我把我的交通工具修好了，我感觉我就能保证能够工作了。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修车，慢慢的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修车高手。
1: 那你还是很有天赋的，能自学出来。
0: 只要是手能动，只要脑子能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思考，重复练习，每一个人都能做成。
2: 感觉到自己是修车高手后，陆红开始了第一次创业摆摊儿。也正是这个修车摊位，让他遇到了不嫌弃他、支持他的妻子沈春妹。
0: 因为摆摊嘛，摆摊旁边又有一个小美女在摆摊，然后慢慢摆着摆着，她就帮我一起摆了，
1: 她开始帮助你，
0: 对，就收获了我的老婆。
1: 你那时候觉得那是特别幸福的时光？
0: 对，但是我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思考，就是不管成功或失败，我都会思考，就是为什么我老婆会愿意跟我。我感觉我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呢？就是她忙的时候，她收摊没时间收，我帮她收摊，摆摊没时间摆，我让我帮摆摊。就是我觉得解决问题是成功的唯一的
1: 途径。就是你有自身的价值。
0: 对，就是我觉得能够解决小问题，那我就能骗个老婆。如果说我能解决大问题，那我可能就会赚大钱啊。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我该怎么解决问题。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
0: 对，
1: 思想的改变。
0: 对，然后我有了我老婆之后，我觉得还有一种力量让我飞速发展啊，就什么呢？
1: 什么力量在推动你？
0: 感恩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老婆她是个正常人，我是个残疾，而且她长得特别漂亮，所以她有一个感恩的动力让我推着我不断往前走。
1: 你也想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对，然后所以说我就开始研究报亭、电脑店、网吧，然后早餐店，我开了很多店。
2: 一连串的，陆红开了6家店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照相馆。他苦练修图技术，把照相馆的口碑做到上海、杭州的客人都慕名而来。生意做大，相册需求也越来越大，他顺势创办了制作相册的纸制品工厂。办厂之初，他就立下招收工人的规矩，残疾人优先。
1: 但是你考虑过工作的效率和能力问题吗？
0: 考虑过，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研究的人，我觉得我都能行，只要他们能够跟着我这样做，我感觉我们应该能搞成。
2: 陆红根据每位残疾人员工的特点安排岗位，还动手改装发明了大量辅助设

0: 为，他以自己的手为标准，只要他都能做，80%的残疾人就都能做。然而，创业路上并不总是顺风顺水。2015年，相册厂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工厂濒临破产，陆红想到了放弃。
1: 房租我交不起了，我没钱了，我没生意了，我没办法再干了。但是我老婆跟我说，还有我们。她帮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她妈借了20万。当时我丈母娘给了我20万之后，我妈妈看到了，她也给了我20万，就这样就是有40万。没地方，我丈母娘把她的房子清空给我用。我又想就是感谢一下我的小伙伴，他们跟我说，老板其实不用急，我们跟着你不是要工资，你哪怕你今年发不出，明年发也可以，我们跟着你，只要你给我们饭吃。所以其实很感动我。
0: 家人的倾囊相助，员工的无条件信任，激励着陆红，最终工厂活了下来，并且越做越好，产品远销海外，年销售额突破千万。2022年，陆红站上了感动中国的领奖台，赞誉如潮水般涌来，但陆红感到了惭愧。
1: 因为我们有10个嘉宾一起在聊天，我就觉得特别惭愧。为啥呢？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而我只是一个开小工厂的。所以回到以后，我决定就是我要更加努力，能够配得上最感动中国。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去宣讲。
2: 对谁宣讲？
1: 对一些学生啊，对一些企业啊去做宣讲。
2: 讲什么呢？
1: 讲我的故事，讲一些励志的东西。
2: 你希望传递什么？
1: 我希望是能够用我的这种精神嘛，感染到更多的学生，让他们也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对生活不要抱怨。我感觉要抱着一种我想赢的态度当然这个难度特别高，我说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我也在慢慢的练习，从第一场两场说到现在，我去了北大，去了清华，去了很多有名的公司啊。我现在已经演讲了360多场。第二个呢，我的工厂从原来的1000多平方到现在5000平方，然后从原来单一的相册到慢慢的现在做了文创啊，做了伴手礼啊，做了很多行业。第三个，其实我现在在锻炼，因为我觉得我身体一直不好，就是我握笔握不住，我连自己一个签名我都签不好，
2: 就会抖是吧？
1: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的签名已经变成了龙飞凤舞。人生不设限，爱拼才会赢。我是努力改变人生的陆红。
0: 陆红有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人生不设限》。2025年，他再次突破自己，把10年前的灵感付诸现实，研发轮椅牵引头。如今，这款轮椅牵引头接到了不少订单，不仅有国内的，还有来自俄罗斯、中东、欧洲等地的。2026年开年，为帮助更多出行不便人群，陆红宣布做全地形智慧爬楼助步车、无人驾驶轮椅等。
1: 这个是第三代
2: 、
1: 这个呢，我们针对什么呢？针对那种草原。
2: 哦，这个就比较大了，这个
1: 新疆，就西藏，就那种
2: 路特别不好走。
1: 对，我们就那个。

0: 这个是越野款，
1: 越野款的。
0: 然后这个呢，这个呢是针对那个云贵川，就是比山路需要大马力的，那我们就搞这一款大马力。
1: 刚才我们那个是城市版的。
2: 陆红用他曾握不紧笔的双手，走不稳路的脚，不仅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更踏出了一方可以自由挥洒的天地，并试图为更多像他一样曾经被困住的人服务。陆红说，他想要成为一个可以发光的人。
0: 我想说的是，从寻找光到找到光到变成光，其实我最想做的是散发光，我想成为一个散发光的人。然后我希望是我通过我能够培养出更多个会发光的陆红。
1: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回头看自己的这条创业之路的话，你觉得自己觉得最有价值、最让自己感到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0: 我感觉还是我的努力吧。其实努力比天赋更重要，比运气更重要。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设限，我也觉得我的上限就他们说的，但是慢慢的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然后我觉得人生应该是不设限的，你要敢拼，你要敢闯。所以说我感觉爱拼才会赢。
2: 临近高考，涉嫌犯罪怎么判？
3: 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
2: 书店猥亵案、校园性侵案，未成年人权益如何保障？
3: 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4: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3: 一辈子都不行。
2: 面对面专访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爱林。

0: 个是谁写的呀？
1: 这个是涉罪的未成年人写的。
0: 我想有人爱我，哎呀，说的真的让人心里多难受。
1: 因为我开庭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开庭的时候唯一的行愿就是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0: 你说，
1: 对，
0: 是吧？
1: 因为他有的是父母离异，然后想见到父亲和母亲很难，然后还有的是父母为了生活和生计，然后常年在外省打工，对，所以他们有的会向外来寻找爱啊什么的。
2: 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内，法官王爱林于2018年牵头创建了爱林工作室，通过庭前心理干预和庭后跟踪帮教等方式，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帮助。
1: 不光要弥合以前的窗口，要修复它，还想再托举它一下，让它再往上一点。
2: 今年是王爱林在法院工作的第23个年头。自2004年考入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以来，他先后在信访办公室、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审判监督庭等部门工作。2014年，他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开始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虽然那时的他已经是法庭上驾轻就熟的资深法官，但第一次面对未成年人开庭时的那份震撼，至今令他难以忘怀。
1: 我现在还记得呢，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大概得是20多人这样一个双方的一个聚众斗殴的这样一个案子，而且是在校生，就感觉审判台下面一排两排站了很多这样的未成年人，还是非常震撼。
0: 为什么？
1: 然后就因为
0: 哪来的震撼？

0: 那种眼神，那种无助，或者是渴望，
1: 渴望什么呢？
0: 比如说，他们能不能再回到学校呀？就这次审判对他们影响大不大呀？我想他们可能很关心这些问题，
1: 就能看出来他们慌了。
0: 哎，是的，他至少眼神是很无助的。
1: 嗯，
0: 然后另外触动我的呢，还是家长把这个被告人从看守所提押回来的时候，然后这些家长会在大门口这些等着。你想吧，20多个孩子得有多些个家长，一家来两个，就将近50-60人吧。看到车过来，然后每个家长都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那就是哭的喊的，追着这个车跑。啊，孩子们听到里外面这个家长的声音，然后都。这个也往外凑，然后这样来看，就让你很揪心。
1: 但是理论上，
0: 嗯、
1: 对这种场景，你做了、
0: 嗯、
1: 你就得付出代价呀。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你做法官的反而会心理上会受到这样的一种冲击？
0: 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呀，而且那个案子他是在校生，你想吧，很多他可能都要面临，考学呀、转年，比如说，高三这样的，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怎么样给他机会，把原本属于他的人生和未来尽可能的还给他。
2: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2015年冬天，王爱林接手了一起高三学生涉嫌寻衅滋事的案件。被告人小强家庭情况特殊，父亲因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孩子，还要照顾瘫痪的丈夫，生活十分艰辛。案发当日，小强的母亲因无法忍受同村一名妇女的言语攻击，与之发生厮打，小强一时激愤也参与其中，导致该妇女轻伤住院。此案案情清晰明了，但其中一个细节让王爱林心急如焚。
0: 这个案子我记得当年是大约是12月10号左右，然后我看这个剧的时候一看就心里很着急，因为12月12号高考网上报名就截止了，转年的春天他就要参加这高考，就这么个时间点。
1: 你着什么急？
0: 那他如果报不上名的话，那他念了这么就上这么多年学，他不参加高考他以后怎么办呀？这个孩子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的问题，他承载的是整个家庭，他要是能考个学，可能他们这个家庭就整体的强大起来了，所以他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是顶梁柱。
1: 他还没报？
0: 没有，他因为他当时是在押的，在看守所呢。
2: 王爱林不敢懈怠，他先到小强的学校进行庭前走访，从班主任那里得知小强在校期间表现一直不错，学习成绩也比较稳定。接着他又赶往60公里外的小强家，见到了他全身瘫痪的父亲，以及守在床边因担心儿子而泪流不止的母亲。了解完情况后，王爱林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经各方协调，终于在截止时间之前为小强报上了名。按照案情，小强涉嫌寻衅滋事罪，如果想取得缓刑判决，必须要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但当时双方矛盾尚未化解，王爱林一次又一次往返于法院，被害人家与小强家之间一遍又一遍地劝解，做思想工作。
1: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我的目的就是，他如果能接受赔偿谅解，我要给这个小强，要给他争取判缓的机会，因为你判缓刑的话，咱们还有个缓刑适用期限嘛。你比如说，假如说咱们9月份开学，咱们在赶到9月份的时候，就让他这个缓刑适用期给他，哎，这个就适用完了，那他不就是没有负担的可以去上学了吗？如果你要是说他还在缓刑期限内，你去外地上学，第一能不能去，这还是个问题呢。
1: 如果不考虑这些，来了判，那会对这个孩子，对他的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那要正常判的话，假如说咱们给他判实刑，不适用这个缓刑，那他首先就不能参加高考了。等他服完刑出来以后， 复读一年，是不是能参加高考？再一个就是这个期间他心里有没有变化呀？
1: 没错。

0: 保持像现在这个学习镜头，这个拼搏的镜头，这很多变数在里面。
1: 那用现在的话来评价你当年的事儿，是你在试图创新，对吧？
0: 可能这和我个人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首先看问题就是看首要的我应该去做什么，然后我再一步一步去想办法，有问题不怕，有困难也不怕。
2: 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小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依法判处缓刑。判决书的最后一页，王爱玲给小强留下了这样一段寄语：在人生的长河中，难免会犯错误，关键是面对错误的态度。希望你能吸取教训，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做一个能把握自我的人，开拓视野，全面提高，完善自己。2016年高考，小强稳定发挥，考入辽宁省某高校。毕业后，他被某铁路局录取，成为一名动车司机。如今，他已结婚生子，生活安稳。
0: 他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和我这么说嘛，他说：“王姨，就是要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今天。”他说：“王姨，你放心。”他说：“我肯定不给你丢脸，王姨，你放心。啊，我一定要争气。”
1: 你帮助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你期待着他对你有所回馈吗？
0: 如果说有期待的话，其实我就是期待他能好，越来越好。
2: 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以来，王爱玲改变了许多和小强一样的少年的命运。这份执着的源头，或许可以从他的儿时经历中找到线索。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的他，始终对一个身影念念不忘。
0: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媒介，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穿着制服的人来到村子里，比如说有什么纷争呀，比如说打架干仗的呀这样的。但是穿制服的人一到了，就会把这些事儿很快制止，而且就感觉他们一身正气啊、
1: 一身正气怎么能感受到啊？
0: 我觉得就是最起码不能欺负弱者，不能说是因为哪方特别强势，然后就他们做的事儿就是对的。所以我后来就考了这个法律方面的学校，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在上学期间是穿制服的，就是绿色的制服，还有这个大檐帽。
2: 如愿入职法院后，由于工作业绩突出，王爱玲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办案标兵、调解能手等。然而2010年初，一场大病不期而至。经过治疗后，2014年身体刚刚恢复，他便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
0: 当时他法官说过，他说这个工作呢，就是，做起来确实是很繁琐，但是他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意义在什么地方？
0: 意义在就是他不是一判了之的，他说你得去，就是说得挽救这些孩子。他说你懂挽救的意义吗？
1: 你懂吗？当时，
0: 当时我也不太懂。我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时间对我来讲是最珍贵的，就是还是想做一些这个，就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能特别发挥我个人一些价值啊，或者是我力所能及的能做的，我能够到的一些工作领域。
2: 少年法庭审理的案件既包括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也包括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2016年，王爱玲承办了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海某某将同在书店的10岁女孩及其同学带至书店2楼收藏阁内，公然让女孩坐在其腿上，期间多次实施猥亵行为，直到女孩被母亲及时带走才终止侵害。
1: 这件事情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0: 那必须要严惩他，
1: 就是顶格罚
0: 啊！对，就是我这儿的态度是非常的鲜明，这个必须要严惩的。
2: 按照法律规定，猥亵儿童一般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如果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加重处罚的情形。
0: 我说这个法律适用上，这个案子要研究研究。常熟阁

0: 这块不可以给他探讨是公共场所吗？
1: 那他是不是呢？
0: 但是当时是其实是没有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我们明确解释的是指这个教室、宿舍，或者说是儿童游泳馆。但是它后面有个等，有一个等，它是有空间的，有余地的，因为它这个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只不过就是书店为了可能是从这个

0: 当众这一块当时的理解呢是说是必须得有多人在场，但是要求呢就是说是不一定非得是看着，就是如果有感知的这种可能也行。那我就在想，你看书店进来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可能随时会来这个藏书阁，或者也有很多人从这个藏书阁这儿经过，这都有可能。而且当时还有个小同学在场，所以呢就是实际是对两个部分的一个法律上适用的认定吧，一个是公共场所，一个是当众。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案就上档了，由5年以下变成5年以上这一档了。
1: 审判席上，王爱林依法作出判决，明确认定被告人海某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且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
2: 最后判了几年？
0: 给他判了5年。我得让你知道，就是说是不光是让他知道，最主要的其实是一个震慑作用，得向社会然后要发布这个讯号。那法院就是说这块是零容忍，你只要敢碰他，那我这儿绝对也成你。
1: 2018年，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以王爱林名字命名的爱林工作室。工作室整合法院、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常年深入各大中小学校，为学生们讲解校园中常见的犯罪行为，以及预防校园欺凌、加强自我保护的方式方法。2023年，王爱林遇到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件。被告人张某与年仅13岁的被害人是师生关系。张某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却利用特殊职责身份，在其出租屋内先后10余次奸淫被害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2: 就这个案子，如果判这个老师往最高判，能判多少？
0: 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10年以上的了，给他判了13年。这个在当时来讲呢就不轻了，13年，而且给他适用了一个终身从业禁止。
2: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0: 一辈子都不行，只要是和未成年人孩子们接触的工作和场所，你想都别想啊，这一辈子都不行。
1: 王爱林作出判决的法律支撑是2022年11月15日正式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其中规定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教职工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法锤落下，彻底阻断了被告人重返相关行业的可能。
0: 这个案开庭开得非常艰难，这不是事儿复杂，是情理上就是这个小孩的父母亲受不了，因为他们非常相信他，相信这个老师把孩子交给他，所以开庭的时候他们情绪就很激烈，根本就控制不了。被告人这一块开庭时候是这么辩解的，他说是这个他和这个小孩处对象的，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会对他负责的。我记得我当时反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懂什么是爱吗？所以这个案子就是最难的就是怎么样修复这个小姑娘，你比如说是不是会影响她以后的这个学业，甚至她以后的婚恋，心理上是不是能正常？另外呢，对他家、对他妈妈、爸爸的这种伤害，
2: 你要做吗？就这些事情，你要去？
0: 要去做。
1: 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活动时，王爱林还发现有一些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需要帮助。在社会各界支持下，他牵头开展了1对1助学帮扶项目，帮扶对象覆盖到全部重点未成年人群体。小贾就是其中一员，他在9岁时便失去父亲，只能与身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相依为命。
0: 这是我最初接到他的时候，很小啊，很小一只，又瘦又小，当时他就这大点，小徐。现在我看这个照片吧，
2: 现在
0: 大三。

0: 大三
1: 读大学了，
0: 嗯，现在这个高了。
2: 从2018年开始，王爱玲和她的团队成员对小贾的守护从未间断，不但给他物质上的帮扶，更给予他长久的心理关怀与精神支撑。
0: 我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倒不是说给多少钱，是心，他心没有安放的地方，没有人可说话，没有人可交流。今天高兴了，无人可分享；痛苦了，无人可诉说。
1: 他拿你当什么人了？
0: 家人就像妈妈一样，逢年过节不管多忙，完了肯定就是给我发信息。我忙完，有时候我去上面就团队去，反正我们就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孩子。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从业务上来说的话，
0: 那他更没啥关系了。他连案子都不是，他不是案子里面的小孩。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孩子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吗？我让他知道他背后有人。
2: 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来，王爱玲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法官、38红旗手、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2025年度法治人物等多项荣誉。在爱玲工作室的带动下，通辽法院涌现出玉璞少审、纳河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室、青少年成长驿站等工作品牌，持续不断释放着司法温暖的能量。
1: 你觉得作为一个法官是判案子的，还是判人生的？
0: 如果就未成年人领域的案子来讲，不仅判的是人生，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未来的走向。孩子后面就是家庭，家庭很多的家庭组成咱们社会的走向。
1: 你做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想到你小的时候来到乡亲们的家的这些法官的样子？
0: 有的时候我回家，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我虽然很普通，是一名这个基层法官，但是在我们老家那块儿，我们村子的父老乡亲还是以我为傲的，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好法官，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当年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个穿制服的人，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5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5月17号，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抵达震中现场。
1: 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从今天的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0: 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5次2.2至3.2级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点，地震已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

0: 地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有关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将随时关注。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昨晚的10:42，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昨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当天，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 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
2: 去年5月开始呢，我们就把融合接入平台投入了汛期的实战试用，我们组织了无人机基站、 背包基站等各类装备接入融合接入平台投入应急通信保障，通过实战试用，充分检验了融合接入平台的功能、性能、运作模式等都符合设计预期目标。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
0: 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经在多起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过9.2万次。专家指出，在应急通信领域，
1: 目前，我国正大力推动空天地协同发展，提升网络抗灾能力。在地面网络方面，我国已在各地升级改造了超过1500个具备较强抗灾能力的超级基站；在空中网络方面，部署了300多架各型号应急通信无人机；在卫星网络方面，天通、北斗等多制式卫星通信系统应急应用持续拓展。
0: 卫星互联网初步具备服务能力，在人员力量方面，全国建成36支国家一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和500多支二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除了应急通信，稳定安全的网络也是人工智能算力服务等数字产业的数字生命线。
3: 为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电信运营商共同发起推进智能算力网络行动。智能算力网络就像电网调度中心，能把算力资源智能高效调度给企业，保障企业像用电一样方便、稳定、安全地大规模调用算力。新一代智能算力网络能实现在数百公里范围远程调用算力资源时，计算性能损失低于5%。
1: 网络资源利用率提升5%，它不只是传数据，更要能实时感知人工智能业务类型，并提供差异化的服务，能够对识别出来的业务进行智能调度，能快速准确发现网络风险，马上拦截并处理。目前，3家电信运营商已经推出专门面向智算的数据快递专线、算网融合等智能算力网络业务，并在交通、医疗、科研等领域开展应用。 一些车企通过智能算力网络实现数据实时传输、模型及时训练 ，AI 模型训练效率提升近1倍。持续拓展双千兆覆盖，加快半岛光网试点，紧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统筹推动算力布局、算力结构、算力调度等优化升级。
0: 日前，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场活动在江苏南京启动。
3: 来自全国116所高校的4000余名师生深入。

0: 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产业前沿，实地探访企业，近距离感知行业发展趋势、人才需求导向。
1: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启动仪式现场，专场招聘会吸引了超百家企业提供工作岗位5000余个，覆盖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等重点产业领域。人才对接专区则按软件信息、智能电网、生物医药等产业分区设置，学生扫码即可一键投递简历。
2: 就专业对口的岗位吧，因为我学的就那种智能制造类似的那种。
1: 长期以来，学生所学与企业所需之间的信息差往往造成人才供需错位。为此，本次活动特意安排学生们深入数字经济、软件产业、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一线，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走访，让他们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我们确实参观了南京的不少的高新企业，让我对长三角制造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可能对我以后的就业去向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4: 今年南京升级发布人才政策2.0版本，推出多项补贴，优化支持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政策。
0: 不仅让大学生来南京就业，更让大学生融入城市，了解城市。
5: 我们安排了感知体验的线路，让他们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我们 OPC 社区，让他们通过深度体验来感知一个城市的活力，来感知就业创业的空间，感知自己的成长空间，以及一个城市满满的招财引财诚意。
1: 一些高校还依托此次活动深入调研企业的技术现状与瓶颈难题，围绕学校的研发成果能否在企业落地、如何落地等问题，搭建了校企科技成果转化的沟通桥梁。
6: 一方面摸清地方产业发展急需的岗位和人才需求，组织高校对口专业的学子竞争对接，让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供需精准匹配；另一方面推动高校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走进企业车间，加快推进从零到一的转化，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1: 据介绍，继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该系列活动，为毕业生就业和地方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切实帮扶高校残疾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搭建残疾大学生与用人单位精准对接桥梁，2026年河南省高校残疾大学生线上线下就业双选会在郑州顺利举办。
1: 本次双选会汇聚国企、优质民企等100余家用人单位，精准推出适配岗位500多个，覆盖文学、理工、艺术等多个学科门类，充分兼顾不同残疾类别、不同专业背景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7: 我觉得这种招聘会对于残疾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岗位来说的话也比较的丰富，能够帮助到我们解决更多就业方面的困难。
8: 本次我们带来岗位抄表员、英语教师等岗位，入职之后呢，我们将提供完善的薪酬福利、社会保障和岗前培训，让残疾大学生入职之后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安心干事，放心发展。
1: 招聘会采用线上云聘加线下双选模式，现场同步开设简历诊断、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残疾毕业生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就业帮扶。同时，针对语言障碍、听力障碍毕业生，现场组织50余名手语志愿者，搭建无障碍沟通桥梁，助力求职者顺利对接岗位。
4: 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对年轻家长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
0: 目前上海正打造生育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城市，在静安区，教育部门不断探索推出普惠多元的托育服务，让年轻人带娃更轻松。
1: 作为上海市首家托育宝宝屋的诞生地，静安区现在14个街镇已建成26个服务点位，在全区实现幼儿园100%开设托班的基础上，还陆续推出弹性托、临时托、周末托。静安区早期教育指导研究中心的幼儿园今年还创新性地开设了13至36个月的混龄班。
9: 我们小朋友现在属于混龄班里面的大。

0: 朋友，那他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的时候，他可以说很有满足感嘛，他就说我是姐姐，我可以给他们做示范。
1: 现在幼儿园周边不少家长都把小孩送到混龄托班，并通过渐进式的陪伴慢慢让孩子适应托班，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可以投入到工作中。
2: 其实混龄就是打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小社会，同时在这个混龄班里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也有他的一种成长，所以家长他是认可的。
3: 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就要拿出实际举措，分担宝爸宝妈们的带娃压力。
4: 上海静安区的教育医疗部门还联手推进教养医结合，为宝宝建立健康档案。
1: 在上海市静安区实验幼儿园市北医院儿科的医生们正和幼儿园进行定期的婴幼儿行为观察，身体与动作的发展、认知和语言能力都在观察范畴。
5: 通过健康的筛查呢，我们及时的就是了解孩子就是一个生长发育的情况，有问题的话及时发现。
1: 在这家幼儿园，每个孩子都有这样一本健康档案，上面既有家长带宝宝的就诊记录，也有幼儿园对婴幼儿在饮食、运动、行为发展等方面的观察，还有医院做出的多条专业的成长曲线，用一本档案实现三方联动。
6: 针对这些信息，我们把它整合了以后，会形成孩子的一个个性化成长档案，有理有据地来提升照护品质。
1: 下一步，静安区将全景式支持家长积极的育儿实践，全视角拓展教养医联动的场域，为婴幼儿打造温暖成长空间，让家长托育无忧。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日前，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素

0: 纪，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手段翻新，渗透策反变本加厉，窃密活动愈演愈烈。
2: 国家安全机关昨天披露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窃密新特点。
3: 从窃密新特点来看，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窃密目标更加关键要害，窃密技术更加先进隐蔽，窃密领域更加复杂多样，窃密渠道更加无孔不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将我党政军核心要害部位及人员作为渗透窃密重点目标，采取技术窃听、人员策反等方式，刺探窃取我国国家秘密，攻击强度不断增加，对抗烈度持续提升。他们投入巨额资金、海量资源，将最新科技成果用于对华渗透窃密，技术十分先进，伪装更为隐秘，方式更加多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为取得对华竞争优势，对我国稀土、光伏、半导体、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领域实施间谍窃密，千方百计窃取我国核心技术和敏感数据。他们还通过公开抓取、网络钓鱼、暗网收买等手段，大肆搜集网络平台暴露的我国重点领域敏感信息，实现情报分析、精准渗透和定向攻击，窃密效率大幅提高，风险成本显著降低。
1: 从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案件看，个别涉密单位和人员思想麻痹，责任落实不到位，
2: 导致制度空转、监管缺位，令人警醒。
3: 国家安全机关披露，少数单位和人员未能从政治高度认识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仍然存在说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的问题。没有针对自身业务场景及时制定保密规范，对保密要求不上心，对潜在危害不设防，导致压力传导层层递减，保密责任不严不实。少数单位和人员片面认为保密就是锁文件、管纸张，对网数制条件下的新型泄密风险看不清、想不到、弄不懂，对智能设备数据采集、云端同步、权限调用等技术流程缺乏基本了解，仍以封闭陈旧的思维惯性应对动态新兴的隐患威胁，导致保密工作紧守门户、四壁洞开。少数单位和人员图便利、不守规范、求效率、不顾安全，对保密要求熟视无睹，甚至抛之脑后，擅自简化程序，跳过关键环节。这种图方便、贪便宜、抄近路、走捷径的做法，看似提升了工作效率，实则瓦解了层层设防的保密屏障，终因小过失酿成大隐患。更有极个别人员政治信仰动摇，丧失理想信念，突破纪法底线，或自甘堕落、投敌变节，或心理失衡、利欲熏心，或品行不端、留有把柄，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攀拉策反，给敌对势力投石喂料，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1: 安全无小事，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如何筑牢保密防线，从源头杜绝泄密隐患？国家安全机关也给出了安全提示。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要扛起主责，抓在日常，将安全保密要求嵌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发现问题坚决追责到底。同时要将国家安全教育深度融入普法宣传，重点针对领导干部、涉密人员等群体，以案例说法，用故事警示，推动从被动遵守转向自觉恪守。要紧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新型泄密风险，推动先进技术防范设备的研发规划、建设运行，定期开展技术检测与风险评估，提升风险。

0: 前预警、快速处置和溯源追踪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拦截、早封堵，坚持涉密资料不带离、不拍照、不网传，严格遵守保密法律法规和涉密工作纪律要求，让保密行为成为习惯，让规范操作成为本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地等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晚六点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雷暴。另外，辽宁东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局地有雾。过往车辆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
3: 会商指出，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15号，广西河池遭遇强降雨过程。16号，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永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
3: 昨晚，广西河池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15人中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目前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1人遇难，另有9人处于失联状态。
2: 广西消防救援局已调动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进行救援。
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已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人员搜救工作。
2: 那有关搜救工作的进展，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我们了解到啊，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

0: 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1: 在暴雨中，也有一种暖心举动，叫做挺身救人。前两天，《朝闻天下》栏目报道了，在5月15号，广东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遭遇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面积水，一名孩童不慎摔倒，险些被湍急积水冲走。危急时刻，5名外卖小哥同时向孩童飞奔而去，合力将孩子从积水中安全转移。16号，记者在广州越秀公安分局农林派出所见到了其中4位救人的外卖小哥以及获救小孩和家属。
2: 我就过来取餐，刚好就遇到他骑自行车，然后摔下去，然后我看到他呛水了，然后我啥也没想，我就跑上去了，算是很危机，因为那些井盖，大部分井盖都被打开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我把他截住，把他提起来了，然后他们过来抱着，然后当时鞋也掉了，耳机也掉了，没时间考虑啊，他已经呛水了。我看到他的时候，
3: 当时呢，我的车也是在水的中间，然后那个水的压力比较大，我就赶紧的把车停到旁边，也就冲下去把他抱起来。
4: 第一时间没有多想，是救人嘛，这很平常一件事啊，没有多想，对自己有什么感想那种东西，这很平常的。
5: 据介绍，在男孩被救的当晚，广州越秀公安迅速跟进，查找核实救人者的信息，开展见义勇为评定。
6: 他们在暴雨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的救人，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2: 妈妈开心。
13: 第10届中俄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火热开幕。
1: 这几天，俄罗斯参展客商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4: 自5月11号起，哈尔滨机场口岸参展客商陆续入境，5月17号迎来入境客流高峰。哈尔滨边检站开始实施7x24小时通关保障服务，专门开通中俄博览会专用查验通道，参展客商快速完成入境通关流程，全程耗时不到10分钟。
15: 让两国企业家更方便一起互相学习，让我们彼此的对外经济贸易更加繁荣。
16: 为全面做好中俄博览会期间口岸通关保障工作，我们在口岸现场开通了专用通道， 选派外语专长的民警为参展团组

0: 提供多语种通关服务。
1: 此外，从5月15号开始，俄罗斯多支代表团陆续经黑龙江水运公路口岸入境参展。目前，黑龙江各口岸均增设参会专用通道，优化通关流程，保障参展人员高效通关。
2: 对我们来说，此次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我们是以政府部门为首的官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前来参会的。此外，我们还有一支大型的商界代表团随行。
3: 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八个多月以来，全省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
4: 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入境客流的增加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带动了边境经济。
1: 5月17号清晨，黑龙江黑河水运口岸旅检大厅秩序井然，近200名俄罗斯籍旅客搭乘轮渡入境，不到10分钟就完成边检查验手续，顺利开启在华行程。
5: 俄罗斯旅客来黑河过周末已经成为常态，尤其是周末，客流量较工作日明显增长。
1: 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黑河市入境游客同比增长93.2%，旅游总收入5.17亿元，同比增长17.51%。在黑河市文化街，国际化的早市夜市已经成为俄罗斯游客体验黑河市烟火生活的网红打卡地。他们驻足各类摊位，采购商品，品尝美食，在市井烟火中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风情。
6: 我在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的朋友那里了解到，黑河夜市有很多特色小吃，我尝试了很多美食，十分美味，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1: 当前，黑龙江对俄边境小城的中医康养项目也在持续升温。在同江市中医院，不少俄罗斯游客专程来体验针灸、推拿等理疗服务。
2: 治疗以后，我现在感觉身体很轻松，我还想再来治疗，而且不止一次。
3: 中俄口岸人员往来的升温也带来了边境贸易的转型升级。
4: 依托高效跨境物流不断升级的口岸产业以及便捷的跨境政务服务，边境小城多点发力，持续释放向北开放蓬勃活力。
1: 随着明水期到来，当前黑龙江省八个中俄界江水运口岸已有6个全面通航，边境小城同江市拥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借助水路、公路、铁路三路通关的独特优势，大力提升商贸和服务能力，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创业。在同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对俄服务窗口前，俄罗斯外商尤利亚正在办理营业执照，窗口工作人员通过护照预审核加申报材料预审前置服务，从他踏入政务大厅到接过营业执照，全程只用了不到半小时。
2: 整个流程快了很多，我们直接过来就能对接业务、提交材料，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都下降了。
7: 为俄企量身打造的极速服务链，边检快速通关，市场监管专窗对接，30分钟立等取照，同步送上包含公章、备案许可的企业开办大礼包，俄语翻译5+2延时服务，食品经营许可联办，越来越多俄罗斯企业带着信任来到同江。
3: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
4: 记者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也提醒大家出行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具体开放情况。
3: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火热举办。
4: 来自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以及全国各地的特色文创产品惊艳亮相。
1: 本次市集汇聚多款国家级文物的爆款文创产品，需求火爆，不少市民慕名而来，很多店铺前直接排起了长龙。
8: 主要是为了这个闹鹅进钗来的啊，因为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进钗。

0: 拍的这个饰品感到非常的精致啊，然后也是今天就是特意过来之后看看能不能买到。
1: 我们这个闹鹅金钗的话是我们今年主推的一款爆款产品，因为这款的话本身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一些，然后咱们现在产量没有那么多，然后所以只能说是我们将一部分产能带到咱们这边来进行一个宣传，然后让咱们大家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款产品。
2: 在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展位里，一排精致华美的冰箱贴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注意，众多顾客驻足在摊位前观赏拍照。
3: 冰箱贴是一个载体，把这东西浓缩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片似的贴在冰箱上，能够随时能看到，觉得它的设计啊确实非常非常奇妙。
2: 除了国家级博物馆，市集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文创精品。在四川的三星堆展区，形式各异的青铜人面像文创产品同样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本次新文创市集还围绕新字推出了多元化的产品形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消费选择。
4: 我觉得品类上有很多的一些创新，还有我们的北京礼物，我们用了刺绣和我们的这些工艺的结合，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产品上，在设计上都是有很多新颖之处的。
5: 这几天，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将数字化流动博物馆带到牧区。
6: 通过高清投影、VR 智能眼镜、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让牧民不出家门就可以与文物零距离触摸、对话、感受历史。
2: 在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琼博拉草原，伊犁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流动博物馆搬进了毡房，让孩子们感受博物馆的虚拟应用场景，孩子们沉浸式的触碰文物，实现文物的活态传播。
7: 今天我特别开心，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的文物，我特别喜欢3D 打印的金面具和青花瓷，特别神奇。
2: 除了科技体验，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区，用拓片复刻文物纹样，用彩陶还原草原石人等，更让大家在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历史文脉。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当地还将组织流动博物馆、马背博物馆深入乡村牧区，让更多的基层群众通过文物了解历史，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8: 就是想把文物、历史、文化呢，直接送到偏远的农牧区家门口。
5: 5月15号到20号，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59所高校，超过3000名设计新锐，以各自的服饰设计作品讲述时尚创意梦想。
9: 来自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从江南古典文韵中捕捉文化符号，转化为服装的结构语言与色彩基调，以非遗酵母吴罗织造技艺为工艺基底，是以精巧刺绣凝练为服饰上的线条与质感。设计团队还借鉴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不遗景逸的创意灵感，园林中的叠石转化为服饰立体剪裁的起伏，镂窗演变为面料上的镂空，回廊的蜿蜒路径则化作衣襟之间的交错。
10: 我运用了盘银绣、珠绣这些传统的刺绣技艺，去勾勒燕归江南的灵动韵味，同时也想表达当下人们对于精致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
9: 云南艺术学院学生们的创意灵感来源于西南边陲乡野，他们提取傣族、哈尼族、苗族、彝族、壮族等民族服饰中的传统纹样、刺绣工艺与色彩基因，将这些来自山野与河谷的传统元素转化为现代时装的设计语言。来自东北电力大学时尚学院的设计作品主打冰雪创意时尚，学生们以长白山、皑皑白雪为灵感源泉，融合中式雅致与现代时尚廓形，将冰雪自然风貌与传统鄂伦春兽皮图腾等元素转化为服饰设计语言。结合冬季运动，设计团队还聚焦功能性冬季服饰设计，融入民族服饰传统工艺肌理，突出实用与时尚兼具的特质，彰显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在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的 T 台上展示的不仅仅是一场毕业大秀，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青年学子们以天马行空的设计创意，将古朴的非遗技艺转化为极具冲击力的国潮时尚表达。
2: 从定窑冰裂纹、玉线剪纸、五强年画等非遗元素中汲取灵感，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学生们将刺绣、扎染、 织锦等传统工艺与机

0: 光切割、数码印花等数字技术融合创新，通过礼服设计探索当代语境下的东方审美，让非遗技艺转化为适配现代生活的国潮时尚单品。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学生将传统满族袍服与宋锦织造工艺相结合，通过手工皮雕、满族刺绣等非遗技艺表达时尚创意。T 台上兼具科技感与传统文化意境的服饰作品，展现青年设计师的青春活力与文化自信。
1: 中国学生的作品常常对民族艺术与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新的诠释，前卫的设计、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的交融令人印象深刻。
0: 关注社会热点也是本次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的一大特点，以环保为主题的设计作品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青年学子对环境与时尚的严肃思考与创意表达。这件服饰设计作品名为流动的禁锢，整体造型为涌动的海浪，是由 PVC 树脂材料吹塑固化制成。
2: 我们想借此隐喻海洋生物被海洋塑料垃圾所禁锢的状态，呼吁大家好好爱护环境，多多关注海洋环保议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遇见大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3: 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核计划的要求，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2: 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
3: 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将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2: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
3: 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利益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
3: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7号下午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稍早前拦截了黎巴嫩真主党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的多枚火箭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当地时间17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988人死亡，另有9200

0: 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事发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
1: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阿方重申，民用及关键基建遭袭理应遭到各方谴责，呼吁立刻停止无端攻击，全面停火止战。同时强调，依据国际公约及原子能机构准则，和平核设施理应得到妥善保护，不受军事威胁侵扰。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三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两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2: 当地时间17号，沙特国防部称检测并成功拦截了三架从伊拉克进入其领土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任何企图侵犯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此，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回应称，该事件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所为。
0: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三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7.2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
0: 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2: 以军称，巴鲁德曾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根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2: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

0: 综合设施，包括军事博物馆、征兵处以及国防部长办公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布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坚决立场，对此予以谴责，并采取相关行动，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土地和人民的侵害。以色列于今年1月20号开始拆除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以色列此举遭到联合国以及包括巴勒斯坦国、约旦和沙特等多方强烈谴责。近东救济工程处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的建筑以及员工巴士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上好。
1: 太元早。
2: 此刻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这一轮纵贯南北的降雨还在持续啊，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过去24小时呢，应当说这一轮纵贯南北、跨越千里的降雨过程是达到一个鼎盛状态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到暴雨天气呢，是覆盖从海南、广西一直到山西、河北多地。我们来看两个城市，比如说像河北的望都，还有湖北的荆州，分别是出现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其中呢，荆州单小时雨量更是达到71.7毫米，可以说这雨下的是既猛烈又急促。那到了今天呢，华北这一带的降雨是有所收敛，雨带是明显南落。那比如说像黄淮还有江淮，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很多地方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这其中尤其是广西、广东还有河南、湖北局地更是会有大暴雨现身，而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预计呢，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降雨会进一步的收敛，但需要注意的是啊，在安徽还有湖南、广西、贵州一些地方依然会有暴雨现身。预计从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并且稳定少动，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长沙和南昌，今后一周啊，降雨几乎是天天在线。主持人，
0: 雨后感觉凉快不少哈。那今后几天气温情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说到气温呢，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至少本周五之前，华北、黄淮这一带哈，气温都会保持一个偏低的状态。比如说石家庄，最高气温会保持在25度上下。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9到19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通辽小雨转阴，11到22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西安阴，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曲靖小雨，16到28度。太原阴，13到25度。烟台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威海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潍坊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32度。泰州阴转小雨，21到30度。武汉大雨，22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29度。
4: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0: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号，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5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5月17号，张国清在哈尔滨与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16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
0: 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1: 记者今天从世界数据组织了解到，作为全球首个以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为宗旨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世界数据组织自3月30号成立后，现已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0: 组织建设具体有哪些新进展？丛台央视记者独家探访了世界数据组织位于北京的总部。
5: 目前，世界数据组织已经入驻到这个全新的办公场地，秘书处进入常态化运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新设了负责政策研究、技术标准、产业合作、会员服务等相关工作的具体部门。
6: 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份的会员申请。当然呢，按照章程规定，所有申请呢都需要经过规范的审核流程，才能最终确定会员的资格。那么目前呢，世界数据组织的会员总数已经达到了235个，覆盖了4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企业会员占比超过76%，已经初步形成了兼具国际性、专业性和代表性的会员体系。
7: 依托产业界、科研机构、国际组织以及技术社群等多方力量，世界数据组织正在加快建设知识库体系、培训认证体系，尽早推出一批专业服务、公共产品。

0: 品和国际标准等。
1: The WTO represents now a model of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to develop balanced, development-friendly global data and AI standards.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2: 采访中，世界数据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组织将围绕六大重点方向，稳步推进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合作。
3: 下一步呢，世界数据组织将重点围绕会员发展与会员服务、数据治理政策研究与合规服务、技术创新与国际标准、数据关键设施与互联互通、产业研究与生态建设、交流合作与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工作。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些工作，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促进数据在合规、安全、可信前提下流通应用，更好地服务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
0: 据了解，世界数据组织还将进一步深化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合作，深化与各国产业界的规则互认、标准对接与资源共享，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1: The WTO provides targeted capacity building, which is mostly needed by the Global South to play a meaningful role in the emerging digital and data and AI economy. It will offer training.Meaningful training and best practices sharing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global south build independent data governance systems and deplo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ponsibly, safely, making us as creators of our own digital future.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
4: 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解读。
5: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2: 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同步开展调整。
4: 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6: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5: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2: 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三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4: 专家表示， 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去年全国交易绿证9.3亿个，同比增长1.08倍。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昨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抵达震中现场。
2: 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从今天的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4: 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5次2.2至3.2级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点，地震已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2: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4: 有关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随时关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4: 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 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

0: 军事行动。
1: 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
0: 他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
0: 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利益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7号下午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稍早前拦截了黎巴嫩真主党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的多枚火箭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17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988人死亡，另有9210人受伤。
0: 以色列媒体则称，在本轮冲突中，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亡。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宰巴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事发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
2: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阿方重申，民用及关键基建遭袭理应遭到各方谴责，呼吁立刻停止无端攻击，全面停火止战。同时强调，依据国际公约及原子能机构准则，和平核设施理应得到妥善保护，不受军事威胁侵扰。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0: 当地时间17号，沙特国防部称检测并成功拦截了3架从伊拉克进入其领土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任何企图侵犯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此，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回应称，该事件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所为。
1: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3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巴勒斯坦伊斯

0: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7.2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0: 以军称，巴鲁德曾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根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
0: 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该数据超过了以色列与哈马斯2025年10月依据停火协议划设的以军控制区占比。
2: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 以色列的非法扩张背后有哪些考量？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
0: 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3: 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我觉得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要通过进一步的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以色列也有内政上的考虑。现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的停火形式上还存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第二，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这样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1: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5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拟于近期同意将国防开支增加180亿英镑。
0: 斯塔莫拟斥巨资打造国防牌的背后目的是什么？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曲斌的分析。
4: 早在去年夏天，斯塔莫政府就通过了战略防务评估报告，并在北约峰会上做出承诺，要进一步增加英国的国防开支，但他又一直没有出台具体的落实细节。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斯塔莫一直面临工党党内、英国国内以及美国政府的压力，被批评是不重视国家安全。其实不是斯塔莫政府不想兑现承诺，而是英国财政状况太差了，根本拿不出钱来。英国现在是经济低迷，债务高企，征税空间有限，工党政府想削减开支又遭到民众的抗议。斯塔莫突然宣布要增加国防开支，很大的考虑就是想堵住反对派的嘴，避免这些人在纠缠不休，进一步的逼宫。英国增加国防开支，提高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至少可以产生两方面的地缘影响。一是强化北约的欧洲支柱， 英国将加强与欧洲盟友的防务。

0: 合作，进一步参与到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在特朗普减少对欧洲的安全投入的背景下，英国自身的努力和英欧之间的安全合作可以推动北约从美国主导向美欧双中心再向欧洲主导过渡。二是可能导致欧俄对抗长期化。英国的多部国家安全战略都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定义为头号安全威胁。在现实中，英国也强化欧洲的阵营对抗叙事，提出要持续打造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会引发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导致欧俄之间展开军备竞赛，令双方都深陷安全困境。欧洲大陆持久和平的目标恐怕更难以实现了。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特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他将参加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兰德里于2025年底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有你会更美。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5: 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河北东部、辽宁西部、河南北部和中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5: 其中河南北部和中部、湖北东北部和

0: 西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从16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
0: 从降雨进程来看，强降雨范围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推进，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汉及陕西南部、山西南部、重庆和贵州部分地区为核心影响区域。
1: 从16号的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的首场明显降雨。昨天午后呢，雨势是逐渐增大。16号的12点到昨天的2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43.7毫米，城区平均有50.1毫米，有2站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为115.9毫米。
0: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降雨持续时间已超过20个小时，最终累计降雨量较大，达到大到暴雨级别。此外，记者从水务部门了解到，大中型水库运行平稳，部分河道有小幅涨水。
1: 那目前北京的降雨情况如何？今天呢又是周一，持续降雨对市民早高峰的出行有哪些影响呢？
0: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指挥中心的靳颖警官。靳警官，早上好，请介绍一下当前路况和注意事项。
2: 好的，主播，虽然说全市大范围的降雨呢已经结束了，但是昨天的强降雨对于今天早上早高峰的出行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呢，今天早上早高峰的起始时间就已经提前到了6点半，那目前呢正值早高峰的峰值阶段。大家通过我身后指挥中心的大屏也可以看到，城市道路呢湿滑的路面依然是不在少数的，所以说通行条件并不算太好，但好在大家的安全意识都很不错，驾驶的过程格外谨慎小心，所以今天早上的事故不多，通行秩序整体上是井然有序的。但是要特别提示大家，虽然说大雨停歇，但是呢大家不要放松警惕，因为湿滑的路面会降低轮胎的抓地力，极易引发剐蹭追尾这类轻微的交通事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二环、东西三环的双方向，还有北部环路西向东方向的部分路段，以及京藏、京城、京港澳、京开、京新，还有京通快速路等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交通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大。那富时路、西直门北大街、莲石东路、蔡红营南路等道路也容易出现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所以要提示大家，在出行的全程务必要降低车速，主动拉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加速、急刹车、随意变道。另外呢，目前的这个时间段，中小学的到周边道路的车流和人流是相对密集的，不少家长会驾车接送孩子上下学。那在此要提示大家，途经校园周边的时候呢，请大家减慢行驶速度，并且要做到急停急走。那针对湿滑的路面，北京交警还启动了高等级的上勤方案，全体交警全员在岗。同时，我们的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席位也已经全部开通了，最大限度做到快清快处。同时呢，也请大家留意户外显示屏、北京交警微博、导航软件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遇到行驶不畅的情况下呢，请大家耐心等候，千万不要加塞抢行，并且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好的，主播，北京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靳警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湖北的情况。昨天的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
0: 16号晚间到17号，襄阳遭遇强对流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达170毫米。当地市政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与市民出行安全。
3: 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至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
4: 所有的应急排涝泵车现在仍然停在一直涝点。我们第一个加强跟气象台的沟通，及时掌握这个什么时候降，然后随时启动我们的应急处置预案。
1: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到今天白天

0: 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
1: 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
0: 再来关注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的统计，14号开始的洪涝灾害，造成赣州16个县市区2.97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656人，紧急转移安置1392人。
1: 灾情发生后，江西省应急部门投入到防汛和人员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中，全省出动1000余名警力参与防汛救灾工作，保障社会秩序和道路交通安全。
0: 再来看贵州的情况，昨天呢，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排涝设备等30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各地的降雨也对铁路运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昨天，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
1: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国铁广州局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及 APP 上查询。
0: 最近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都在下雨，北方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
1: 关于这些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降雨的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那刚才呢，在新闻当中我们了解了好多个省市啊，这个地方的一个降雨情况。那么如果放眼全国来看的话，那这一轮降水啊，不光是强度非常的强，而且覆盖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泛，我们用纵贯南北、跨越千里来形容。那比如说在过去24小时哈，那降雨啊几乎是覆盖了从海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西、河北多地。这其中呢，一些地方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是河北的望都，还有湖北的荆州啊，那几乎是分别出现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另外像北京还有太原等地也是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那降雨发展到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华北这一带首先来看，降水是明显的收敛，雨带南压到黄淮、江淮，再到西南地区东部，很多地方今天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像是广西、广东、河南还有湖北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现身，而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呢，降雨会进一步的收敛，那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黄河以南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还有湖南以及贵州、广西的部分地方依然会有暴雨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连续降雨啊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外出要多加注意安全。主持人，
0: 谢谢太原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连线。在本轮大范围的降雨当中呢，北方多为平稳持续性降水，雨势平缓柔和。北京这两天的降雨就是这种典型降水，南方则是强对流天气频发，短时雨势急促，雨量集中。
1: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表示，气象标准上的暴雨看的是累计雨量，而不是视觉上的雨势大小。按照我国现行的气象标准，24小时累计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被称为暴雨。按照这个定义，50毫米的降水在24小时内均匀落下，或者50毫米的降水在1小时内下完，都属于暴雨。
0: 比如北京的这次暴雨呢，就属于温柔的暴雨。这场雨呢，总体雨势平缓，没有出现明显的强对流，单小时雨量普遍不大。但是这次降雨的过程时间长，24小时累计量超过了50毫米，最终达到了暴雨量级。那么明天之后的雨势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1: 太元，未来降水情况也给大家说说吧。
2: 好的，主持人，刚才咱们新闻当中说了哈，我们既要关注降雨的这个强度，同时也要关注这个降雨持续的时间。我们预计从后天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那整个降雨的形势又

0: 都会出现一些转变哈。我们来看一下，那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也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具体的雨带分布呢，是从西南地区东部再到江淮江南，几乎是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这一带，而且雨水几乎是天天见。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长沙还有南昌，今后一周的时间呢，雨水是几乎天天在线，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做好准备，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主持人，
1: 好，谢谢太原这一时段带来的气象提示。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其他国际方面，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17号，参加本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媒体吹风会。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涵盖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应对等技术议题，以及世卫组织2026至2027年规划预算筹资与实施、审计监督、人力资源等行政管理议题。中国代表团在媒体吹风会上介绍说，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将在大会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中国代表团除了将全面参与大会的各项技术议题磋商之外，还将主办3场主题编会，分别为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意健康共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大道至简，无闻则无病。此外，中国代表团在本次大会期间还将参加世卫组织成员国吹风会、圆桌讨论会、各国举办的编会以及各项决议磋商等活动，并与世卫组织秘书处高级官员、各业务司局以及有关国家代表团开展工作交流。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该患者15号初检阳性，16号被通报为推定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加拿大普通民众感染风险总体较低。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该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3: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天，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本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5: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a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4: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 感染预防以及医疗。

0: 物资的本地生产。
1: 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17号发生在日本广岛县福山市的山林火灾，在经过一夜后，截至18号早晨，火势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道，但是火灾仍未得到控制。截至17号晚，已有约15公顷山林被烧毁，此后火势仍在继续扩大。考虑到火势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警方已呼吁附近的居民避难。
2: 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17号疏散了约3万人。当地警方表示，拆弹工作预计当天晚些时候展开。这枚未引爆的炸弹13号在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当地政府划定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部分市中心区域被纳入疏散范围，部分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当地政府表示，这枚遗留炸弹目前没有对公众构成直接威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2: 遇见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冠军，从而包揽捷克站两回合正赛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德比斯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在三月底结束的该锦标赛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包揽两回合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的历史性突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

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

0: 10号送来的近6.2吨的太空快递，
1: 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2: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旨在探索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影响。
0: 神21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虎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近200天，
1: 3人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2: 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获取数据分别用于测查太空中航天员探索利用决策的变化规律与机制，探究微重力环境及注意焦点改变对航天员上下视野不对称性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通过获取并下行在轨生理健康数据，确保地面团队能够对航天员持续开展动态医学监测与健康跟踪评估。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0: 大屏上的费俊龙是神舟15号乘组的指令长，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器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15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的瞬间。
1: 今天的天空故事，一起来听费俊龙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费俊龙，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乘组在空间站工作和生活的难忘瞬间。神舟十五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罐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舱外载荷的部署、科学实验平台的调试等等，要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为后续任务摸索流程、积累数据。也可以说啊，神舟十五任务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在轨期间完成了很多项关键设备的安装调试，打通了舱内外物质转运的通道，让后续乘组能够更快投入到科学

0: 实验和应用任务中。若要问任务期间最难忘、最震撼的事情，我想说是两次太空会师。第一次是我们乘组进组空间站时与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会师，那是我们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轮换与太空会师。打开舱门时，看到战友们门后迎接我们，舱内的灯光都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神舟十六号乘组前来接班与我们相会，从我们开始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这种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终身难忘。很多人关心我从神舟六号到神舟十五号这么多年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是怎样做到的？其实没有什么秘诀，靠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航天员的训练是高强度的，离心机训练要承受八个 G 的过载，前庭功能训练、出舱活动训练，每一项都挑战着身体的极限。为了保持体重和体能，我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规律作息，严格控制饮食，无论是体能训练还是专业技术训练，从不偷懒，从不松懈。年龄增长是客观规律，但只要心中有梦想，有对航天事业的热爱，就能够让自己的飞行本领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航天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积蓄奋斗，愿祖国的航天事业步步登高，再创辉煌，愿每一颗追梦的种子都能在星辰大海里生根发芽。
1: 下面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7到15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呼伦贝尔小雨，3到15度，鄂尔多斯多云，14到24度，银川晴，14到28度，西宁阴，5到16度，拉萨小雨转晴，7到21度，达州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雅安多云转阴，19到30度，遵义阵雨转阴，19到27度，曲靖小雨，16到28度，大同多云，9到25度，石家庄多云，18到26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东营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青岛中雨转暴雨，17到19度，三门峡阴，15到24度，合肥中雨，22到28度，淮安小雨，20到27度，盐城阴转小雨，21到30度，台北多云，21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